0: 我是通过一个朋友认识安德烈亚的。我朋友跟我说，你得见见这个人，他有很多了不起的想法和计划，而且对珠峰特别感兴趣。我觉得你可以和他聊聊，毕竟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朋友说安德烈亚想在登山这件事上做出一番成就。我见到安德烈亚之后，很快就确信我们可以一起完成一些有趣的挑战，毫无疑问。
1: 我是安德烈亚·兰弗里，对一些人来说，我是运动员，是田径选手，是登山者。对另一些人来说，我是儿子、兄长、朋友，或是那个想登上地球最高峰的人。我没有腿，却坚持行走，少了七根手指，却还在攀登。我有很多身份，如果你问我我究竟是谁，我也许很难说得清楚。有些问题的答案注定无法在平地上找到，他们藏在那些难以抵达的地方。要想找到答案，你必须亲自去到那里。曾经生活的变故在我脚下撕开一道裂缝，使我一路坠入人生的谷底。在谷底，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待着不动，要么往上爬。我选择了后者，我对自己发誓，我绝不会停下脚步，我一定要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2: 安德烈亚住院大约六个月后才回家，回到家后，他显然要开始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坐在轮椅上，当时还没有装假肢，走不了路。医生告诉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都需要待在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安德烈亚一听到康复中心这个词，立刻联想到了封闭的环境，在那里训练意味着他无法到户外去，所以他决定拒绝。他说，不，我不想去。他回到家，一收到假肢就马上装好，开始练习走路。你知道安德烈亚是在哪里练习走路的吗？在他家后面的山上。安德烈亚适应假肢的起点不是康复中心，而是他家附近的山路。一个月后他回去复诊，医生原本要和他确认入住康复中心的事宜，结果发现他已经能走路了，而且步态自然灵活，就说继续按照你的方式训练吧，你不需要去康复中心了。所以安德烈亚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康复训练，他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截止几个月后，安德烈亚就恢复了行走的能力。那年秋天，他发起一项众筹，他不满足于仅仅能走路，他还想达成更高的目标。他想拥有一副跑步假肢，也叫刀锋式假肢，但这种假肢价格昂贵，他负担不起，于是决定发起众筹。
3: 皮耶维迪孔皮托是个小村庄，村里的人们都知道安德烈亚生了一场大病，也知道他想要成为一名跑步运动员。我记得他当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集到一笔数额相当可观的资金。

0: 安德烈亚发病一年半后，出院一年后，就站在了欧洲残疾人田径锦标赛的赛场上。
1: 安德烈亚·兰弗里，他速度很快，还在加速。他内道上是亨特伍德霍尔，进入弯道阶段，迪戈比仍然保持了优势。
0: 他在田径方面很有天赋，从零开始，很快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甚至频频打破纪录。在100米、200米和400米项目中，他都是自己所在级别的意大利纪录保持者。
1: 安德烈亚·兰弗里用实力证明了29岁也能跑出12秒以内的成绩。他刚刚参加完伊塞尔尼亚的比赛，在那里他展现了出色的技巧和对假肢的控制力。他跑出了11秒49的成绩。

0: 绩，安德烈亚·兰弗里进步惊人，不可思议，太棒了。
1: 安德烈亚成为了意大利国家队的残疾人运动员，然而几年后他退出了田径比赛的舞台，离开了跑步的世界。由于测量规则的改变，安德烈亚不再符合参赛的最低身高标准，因此他无法继续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田径比赛。于是他决定，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条路只能走到这儿了。
2: 我问他为什么不跑了，为什么不继续尝试参加比赛了，他说如果别人有一辆跑车，而我只有一辆普通轿车，你觉得谁会赢？他说，妈妈，到目前为止我做得不错，但我不想继续了，我想带着我的成绩体面地告别赛场。
1: 自那之后，安德烈亚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登山上，

安德烈亚决定投身于他最热爱的登山运动。他最初重新开始登山时，陪在他身边的是好友伊雷尼。在安德烈亚结之前的第一段人生里，他们经常结伴出游。他们曾一起攀岩，在山里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这次他们相约去科西嘉岛攀岩。

0: 这是安德烈亚截肢后第一次尝试攀岩，专门为攀岩设计的假肢很少，安德烈亚当时还没有一副特别合适的假肢，他是世界上极少数穿戴假肢攀岩的人之一。
1: 假肢的脚部比他原本的脚要短，也就是说他的脚变小了。他以前穿42码的鞋，现在只穿32码。正是因为假脚的尺寸比较小，他才可以让身体重心更贴近岩壁。他的身高也降低了20多厘米，因为他把假肢缩短了。这样一来，他就能把脚抬得更高，几乎能抬到髋骨的高度。如果不这样做，他的

膝盖后部会被假肢的接受腔顶住，无法完全弯曲，脚的抬升高度就会受限，所以他缩短了假肢，腿虽然

0: 都打滑了，你的脑子已经不清醒了，安分点吧。怎么，这条腿要送去骨科吗？
1: 这次经历仿佛让安德烈亚重新活了过来。从科西嘉岛回来后，他迫不及待想开始下一次冒险，他想挑战更高的山峰。这一次他瞄准了登山运动的顶级圣地之一拉瓦莱多三峰山的大峰。安德烈亚去科西嘉岛攀岩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并没有想要找媒体宣传。挑战拉瓦莱多三峰山时，他开始思考自己能否把登山作为职业。安德烈亚带了一支保障团队与他同行，抵达山脚后他便开始攀登。他登山时游刃有余的姿态令人印象深刻，即便对健全人来说，这座山峰也极具挑战性，它是许多登山爱好者一生的梦想。而安德烈亚登山时就像爬梯子一样轻松，当安德烈亚站上顶峰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重新开始登山让安德烈亚的性格发生了转变，他变得更有干劲也更坚定，高山才是属于他的主场。祝你好运。

安德烈亚的性格简单直率，却也有些与众不同。他很固执，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他一旦下定决心，就会100%地投入其中，没什么东西能让他分心。他每一天对待任何事都是如此。除此之外，他喜欢规律的生活。他会定好闹钟，按时起床，在固定的时间吃早餐。如果他某天要去登山，就会推掉所有杂事，仿佛其他一切事物都不存在了。我是在爬一座悬崖时初次见到安德烈亚的，我看到他和几个朋友也在那里攀岩，但我完全不敢主动找他说话。我想通过朋友认识他，因为我们也许有共同的朋友，可惜没人认识他。后来有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他正站在跑道上准备比赛，屏幕上显示了他的名字，于是我立刻打开社交软件搜索他的名字。巧的是，我在社交软件上的头像是一面攀岩墙，我当时正在挑战的一座悬崖，他刚好也很熟悉。他很快就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后来也经常给我发消息。我们就这样在网上聊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问我想见面吗？我说好啊。我们一起出去吃了晚餐，我们俩都特别尴尬。他为这次见面特意打扮了一番，我也一样，但我们实在不擅长盛装打扮，两个人都很拘谨。不过晚餐还没吃到一半，我们就放松下来了，开始自在的聊天。然后那次约会之后不到5个月，我们就住在一起了。

需要超乎寻常的准备，不仅要强化体格，更要磨练意志。我将从海拔0米的海边出发，骑行至山脚，然后徒步抵达山顶，不做停留，随即下山，最后返回海边。这就是从0到0的含义。

两到两个半小时就能到，骑得快的话，如果慢一点，就要3个小时。自行车这一段很顺利，按计划准时到达。早晨路上没什么车，现在要换假肢，目前一切都很好，我要吃点东西来补充能量。

0: 列亚，祝你的从零到零计划埃特纳火山站成功。我真为你感到骄傲，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激励大家。
1: 今晚就简单吃点意大利面配番茄、罗勒、沙拉和胡萝卜，开始前就吃这些。至于挑战结束后吃什么，我已经计划好了，周一或周二晚上会有很特别的安排。登山可能会消耗我3000千卡热量，不过下山后我马上就会把消耗的热量吃回来。

0: 从零到零计划的最后一个阶段，安德烈亚要挑战的是雄伟的罗莎山。他从热那亚出发，骑车到山脚下，接着放下自行车，向冰川覆盖的山峰进发。他的目标是海拔超过4500米的玛格丽特补给站。
1: 我们到了曼托瓦补给站，总共235公里，还剩最后5公里，比预计的快。我还有大概1小时，我要休息一下，慢慢吃个早餐，然后再出发。
0: 罗莎山是从零到零计划中极为关键的一站，因为这是计划开始以来安德烈亚登上的第一座有冰川的山峰，同时也是第一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山峰。登上罗莎山让他觉得他还可以走得更远，还可以继续挑战自己的极限。
2: 好样的，
1: 我们成功抵达玛格丽特补给站了。
2: 安德烈亚，你做到了。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我得把行李收拾一下，先把东西都拿出来，再放回去。

0: 他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安德烈亚，没怎么改变。不过仔细想想，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我不得不说，他的状态反而比以前更好了。以前的他更容易失去热情，也更爱发脾气。现在你能看到他的嘴角总是带着微笑，这也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很多力量。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1: 安德烈亚，是个很不一般的孩子，他从不自怨自艾、顾影自怜，从来没有过。即便在他小时候也是如此，他一向很坚强，我经常夸他是勇士。

我相信山有疗愈人心的作用。安德烈亚第一次出院后没过多久，他就说，我想试试看自己还能不能登。

山。我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出发去爬山，那时他刚开始用假肢走路，还不太习惯，假肢把他的残肢都磨破了，他没能走到山顶，我们也只好半路返回了。他说下次我一定要抵达山顶，而实际上第二次上山时他真的登顶了，光看他的眼神就知道那次登顶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0: 其实我一直都不太赞成他去登山，每次他出门登山我都很担心。所以当他说他想练田径时，我很高兴，因为我以为他成为田径运动员之后就会放弃登山，可我想错了，他练了一阵田径后又重新开始登山，这才是他真正的热情所在。如果登山能让他开心，那我就支持他。
1: 人类对高山的向往和对大海的向往一样，都没什么道理。我觉得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人类的天性。当你无比热爱一件事，并能从中获得快乐时，这件事就拥有疗愈的力量，它带来的慰藉比任何药物都更有效。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人生被彻底改变的那一天，那段时光注定令我终生难忘，但我并不害怕回头看。我不想忘记那段经历，反而想要记住它。我还活着，我战胜了病魔，适应了新生活，也守住了真实的自我。病痛曾令我身心俱疲，将我逼入绝境，有时甚至让我变得刻薄，可我还是挺过来了，并且一路走到了这里。对有些人来说，登上珠峰只是一项体育成就，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一场足以改变人生的心灵之旅。尼泊尔人称珠穆朗玛峰为萨迦玛塔，意思是天空的额头。他们说，凡是在山中诞生的东西，迟早都会回到山里，无论是水、风还是岁月。山是一切的起点与终点，四季流转，万物更替，皆蕴藏其中。我一直很喜欢爬山，喜欢随山脉起伏，寻找新的上山和下山路线，突破极限，去探索那些未知的地方。现在帐篷搭好了，这是我的小家，这里留出了一块开放空间用来放炉具，这一块相当于客厅，可以放电脑还有运动相机之类的，那边是卧室，也就是休息区，大概在这个位置，就是这样把这个拉上就能隔起来。

0: 在珠峰大本营，你会感到山离你特别近，就在眼前。大本营位于昆布冰瀑下方，这里是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主要起点。站在这里，你一方面会期待即将开始的冒险，另一方面也会有些担心。与其他8000米以上高峰的大本营相比，这个大本营有很大不同。它就像一个真正的村庄。高峰时期，里面大约有1000人，包括登山者、厨师、厨师助理、搬运工、各类工作人员，当然还有夏尔巴人，他们都住在大本营里，所以营地的规模非常大，在昆布冰瀑下方占据了很大一片区域。
1: 从营地的一头走到另一头需要35分钟左右，光凭这一点，你就能想象出这个大本营有多大了。此外，营地里的设施也一应俱全，有的帐篷专门用于播放音乐，有的则被用作食堂，你可以在这里吃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
2: 我觉得他们像是想把整个村子都搬到大本营，营地里甚至还有面包店、酒吧之类的场所。在我看来，有些设施已经超出了必要的范围。

每天我们会按照既定计划展开训练，通常是先在营地里进行一段时间的晨间训练，然后前往大约100米外的冰壁练习实地攀爬。在攀登冰壁的过程中，我们会试用新装备，研究如何加快爬升速度，并且尝试一些难度较高的路线。

我会通过写作打发时间，我们也会吃东西、休息、呼吸。营地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你总能结识到新朋友，和他们聊聊天，或者一起喝杯咖啡。

让我瞧瞧，这是今天的开胃菜，薯片烧烤味的，配菜是腌黄瓜和黑橄榄。希望我们不会在大本营待太久，不然会变胖的。

0: 还是得吃点东西。
1: 别着急。那天是2015年1月21日，安德烈亚生病了，躺在床上。一开始他看起来只是得了季节性流感，他不停地说，我肯定病得很重，我好难受。他发烧到43摄氏度，我开始觉得这可能不是普通的流感。后来他说他小腿疼，我记得他脱下袜子开始揉自己的腿，这时我看到他脚底出现了一些斑点。看到这个症状后，我立刻说这是脑膜炎。于是我们赶忙把安德烈亚送到了医院。过了不到半小时，医生就对我们说，很抱歉，你们的儿子只剩最后几小时了，你们现在可以来和他道别，然后我们就要把他送走了。我走进房间，看到他的大片皮肤都变成了紫色。我对他说，别担心，安德烈亚。他说，妈妈，我觉得我的情况真的很糟，我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我握着他的手说，没关系，他们现在要带你去做治疗，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你。几小时后，医生又叫我们过去。我和我丈夫当时在候诊室里，我记得我对他说，他们肯定是要告诉我们安德烈亚已经走了，事实并非我想的那样，他活了下来。脑膜炎让他整个人都变了样，他看上去就像个怪物，他的嘴也变形了，真叫人难过。后来他的体温突然又升到43摄氏度，医生只好再次对他进行了人工昏迷。安德烈亚出现了身体组织坏死的情况，疾病开始危及他的肺和肾，医生不得不给他截肢。

0: 我以前不知道这种病会对人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他的腿简直就像被风干了一样，太可怕了。医生说他们可以尝试给安德烈亚用一种新药，当时还没人用过这种药，但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必须试试看。用药之后，安德烈亚的情况慢慢有了起色，他最终挺了过来。太好了，太好了。
1: 安德烈亚躺在病床上，他母亲说，你之后还可以重新走路，但爬山就别想了，你不可能再去登山了。安德烈亚却幽默地回了一句，谁说的？想象一下，一个躺在病床上满身伤痕，刚刚失去双腿和七根手指的年轻人，连明天该怎么活下去都还不确定，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塔。

0: 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师来引。
4: 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哎，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通往珠峰之巅的旅程始于大本营，从这里出发，攀登便正式开始了。旅程之初，登山者就要面对攀登路线上公认最危险的路段之一——昆布冰瀑。

0: 那是个令人震撼的地方，它就像一座冰雪城堡，由冰塔、冰裂缝以及近乎垂直的冰壁组成，结构错综复杂。
1: 冰瀑的最后一段稳定性很差，是穿越这段路程的关键所在。在这里，周遭的冰雪随时有可能移动，在重力的作用下朝山谷方向崩塌滑落。
0: 我们大概是凌晨一两点出发的，然后花了大约八小时才穿越冰瀑。
2: 夜里的严寒自不必说，此外向上爬的时候，黑暗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带了灯，但能看清的区域很有限。如果发生雪崩之类的意外，我们很难判断雪是从哪儿塌落下来的，也就无法迅速做出反应。
0: 最惊险的部分莫过于横跨那些冰裂缝，我们要踩着架在冰面上的梯子，从深不见底的冰裂缝上方走过。

们就这样沿着冰塔和冰壁之间的通道前进。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在我们前进的同时，周围不断有冰雪塌落。

有一次我们停下来休息，突然有一块冰从附近的冰塔上崩落，砸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们赶忙背上背包跑开了。起初我们还沉醉在冰天雪地的奇景之中，但在那次意外之后，我们意识到必须提高警惕，避免再次遇到同样的事。我们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冰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

0: 昆布冰铺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今天可以安全通行的路线，明天也许就走不通了。冰铺的位移可能会让之前选定的路线不再安全。
1: 昆布冰铺向下移动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站在冰铺上时才切身感受到这一点，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随时可能有冰块坍塌掉落。每当冰面发生变化，我们就得重新规划路线，调整前进方向。我记得有一个冰裂缝，裂缝上的梯子勉强搭在冰壁边缘，就快掉下去了。估计是因为冰壁发生了位移，梯子很不稳固。我们有点拿不定主意，我想我应该可以从梯子上走过去，尽管我也很害怕，而对安德烈亚来说走梯子则危险得多，所以我们决定从右边绕过去，虽然那边有一小段冰壁。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选一条看起来风险更小的路线。

为了穿越冰瀑，他们借助金属梯跨越冰裂缝，使用绳索攀爬冰壁，一步步向高处推进，最终抵达一号营地。

0: 一号营地相当于登山者的前进基地，因为一旦正式出发，登山者很少会从这里再返回大本营，他们会尽量避免再次穿越昆布冰库，毕竟那段路程难度很高，非常危险。所以到达一号营地后，你的登山之旅才算真正开始了。向山顶发起挑战的登山者会先来到这片区域，然后从这里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
1: 我们现在在珠穆朗玛峰一号营地，今天过得相当精彩。我们从大本营出发，来到一号营地，中途穿越了整片昆布冰瀑。怎么说呢，这段路程挺有意思的。我们花了大约8个小时抵达这里，目前一切顺利。

0: 不错。
1: 我在昏迷时做的那些噩梦，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他们无比真实。我经常梦见自己躲在一条狭窄的通道里，在黑暗中爬行，我害怕极了，正拼命逃离着什么。我躲起来，不想被人发现。我能听见人们的脚步声，还有外面世界的声音。我一方面想离开那里，一方面又害怕被看见。这种矛盾的想法把我困住了，我就那样蜷缩在黑暗与灰尘之中，到处都是灰尘。他们在我眼前飞舞，飘进我的嘴巴。或许我自己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

0: 早上好。
1: 早上好，我在穿假肢。
2: 从一号营地到二号营地的这段路被称为寂静山谷。其实在我看来，这是登顶途中最壮观的路段之一。我们置身于两座山峰的岩壁之间，右边是努子峰，左边是珠穆朗玛峰。走这段路不需要多么高超的登山技巧，这一带冰裂缝很少，而且大多很容易跨越。主要问题在于炎热，你难以想象那里有多热。提起登珠峰，人们通常会问山上有多冷，殊不知走在这段路上我们反而热得要命。正午阳光最毒的时候，我们在山谷里无处可躲，热得透不过气来。尽管如此，在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上，我们仍然需要携带很多户外装备。最让人受不了的是，这个区域受地形影响，几乎没有风，我们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这段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坚持走下去。这个在技术上没什么难度的路段，其实非常消耗体力。我们不得不换上短袖，并且不停地喝水。我们还会把雪敷在脖子上，避免中暑。这样的情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很少有人能想到，在6000多米的高山上，我们还要忍受高温之苦。

0: 然而，当太阳升起后，山谷里只有一丝微风，甚至一点风都没有。我们穿着足以抵御零下40摄氏度严寒的衣服，而此时的体感温度已经变得和夏天差不多了。当然，沉重的装备也会让你感觉更热。让身体承受如此巨大的温差，其实很危险。当一天结束，我们抵达目的地时，会感到筋疲力尽，而且处于严重缺水的状态。要想穿越这片区域，你必须密切关注气温的变化，这件事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大量补水是关键，但是这点也很难做到。
1: 登山者经常被问到的一类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要爬马特洪峰？你的朋友都死在了你眼前，你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为什么要做这些可能会让你受伤甚至丧命的事？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直接的答案，是内心深处的某种渴望在驱使我们向上攀登。
2: 如果一个人并不真心热爱登山，那登山对他来说确实会是一件挺难熬的事，浑身上下又湿又冷，而且那种湿冷会钻到你的身体里。如果天气不好，你还得忍受漫长的等待，山上的食物也不怎么可口，上厕所总是很麻烦等等。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项运动，因此在我看来，一个人要么热爱登山，要么讨厌登山，两者之间没有中间地带。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实现目标之后，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就这样，每天我都比以前进步一点。慢慢的，我设定的目标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断向前看，也会更清楚自己的极限在哪里。这些目标会把你带出舒适区，让你更了解自己。
0: 我常说，山是我人生的学校，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学会了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对自己的潜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2: 尽管山从我身上夺走了太多东西，让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也在登山过程中经受了一次次的创伤与磨难，我依然热爱登山，这些经历能让我变得更好，而不是把我击垮。无论登山时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把它看作一次机会，让自己不断成长。
1: 一个人多少得有点疯劲儿，才能做得出安德烈亚做的那些事。我觉得安德烈亚的性格里本来就有这一面，显然这种特质后来又被他的野心和超越自我的渴望放大了。我认为正是他的性格和这股疯劲儿，才让他变得与众不同。他确实不同于常人，这并不是因为他少了两条腿和七根手指，而是因为他勇于挑战对健全人来说都十分困难的事，而且往往能另辟蹊径顺利完成。

登山家沃尔特·伯纳蒂曾经说过，山的价值来自攀登它的人，否则山就只是一堆石头。安德烈亚所做的不仅仅是登山，更重要的是他赋予了那片土地以及他征服的那些山峰以非凡的意义。他在山上体验到的种种情感才是最珍贵的。

们会留意他的行程，但不会特别关注。我有时候会害怕看他给我们发来的照片。有一次他发来一张他踩着梯子过冰裂缝的照片，我心想不要，我可不敢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他安全回来。如果他成功登顶了很好，如果失败了也没关系，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地回家，就这样。

0: 从二号营地出发时，外面狂风呼啸，大家的情绪也跟着翻涌起来。我们在准备阶段就格外兴奋，我们得专心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但当时我们的思绪其实很混乱，这一部分是受高海拔的影响，一部分则是因为不断有各种想法从脑子里冒出来。
1: 这个阶段很关键，因为虽然他们进行过适应性训练，但是他们此前还从来没有到过这个高度。
0: 为了这次挑战，我们酝酿了至少3年时间，对登顶势在必得，几乎就像在为奥运会做准备。现在梦想就快成真了，这时你一方面会想加油坚持住，可与此同时积压已久的情绪也爆发了。那一次情绪来得特别猛烈，
1: 只有当你真正到了那里，才能感受到高海拔环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而且各种感受都格外强烈，疲惫、乏力、缺氧、难以呼吸，种种感觉交织在一起，有时甚至会失去知觉。
2: 即将抵达三号营地，这里的海拔是7000米整，快到了。
3: 海拔8000米以上的区域被称为死亡地带，因为人类无法在这里长时间存活。人类定居的海拔上限是5500米左右。在高海拔地区，低氧环境会加速蛋白质分解，造成肌肉萎缩，所以良好的饮食对登山者非常重要，同时也要避免在高海拔地区停留太久。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到达4号营地后，登山者会遇到新的困难。4号营地位于南澳，海拔约7900米。
7: 我们下午2点抵达了4号营地，当天晚上7点就得准备再次出发。我记得我们大概是7点半左右动身的。
6: 如果吸着氧睡觉，你还能睡上几小时；如果不吸氧，通常只能睡几分钟。

0: 我们正在做准备，晚上7点出发。现在天还亮着，我们要爬一整晚的山。当务之急是让脚暖和起来。
1: 帮我的也暖暖。
0: 什么样的脚都要暖，尤其是这只。
1: 我用这个来取暖。
2: 登山者们会尽量睡一会儿，吃点东西，然后出发，踏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程，向8848米高的珠峰顶峰发起冲击。
0: 我们在海拔接近8000米的南澳，这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极端环境。在这里要活下去，就必须戴氧气面罩。外面的世界看起来很不真实，每个人都和我一样，穿得像个宇航员，戴着氧气面罩，背包里装着氧气瓶，随身携带。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登顶。

当你知道你离那个伟大的目标只剩最后一段路时，即便体能消耗已经到了极限，你还是能打起精神说，好，7点出发，我已经等不及了。

0: 也不容易，在这段路上登山者要克服最后一个难关，希拉里台阶。这是一段高约12米、近乎垂直的岩壁。
1: 我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站在那里，我们才清楚地意识到希拉里台阶有多陡峭，所以你需要万分谨慎，保持专注。
0: 希拉里台阶之所以关键，是因为这里可能会出现拥堵情况。在如此高的海拔，长时间停留是致命的。停留的时间越长，消耗的氧气就越多。如果氧气瓶里剩下的氧气过少，你将无法安全地返回四号营地。你一刻都不能分神，稍不留心就有可能丢掉性命。希拉里台阶是到达顶峰前必经的最后一个关卡，爬过这段路后就万事大吉了。你可以喘口气放松一下，因为顶峰就在前面，再走几步你就将站上世界之巅。

0: 下山时，安德烈亚通过卫星通信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说他想当天完成下撤，返回珠峰大本营。看到这条消息，我其实不太相信他能做到，因为我知道安德烈亚以往下山时经常遇到麻烦。果然，这次也一样，各种意外情况接踵而至。
1: 下山时，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安德烈亚的假肢出了问题。
0: 此时安德烈亚疲惫不堪，他刚刚登顶珠峰，无论从体能消耗还是爬升海拔来说，这都是他人生中极为艰难的一次攀登。
1: 我们没有在顶峰停留太久，因为那里很冷，风也很大。他在山顶坐了一会儿，时间不超过15到20分钟，可就是这短短的十几分钟，让他假肢的踝关节出了问题。
0: 在下撤过程中，疲劳加上下坡时难以控制的假肢，让安德烈亚在很多路段步履维艰。
1: 可能是冰卡进了假肢的脚板和关节里，下撤到希拉里台阶时，也就是海拔大约

8700米的地方，我能明显看出安德烈亚走得很吃力。我走到他身边，询问他的情况，他说我的夹脚可能坏了。我们一直带着一只备用夹脚，但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我们不可能停下来修理或者更换夹脚。说实话，那时我向山下望去，才发现我们所处的位置有多高。珠峰大本营远的像是在天边，这让我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孤立无援。我开始担心假肢的问题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很多其他的想法也随之而来。当同行的登山者出现行动困难或其他不良状况时，你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自救。一方面我明白我们必须尽快下山，另一方面我又担心我们的氧气会不够用，毕竟到了海拔7900米的南澳才有可供替换的氧气瓶。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由于安德烈亚行动起来更吃力，他消耗的氧气比我多得多。

0: 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在控制假肢时身体持续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
1: 在高海拔地区待得越久，就会感觉越难受，因为你的身体无法适应缺氧的环境，你需要尽快下山，回到山谷地带，那里氧气充足，高原反应的各种症状也会随之缓解。
2: 在我看来，下山比上山更危险，因为到达顶峰后，你会觉得太好了，我做到了，你兴奋至极，但很快你就会感到无比疲惫。
0: 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下来，经验不足的登山者很难应对这样的变化。登山时，人们为了实现目标拼尽全力，然而真正的难点在于合理分配体力和资源。要知道，下山的难度其实更大，技术操作和对身体的控制都更难。登顶后，大多数人都会松一口气，可这时你的身体已经透支了，稍微一走神就可能出大问题。
2: 登山者可能会在下撤的过程中失去生命。
1: 缺氧会引起头痛，也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视力下降、脑水肿、肺水肿等，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0: 我越来越担心安德烈亚，于是立即和夏尔巴人配合着帮助他下山。好在安德烈亚的状态不算太糟，他还能走路，不过我们得对他多加照顾。后来我们只要来到那些风险较高的路段，就会安排两名夏尔巴人一前一后护送他，最终我们得以安全下山。
3: 我们回来了，只是我的脸已经成了这副样子。完成登顶之后，我们回到了大本营，我现在非常累，累坏了。说点什么呢？这是一段很棒的经历，我还在回想希拉里台阶上登顶前最后的那段路。那时珠穆朗玛峰的顶峰近在咫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那一刻，如今我终于站在了那里，登顶的感觉真的太令人激动了，无与伦比。

0: 在我的人生中，我曾两度直面死亡。第一次是在医院昏迷不醒的时候，第二次是穿着金属假肢登上地球最高峰的时候。充沛的体能，完善的装备，非凡的勇气，冒险的冲动，坚强的意志，以及健全有力的双腿，这些都能帮你登上珠峰，但它们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现在问我攀登珠峰需要什么，我会伸出三根手指回答你：信念、谦逊和对生命的热爱。
1: 安德烈亚从四号营地出发后，在使用氧气瓶的情况下爬完了珠峰的最后一程。通常来说，使用氧气瓶登顶珠峰会被认为不如无氧登顶的成就高，因为前者的难度更小。对安德烈亚来说，用不用氧气瓶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失去双腿和七根手指的人，凭借强大的意志力以及过人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攀登8848米，站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安德烈亚拥有两段不同的人生，如今他正在第二段人生中尽情挥洒生命的力量。他在攀登珠峰时展现出的那份坚定与执着，就是他人生最真实的写照。这些年来，他一直告诉大家他要去攀登珠峰，现在他真的做到了。然而这绝不是故事的终点，在超越自我的道路上，他仍在继续前行。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冷冻后似雪糕，嗯，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户部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9: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嗯，有乃富之风啊。
11: 来，大家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4: 分享就是快乐。
15: 一道

自然中的捕食者们，捕猎频率各不相同。他们有时要忍饥挨饿，有时要长途跋涉，在生存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夜色中，一群饥饿的狮子将一头落单的大象幼崽团团围住。狮子每天至少需要进食5公斤以上的肉类才能果腹。为了这次捕猎行动，整个狮群投入了宝贵的精力，蓄势待发。对他们而言，这场捕猎不容有失，

非洲是地球上最为干旱的大陆之一。旱季来临时，非洲草原上的动物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近一个月来，博茨瓦纳一直低雨未下，残存的水洼便显得格外珍贵。这群又饥又渴的狮子自然也牢牢守卫着眼前的水源。遮出水洼不仅能让它们解渴，有时还能让它们饱餐一顿。平日里常常会有猎物口渴难耐来这里喝水，结果成为狮子的美餐。可今天却大不一样，食草动物们四散而逃。在生存危机驱使之下，饥饿的狮群只能将目标转向更难对付的猎物，放手一搏。10公里外，一群口干舌燥的大象正朝着这处水洼而来。象群中年长的大象能记住过往旱季里水源的位置，它们可以循着气味找到20公里开外的水源。象群的幼崽们头一次踏上寻觅水源的旅程，每天都面临着严酷的生存考验。

猎手与猎物聚集一处，彼此陷入僵持。狮子不是成年大象的对手，因此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大象幼崽身上。一时间气氛剑拔弩张，这群狮子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越来越饥饿难耐。不过酷热之下，他们并未急于发起攻击。成年大象警惕性很高，而且可以轻易杀死一头狮子。为了捕猎大象幼崽，狮群需要集中力量，奋力一搏。于是他们等待着最佳时机。夜幕降临，暑热退去，狮子们不仅恢复了体力，还占据了另一项优势。狮子具备良

好的夜视能力，便于在黑夜里搜寻猎物。此时他们比大象看得更清楚。在这危机四伏的暗夜里，大象幼崽们可谓度秒如年，而越来越饿的狮子们体力正在一点一点流失。对于双方来说，形势都已迫在眉睫。旱季里，非洲大陆上的捕食者们，有的会像狮子这样集体捕猎，有的则会单打独斗。随着雨季来临，刚果的沼泽地里逐渐雨水充盈，一只体型高大、长相古怪的鸟在水边蹑手蹑脚，搜寻着今天的第一个捕猎目标。这种鸟叫鲸头鹳，数量稀少。鲸头鹳拥有高超的捕猎技巧。鲸头鹳高约1.2米，翼展2米多，它们是十分出色的猎手。这种鸟有着漫长的演化史，它们硕大的喙部形似鞋子，长约20厘米，尖端呈锐利的钩状。这种喙可谓捕猎利器，可以用于捕获鱼类、青蛙乃至鳄鱼幼体。此时，这只鲸头鹳正追捕着它最爱的猎物，那就是鲱鱼。这种鱼也十分古老。旱季结束后，休眠数月的鲱鱼从泥土里爬了出来。这种生活在沼泽里的鱼类，在没有水的环境里也能存活。它们除了鳃，还长有具备肺功能的鱼鳔，可以说是这片沼泽里的活化石。凭借这种特殊的肺，鲱鱼可以在旱季里钻进泥土存活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几场降雨后，鲱鱼的当务之急便是寻找附近的池塘。鲸头鹳擅长伫立不动，在等待猎物出现时耐心十足。它们在捕猎鲱鱼时，可以一动不动地等待好几个小时，一直等到猎物浮出水面。由于这些静止的池塘缺乏氧气，生活在其中的鲱鱼只能时不时浮出水面，呼吸新鲜空气。鲸头鹳的耐心等待不一定每次都有所收获，有时也会失手。鲸头鹳猛地扎向水面，叼住正在换气的鲱鱼，这是它有意为之。这种故意往下倒的动作正是他们的捕猎技巧。他们会通过喙部的钩状结构来抓住体表光滑的鱼类。这场捕猎不过短短几分钟，却是两种古老的动物自亘古延续至今的博弈。此时，在博茨瓦纳夜色的掩护下，这群狮子正静待良机，准备对一头大象幼崽发起进攻。夜色里，狮子们简直如鱼得水，他们的夜视能力比人类高出好几倍，

0: 大象的夜视能力不如狮子，但嗅觉却十分灵敏，能嗅探到狮子的存在。 成年大象将幼崽们围在中间，用自己的身体形成一道屏障，用以挡住狮子的进攻。混乱之中，一头大象幼崽吓得落荒而逃。狮群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虽然这头大象幼崽体型较大，很难对付，可是一旦捕获便足够狮群吃上一个星期了。大象幼崽寡不敌众，遭到了母狮们的轮番攻击。猎杀很快就结束了， 生命的旅途仍在继续，象群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但他们不会忘记这场惨剧。大象会记仇，甚至会进行仇杀。这只年老的角马经验丰富， 曾经多次逃脱捕食者的猎捕，安然无恙。这一次，他却没能幸免于难。这群非洲野犬轮流出击，消耗着这只角马的体力，让他最终累得无力反抗，也无力逃跑。逃亡好几公里后， 这只年老角马的生命还是走到了终点。广阔的非洲草原上，每年都会上演大规模的哺乳动物迁徙奇观。每年约有40万只斑马，30万只瞪羚， 100万只角马，循着雨水从坦桑尼亚境内的塞伦盖地地区南部，一路迁徙至肯尼亚境内的马赛马拉地区。在循环往复的大迁徙中，这些动物不断寻找着新鲜的青草。它们逐水草而北上，一路来到了一处天然的屏障， 这就是马拉河。这条湍急的河流中栖息着大约3000只尼罗鳄，面对这些狡猾的捕食者，角马们进退两难。他们身后是源源不断赶赴而来的动物大部队， 眼前又横着一条险象环生的河流，避无可避。这些年老的雄性角马曾多次渡过这条河流，早已经验十足。他们深知伺机而动才是上策。 这种时候，当然不能随便喝水休息。幸好，这些年轻的角马及时逃脱了，但他们还是要想办法渡河。年老的角马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些尼罗鳄 随时会再次发起攻击，这次能否活下去，只能看运气了。
1: 往前走。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非洲丛林里，各种各样的捕食者都在暗自埋伏，等待猎物自投罗网。加蓬斯葵是非洲最毒的毒蛇之一，它们的体色在落叶堆里很难被发现。加蓬斯葵的毒牙是全世界毒蛇当中最长的，平时藏在肉质鞘中。虽然它们可以好几个月不进食，但这条加蓬斯葵此时已饥饿难耐，必须要捕猎果腹了。可是眼下它面临着一道难题，加蓬斯葵体型粗大，行动缓慢，在开阔的空地里十分显眼，而它们的猎物包括啮齿类动物、鸟类等，往往行动敏捷。作为伏击型猎手，加蓬斯葵喜欢静静地等待猎物靠近，然后再发起突然袭击。因此，加蓬斯葵需要隐藏好自己。它们演化出了高超的伪装本领，可以通过自身的体色来迷惑猎物。从俯视角度看，加蓬斯葵的头部就像一片枯叶，它们身上的几何图案能够以特殊的方式与地面的落叶融为一体，进行伪装。它们体表的黑色鳞片能够吸收大部分光线，这些黑色鳞片上有粗糙的微结构，能产生纵深的视觉效果，仿佛落叶堆里的一个个小洞。这种特殊的

伪装效果令人啧啧称奇。加蓬斯奎的伪装可以骗过很多猎物，这只体型相对较大的啮齿类动物也不例外。还要等它再靠近些，加蓬斯奎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加蓬斯奎已经迫不及待想饱餐一顿了，可是受捕猎技能所限，他只能继续等待猎物靠近。加蓬斯奎的伪装精妙绝伦，骗到了这只啮齿类动物，他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已命悬一线，可惜他靠的还是不够近。加蓬斯奎只能继续等待下一个猎物的到来。这一天，猎物似乎格外稀少。加蓬斯奎等候了许久，终于感知到了一阵动静。来者是一只西鹌鹑。这只西鹌鹑又一次考验着加蓬斯奎的耐心。如果加蓬斯奎前一天进食过，也许还能耐着性子等。可是他已经饿了好几个星期了。此时，他身上唯一比较显眼的是头部的角状突，这对角状突也能起到伪装作用，可以模糊他头部的轮廓。那么，这只西鹌鹑究竟会不会进入他的攻击范围呢？加蓬斯奎今天已经失手过一次，此刻他无比渴望眼前的猎物能再靠近一些。加蓬斯奎只用了不到一秒便一击即中。他通过中空的毒牙将毒液注入了猎物体内。为了吞下这只体型不小的猎物，加蓬斯奎动用了另一项技能。他的颌部关节可以变宽，使得嘴能大幅度张开，足以吞下整只猎物。同时，他将喉头开口伸长，以便在吞食猎物时仍能顺畅呼吸。这顿大餐让他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都可以不用捕猎了。一只新生的转角牛羚幼崽，在母亲的守护下刚刚学会站立行走。此时，一只雌性猎豹已经视它为囊中之物，正悄悄靠近。转角牛羚幼崽还在适应新环境，就已陷入了残酷的生存之战。猎豹正朝它全速冲刺，转角牛羚幼崽似乎已经在劫难逃。

这只雌性猎豹养育着三只幼崽，猎豹幼崽的存活率并不高。有了这些小家伙，雌性猎豹的负担也变重了。为了养活这么多幼崽，它需要捕杀更多的猎物。同时，猎豹幼崽还引来了更多其他捕食者，比如狮子、花豹、猎狗等。眼下，雌性

猎豹急于寻找猎物，喂饱自己和嗷嗷待哺的幼崽，情势紧迫，如果再捕不到猎物，他们一家就可能会饿死。雪上加霜的是，如果雌性猎豹留下幼崽独自外出捕猎，幼崽们又可能会遇到危险，因此他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来安置幼崽。为了提升捕猎成功的概率，雌性猎豹会在白天捕猎，而这个时间段狮子和花豹多半在休息。

猎豹擅长在白天依靠高速奔跑来捕猎。 它们可以三四天才喝一次水。猎豹面部的黑色泪纹能够吸收阳光，减少烈日炫光对眼睛的刺激。猎豹拥有双眼视觉，相对于不具备这种视觉的食草动物，这也是一项优势。 食草动物的眼睛通常长在头部两侧，视野更开阔，但定位却没那么准确。因此，非洲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很难判断捕食者的确切位置。这只雌性猎豹的捕猎策略就是靠近猎物，然后以对方难以逃脱的速度发起追击。猎豹骨架轻盈， 步幅可达六七米，只需约三秒就能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左右。猎豹捕猎时还有一个秘诀，它们的前庭系统在内耳中占比相对较大，使得它们在高速奔跑时也能保持视觉稳定。尽管具备这些优势， 猎豹捕猎的成功率却并不高，因此这只雌性猎豹尽量以弱小的猎物为目标，这样既能喂饱幼崽，又能节省体力。饥肠辘辘的猎豹一家迎来了饱餐一顿的希望， 一只刚出生的转角牛羚幼崽。这一次，雌性猎豹甚至无需偷偷靠近猎物，只需全速追击就行。这只转角牛羚幼崽只能紧跟在母亲身边。 眼看他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然而，在强大的母性本能驱使下，转角牛羚妈妈发起了反击。

这次捕猎失败了，为了养活幼崽，雌性猎豹只能打起精神继续寻觅猎物。回到马拉河，大部分角马还在河边踌躇不前。 河里的尼罗鳄们潜伏在水里，等待着猎物渡河的时机。身经百战的年老角马，此时只能将生命寄托于运气了。

这只年老的角马曾多次成功穿越这条河流，年轻的角马们都不如他经验老道。一只年轻的角马没能逃脱，年老的角马凭借老道的经验安然无恙地上了岸。在他身后，众多角马纷纷遭到猎杀，几天之内大量食草动物丧命于此，

幸存下来的动物则能在前方广阔的草原上觅食果腹，但这里仍然危机四伏。角马大部队周围始终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年老的角马经验丰富，知道此时要躲在角马群中间。一只年轻的角马不幸落单，失去了大部队的保护。此时一头母狮渐渐朝他靠近，母狮开始全速追击。在母狮强大的咬合力之下，这只年轻的角马毫无还击之力。年老的角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直觉，成功渡过了马拉河，躲过了尾随的狮子。可是到了黄昏时分，一些等待气温下降后才出来捕猎的猎手们也纷纷现身。非洲野犬精力旺盛，耐力惊人，对于年老的角马而言，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求生之战。干涸的沟渠里，一只擅长伏击的捕食者正悄然前行。这只花豹以沟渠为掩护，紧紧跟踪着一群羚羊。这群羚羊对近在咫尺的危险毫无察觉，等他们发现时，有的也来不及逃脱。在非洲大地上，猎手也有可能成为猎物。非洲野犬擅长集体捕猎，手段高效而残忍。此时这群非洲野犬盯上了非洲草原上另一种优秀的猎手，他们的目标是一只花豹。可是花豹躲到了树上，非洲野犬们爬不上去，束手无策。这只花豹体型上有优势，却难以对付一整群非洲野犬。接下来的一夜将十分难熬。

0: 第二天早上，非洲野犬总算离开了，但花豹也已饿了一整夜。花豹通常在夜间捕猎，只有实在走投无路，才会在白天行动。花豹习惯独自行动，擅长伏击，可它奔跑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狮群那样可以集体协作。花豹捕猎靠的是偷袭，但白天猎物往往都很警惕，很难得手。这群羚羊眼观八方，防范着捕食者的靠近，然而他们唯独漏了一个地方。干涸的沟渠为花豹提供了掩护。尽管花豹已靠得很近，羚羊们却看不见它。花豹在树上困了一夜，此时已饥饿难耐，急于捕猎充饥。可是面对警惕的羚羊，花豹真能成功吗？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九块九，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危险重重的非洲丛林里，前行和伪

装既是生存技巧，也会被其他捕食者用来对付自己。变色龙会悄悄跟在猎物背后偷袭，它们还具备多种适应环境的特征，既能借此躲避天敌，也能用以捕食。

变色龙行动缓慢安静，又会变色。对于非洲树蛇来说，要想捕获这样的猎物并非易事。

0: 变色龙左右眼球可以各自独立转动，这使得变色龙拥有近乎360度的视野，以便瞄准猎物。它们可以用一只眼来观察猎物，同时用另一只眼防范天敌。 这样一来，它们的眼睛就能同时起到两个作用。捕猎前，变色龙还会使出一记绝招，不仅能骗过猎物，还能骗过捕食者。大部分捕食者通常是用爪子和牙齿来捕猎，这种捕猎方式动静比较大，而变色龙则用了一种巧妙的办法。 它们的舌头可以迅速弹射而出，捕捉到远处的猎物。发起攻击前，变色龙通过两只可以独立转动的眼睛，就能准确地判断猎物的位置。此时，它的两只眼睛会看向同一个目标，形成立体视觉，从而测出目标的距离。随后， 变色龙将伸缩自如的舌头弹射而出，并在1/1000秒内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左右。变色龙的舌头分泌出的粘液可以牢牢地粘住猎物。变色龙这一招虽然厉害，但也会暴露自己的破绽。
1: 非洲树蛇的视觉也十分敏锐，它的眼睛相对较大，能够精准捕捉到猎物的动作。为了伪装，变色龙爬行时会左右摇摆，模仿树叶在风中摇曳的姿态。这条非洲树蛇也有应对之道，为了迷惑变色龙，它也左右晃动，模仿摇曳的树枝。 可变色龙还有一招，那就是改变体色。这样一来，非洲树蛇就找不到它了。不过，非洲树蛇并没有放弃，毕竟已经饿了一个星期，它实在太想饱餐一顿了。猎杀迫在眉睫。 变色龙以为已经安全了，一时大意之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开始沿着树枝爬行，非洲树蛇悄悄朝变色龙靠近。为了避免被发现，他行动缓慢，攻击时也小心翼翼。

非洲树蛇用毒牙牢牢咬住变色龙，然后释放毒液。它不断啃咬变色龙，毒液通过毒牙表面的沟槽注入到猎物体内。毒液破坏了变色龙的红细胞膜，导致它的内脏器官大出血。这两个伪装高手之间的较量，最终还是通过体型和力量决出了胜负。

时，这只花豹正发挥自己的伏击特长，在干涸的沟渠里静静等待着猎物。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羚羊靠近，花豹渐渐失去了耐心。于是他改变了策略，既然猎物不靠近，那他就主动出击。

毕竟他已经等不及了。藏身在沟渠里，花豹的猎物暂时不会被其他捕食者和食腐动物发现。但要不了多久，猎物尸体的气味就会把其他猎食动物引来。花豹要赶紧把猎物藏起来。他知道哪里适合藏匿猎物。花豹拥有强大的颌部，可以叼着比自己还重的猎物上树。远离了其他捕食者和食腐动物，这下可以安心进食了。十几天来，这只雌性河马独自保护着幼崽，以防鳄鱼、狮子、猎狗的攻击。此时，它带着幼崽回到了河马群。可刚一回来，河马幼崽便被一只怒气冲冲的年轻雄性河马盯上了。这种情形下，凶险程度不亚于遇上捕食者。雌性河马会离开河马群，独自分娩。刚出生的河马幼崽还很弱小，需要远离成年雄性河马，以免受伤。等到河马幼崽皮肤变厚，力量增强后，才能对抗河马群里的成年雄性。这只雌性河马将幼崽带到浅水区域，教他学习如何浮水游泳。幸好今天他将幼崽带离了成年雄性河马。这些成年雄性河马正进行着激烈的争斗，以争夺主导权。河马群的雄性首领对一些年轻雄性河马颇为不满，他向对方发出低吼警告，宣示自己的主导权。随后他又甩动尾巴，将粪便甩得到处都是，以此来标记领地。然而他的警告并未吓退对手，于是他又将嘴张开，撑开一个一米多高的空间。这种张开大口的行为是威慑警告对手，同时又避免肢体冲突。如果这一招还是不奏效，他就会真正发起攻击。河马的下颌犬齿可长达50厘米，攻击力很强。年轻雄性河马们终于还是撤退了。但雄性首领的地位还是遭受到了打击，为了维护地位，他需要另想办法来宣示主权。河马群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之中。对于这只雌性河马来说，

此时要想再带着幼崽回家，就需要多加小心了。在一个河马群里，河马幼崽会集中在一起，由雌性河马共同照顾。这只雌性河马警惕性很高，刚才参与争斗的一只年轻雄性河马愤愤不平之下，将目标对准了这只河马幼崽。雌性河马嘴巴不断张合以示不满，他知道这只年轻雄性河马会伤害他的幼崽。紧张的气氛总算有所缓和，危险似乎也消失了。可过了一会儿，这只年轻雄性河马突然再次现身，打算以武力震慑河马群。河马幼崽在劫难逃，他成了这场雄性主导权之争的牺牲者。东非大草原上迁徙的角马们每天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这只年老的角马躲过了马拉河上的尼罗鳄，甩掉了草原上狮群的跟踪追捕，此时他已又累又饿，迫不及待想要休息，可他最终还是没能幸免于难。

太阳渐渐落下，这群非洲野犬经过白天的养精蓄锐后，此刻已做好捕猎准备。它们结群行动，熟练地运用各种叫声相互交流。通过协作捕猎，它们可以猎捕比自己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动物。年老的角马虽已筋疲力尽，但毕竟是体重200多公斤的大块头，他暂时还能击退捕食者。可是非洲野犬很快又发起攻击，他们对年老的角马围追堵截，非洲野犬耐力很强，其他捕食者一般凭借爆发力和速度来捕猎，而非洲野犬却不一样。非洲野犬捕猎时会集体行动，轮番追击猎物，将猎物的体力消耗殆尽后再加以捕杀。非洲野犬把年老的角马逼到了河里，年老的角马终于寡不敌众，他曾多次渡过凶险万分的马拉河，躲过狮群的追击，一次次逃出生天。而在这一次的生存之战中，他的命运还是奏响了终章。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化，在非洲荒野严酷的磨砺下，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永不停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们捕猎频率各不相同，他们有时要忍饥挨饿，有时要长途跋涉，在生存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一只雌性玩鳄目不转睛地盯着河岸，岸边的野猪对水下潜伏的危险毫不知情。这只雌性玩鳄已经好几个月没进食了。玩鳄是变温动物，并不需要频繁进食来维持新陈代谢，不过野猪这样的饕餮大餐倒是值得它奋力一搏。

澳大利亚是人类定居地当中最为干燥的大陆，然而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气候却又全然不同。每年雨季来临前，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热带海域都会开始升温。这只体型较大的雌性湾鳄已怀有身孕，此时他感知到了水温的变化，于是便游向陆地。降雨来了，河道水位高涨，充沛的河水将在此孕育出万千生命，而它们正是湾鳄幼崽的猎物。此时雌性湾鳄也想在筑巢前捕食果腹。这里栖息着成千上万的鸟类，它们尽情享用着多种多样的昆虫和小型鱼类。雌性湾鳄来到浅水区后，跟在一群涉禽身后，雌性湾鳄熟知这些鸟类的习性，可对方对它也了如指掌。雌性湾鳄以水中的植物作为掩护，悄然前行。此时，这些涉禽正值繁殖季，它们在这片湿地上十分活跃。

一只涉禽一时没注意，便丢了性命。这只涉禽身上虽然羽毛丰满，却没有多少肉，这点肉并不足以让雌性斑鳄度过几个月的筑巢产卵期，时间已不多，它需要尽快产卵。雌性斑鳄离开了热闹的湿地，逆流而上，寻觅筑巢产卵的地方。几公里外，一群野猪也正匆匆忙忙朝着河边赶去，他们四处搜寻着食物，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野猪食量惊人，食谱包括植物、青蛙、鸟类、小型哺乳动物等等，它们的繁殖速度也相当快。只是它们有一个弱点，天气湿热时野猪容易中暑，因此它们需要在水源周围活动以便降温，这样一来它们变成了斑鳄的理想捕猎目标。不久之后，雌性斑鳄就会遇上这群野猪。此时，雌性斑鳄找到了一处地方筑巢产卵，接下来，它便会誓死守护这处巢穴。干燥炎热的澳大利亚土地上，捕食者和猎物都要竭尽所能地寻觅食物和水源。天刚破晓，一只硕大的巨蜥沐浴在晨光中，经过相对凉爽的一夜后，它需要依靠阳光来升高体温。中午时分，等到体温充分升高后，这只巨蜥便会开始捕猎。巨蜥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自己的捕猎策略。繁殖季里，巨蜥能够找到大量的猎物。巨蜥喜爱进食其他动物的卵，尤其是鳄鱼的卵。不过，这只巨蜥不想与怒气冲冲、体型硕大的斑鳄缠斗，而是另觅捷径。他看中了一具正在腐烂的动物尸体，这是一只死了好几天的袋鼠。以这只巨蜥的体型而言，这些腐肉只是聊以充饥，过不了几天它又会饥肠辘辘。

这一种猎物并非易事，很多动物都会隐藏自己的巢穴，以免被捕食者发现。这只巨蜥像蛇一样伸出舌头来感知气味，它那长而分叉的舌头能采集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再将这些物质传送到位于上颚的感觉器官，此时它探测到周围有猎物的气味。巨蜥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们会将猎物整个吞下，还在于它们的攀爬能力。一只雌性轴尾带雕正从高高的桉树上注视着巨蜥。雌性轴尾带雕的幼崽就藏在桉树的树洞里，这处巢穴离地数米，却挡不住饥饿难耐的巨蜥，

雌性轴尾带雕堵在树洞入口处，双方僵持不下，屈膝退缩了。可美食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雌性轴尾带雕誓死守卫着巢穴，最终巨蜥不再犹豫，猛地扑了上去。为了保护幼崽，雌性轴尾带雕放手一搏，狠狠咬住了巨蜥的尾巴。可巨蜥仍然不为所动，雌性轴尾带雕已束手无策。没过一会儿，他的幼崽便命丧巨蜥之口。此时已是酷热难耐，这只巨蜥需要找个阴凉的地方乘凉，慢慢消化肚子里的美食。

赤人鲨，又名大白鲨，它们风驰电掣，凶猛无比，可谓出类拔萃的捕食者。这只雌性大白鲨体长约5米，咬合力惊人。只是，要想捕到身手敏捷的猎物，仅凭蛮力远远不够。

为了赶在南半球的秋季返回澳大利亚南部海域觅食，这只雌性大白鲨从新西兰西南方向的麦夸里岛出发，踏上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旅程。它要穿越浩瀚的海洋才能抵达终点。这趟旅程跨越上万公里，耗时数月，在开阔海域长途迁徙的过程中，猎物十分稀少。食物匮乏的情况下，这只雌性大白鲨

0: 需要尽可能地储存脂肪。寻觅了三天后，他终于迎来了新的时机。这里的海水中浮现出一片猩红油污，这正是一只大赤鲸的血液和油脂。一到南半球的夏季，大赤鲸就会迁徙到南极地区，它们当中总有一些会在迁徙途中丧命。对这只雌性大白鲨来说，大赤鲸尸体上的鲸汁犹如饕餮盛宴，饱餐一顿后，它便能在肝脏中储存脂肪，为长途迁徙提供能量。它的目的地便是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内普丘恩群岛，这里栖息着大量的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和澳洲海狮。对他们而言，这些遍布岩石的海岛是理想的繁殖场所，而寒冷的海水则滋养了大量可供捕食的鱼类。每到南半球的夏季，这里便会孕育数千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这些幼崽出生大约十个月后才会断奶。在彻底断奶前，它们就会开始下海游泳。千里之外，这只雌性大白鲨的迁徙之旅陷入了困境。它的脂肪和能量储备已即将耗尽，为了求生，它需要尽快抵达澳大利亚毛皮海狮的栖息地。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分享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妈妈，
15: 哎，
14: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5: 美好时光海苔，
14: 什么带给全家。
16: 美好时光海苔，
1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0: 吸，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经过一夜的捕猎布局，此时这只狡猾的孔蛛正准备发起最后一击，捕食一只体型比它还大的凯氏金蛛。面对唾手可得的美餐，这只孔蛛已经跃跃欲试。

澳大利亚的蜘蛛十分出名，其中有一种剧毒的蜘蛛叫做红背蜘蛛，行踪颇为隐秘。红背蜘蛛通常生活在隐蔽的角落里，繁殖能力很强。十几天来，这只雌性红背蜘蛛全心全意地照看着自己的卵囊。每个圆形的丝状卵囊里都装着200多个刚刚孵化的幼蛛。雌性红背蜘蛛将这些卵囊连在一起，挂在自己的蛛网上。卵囊是由蛛丝构成的，致密的蛛丝能够保护幼蛛，让它们不受风吹雨淋，免遭捕食者袭击。此时，新生的幼蛛开始脱离卵囊。这些幼蛛纷纷沿着错综交织的蛛网一路前行。这些饥饿的幼蛛很快便开始互相捕食。红背蜘蛛的幼蛛会同类相食，资源匮乏时，它们会进食未孵化的蛛卵，甚至自己的兄弟姐妹。为了获得生存资源，这些幼蛛需要尽快四散开去。然而此时，一名闯入者正从蛛网边缘悄悄靠近它们。这是一只孔蛛，孔蛛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蜘蛛。这只孔蛛躲过雌性红背蜘蛛的视线，等待着捕食幼蛛的最佳时机。这时，一只绿木草黄的出现，让孔蛛看到了机会。孔蛛趁机朝红背蜘蛛的幼蛛逼近。雌性红背蜘蛛正专心进食，顾不得其他。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的幼蛛惨遭孔蛛捕食。没有了雌性红背蜘蛛的阻碍，孔蛛尽情享用着这些幼蛛。对他来说，这些幼蛛只是开胃菜，接下来才是大餐。这只雌性弯鳄产卵后，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在此期间，它并没有急于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需要全神贯注地保护新生幼崽，因此，它需要饱餐一顿来保持体力。雌性弯鳄产下的卵当中，有些开始孵化出幼崽了。体型娇小的弯鳄幼崽借助自己的卵齿破壳而出。卵齿是弯鳄胚胎上喙的角质结构。弯鳄幼崽孵化而出后，便会发出叫声，呼唤附近的母亲。雌性弯鳄听到叫声，便会过来守护幼崽。刚孵化的弯鳄幼崽体长仅20厘米左右，却已经具备了捕猎者的本能。

受体型所限，这些弯额幼崽暂时只能捕食昆虫、小型鱼类等体型较小的猎物。它们一边捕猎，一边学习伏击技巧。

此心完恶继续照看着自己的幼崽，虽然不吃不喝三个月后他已是饥肠辘辘，可眼下还不能离开幼崽去觅食。此时他注意到河边的一阵动静，原来是一群野猪。野猪会对弯鳄幼崽构成威胁，再加上它们本身也是成年弯鳄的捕猎目标，于是这只雌性弯鳄势必要出手了。

浑浊的河水中，视野模糊，雌性万鳄很难看清周围。不过，它可以通过皮肤来感知野猪的活动。万鳄皮肤上的压力感受器能探测出水中的微小震动。猎物已经越来越近，时机已到。雌性万鳄发起致命一击，这只野猪已无生还的可能。在特有的新陈代谢机制下，万鳄摄取的能量大部分都可以储存起来。这顿野猪大餐足以让雌性万鳄存活一年左右。这种能量转化效率使得万鳄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几个月以来，这只雌性大白鲨一直在猎物匮乏的汹涌海洋中艰难前行。在广袤无垠的海洋中，始终沿着正确路线迁徙并非易事，只有具备足够的方向感才能不偏离路线。这只雌性大白鲨在地球磁场的导航之下，终于抵达了内普丘恩群岛。这场迁徙之旅已经耗尽了他的体力，此时他急需寻找新的食物补充体力。海岸边，几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纷纷下水嬉戏，目前他们还只在安全的潮池区域活动，不久后他们还是要进入深海。

面对眼前的猎物，雌性大白鲨已跃跃欲试，它身上的脂肪所剩无几，相对更易下潜，于是它一路潜到了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的下方。这些幼崽已经八个月大，接近成年，他们并未发现身下潜伏着一只饥饿的雌性大白鲨。此时雌性大白鲨发起了攻击，这场袭击悄无声息，但千钧一发之际，这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还是逃过一劫。随后他拼命逃往岸边，为了逃脱猎捕，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在海水中左冲右突。

可是雌性大白鲨通过探测水中的压力变化，预测到了猎物的下一步行动，最终这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还是没能逃脱。历经数月的漫长迁徙之后，雌性大白鲨终于又吃上了新鲜的猎物。它跨越了上万公里，才迎来这场捕猎。要想成功捕食，毅力与耐心总是不可或缺。澳大利亚南部的菲利普港湾已迎来南半球的冬季，这条短尾鲳期盼了一年的蟹肉盛宴此时就出现在眼前。大批短尾鲳朝着成千上万的牛角蟹逼近，这场一年一度的蟹肉盛宴只会持续几天，短尾鲳们都忙着大快朵颐。

实，这场捕猎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酝酿。短尾红和牛角蟹的觅食生长规律，使得它们每年都会相遇。每年牛角蟹蜕壳结束后，都会前往更深的海域觅食，以补充体力。到了春季，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海水变得更加清澈，充裕的光照下，生长旺盛的海草和藻类既是牛角蟹的食物来源，也为它们提供了藏身之所。随着南半球进入夏季，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生态系统变得更加丰饶繁盛。深水区域丰富的猎物引来了更多的捕食者，牛角蟹的天敌澳大利亚虎鲨也纷纷来到这里觅食。澳大利亚虎鲨能探测到牛角蟹产生的电场，澳大利亚虎鲨捕到牛角蟹后，会用后排牙齿磨碎蟹壳，取食牛角蟹内部的软组织。夏季里，牛角蟹的体型也长大了不少。虽然短尾红常年都能捕到牛角蟹，但他们深知最丰盛的蟹肉大宴马上就要来了。秋季，随着海水温度下降，牛角蟹会返回浅水区，等到冬季来临，牛角蟹便褪去身上坚硬的旧壳，整个蜕壳过程只需要一小时左右。褪去旧壳时，牛角蟹会吸收水分，让身体膨胀，露出旧壳底下柔软的新壳。新壳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变硬。在柔软的新壳彻底变硬前，它们十分脆弱，难以自保。此时，这里上演了一场令人称奇的自然奇观。成千上万只牛角蟹聚集在这座港口下方的海床上，犹如一片绵延不绝的地毯。在星

河变硬之前，他们会成群地聚在一起，以便防御天敌。这里聚集的牛角蟹数量堪称世界之最。

为了捕食这些大量聚集的牛角蟹，短尾红巧妙地调整了捕食策略。他们知道牛角蟹的藏身之所，也知道何时该发起攻击。

在死亡的阴影下，牛角蟹们无路可逃。段伟宏从牛角蟹群聚之处游过，如同一台大型真空吸尘器，将身下的牛角蟹一一吸走，尽享美食。

0: 短尾红大饱口福后离开了这里，身后只留下一片牛角蟹的残壳。一年后，这些短尾红会在捕猎本能的驱使下再次回到这里捕食牛角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帅来迎。冰，
3: 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1: 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1: 可是你会想喝呀。
12: 还是你喝吧。
11: 没关系，
1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0: 铺天盖地的金色鸟群在一处沙漠水洼的上空不断盘旋，与此同时一只猛禽也在上空盘旋，想从这群虎皮鹦鹉中捕猎一只来解馋。

栖息着无数嗷嗷待哺的虎皮鹦鹉雏鸟。虎皮鹦鹉亲鸟都在忙着喂养雏鸟。这里的猛禽也需要为自己的雏鸟四处觅食，而数量庞大的虎皮鹦鹉正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虎皮鹦鹉体型小巧，体色主要为黄色和绿色，是高度群居的鸟类。大量虎皮鹦鹉聚集在一起，可以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

虎皮鹦鹉会随着水源和食物的变化而迁徙。当降雨催生新叶，结出种子时，虎皮鹦鹉就会大量繁殖。它们在地面觅食的时候，很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为了避免被伺机捕猎的猛禽捕食，虎皮鹦鹉们会群聚在一起。

对虎皮鹦鹉来说，这处水洼虽然是他们的水源，却也随时会上演生存之战。由于隼、鸢会来此捕猎，虎皮鹦鹉在水边喝水时必须争分夺秒。就在虎皮鹦鹉结成小群轮流飞到水边快速啜饮时，这只隼正在上空盘旋等候良机。天空中的其他虎皮鹦鹉则来回飞舞，挡住了隼的视线。隼飞行速度很快，它们具有双眼视觉，能够精准地跟踪移动的目标。为了捕到猎物，这只隼需要迂回进攻，这可并非易事。它只能不断尝试，直到成功为止。隼急速俯冲而下，一把擒住一只虎皮鹦鹉，电光石火间，虎皮鹦鹉便已丧命。这只隼的雏鸟终于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餐。过不了多久，隼又会回来，因此虎皮鹦鹉们必须聚集在一起，避免落单。一只落单的东部灰大袋鼠遇上了一群澳洲野犬，为了逃命，它只能全速狂奔。东部灰大袋鼠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飞奔，暂时将澳洲野犬甩在身后。但澳洲野犬知道，东部灰大袋鼠很容易慌乱，它们只需要等待猎物自乱阵脚。

在清晨雾气的掩护下，这群澳洲野犬正在追踪一群东部灰大袋鼠。展开捕猎前，澳洲野犬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先是从远处观察，了解这群东部灰大袋鼠的

种群构成、体型大小。它们会盯上其中年幼或受伤的东部灰大袋鼠。东部灰大袋鼠在开阔的草地上进食，它们环顾四周，嗅闻空气中是否有捕食者的气味。成年东部灰大袋鼠体型硕大，有些体重超过

历经好几公里的路途，这群澳洲野犬已经饥饿难耐，他们需要集体围堵其中一只东部灰大袋鼠才有望成功。为此，他们需要借助地势因地制宜，他们可以将猎物朝着丛林驱赶，迫使对方调转方向，将对方引到容易摔倒的地方。澳洲野犬一直处于东部灰大袋鼠群的下风处，以便悄悄靠近对方。东部灰大袋鼠已经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他们感知到了危险，于是便朝着前方奔逃，以便躲进丛林里。澳洲野犬也不再隐藏行踪，正式展开追击。这群东部灰大袋鼠抢得先机，将澳洲野犬远远甩在了身后。可是其中一只成年东部灰大袋鼠却迷失了方向。澳洲野犬立刻发起追击，其中两只澳洲野犬急速冲刺，将落单的东部灰大袋鼠赶向一片树丛。东部灰大袋鼠见前面的澳洲野犬数量更多，便慌张地掉头飞奔。跑进高高的草丛后，它脚下一个踉跄，就此落入捕食者之口。对澳洲野犬来说，这只猎物得来不易。这次的成功离不开巧妙的策略、群体协作与长久的耐力。饱餐了一顿红背蜘蛛幼蛛后，孔蛛将目光投向了下一只猎物。这是一只凯氏金蛛，也是孔蛛的捕猎对象。不过要想捕食凯氏金蛛，孔蛛需要精心策划一番。凯氏金蛛是织网捕猎的高手，他们会捕食闯入自己蛛网的猎物，因此孔蛛需要多加小心。孔蛛的头部侧后方长着六只小眼，可以观测移动的目标。头部正中的位置还有两只大眼，能精准感知目标。凯氏金蛛视力相对较差，但它处于蛛网中心位置，视野较为开阔。

对孔珠来说，从侧面攻击是最佳方案。他以树枝为伪装，朝目标慢慢逼近。尽管凯氏金珠并无反应，孔珠仍然十分谨慎，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蛛网的锚点。随后他开始轻轻晃动蛛丝，孔珠如此谨慎事出有因，原来他发现有几只小昆虫困在了粘性的蛛网中，于是他准备模仿昆虫的动静。如果这个计谋能骗过凯氏金珠，那么他就有望成功。半个多小时里，孔珠模拟了不同的震动频率，晃动着不同的蛛丝，甚至还模拟了雄性凯氏金珠求偶时

拨动蛛丝的动静。然而这些计策并未奏效，他只能破釜沉舟，使出最后一招。孔珠调整姿势，改变了策略，他准备使出一记绝招，这就是他高超的跳跃能力。

可惜他的伏击宣告失败，凯氏金蛛立刻开始吐出蛛丝，用强韧的蛛丝将这只孔蛛牢牢裹住。 这一夜捕食了许多猎物的孔蛛终于也落入其他捕食者之口。澳大利亚北部天刚破晓，一群口渴难耐的狐蝠掠过水面，然后再舔吸粘在身上的水。 一只澳洲淡水鳄已经在此等待了一夜，想要捕食狐蝠。这时，一只心存侥幸的狐蝠落入了捕食者之口。这只澳洲淡水鳄一夜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澳洲淡水鳄白天一般很少活动。这只澳洲淡水鳄体长三米左右，吻部却十分狭窄，比不上湾鳄吻部粗壮，因此它通常会避开湾鳄，在河流上游活动。每到早晨，这只澳洲淡水鳄就会趴在岩石上沐浴阳光，此时空气湿润，气温逐渐上升，澳洲淡水鳄开始感到饥饿，但现在还不是捕猎的时候，一顿大餐很快就会自投罗网了。树冠之上气温相对更高，让胡蝠难以承受，尽管有树叶遮蔽，它们仍然感到不适。这群胡蝠躲进树荫深处，展开双翼扇风，以便降温。胡蝠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很少活动。到了傍晚，他们会动身前往河边喝水。此时，成千上万只胡蝠已跃跃欲试，喧哗的胡蝠漫天飞舞，澳洲淡水鳄也已纷纷就位，一场生存之战一触即发。胡蝠们只在水面上一掠而过，刚好够他们的体表沾上水珠，随后他们就可以飞回树上舔吸身上的水分。不过由于澳洲淡水鳄一直在等着胡蝠自投罗网，所以胡蝠要随时准备变换飞行路径。眼见胡蝠已近在咫尺，这只澳洲淡水鳄还是扑了个空，它继续等待着时机。一只胡蝠一时失误落入了水里，它拼命挣扎着想要抓住树枝，最终

以侥幸逃脱。天色渐渐暗下去，大部分胡夫已回到树林觅食。可还有些口渴的胡夫仍然陆陆续续前往河边。澳洲淡水鳄继续出击，只是夜色中很难瞄准目标。而胡夫却有着良好的夜视能力，这更让澳洲淡水鳄的捕猎行动希望渺茫。黎明破晓时分，胡夫纷纷回巢，他们沿着河面一路返回，中途时不时掠过水面饮水。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只澳洲淡水鳄终于捕猎成功。在这酷热的季节里，他还将享用更多这样的美食。为了适应澳大利亚极端多变的气候，这里的捕食者兼具了出色的速度与耐心。他们捕猎的间隔各不相同，有的甚至长达数月。因此，每一次捕猎，他们都全力以赴，不容有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们捕猎频率各不相同。他们有时要忍饥挨饿，有时要长途跋涉，在生存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为了拯救同伴，一群麝牛奋起而战。这群北极狼尽管体型不及麝牛，仍全力围猎，以便为饥饿的幼崽提供食物。无论谁输谁赢，这场生存之战都注定会有伤亡。

位于加拿大北部的埃尔斯米尔岛，最高处海拔2000多米，岛上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这个北极狼群需要喂饱嗷嗷待哺的幼崽，因此捕猎任务颇为繁重。这些两个多月大的北极狼幼崽正逐渐从母乳过渡到肉食，但这群北极狼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捕到猎物了。他们只能靠仅有的食物残渣充饥。北极地区的夏季白昼时间很长，给这里的动物们带来了更多生存的希望，北极狼和麝牛也不例外。此时北极地区的苔原上冰雪早已消融，经历过漫长寒冬的麝牛们需要大量进食储存能量。这片土地草植丰富，植被根系较浅，麝牛们在其中流连忘返。不过除了来此吃草的麝牛，这片苔原上还有别的动物。

大约一公里外的一群北极狼闻到了麝牛的气味，捕猎开始了。麝牛强壮有力，为了捕到这些猎物，北极狼需要集体协作，一齐上阵。他们把幼崽也都带上了。可是，北极狼幼崽的叫声暴露了这支捕猎队伍的行踪。无奈之下，北极狼群只能对麝牛发起正面攻击。麝牛群的防御能力不容小觑，雄性麝牛的体重接近半吨，头上长有利角，皮毛厚重坚韧，麝牛防御时会围成一圈，

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他们会将弱小的同伴围在中间。北极狼齐心协力，猛烈攻击麝牛的蹄子，他们刻意骚扰麝牛群，从而引发混乱与恐慌。这个计策成功了，北极狼将一头雌性麝牛团团围住，失去了麝牛群的保护，这头雌性麝牛已孤立无援。北极狼开始撕扯它的臀部，专门朝柔软的部分下口。北极狼扑咬着雌性麝牛，想要拽倒它。雌性麝牛拼尽全力，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如果这群北极狼捕猎失败，他们的幼崽很可能难以存活。麝牛群已经走远，短时间内北极狼将再无猎食机会。雌性麝牛已筋疲力尽，而北极狼也已体力不支。不过北极狼还是咬紧牙关，发起了最后一击。雌性麝牛终于还是倒下了，它还在不停地挣扎。今晚这群北极狼终于能饱餐一顿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已进入深冬，一只短尾猫正在此悄悄埋伏，它的一举一动都在消耗能量储备。深深的雪地里，它步履维艰，短尾猫身体产生热量的同时，体力也在不断消耗。跟踪追捕猎物总是要看运气，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坐落于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山脉，尽管漫天风雪，但饥肠辘辘的短尾猫不得不离开巢穴外出觅食。国家公园里厚厚的积雪为许多猎物提供了掩护。对短尾猫来说，冬季捕猎并非易事。为了在冬季存活，短尾猫需要捕食大量猎物，比如鹿、白雪兔、美洲红松鼠和其他小型啮齿类动物。有些猎物也不得不出来觅食。猎物留下的足迹成了短尾猫追踪的线索。此外，短尾猫听觉灵敏，能轻易发现寂静森林里的动静。可是，要想猎捕河对岸的白足鼠却有些麻烦。短尾猫和大部分猫科动物一样，不喜欢下水，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里。这一跳虽然轻松，但落水声却暴露了行踪，于是白足鼠逃回了洞穴。它的洞穴有好几条通道，便于逃跑。不过短尾猫可以听到积雪之下白足鼠的动静。短尾猫在捕猎时通常能精准扑袭猎物，可是今天它失手扑了个空。短尾猫已经消耗了很多。

能量，却一无所获。由于这里的猎物踪影难觅，短尾猫便转而前往一座温泉湖寻找机会。温泉湖水的温度明显高于周围的空气，很多动物都会来此享受露天热水浴。对短尾猫来说，这里简直是理想的捕猎场所。这只短尾猫瞄准目标，奋力一跃，可惜失败了。它全身湿透，饥饿难耐，原本就所剩无几的能量又消耗了许多。夕阳西下，影子越拉越长，短尾猫逐渐失去耐心。它在雪地里紧贴地面，利用周围的地形掩盖自己的行踪，悄悄靠近猎物。

为了捕到行动敏捷的鸭子，他需要算准跳跃的距离。短尾猫终于捕猎成功了，它总算是及时补充了食物。不过，寒冷的日子还很漫长，短尾猫仍需面对层出不穷的生存挑战。一条雌性幼鲨漂洋过海，穿越数千公里的漫长距离，寻求一顿从天而降的饕餮盛宴。大批毫无自保能力的黑脚信天翁幼鸟聚集于此，它们刚学会飞行，正是理想的捕猎对象。

夏威夷群岛与北美洲大陆之间相隔近4000公里的开阔海域，这条雌性幼鲨已经饿了好几个星期。对于幼鲨这样的捕食者来说，开阔海域里适合它的猎物相对较少，没有食物的日子里，它只能消耗储存的脂肪。此时它已饥饿难耐，它本想赶上黑脚信天翁繁殖季的盛宴，可惜它来得太早，还需要再忍饥挨饿一阵子。夏威夷群岛的岸边群聚着大量的黑脚信天翁，成年黑脚信天翁的翼展约有2米，体重可达4公斤，超出了幼鲨的捕食范围。不过刚学会飞行的黑脚信天翁幼鸟却是幼鲨理想的猎物。黑脚信天翁幼鸟出生100多天后就会变得羽翼丰满，此后它们便会离开出生地。黑脚信天翁亲鸟已经用鱼类、头足类和甲壳类动物等食物将幼鸟喂养长大，但这种饭来张口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大自然的规律将引领黑脚信天翁幼鸟走向独立，这些幼鸟才4个月大，有些却已经要离开这里了。黑脚信天翁幼鸟

0: 纷纷展开双翼，初次体会到起飞的感觉。黑脚信天翁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飞翔，幼鸟们必须尽快学会飞行。可是这里空间有限，十分拥挤，眼下这些幼鸟还只能离地飞行几秒钟。雌性幼鲨正在岸边耐心等待，一只黑脚信天翁幼鸟终于成功地贴着海面飞了起来。可它降落时却无意间落入了险境，雌性幼鲨凭借敏锐的感官迅速探测到黑脚信天翁幼鸟产生的电脉冲，它随即从下方悄悄靠近猎物，准备发起偷袭。可惜它扑了个空。幼鲨的电感应能力对于远距离的目标效果甚微，因此这条雌性幼鲨屡屡失手。不过它并未放弃，它穿越重洋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尽情捕食黑脚信天翁幼鸟。在太平洋中部的这片区域，捕食者与猎物双方都目的明确，黑脚信天翁要展翅高飞到海上生活，而这条饥饿的雌性幼鲨则必须捕猎成功。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

0: 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夏威夷群岛以北4000多公里处，是北美洲大陆上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阿拉斯加州。这里人烟稀少，大部分地方都是荒野。野牛、狼等动物栖息在阿拉斯加州的荒野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动物之一就是棕熊。在阿拉斯加州大部分地区，冬季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包括棕熊在内的许多动物都需要通过冬眠来度过寒冬。

到了春季，地表覆盖的冰雪开始融化，冬眠的动物也纷纷苏醒，重新活跃起来。一头雌性棕熊带着它的幼崽开始四处觅食，可是这里危机四伏。将近一半的棕熊幼崽活不过一岁，它们可能会死于疾病、饥饿，落入捕食者之口，有时甚至会被成年雄性棕熊杀害。不过，雌性棕熊会誓死保卫自己的幼崽。漫长的冬季结束后，这里食物匮乏，周围的浆果和零星的动物尸体已经被一头体型壮硕的雄性棕熊占为己有。冬眠期间，雌性棕熊一家的体重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他们要赶在秋季再次来临前摄入大量的蛋白质。雌性棕熊将希望寄托于春夏之交的鱼类盛宴，希望觅得足够的食物来喂养幼崽。

时值五月，棕熊幼崽逐渐长大，大林大马哈鱼也开始洄游。这些体型较大的鱼类离开了海洋，回到阿拉斯加州的河流中产卵。大规模的洄游引来了方圆数公里内饥饿的棕熊。棕熊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享受这场一年一度的大餐。一直忍饥挨饿的棕熊站在岩石上，期盼着接下来能大快朵颐。他们知道大林大马哈鱼会洄游到河流的上游产卵，这场洄游之旅简直犹如运动会。首先是跳高，不过最高纪录只有一米多，但雌性棕熊无心欣赏鱼群展示的技巧。

巧，他不仅要喂饱自己，还担负着更重要的责任。棕熊幼崽要在这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猎捕大林大马哈鱼。雌性棕熊仔细搜寻着浅水区域，

捕猎成功。棕熊主要进食脂质含量高的部位，比如大林大马哈鱼的鱼卵、鱼肉、鱼脑等。棕熊幼崽又能否首战告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些雄性棕熊平时可能会攻击棕熊幼崽，幸好此时它们正狼吞虎咽，忙着进食大林大马哈鱼，无暇他顾。而且它们也吃不完这些大林大马哈鱼，吃一半就扔掉的鱼可供其他动物捡食。棕熊吃这么多大林大马哈鱼也不仅仅是嘴馋，它们需要在几个月里大量进食，以便储存足够的脂肪来度过下一次冬眠。雌性幼鲨在太平洋上长途跋涉好几个星期后，抵达了夏威夷群岛的这处环礁。来到这里后，它一直急于捕猎，可惜它一直没有交上好运。直到机会终于来了。

黄昏将至，风势逐渐变强。此时，这些黑脚信天翁幼鸟已经没有了父母的照顾，他们只能独自来到海上觅食。他们需要借助风力飞到海上，然后降落到海面觅食。雌性幼鲨打算利用这一习性来捕食黑脚信天翁幼鸟，但此时风势强劲，变化莫测。这种情形下，黑脚信天翁幼鸟们飞得跌跌撞撞。雌性幼鲨一路上已经消耗了宝贵的能量，而且上次捕猎还失手扑空，这一次它志在必得。雌性幼鲨终于一击即中，它耗费了所剩无几的能量储备，放手一搏，总算是有所收获。

短短一小时里，就有五只黑脚信天翁幼鸟落入了雌性幼鲨之口，它们短暂的生命就此终结。吃饱后，雌性幼鲨恢复了体力，跨越数千公里的海洋来到这里，它总算如愿以偿地享受到了美餐。一只吉拉独吸

在争斗中负了伤，他急需补充营养。这时他从一个洞穴里嗅探到了机会。洞穴里住着一只雌性林鼠和它的幼崽，这只吉拉毒蜥因为负伤力量有所削弱，但它盯上的猎物毫无抵抗能力。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半干旱草原地区野性原始，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这只吉拉毒蜥在阴暗的洞穴里孵化，一出生便需要自力更生。它平时栖息于岩石地带等质地坚硬的地方。这只吉拉毒蜥就在灼热的地下洞穴里逐渐长大。从冬眠中醒来后，它体内储存的脂肪已大量消耗。春季里，它在饥饿的驱使下来到了开阔的地带。它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它需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补充消耗的能量。为了填饱肚子，哪怕要把这里翻个遍，他也要找到鲜活的猎物。这时吉拉毒蜥嗅到了新生幼崽的气味，看来又到了猎物的繁殖季。与此同时，他还闻到了别的气味，那就是另一只雄性同类。此时正值吉拉毒蜥的交配季节，而他误入了这位雄性竞争对手的领地。两只又饿又急于求偶的成年雄性吉拉毒蜥马上陷入了恶斗。这只吉拉毒蜥本应避开那位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对手，但双方都被冲动蒙蔽了双眼。雄性吉拉毒蜥往往会通过缠斗来争夺资源，它们锋利的牙齿会咬得对方剧烈疼痛，还能通过牙齿将毒液注入对方伤口。它们皮肤坚韧，不易撕裂。最终，这位体型更大的竞争对手还是占了上风。虽然吉拉毒蜥的毒液对同类无效，但它们沟槽状的牙齿和强大的咬合力仍能造成致命伤害。这只体型相对更小的吉拉毒蜥苦不堪言，身负重伤后它撑不了多久。最后一咬决出胜负后，获胜的竞争对手松开了口。这只吉拉毒蜥大败而归，伤得一瘸一拐，呼吸困难。他本来就已几个月没进食，这场激烈的争斗更是令他筋疲力尽。喝水能够解渴，但饥饿却越来越难以忍受。要是再捕不到猎物，他可能就食欲不多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西洋沿岸已进入了初秋，这片海岸遍布着沼泽，对于栖息于此的捕食者们来说，这正是大快朵颐的季节。这里的鳄发现猎物变得越来越多，鹿和海鸥也变得十分活跃。

0: 浑浊的水面之下，大批鲻鱼即将洄游到近海产卵。为了猎捕它们，一群捕食者专程赶来。这群平鼻海豚来到了这里，趁着涨潮捕食入海口附近的鲻鱼。他们借助回声定位的咔嗒声，在浑浊的水流中追踪鲻鱼。仅仅捕到一条鱼还远远不够，这群平鼻海豚并不满足于此。为了大量捕猎鲻鱼，这群平鼻海豚既要齐心协力，又要观察周围的环境。鲻鱼藏身于浑浊的水流深处，希望借此躲过平鼻海豚的猎捕。可是，在平鼻海豚的协同合作下，鲻鱼群被赶向了岸边。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海域出现的平鼻海豚，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这种策略在群体当中世代相传。领头的年长雌性平鼻海豚观察着岸边的沼泽。为了配合接下来的捕猎策略，他必须尽快了解地形。时间紧迫，一旦退潮，鲻鱼群就会得以逃脱。这只雌性平鼻海豚带领已经成年的后代一起沿着海岸游动，用身体筑起一道屏障。他们将鲻鱼群赶向前方。突然，平鼻海豚开始加速，形成一股向前的波浪。这股浪将鲻鱼逼出水面，抛到岸边。这些躺在岸上的鲻鱼成了唾手可得的新鲜美食。鹿和海鸥也纷纷前来瓜分战利品，平鼻海豚需要抓紧时间进食鲻鱼。对平鼻海豚来说，这种不常见的捕食方式其实很危险，它们可能会搁浅丧命。不过，领头的雌性平鼻海豚专门选择了这片坡度相对平缓的海岸，以便它们能顺利滑回水中，并重新集结，准备下一轮捕猎。这些栖息于此的平鼻海豚早已熟练掌握了这项捕猎技能。为了果腹，捕食者需要不断适应周围生态系统的变化。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只美洲短吻鳄的捕猎对象正逐渐被另一种强大的捕食者夺走，这些竞争者原本并不生活在这里，如今这只美洲短吻鳄越来越难捕到猎物，对它来说，每一次猎杀都事关生死。美洲短吻鳄平均体长约3米，全身大部分附有角质鳞，咬合力惊人。它们曾站在佛罗里达州大沼泽地食物链的顶端，但今非昔比，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有力竞争者来到了这里，这就是缅甸蟒。缅甸蟒是世界上最大的蛇之一，体长可达7米。它们是由于人为原因被意外引入了佛罗里达州大沼泽地，之后便开始大肆捕杀这里的原生物种。缅甸蟒并不畏惧美洲短吻鳄，这两种捕食动物陷入了一场持久的生存竞争。

们相互争夺着领地。为了赢得这场生存之战，美洲短吻鳄必须捕到食物，以维持体力。

野猪的原本是美洲短吻鳄的捕猎对象，在缅甸蟒的捕食下，这些猎物数量大大减少，遍地难寻，因此这只美洲短吻鳄只能转移目标寻找其他猎物。它盯上了一只鳖，这只肥美的鳖足以让它饱餐一顿。可是鳖并不容易对付，尽管美洲短吻鳄的咬合力是狮子的三倍左右，但鳖却演化出了特殊的背甲，鳖的背甲柔韧而轻盈，不易破裂。这只鳖瞧准了时机，机敏地从美洲短吻鳄嘴下逃生。这次失利让美洲短吻鳄开始焦躁起来，天色渐渐暗下去，寻找猎物越发困难。

第二天早晨，这只美洲短吻鳄依然一无所获。不过，新的一天，它改变了捕猎策略。它将目标锁定在了白鹭身上。此时正值白鹭的繁殖季，这里随处可见白鹭幼鸟。它们当中，有些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这些白鹭幼鸟年纪尚小，遇到危险也浑然不觉。他们以为这里很安全，丝毫没有察觉到渐渐逼近的美洲短吻鳄。白鹭幼鸟就此沦为一顿美餐。对美洲短吻鳄来说，要想赢得与缅甸蟒之间的竞争，就一定要适应生存条件的变化。荒野中，这只疲惫不堪的吉拉毒蜥急需捕食充饥。刚才的争斗几乎耗尽了它体内储存的能量。此时，他已决心铤而走险。这只吉拉毒蜥往常不会在正午烈日下活动，但它不能再等下去了。空气中飘散着各种气味分子，吉拉毒蜥伸出舌头来探测，从中发现了猎物的气味。为了寻找猎物，它需要穿越一片灼热的地带。这一路十分艰难，它前进得很慢。它缓缓靠近一处岩洞的入口，猎物的气味越来越浓烈。这只雌性林鼠的洞穴十分隐蔽，但它和幼崽的气味却无法掩盖。雌性林鼠感觉到了危险，于是便跺了跺脚。它期望用这种方式来震慑对方，可惜这一招毫无效果。雌性林鼠一下慌了神，大自然的生存竞争就是如此残酷。这次捕食大功告成。对于吉拉毒蜥来说，能在这片环境中找到食物，已经十分幸运。

一只蔽日猪捕猎成功后，尽情享用着猎物。而另一位同属猪形纲的捕食者正对他虎视眈眈。在这夜晚的荒漠中，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捕食者也难逃被捕食的命运。北美洲西南部的荒漠环境极端严酷，为了生存下去，这里的捕食者也无所不用其极。亚利桑那沙漠金蝎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蝎类，可就算是这样的大型猪形纲动物，要在冬季里求生也颇为艰难。不过它自有一套捕食策略，冬季里它的新陈代谢会大大减缓，这样一来它只需要少量的氧气和食物就可以存活。尽管如此，它也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进食量才能度过冬天。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坚硬的外骨骼上附有毛状感受器，能够用于感知周围的动静。他发现了一只蔽日猪，蔽日猪移动速度相当快。亚利桑那沙漠金蝎难以追上这只蔽日猪，所以他选择耐心等待。蔽日猪本身就是捕猎能手，他今天的猎物是一只飞蛾。亚利桑那沙漠金蝎通过足上的感觉器官来探知蔽日猪进食的动静，他静静等着蔽日猪吃完这顿饭。亚利桑那沙漠金蝎高高竖起有毒的尾巴，悄悄靠近猎物。蔽日猪并没有逃跑，而是坚守阵地。此举铸下大错。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将毒液注入蔽日猪体内，蔽日猪很快便全身麻痹，无力反抗。享用这顿大餐后，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可以很长时间不用进食。在新陈代谢大大减缓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一年都不用进食。冬季的加拿大北部气候恶劣，很多动物都生存困难，可是有一种动物却能借助地球磁场来导航定位，找到丰富的猎物来源。这种动物就是赤狐。这只赤狐凭借灵敏的嗅觉，闻到了积雪之下的诱人气味。一只小型啮齿类动物就在里面，此时它正在遮风挡雪的地下洞穴里觅食。它并未察觉一位具备敏锐感官的捕食者已经发现了它的踪迹。赤狐听到了30多米外微弱的沙沙声，它循声而去。然而猎物的听觉也很敏锐，于是一场听觉竞赛拉开了帷幕。赤狐前进的过程中，四足踩在积雪上嘎吱作响，温度越低嘎吱声越大。

他到达刚才发出沙沙声的地点时，猎物早就已经逃离了。不过，他并未就此罢休，精明的赤狐还有别的计策。他开始动用一项特殊的技能。赤狐开始校准方位，用可以调整方向的耳朵来搜寻猎物的位置。这一次，他在接近猎物时格外小心。赤狐能够利用地球磁场调整自己与猎物之间的角度和距离，结合通过感官获得的信息，终于他掌握了猎物的准确位置。他一击即中，借助地磁感应能力，赤狐有70%以上的概率捕猎成功，否则成功率只有15%左右。北美洲的捕食者们面临着十分严酷的生存挑战。面对恶劣的气候和环境，就连最强悍的捕食者也必须奋力求生。不过，这些捕食者不仅战胜了种种困难，还不断繁衍壮大。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令人叹为观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

0: 制疼制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们捕猎频率各不相同，他们有时要忍饥挨饿，有时要长途跋涉，在生存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一只安第斯神鹫正从空中俯瞰地面，而地面上正上演着一场激烈的追逐战。一只美洲狮正在悄悄靠近一群猿驼，准备伺机捕猎。他发现了一只离群的猿驼，美洲狮瞅准时机发起了进攻。

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地区西部荒凉崎岖，峰峦叠起，遍布冰川湖泊。这里饱受西风带的摧残，鲜有树木。然而，一些凶猛的捕食者却在狂风肆虐的开阔草原上站稳了脚跟。庞大的圆驼群随时都要提防美洲狮。美洲狮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南北美洲的猫科动物。

这只雌性美洲狮肩负着哺育幼崽的重担，它的幼崽已经三个月大了。对于这些幼崽来说，危险不仅来自恶劣的天气，还来自成年雄性美洲狮。雄性美洲狮为了让雌性尽快生育自己的后代，可能会对已经出生的幼崽不利。雌性美洲狮外出捕猎时需要十分警惕。

快速成长的美洲狮幼崽需要摄入大量的食物，而且每次进食的间隔不能太久。对这只雌性美洲狮来说，喂饱这些幼崽并不容易。圆驼高大健壮，体型远超雌性美洲狮。一旦被圆驼狠狠踢上一脚，便可能丧命。雌性美洲狮需要扑咬圆驼的颈部来制服对方。为此，它必须尽量靠近猎物。黄褐色的皮毛可以帮助雌性美洲狮隐藏身形。它宽大的爪子行走时悄无声息。此外，它始终处于圆驼的下风位置。圆驼的嗅觉和视觉都很灵敏，这群圆驼正不停地观察周围的情况。雌性美洲狮不辞辛劳，一路追踪，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时机。一只圆驼离开群体，来到湖边喝水。眼见四周都是湖水，这只圆驼无路可逃，雌性美洲狮步步紧逼。雌性美洲狮终于截住了圆驼，但要想咬死对方，还需要加把劲。这只雌性圆驼的体重超过雌性美洲狮，而且战斗力很强。几番搏斗之下，雌性美洲狮已筋疲力尽，它最后没有身负重伤，已经算是万幸。这场捕猎行动使雌性美洲狮消耗了大量体力，它还得想办法继续觅食，否则幼崽们将很难存活。此时，它从天空中发现了一线希望，几只安第斯神鹫正在上空盘旋，这表明附近可能有动物的残骸。山谷中有一只死去的圆驼，雌性美洲狮和幼崽找到了圆驼残骸。只是这些残羹冷炙也只能聊以充饥，他们一家能否活下去，就要看雌性美洲狮能否尽快捕到猎物了。一群蹒跚而行的南海狮幼崽正在学着独自下水。可他们身处的这片海滩却凶险无比，

虎鲸是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在大自然中几乎没有天敌。虎鲸的猎物不仅有海豹、企鹅等，甚至还包括一些凶猛的捕食者，比如大白鲨。虎鲸是海豚科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多公里。虎鲸擅长集体捕猎，它们也会捕食小型猎物，比如鱼群。在捕猎鱼群时，虎鲸不仅会互相协作，还会使用特殊的策略。首先，虎鲸会将鱼群驱赶成一个巨大的饵球，然后它们通过吐出气泡网的方式，让鱼群像漩涡一样不断旋转，使整个饵球越来越紧密。饵球在虎鲸的驱赶下不断收紧，

当耳球足够紧密时，虎鲸就会将尾部朝向鱼群，用力拍水。等到一部分鱼被击昏后，虎鲸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些虎鲸还能靠近岸边捕食南海狮。此时，阿根廷的瓦尔德斯半岛已进入深冬。三个月来，这里的雌性南海狮都在独自哺育幼崽，雄性并未提供帮助。哺育幼崽并不轻松，好在这片遍布碎石的海岸地处偏远，远离陆地上的捕食者，倒也还算安逸。真正危险的地方其实是南海狮捕鱼的区域。南海狮要想在海洋中抵御捕食者，只能依靠敏捷的速度。但在这片海域食物链中占据顶端的可是虎鲸。一群虎鲸在靠近海岸的浅水区游来游去，等待着合适的捕猎时机。他们的目标不是成年南海狮，而是南海狮幼崽。此时，这些南海狮幼崽还处于虎鲸无法触及的范围。他们正在一片浅滩上学习游泳，玩得不亦乐乎，可惜好景不长。五小时后，海水开始涨潮，虎鲸的机会来了，一场饕餮盛宴已经拉开序幕。虎鲸有一个绝招，他们可以穿过暗礁区域冲上海滩。毫无经验的南海狮幼崽处于危险之中，尽管浑浊的水流阻挡了这只虎鲸的视线，它仍能通过回声定位来了解周围的情况。

这只重达数吨的虎鲸冲向岸边的南海狮幼崽，却扑了个空。捕猎过程中，虎鲸需要维持恰当的速度，如果速度太快，虎鲸可能会搁浅，速度太慢的话，又会让猎物逃脱。一只经验丰富的年长雌性虎鲸带领着虎鲸群展开捕猎。这群虎鲸运用了精妙的捕猎技巧，

0: 虎鲸会迅速将身体向一侧倾斜前行，以隐藏自己的背鳍，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海滩上的猎物。然后他们会乘着下一波海浪回到大海中。这种捕猎方式风险很高，好在虎鲸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嗨，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茂的亚马孙雨林里，栖息着一种顶级捕食者。一只美洲豹锁定了猎物，并且已经悄然尾随了对方大约3个小时。它的捕猎目标是一只蜥獾。美洲豹黄褐色的皮毛上点缀着黑色的玫瑰形斑纹，这身外衣使它能够完美地融入周围的环境，从而隐藏身形。这只年轻的美洲豹才刚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它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升。接下来的这场捕猎就是磨练技能的绝佳机会。要想捕获蜥獾，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策略。蜥獾是部分色盲，难以分辨红色、绿色等颜色，而美洲豹的黄褐色皮毛与绿色的雨林植被斑驳交错，起到了巧妙的伪装效果。美洲豹藏身在猎物的下风处，与此同时，雨林里茂密的植物却也成了阻碍。这些植被虽然能掩护它，却也阻挡了它的视野，使它难以看清周围环境。蜥獾是不容小觑的对手，它们长有发达的犬齿，受到惊吓时，它们会变得十分暴躁。美洲豹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灵活调整捕猎策略。他们还会从每一次失败中积累经验，这是他们得以在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中稳居顶级猎手之列。

对于这只年轻的美洲豹来说，在丛林里捕猎可谓困难重重。在饥饿与挫败的折磨下，他只好前往潘塔纳尔湿地，沿着纵横交错的河流寻找猎物。此时，一片沙洲上出现了一群水豚。美洲豹看在眼里，跃跃欲试。水豚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动物。饱餐一顿水豚后，美洲豹可以一两天都不用再进食。不过，水豚是游泳健将，要想在水中猎捕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次伏击需要格外谨慎。美洲豹在柔软的沙地上走得十分吃力。这些水豚一直在观察周围的情况。美洲豹躲在一堆枯枝后面，静静等待水豚放松警惕的时刻。可是，在潮湿的沙地上，行动颇为不便。又是一无所获，这次捕猎比上一次浪费的体力还要多。天色渐暗，美洲豹一连串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他已经整整七天没有捕到任何猎物了。对他而言，下一次捕猎行动不容有失。逐渐枯竭的河水中，一条凯门

饿实在饥饿难当，竟盯上了一种他通常不会捕猎的动物。这只步履蹒跚的林冠幼鸟距离凯门鳄只有几步之遥，生死就在一线之间。

潘塔纳尔湿地位于南美洲中部，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这片湿地面积广阔，栖息着4000多个物种。不过，到了旱季，湿地水量会大大减少。这里的凯门鳄即将迎来旱季的严峻考验。潘塔纳尔湿地栖息着上千万条凯门鳄。当水位逐渐下降时，凯门鳄就会齐聚在河边。他们尽情享用着被困在这里的鱼类。当河水进一步减少，凯门鳄能找到的食物也越来越少。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下雨。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另寻他法。好在水位不断下降之际，其他动物也不得不聚拢到仅剩的水源地附近，比如这些口渴难耐的天鹅。大量天鹅涌向尚未干涸的沼泽，而凯门鳄正等在这里。

这些天鹅体型相对较大，凯门鳄会趁天鹅飞到水面附近时将它们吞入腹中。只靠这些天鹅，凯门鳄根本无法填饱肚子，它们需要继续觅食。随着湿地里水位急剧下降，有一种动物反而蜂拥而来。这就是鳞鹳。旱季里，这些浅水塘里困着大量的鱼类，鳞鹳们会来此捕鱼以喂养幼鸟。水塘边的树上挤满了鳞鹳搭建的简陋鸟巢。鸟巢的空间有限，难以容纳快速成长的鳞鹳幼鸟，在不堪重负的树枝上，幼鸟笨拙地保持着平衡，坠落地面的情况不时发生。水里的这条凯门鳄知道鳞鹳幼鸟还不会飞，于是它静静等着机会来临。

一只林冠幼鸟不够开门饿过腹，好在这里还有源源不断的幼鸟供它捕食。这只年轻的美洲豹今天已经捕猎两次了，一次

瞄准暴躁的鸡湍，一次扑向身手敏捷的水豚，可惜均以失败告终。筋疲力尽之际，他急需捕到猎物，补充消耗的体力。如果继续捕猎失败，他只会越来越饿，逐渐体力不支，最终活活饿死。幸好他又发现了一只大家伙，他的母亲以前经常捕食这种猎物，这是一条凯门鳄。凯门鳄在水中行动敏捷，它们锋利的牙齿让许多动物望而生畏。尽管如此，美洲豹强大的咬合力足以咬碎凯门鳄厚实的头骨，不过它必须瞅准时机，务必一击即中。终于大功告成，他一口咬住猎物的头部，便让对方无法动弹。要想在这片荒野中存活下来，动物们必须不断磨练自己的求生本领。天色渐亮，巴塔哥尼亚的山峦间迎来了新的一天。七天来，这只雌性美洲狮四处捕猎，却一无所获，找不到食物喂养幼崽。其实，它原本有四只幼崽，但其中一只误入了成年雄性美洲狮的领地，被对方捕杀，如今只剩三只幼崽。

山谷里，一群猿驼正在开阔的灌木丛里吃草。开阔的地貌有助于猿驼提早发现远处的捕食者。雌性美洲狮远远地注视着这群猿驼，在其中寻找体弱和年老的个体。今天有点不寻常，这群猿驼并不像往常那样警觉。原来此时正值猿驼的繁殖季，雄性猿驼一心只想求偶，他们专注于争夺主导权，无暇警戒外敌，而这给了雌性美洲狮可乘之机。他开始悄悄靠近猿驼群，

圆陀并没有发现美洲狮。雌性美洲狮一路奋力求生，他的辛勤一定会有所回报。

他终于成功了，却暂时还不能进食。在刚才的追击中，他无意间闯入了一只雄性美洲狮的领地，他必须小心避开对方，把猎物拖回自己的领地。现在总算可以安心用餐了。这些美洲狮幼崽个头不小，食量很大，很快就能吃光这只圆驼，因此

雌性美洲狮不久就要重新投入捕猎当中。月亮渐渐升起，巴西的夜空中出现了一群嗜血的小动物，它们就是吸血蝠。吸血蝠如果连续两三个晚上没进食，就可能会饿死。这种以吸血为生的捕食者，主要吸食的是活体动物的新鲜血液。

0: 这里是巴西的卡廷鲍国家公园。太阳落山后，吸血蝠纷纷离开他们栖身的古老洞穴，外出觅食。可是，在他们觅食的区域，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里有些地方已遍布农田，而吸血蝠曾经赖以吸血的野生动物也日渐稀少。如今，它们吸食血液的对象也包括牛、猪等家畜。天亮之前，这些吸血蝠会四处寻找吸血的目标。前一天夜里，这群吸血蝠大都一无所获，今晚他们必须找到活体动物来吸血。此时他们盯上了一间猪圈，里面的猪正在睡觉。吸血蝠们悄悄降落，没有惊醒猪圈里的猪。血液是吸血蝠唯一赖以生存的食物，它们只有趁目标不注意才能成功吸血。这些吸血蝠在熟睡的猪身上饱餐了一顿鲜血。吸血蝠可以借助鼻液上的热敏感受器探测出吸血对象身上血管的位置，并找到血管靠近表皮的位置，然后他们会用锋利的犬齿精准地切开对方的皮肤。吸血蝠舔舐血液时，猪并没有惊醒。吸血蝠的唾液中含有抗凝血成分，能够防止血液凝固，以便它们畅享美食。血液中富含蛋白质，却缺乏某些营养物质，于是吸血蝠每次进食需要吸食大量的血液。这次它们似乎吸得太久了。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升起时，吸血蝠们就该返回洞穴了。回到洞穴后，它们特化的消化系统还会继续消化夜里吸食的血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 遍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通话。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巨户是一种勇猛好斗、实力强悍的捕食者，它们是一种生活在南半球的大型海鸟。巨户常常会捕食凤头黄眉企鹅幼鸟，

在南大洋的寒流与南大西洋的暖流交汇处，形成了一片丰富的生态系统，是捕食者理想的觅食场所。然而，这片多姿多彩的海域正在遭遇环境变化的威胁。巴塔哥尼亚海岸以东的南大西洋上散落着一些群岛，这里气候严酷，养育幼崽分外艰难。尽管如此，在这浩瀚汹涌的大洋中，这些小岛已经是相对理想的繁殖地。繁殖高峰期，这些岩石嶙峋的岛屿上挤满了各种动物。这里栖息着种类繁多的海鸟，巨户就是其中之一。这就是巨户。这种海鸟十分古老，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巨户体长近一米，翼展约两米。它们能用喙撕开海豹厚厚的皮毛。岛屿上弥漫着腐肉与血液的刺鼻气味。一只饥肠辘辘的巨户幼鸟捕捉到了这种气味，它才出生几个星期，实在有心无力，只能靠亲鸟给它喂食。不过，大约四个月后，它就可以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独自觅食了。

到了五月末，这只巨户幼鸟的个头长大了许多，他很快发现自力更生是如此艰难。他已经见识过成年巨户捕食的场景，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并不那么容易。红腿巨隼的体型远不及这只年轻的巨户，

年轻的巨户实在缺乏经验，面对两只红腿巨隼的两面夹击，他很快就退却了。他只能转而去寻找动物尸体。年轻的巨户来到了凤头黄眉企鹅的栖息地。

此时大部分成年凤头黄眉企鹅都在海里觅食，补充哺育幼鸟时消耗的能量。只有一只成年雄性凤头黄眉企鹅留在岸上，负责照看幼鸟。它独自坚守，等待着同伴们觅食归来。可是，它们何时能完成捕猎尚未可知，也许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回来。现在，这只成年雄性凤头黄眉企鹅必须尽力守护幼鸟。年轻的巨户鼓起勇气，准备捕食凤头黄眉企鹅幼鸟。如果能成功，那它除了捡食腐肉，也能靠捕猎来觅食了。只是要想捕猎成功，可没那么容易。成年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为了保护幼鸟，会激烈反击。在饥饿的驱使下，这只年轻巨户还是壮起了胆子。他终于成功了。在这片严酷的荒野中，他还会面对更多的挑战。下一顿食物在哪里还是未知数。亚马孙盆地中分布着大片的云雾林，这里的物种多样性极其丰富，野生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也异常激烈。

这里最厉害的节肢动物之一就是亚马逊巨人蜈蚣，它们体表覆盖坚硬的外骨骼，平均长约30厘米，是世界上最大的蜈蚣之一。这种凶猛的肉食动物捕食对象十分广泛。黄昏时分，一只亚马逊巨人蜈蚣开始四处搜寻猎物。此时，一只枯斑硕鲢正在附近大快朵颐。这只枯斑硕鲢藏在一堆落叶之下，正大口进食动物粪便和朽木。枯斑硕鲢的体长可达6厘米，是同类中的大块头。这只枯斑硕鲢悠闲进食的地方，即将变成残酷的战场。亚马逊巨人蜈蚣视力不佳，它们靠多感官系统协作来感知周围的变化，并以此来导航。在这种导航机制下，亚马逊巨人蜈蚣爬上了树，找到了猎物。枯斑硕鲢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这个失误让他就此丧命。亚马逊巨人蜈蚣朝枯斑硕鲢体内注入了毒液，随后毒液会扩散至枯斑硕鲢的全身。这只枯斑硕鲢渐渐走向死亡，它在死前的最后一刻排出了体内的卵鞘，卵鞘中含有几十颗卵子，这些卵子大约一个月后就会完成孵化。尽管亚马逊巨人蜈蚣赢得了这场生存之战，但枯斑硕鲢也巧妙地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也算是打赢了种群延续之战。一群食之鲤正在四处觅食，亚马孙河流域的动物都能各取所需，有些动物眼里的开胃

0: 壮丽多姿的亚马孙河流经南美洲多个国家，亚马孙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这条河孕育并维系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这里不仅有罕见的3米长的鱼，甚至还生活着一些起源于海洋的淡水海豚。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有一种非常凶猛的鱼类——食人鲳。在亚马孙河的动物当中，食人鲳个头并不出众，但却十分凶猛。它们捕猎时，可以在几分钟内就将猎物啃食殆尽。食人鲳的牙齿十分锋利，上下交错排列，它们能够不经咀嚼直接吞下较大的肉块。为了保证安全，提高捕食效率，它们常常会结群活动，这样一来就能防范很多捕食者的攻击。当水位较低、食物匮乏时，食人鲳也会攻击体型较大的动物。此时，这里上演了一场环环相扣的食物链大战。一颗熟透的无花果落入水中，被饥饿的石之里一口吞了下去。这颗无花果引起了鱼群的骚动，他们开始四处寻找这种美味果实。石之里的动静毫无意外地引来了另一种鱼。混乱之中，一条大鳄小之里捕到了一条石之里。这场捕猎很快就结束了，却还是被另一群捕食者察觉到了。他们就是食人鲳。食人鲳集结成群，开始围攻这条刚吃饱的大鳄小之里，准备来个一箭双雕。他们很快就将猎物撕咬殆尽。捕猎的骚动终于归于平静。河面之上，一条凯门鳄正津津有味地啃食着石之里。在亚马孙河流域，生命的循环周而复始，永不停歇。从湍急的河流、广阔的湿地，到高耸入云的群山，再到幽深的雨林，栖息于南美洲各地的动物，每一次觅食都需拼尽全力。在严酷的环境下，捕食者磨练出高超的捕猎技巧，他们一次又一次精准出击，在广阔的荒野中为自己夺得了生机。
1: Our world is changing. But to know our future,We must step into the past. Life has faced many catastrophes before. Decades of darkness. A million years of rain. Glory. global heat storms. Each time, life hung by a thread. But each time, it came back stronger.Surviving Earth takes you back in time to meet the characters who faced Earth's fury. The winners, the losers, and the just plain lucky.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2: 无锡艺人加之阿炳龙船。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啊，老帅来也！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1: 是吗？
1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1: 宝贝比我强，
12: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5: 好的，
14: 去吧。
1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

澳大利亚的热带地区迎来了雨季。在一条涨水的小溪里，一只雌性湾鳄密切关注着岸边的情况。几周以来，它一直在守护自己的卵。湾鳄是澳大利亚最危险、最凶猛的动物之一，尤其是育幼期的雌性湾鳄，它们攻击性很强。一只只幼鳄破壳而出，它们是天生的猎手。不过现在，它们还需要母亲的保护。湾鳄的咬合力十分惊人，雌性湾鳄就用这张强有力的大嘴含住幼鳄，将其转移到水中。在母亲的注视下，幼鳄迈出了成长为顶级捕食者的第一步。它们需要慢慢磨练技艺。对幼鳄来说，蝗虫是一顿不错的美餐。然而母亲的守护不是万无一失的，水中仍是暗藏危机。一条尖吻鸬正伺机而动，尖吻鸬遇到成年湾鳄难逃一死，而遇到刚出生的幼鳄，尖吻鸬也不会放弃捕食的良机。

眨眼间，幼鳄就被尖吻鸬吞进了肚里。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湾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爬行动物，体长可超过5米。湾鳄是变温动物，要靠晒太阳提高体温，它需要将体温保持在合适的区间，如果温度太高，它会张开嘴巴散热。由于不利用食物的能量维持体温，湾鳄无需频繁进食，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一年只吃一顿，但现在食物充足，这只湾鳄没必要等那么久。湾鳄是机会主义捕食者，任何被它制服的动物都可能成为它的盘中餐。问题在于，如何不让猎物发现它这个庞然大物？湾鳄的办法是，藏在浑浊的浅水区。在这条宁静的小溪里，一只鸭嘴兽正在潜水觅食。对湾鳄来说，这么小的猎物不值得费功夫，岸上有更好的选择。湾鳄很有耐心，它潜伏在水下，密切关注着水面上的动静。在水中，眼睛、耳朵和鼻子的感知能力有限，湾鳄靠的是另外一种感觉器官——皮肤。湾鳄的皮肤上布满了小小的黑色凸起，其直径约为1毫米。这些凸起连接着神经末梢，被称为外皮感觉器官。湾鳄全身的皮肤上分布有9000多个这样的黑色凸起，大约1/3集中在它强有力的嘴巴和牙齿周围。这些黑色凸起能敏锐地捕捉到水的波动。湾鳄在浑浊的水域也能迅速发现猎物。湾鳄不需要用眼睛观察就知道小袋鼠进入小溪喝水了，因为它感受到了水波的震动。它悄悄靠近，准备发起攻击。

弯恶的嘴像一把钳子，咬合力超过1.5吨。他甩动头部，利用离心力将肉块撕扯下来，接着又快速翻滚身体，让小袋鼠彻底葬身水底。

春日的暖意唤醒了仍被积雪覆盖的加拿大落基山脉。棕熊一家结束冬眠，踏入这个逐渐复苏的世界。幼崽是在刚刚过去的冬天出生的，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巢穴。眼前这片银装素裹的天地对他们来说充满吸引力，他们在雪地上尽情玩耍。这些棕熊幼崽现在比家猫大不了多少，而且对凶猛的捕食者几乎毫无抵抗之力，正处于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时候。成年雄性棕熊是幼崽生存最大的威胁。它们魁梧壮硕，力大无穷，一爪下去就能终结幼崽的生命。它们的撕咬能力同样惊人。棕熊母亲带着幼崽绕开危险，同时他们也在寻找食物。棕熊庞大的身躯需要大量能量，一只成年棕熊一天能吃掉几万甚至几十万颗浆果。与湾鳄不同，棕熊是恒温动物，必须通过不断进食来维持体温。觅食是他们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如今，棕熊大多在森林里活动。然而，他们并未演化出卓越的爬树技能。遇到威胁时，他们会用后肢站立起来，正面应敌。正是这种天性，让他们极具危险性。棕熊一家平安度过了夏天，幼崽们日渐强壮。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鲑鱼回游到河流和湖泊中产卵，美味的鲑鱼引来了愿意冒险下水的捕食者。成年棕熊在浅滩上追逐鲑鱼，试图将鲑鱼按在水里。他们专注于捕鱼，无暇顾及幼崽。棕熊喜欢吃鲑鱼身上营养丰富的部分。一些幼崽也跟随妈妈下水尝试捕鱼。

0: 棕熊还有一个捕鱼的好去处，那就是水流湍急的地方。鲑鱼在洄游途中会遇到大大小小的瀑布，它们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越过瀑布，才能抵达产卵地。有的棕熊会在瀑布上方耐心等候，在本能的驱使下，鲑鱼能跳出水面3米多高，不料却直接跳进了捕食者的嘴里。湍急的瀑布简直是棕熊的自助餐厅。洄游的鲑鱼数量庞大，一只棕熊一天能捉到几十条鲑鱼，真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很多鲑鱼被咬了几口就丢掉了，没有下水的棕熊也能分一杯羹。每年这个时候，这些棕熊都在阿拉斯加的河岸上大快朵颐。在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新的一天开始了。日出时分，一种奇特的生物正在沙漠中四处觅食。大多数时候它都待在地下，它就是盾尾毒蜥。这种神秘的动物行动迟缓，能从嘴巴里分泌毒液。盾尾毒蜥喜欢水，却生活在极为干旱的环境中。它喜欢待在阴凉潮湿的洞里，将体温保持在较低水平。可是索诺拉沙漠十分炎热，这只盾尾毒蜥已经很多天没有饮水和进食了。今天早晨，它打算好好吃一顿。它在地面上搜索卵、小型蜥蜴和昆虫等食物，它分叉的长舌头不停地伸缩着，捕捉空气中猎物的气味。一窝刚出生的幼鼠是盾尾毒蜥无法抗拒的美食。它的行动缓慢而笨拙，它并不需要爬得很快，幼鼠毫无抵抗能力。盾尾毒蜥可以一次性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1/3的食物，对这只盾尾毒蜥来说，幼鼠不过是个开始。今天，盾尾毒蜥要找的不仅是猎物，它也在寻觅交配对象。首先，它需要打败一个竞争者。面对威胁，他毫不畏惧，发出嘶嘶声，对方也没有退却。战斗开始了，盾尾毒蜥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们的咬合力很强，而且耐力非凡。一旦咬住对手，从不轻易松口。接着他们会用牙齿咬破对方的皮肤，让下颌分泌的毒液流入伤口，这种毒液能迅速起效。据说被盾尾毒蜥咬伤会感受到剧烈的疼痛。盾尾毒蜥对彼此的毒素免疫，然而锋利的牙齿仍然足以给对手造成严重的伤害。他们扭打在一起， 身手出奇的敏捷。类似的打斗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但很少有盾尾毒蜥会在打斗中死亡。就像摔跤比赛一样，打斗的最终目的是制服对手，获得交配的机会。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失败的一方灰溜溜地离开，退回到了自己阴暗的洞穴里。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早在5亿多年前，

地球上就出现了捕食者，他们的诞生地是海洋。经过漫长的演化，捕食者的形态不断升级，如今的海洋里游弋着一种顶尖猎手，那就是大白鲨。它们通常独来独往，游动速度快，力量惊人，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捕食性鱼类。大白鲨吓人的名声不仅来源于它庞大的体型，还因为它长有一口令人不寒而栗的牙齿。大白鲨的牙齿尖锐锋利，边缘呈锯齿状，非常适合撕扯猎物。它的嘴巴里长着好几排牙齿，再加上接近2吨的咬合力，攻击性极强。根据猎物的季节性分布规律，大白鲨每年会在多个觅食地之间往返。迁徙距离达数千公里。南非近海的希尔岛是大白鲨的一处重要觅食地，岛上生活着成千上万只南非海狗。大白鲨会绕着希尔岛游动，伺机捕食。捕捉南非海狗并不容易，它们在水下反应迅速，可以瞬间改变前进的方向。要想抓到它们，捕食者就必须隐藏身形，适时发动突袭。大白鲨沿直线游动的速度很快，可是不够敏捷，无法灵活地转弯。它们靠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无论是从上方还是下方观察，大白鲨深色的背部和白色的腹部都能让它们与背景融为一体。与大多数鱼类不同，大白鲨不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比周围海水的温度高出10到15摄氏度，这是因为它们拥有一种特殊的血管结构，能将身体两侧肌肉在运动时加热的温暖血液通过逆流热交换传输至其他部位，避免热量损失，从而维持体温。这也让大白鲨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南非海狗的脂肪是大白鲨理想的能量来源。一只年轻的南非海狗落单了，大白鲨盯上了它。大白鲨下潜至7米多深的海水中，准备从下方发起攻击。它需要判断目标移动的速度和方向，以便确定攻击角度。留给南非海狗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大白鲨一跃而起，在海面上画出一道壮观的弧线。这次出击没能命中目标，大白鲨用这种方法捕食的成功率只有大约50%。它必须继续尝试，直到捕获猎物。双方的较量逐渐变成了一场水面追逐战。在这种情况下，南非海狗的速度和灵活性更胜一筹。但年轻的南非海狗缺乏经验，大白鲨则穷追不舍。南非海狗只能勉强保持优势。这时，

白鲨再次潜入水下，然后破水而出，发起一次猛攻。这一次他成功了。大白鲨会暂时离开几小时去享用食物，之后他将返回岛屿附近寻找下一个猎物。在干裂的红褐色大地上空，一只大型猛禽展翅翱翔。在上升热气流的帮助下，它的滑翔高度可达2000米。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鸟类捕食者之一——蝎尾雕。它们具有领地意识，甚至会攻击领地里出现的滑翔机。只有少数几种鸟类曾表现出这种行为。这架模型飞机在飞行过程中被蝎尾雕击落，蝎尾雕巨大的爪子破坏了飞机的螺旋桨。蝎尾雕的翼展可达2米，能够攻击比自己体型大得多的猎物。他们会在空中搜寻地面上容易得手的目标，然后从天而降，发起致命攻击。擅长跳跃的袋鼠也是蝎尾雕的猎物。蝎尾雕会互相配合，把较大的猎物驱赶到围栏或悬崖旁，让他们无路可逃，或者摔下悬崖受伤。蝎尾雕经常聚在一起分享捕猎成果，它们的喙部巨大，呈钩状，非常适合啄食猎物。公路上因交通意外丧命的动物也会引来蝎尾雕，这又导致很多蝎尾雕自身遭遇车祸。在澳大利亚，严酷的天气可能会导致家畜死亡，家畜的尸体很快就会被饥饿的蝎尾雕瓜分。过去蝎尾雕被认为是杀害家畜的凶手，遭到大量捕杀。后来人们发现，蝎尾雕吃掉的大部分都是原本已经死亡或者濒死的家畜。在主动出击时，蝎尾雕更喜欢瞄准在地面上活动的小动物，比如穴兔。一只蝎尾雕正在搜索地上的目标，它拥有双眼视觉，而且视力的敏锐度远超人类。它还能通过挤压让眼球变长，从而看清更远处的物体。这只蝎尾雕发现了草丛中的一只穴兔，它的策略是从高空中斜向俯冲扑向穴兔。目标锁定，捕猎开始。

学徒的跳跃路线变幻莫测，他不断转向，一次又一次地逃脱追捕。然而短暂的歇脚决定了这场追逐的结局，蝎尾雕伸出利爪，终结了学徒的生命。

0: 大自然里捕食者的体型大小不一，有一类小巧的捕食者也相当凶猛，他们会借助重力捕猎，这就是蚁狮。蚁狮捕猎的方法十分巧妙，他们会布设死亡陷阱捕捉蚂蚁。蚁狮的外号是涂鸦虫，这是因为他们在选择陷阱的位置时会在沙子里钻来钻去，留下不规则的痕迹，仿佛一幅幅涂鸦画。这只蚁狮选好位置后，在沙地上画了一个直径约7厘米的圆圈，然后螺旋向下开始挖坑。他用腹部作为铲子，将挖出的沙子堆在头部，再把沙子弹到坑外。当侧壁的倾斜程度刚好足以使沙粒停止滑落时，陷阱就挖好了。蚁狮躲在陷阱底部的沙子里，静静等待着。只有两根多刺的颚管露在外面，蚂蚁一旦不小心踏入陷阱，就很难爬出去。它一点点滑向陷阱底部，与此同时，蚁狮还在不停地弹抛沙子，促使侧壁的沙粒滑落。当蚂蚁滑到坑底时，蚁狮便发起攻击。蚁狮用颚管向蚂蚁体内注射毒液和消化液，从而杀死蚂蚁，并将蚂蚁体内的物质分解为可以吸食的液体。蚁狮吸干蚂蚁后，将剩余部分抛出坑外。然后它又钻进沙子里，等待下一个猎物的到来。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位于非洲中部的刚果盆地一望无际，面积超300万平方公里，这里生机勃勃，却也暗藏危险。这片土地孕育了无数生命，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有羽毛鲜艳的鸟类，山地大猩猩，非洲森林象，以及一种致命的毒蛇。加蓬斯蝰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蝰蛇之一，在非洲它算不上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动物，对捕食者来说保持低调是重要的生存策略。由于体型粗壮笨重，加蓬斯蝰不擅长攀爬树木，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活动。这种蛇的身上有复杂的花纹，能与森林地表完美融合。它的头部酷似一片落叶，中间甚至还有一条细线来模仿叶脉。此外，深色鳞片上的一种独特结构能更大程度地吸收光线，从而让鳞片显得更暗。相较之下，浅色鳞片则显得更亮。深浅鳞片的组合使加蓬斯蝰能够很好地融入周围的环境，加蓬斯蝰仿佛隐形一般，难以被发现。加蓬斯蝰虽然有剧毒，性情却出奇的温和，它不会轻易发起攻击，通常选择避免冲突。不过千万不要因此小看它，它的嘴巴里长着两根长长的毒牙，是所有毒蛇中最长的，毒牙与眼睛后方的毒腺相连。加蓬斯蝰的毒腺很大，单次排毒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毒液的效力也很强，足以迅速杀死老鼠这样的小型猎物。

在白天，加蓬斯奎能清楚地看到老鼠的行踪。他躲起来，等待时机。在落叶的掩护下，他的伪装天衣无缝。老鼠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加蓬斯奎的眼睛紧盯着老鼠的一举一动。

攻击迅如闪电。两根毒牙像注射器一样将毒液注入老鼠体内。加蓬斯葵会一直咬住猎物，直到猎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老鼠停止挣扎后，加蓬斯葵便把它整个吞进肚子。随后他回到灌木丛中，慢慢消化食物。在非洲大草原上，羚羊走来走去，啃食青草和灌木。它们拥有惊人的奔跑速度，跳跃能力超群，有的能跳10米远、3米高，还有的能以接近

90公里的时速奔跑。这些温顺的动物之所以个个都是田径健将，是为了摆脱各类捕食者的追捕，其中之一就是猎豹。正午时分，一窝猎豹幼崽正看着他们的母亲捕猎。总有一天，他们也要掌握这项本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猎豹母亲这次成功捕获猎物，为幼崽带回了食物。猎豹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速度可达每小时110公里。它们的身体轻盈灵活，天生适合奔跑。要想成为优秀的猎手，猎豹幼崽需要跟随妈妈学习一些技巧。首先是如何隐匿行踪，其次是如何制服猎物。雄性猎豹长到2岁大的时候，就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年轻的雄性猎豹在离开母亲后，经常会与自己的兄弟们结成联盟，共同行动有利于他们保护领地。他们从高处观察草原，和非洲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猎豹白天的视力更好。它们眼睛的位置较高，视网膜上的神经细胞呈水平带状分布，这让它们具备更加开阔的视野，能看清几公里外猎物的动向。据说猎豹脸上像泪痕一样的黑色花纹，能防止强光刺眼，减少干扰，帮助它们聚焦猎物。它们还是伪装高手，能利用身上的斑点和周围的植物隐藏自己。

猎豹还有一个在猫科动物中与众不同的特点，它们的爪子不能完全收缩。这和柔软的脊椎、较小的头部一样，都是为了跑得更快演化而来的。奔跑时，猎豹的爪子能起到类似鞋钉的作用，提供更强的抓地力。猎豹这次的目标是汤氏瞪羚。这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猎豹只能短距离冲刺，无法维持长时间的高速奔跑。汤氏瞪羚的耐力更好，它巧妙地逃脱了猎豹的追击。不过单凭速度，没有任何动物跑得过猎豹。

当距离足够近时，猎豹会使出终极绝招，伸出爪子绊倒猎物，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让猎物摔倒在地。采取这种方法，猎豹既可以避免被猎物踢伤头部，又能更容易地咬住猎物的咽喉，杀死猎物。猎豹兄弟们必须尽快吃完，以免食腐动物前来抢食。

热带岛屿是科莫多巨蜥理想的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几乎没有天敌，气候也非常适宜。这种捕食性蜥蜴是天生的斗士，

科莫多巨蜥体长可达三米，体重与一个成年人相当，一顿能吃下重量约为自身体重80%的食物。有时猎物的体型比科莫多巨蜥还要大。一头水牛正在水坑里洗澡，科莫多巨蜥缓慢地靠近它，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其实，这是偷袭计划的第一步。不同于弯鳄，科莫多巨蜥的咬合力较弱，与水牛这么大的动物搏斗可能会让它受伤。它只需要咬破水牛的皮就够了。这是因为科莫多巨蜥的下颌有毒腺，能分泌毒液。它们的毒液中含有与盾尾毒蜥和毒蛇类似的毒素，能阻止血液凝固，扩张血管，最终导致猎物血压下降，休克而死。

不出几天，水牛就会因为这个伤口而丧命。很快，科莫多巨蜥们就聚在一起，享用这顿大餐。他们用强壮的前肢按住死去的水牛，用牙齿把肉从骨头上撕下来。他们不断分泌唾液，利用唾液的润滑作用吞下大块食物。饱餐一顿后，科莫多巨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都不需要进食了。在非洲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天刚蒙蒙亮，一窝狮子幼崽在高高的草丛中追逐打闹，玩得气喘吁吁。无穷的精力和好奇心可能会让他们惹上大麻烦。一只幼狮落在了后面，他发现了一些圆滚滚的大象粪便，正适合当作他练习捕猎的对象。然而大象就在不远处。要知道，大象可是很记仇的。在非洲，狮子是少数几种能杀死大象幼崽的动物之一，而成年大象会通过踩死幼狮进行报复。这两个物种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幼狮对双方的世仇毫不知情。远处，一只公狮正密切注视着这一切。大部分幼狮活不到成年，除父亲以外的其他公狮是导致幼狮死亡的主要原因。外来的公狮接管狮群后，会杀死所有非亲生的幼崽。好在这只公狮是幼狮的父亲，保护幼崽是它的本能。大象终于离开了。

狮子是塞伦盖蒂大草原上当之无愧的霸主。狮群中还有几只母狮，它们通常存在亲缘关系，而且一生都生活在一起。母狮不仅会共同养育后代，也会合作捕猎。

狮子是非洲大草原上的顶级猎手，他们擅长团队合作，借助群体的力量对猎物进行围堵和包抄，大大提高了捕猎成功率。有的母狮负责在两侧跟踪猎物，其他母狮则在中间伺机而动。捕猎位置通常是固定的，在捕猎时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很多猎物都比狮子跑得快，母狮必须先靠近猎物，再发起突然袭击。一只跟踪猎物的母狮率先行动，它必须在不到100米的冲刺距离内抓住猎物。

一只母狮的利爪刺入猎物后，其他母狮也扑了上来。狮子的协作智慧、捕猎策略和致命武器是漫长演化的结果。顶级捕食者的生活中充满了战斗，唯有团结一致，勇往直前，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在纳米布沙漠，捕食者与猎物间的较量正在上演。这是金轮蜘蛛，它在沙丘上活动，伺机捕食昆虫。然而，金轮蜘蛛没有料到，附近竟然有一只昆虫正在追踪它。它就是蛛蜂，这种寄生蜂是金轮蜘蛛的死敌。蛛蜂打算捕捉这只金轮蜘蛛，供自己的后代寄生取食。好在，金轮蜘蛛拥有两项绝技。金轮蜘蛛很擅长挖沙子，它在沙丘中挖出了约半米深的洞穴。只是，蛛蜂已经来了。金轮蜘蛛用沙子封住洞穴的

入口，希望躲开珠峰的追捕。可是珠峰没有放弃，他能够探测到沙子下面的经纶蜘蛛。如果这只经纶蜘蛛不幸被捕，他将经历长达数天的痛苦，直至死亡。就在珠峰快要找到他时，经纶蜘蛛收紧不足，像轮子一样滚下沙坡。经纶蜘蛛的滚动速度很快，珠峰追赶不上。就这样，经纶蜘蛛逃过了一劫。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生活在平地上的蜘蛛不像沙丘上的蜘蛛那样可以用快速翻滚的方法逃生，一旦被蛛蜂抓住并注入毒液，蜘蛛便会全身麻痹无法逃脱。据说人被蛛蜂蛰到后会感到眩晕和如同触电般的剧烈疼痛，毒素会持续刺激蜘蛛的神经系统，让它彻底失去抵抗能力。蛛蜂把蜘蛛拖入巢穴，下一步就是把它变成自己的活体育婴室。蛛蜂将蜘蛛的不足全部移除，方便自己在蜘蛛身上产卵，然后蛛蜂在蜘蛛体内产下了一粒卵。等到蛛蜂的幼虫孵化，这只蜘蛛仍然活着，而幼虫将以蜘蛛为食，它会把蜘蛛的关键器官留到最后使用，延缓蜘蛛的死亡时间，从而保持食物的新鲜。蛛蜂的捕猎行动才刚刚开始，它需要为每粒卵都找到一只蜘蛛。很快他又捕获了一只，有些动物具备出奇制胜的捕食手段，这些本领甚至可以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挥作用。一群涉水鱼在靠近陆地的河水中游来游去，这片水域较为平静，非常适合涉水鱼捕食。涉水鱼偏爱捕食水面上的猎物，一只蟋蟀停在水面上方的树枝上，正好在涉水鱼的攻击范围内。涉水鱼的视力非常出色，可这还不够，由于光在水面发生折射，涉水鱼所看到的猎物位置会出现偏移，它需要校正这种视觉偏差。涉水鱼转动眼球，调整蟋蟀在视网膜上的成像区域，随后它把嘴伸出水面，喷出一道水柱，蟋蟀被射中掉进了水里。这项本领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掌握。涉水鱼要用舌头抵住口腔顶部形成管道，然后瞄准猎物喷射水柱。此外，喷射出的水柱还会在途中改变形状，

水柱的后端比前端运动得更快，在接近目标时，水柱会聚成一团，增强冲击力。涉水鱼是世界上少数会利用工具捕猎的动物之一，它们有时也会在水中喷射水柱，搅动河底沉积物，找到藏在里面的食物。年幼的涉水鱼通过观察年长的同类，学习喷水捕食的技巧。

他们还会依靠群体喷射水柱的方式来提高命中率。北极苔原是地球上条件最艰苦的生态环境之一，这里风力强劲，覆盖有厚厚的永久冻土，而且由于太过寒冷，没有树木在此生长。这片广阔的土地面积超过110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多数时间都被冰雪覆盖。不过当夏日的暖阳回归，这里便充满了生机。

成千上万的加拿大黑雁陆续抵达，他们在这里产卵抚育后代。许多其他候鸟也会来到北极苔原，驯鹿与幼崽在草地上啃食刚长出来的青草，现在食物充足。对北极狐来说，食物充足的季节十分短暂。北极狐并不是只有夏天才生活在这里，北极苔原的冬季环境非常严酷，它能够熬过头一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北极狐长得小巧结实，这有助于减少热量散失，可以让它更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即便如此，他与伴侣仍需冒险捕食，以储存足够的脂肪，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捕猎刻不容缓，

雄性北极狐在水边寻找鸟巢，它对偷取鸟类的卵早已轻车熟路，能否在夏季找到足够多的卵，关系到它的一家能否熬过冬天。北极狐会将偷来的卵埋进土里，等到食物匮乏的时候再吃。冻土层就像一个天然冰箱，能帮助北极狐储存食物。被埋进冻土层的卵可以保存长达一年的时间，北极狐必须尽快找到足够多的卵，因为夏季就要过去了。北极狐即将迎来生存艰难的季节，随着太阳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严寒慢慢降临，短暂停留的鸟类纷纷向南迁徙，北极台原再次被冰雪覆盖，北极狐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的毛变成了白色，也更加厚实，这既能伪装自己，也具有良好的保暖效果，可以帮助北极狐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环境中维持自身的核心温度。北极狐的足垫也覆盖着毛，尽管北极狐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还储备了许多鸟卵，但它仍然需要冒着严寒寻找食物。科学家们发现，北极狐会利用海冰前往别的陆地，远行数千公里觅食。北极狐正在寻找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旅鼠。旅鼠一年中有8至9个月的时间藏身于松软的积雪下，躲避刺骨的寒风，而北极狐仍有办法找到它们。北极狐有一种独特的觅食技巧，行进途中，它会仔细留意雪面下细微的动静。北极狐转动头部，通过听力判断旅鼠的确切位置和深度，锁定目标后，它纵身跃起，头朝下扎进雪地里。即便对一只经验丰富的北极狐来说，觅食也并不容易，它反复进行尝试，

可是都失败了。跳跃会消耗宝贵的体力，这次觅食已经让他疲惫不堪，却又没有任何收获。

0: 好运降临。他在雪地上发现了一具驯鹿的尸体。这么多肉足以弥补没有捕捉到驴鼠的遗憾。北极狐顶着凛冽的寒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4: ，perfect，
3: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5: 嗨，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与北极台原相比，热带湿地的环境截然不同。在这里，两只蜻蜓正在交尾，周围看似十分宁静，然而一些凶猛可怕的捕食者正潜伏在这片淡水水域的淤泥之中。蜻蜓幼虫生活在水下，身体呈暗褐色或暗绿色，模样怪异。作为伏击型猎手，他们需要伪装自己与水底的淤泥融为一体。蜻蜓幼虫拥有一种致命的武器，那就是专为水中快速猎杀而演化的特殊下唇。这种下唇能够自由伸缩，也称为脸盖，脸盖前端还长着带有锯齿的双钩。蜻蜓幼虫能以极快的速度伸出脸盖抓住猎物，并迅速将猎物送进自己嘴里。

蜻蜓幼虫能够捕获任何体型比自己小的猎物，包括其他蜻蜓幼虫。一只蝾螈幼体从埋伏在水底的蜻蜓幼虫上方游过，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蜻蜓幼虫的捕食目标。蜻蜓幼虫在蝾螈身后迅速伸出脸盖，差一点，可这次蝾螈幼体游得太近了。其他蝾螈幼体被这个可怕的场面吓得不轻，蜻蜓幼虫从尾部开始慢慢吞食蝾螈幼体。蜻蜓幼虫也会捕食蝌蚪。蜻蜓和蛙类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是死对头，蜻蜓幼虫有时甚至会将一整片水域里的蝌蚪吃光。蜻蜓幼虫蜕皮羽化为成虫后，成为了同样令人惊叹的空中猎手。蜻蜓的四只翅膀分别由不同的肌肉控制，因此能单独操控每只翅膀的旋转方向和振动频率。这种构造使得蜻蜓可以在飞行过程中随意改变方向和速度。它们可以在空中悬停，也可以倒退飞行或侧向飞行。蜻蜓还能进行180度急转弯，飞行时速可以超过50公里。与蜻蜓幼虫不同，蜻蜓的下唇不再是捕食器官。蜻蜓会将足弯起来，形成类似篮子的结构，捕捉飞行中的昆虫。凭借巨大的复眼，它们的捕食成功率高达95%。蜻蜓是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在半小时内就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的食物。蝌蚪的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之改变的还有他们的食性。变成蛙后，他们很喜欢捕食蜻蜓。蛙在水边等待，或从水下慢慢跟踪猎物。他们有一种秘密武器，那就是舌头。蛙舌头的弹出速度比蜻蜓的飞行速度还要快。蜻蜓只能侧身躲闪或者倒退飞行，来躲避蛙的捕食。然而，即便是飞行技术如此高超的蜻蜓，也不能避免沦为食物。这只蛙得手了。在澳大利亚内陆，动物们需要具备一些独特的本领来应对恶劣的自然条件。这里常常发生火灾，一场火灾之后，森林变得寂静荒芜。针眼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针眼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缓慢摇摆的步态或许难以让人相信针眼是强大的捕食者，可这种动物生来就是致命的猎手。针眼的听觉十分发达，对地下的震动非常敏感。它一边摇摇晃晃地在落叶中穿行，一边运用另一种出色的感知能力寻找猎物，那就是电感受能力。针眼细长的吻部顶端布满特殊的电感受器，可以探测到蚂蚁和白蚁在地表下活动时肌肉产生的微弱电场。发现蚁穴后，针眼会立刻发起攻击。他用硕大的爪子刨开泥土，挖出一个通往地下蚁穴的洞，然后将吻部探入洞中。针眼长长的舌头布满像糖浆一样的粘液，他将舌头伸入蚁穴，粘住成群的白蚁，然后送入口中，用两块角质化牙龈板将白蚁碾碎。针眼会寻找蚁后和肥大多汁的幼虫，它的舌头可以在错综复杂的蚁穴中任意弯曲。蚁穴内的白蚁处境都非常危险，凭借灵活的舌头，针眼能在十分钟内吃掉将近250克食物。它的拉丁学名便有快速的舌头的意思。虽然针眼体型较小，行动缓慢，可是它锋利的刺形成了一道几乎无法突破的防御屏障。当针眼蜷缩成一团时，没什么动物愿意招惹它。因此，针眼成为了澳大利亚分布最广泛的动物之一，许多地方都有它的身影。对针眼来说，挖土只是为了捕食。实际上，针眼在挖土觅食时，就像一台迷你松土机，能帮助改善土壤结构，保护生态环境。一只针眼一年能翻动200多立方米的泥土，
澳大利亚许多其他体型较小的绝地哺乳动物数量正在减少，针眼的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堪称当地生态系统的小小工程师。一只捕食能力出众的甲壳动物在海底探索环境，它拥有一双极为独特的眼睛，这就是雀尾螳螂虾。雀尾螳螂虾的眼睛长在眼柄上，可以上下左右独立转动，每只眼睛能够通过三个不同的区域来观察物体。雀尾螳螂虾的眼睛有12种光感受器，每种光感受器负责接收不同波长的光，它还能看到圆偏振光。如果闯入者被它这双精妙的眼睛察觉到，那可得小心了。雀尾螳螂虾绝不是好惹的，它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除了敏锐的视力，雀尾螳螂虾还拥有一项绝技，当其他动物靠得太近时，就会感受到它螳螂拳的威力。按照体型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它通常将这种攻击力用于捕食。雀尾螳螂虾喜欢伏击猎物，出其不意地发动致命一击。一只螃蟹进入了它的攻击范围，没有察觉到身后的危险。雀尾螳螂虾缓缓地从洞里爬出来，准备发动攻击。它出拳的速度快到肉眼难以看清，瞬间就击碎了螃蟹的壳。雀尾螳螂虾的拳头其实是它的锤状附肢，平时肌腱像栓锁一样锁住附肢，一旦解开栓锁，附肢就会弹出，释放出巨大的弹性势能。雀尾螳螂虾的攻击速度不仅超过了某些子弹的发射速度，还比人类眨眼的速度快出50倍。这种螳螂拳能形成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在破裂时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同时释放出光和热，让周围的水瞬间沸腾。这种现象被称为空穴现象，能够对猎物进行强有力的二次打击。即使雀尾螳螂虾没有直接击中猎物，冲击波也足以让猎物丧命。这只螃蟹几乎已经被烫熟，雀尾螳螂虾可以准备进食了。并非所有动物都喜欢野外环境，在大自然的致命猎手中，赤背寡妇蛛更倾向于在有人类生活的地方栖息。它们通常生活在堆放废品的地方，这里的环境阴暗、干燥，布满灰尘，而且还有许多缝隙。隐蔽的角落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这只赤背寡妇蛛正忙于照料它的后代。它织出一个巨大的卵囊，将卵包裹其中，这样有助于保护卵，并为它们保暖。赤背寡妇蛛腹部的红色条斑能起到警示作用，警告潜在的对手自己可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蜘蛛之一。这只赤背寡妇蛛产下了数千粒卵，它会织出多达10个卵囊，并将这些卵囊悬挂在蛛网上。
每个卵囊包含大约250粒卵。从孵化的那一刻起，幼猪就具有致命的毒性。最先孵化的幼猪拥有更大的生存优势，这是因为赤背寡妇猪具有同类相食的习性。最先孵化的幼猪将吃掉未孵化的卵和其他幼猪，让自己长得更大、更强壮、更具毒性，同时减少竞争。赤背寡妇猪幼猪不仅要避免自己被兄弟姐妹吃掉，还要对付其他捕食者。一只恐猪发现了这些刚孵化的幼猪。恐猪会捕食其他蜘蛛，这么多幼猪对它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大餐。恐猪模仿幼猪的动作，在蛛网上小心翼翼地接近它们。与此同时，赤背寡妇猪母亲正在全神贯注地为捕食做准备，这次她绝不会让猎物溜走。这只赤背寡妇猪分泌出一种粘性液状丝，让蝗虫无法动弹。接着，它反复咬击蝗虫的头部，多次注入毒液。这种毒液的成分复杂，其中含有强效的神经毒素，能让猎物迅速瘫痪和死亡。此外，毒液中还有细胞毒素，能使猎物的内部组织发生液化。大约5分钟后，它就可以吃掉这只蝗虫了。赤背寡妇猪母亲忙于捕食，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孩子正在被悄悄吞食。看来，这次是恐猪更胜一筹。

0: 有些动物身体结构简单，却也能致命。水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们在海洋中生活了数亿年。水母的体壁仅由内胚层和外胚层两层细胞构成，中间加有中胶层，身体含水量通常超过95%。就是这样的动物也能拥有出色的捕食能力。箱形水母在水中近乎透明，它没有大脑、心脏和骨骼，却可以积极地进行捕食。箱形水母是世界上毒性最强、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在箱形水母身体侧边的四个凹穴内，有四个被称为平衡棒的感觉器官，每根平衡棒各有六只眼睛分布。尽管没有视觉处理中心，但它可以利用这些眼睛感知周围环境。和大多数水母不同，箱形水母会主动游向猎物，速度可达每秒2米。箱形水母身后拖着约60根触须，每根都充满致命的毒液。每根触须上有大约5000个刺细胞，一旦碰到箱形水母的触须，刺细胞就会释放刺丝，分泌出一种致命的神经毒液，使猎物昏迷甚至死亡。被毒液麻痹的鱼会被箱形水母拉入其方形的身体内进行消化。这种水母的毒液威力巨大，几分钟内就能杀死一个人。大多数海洋生物会主动避开箱形水母，可有一种海洋生物却乐于向它们发起挑战，那就是海龟。海龟拥有可以抵御水母毒刺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坚硬的外壳和厚实的皮肤。此外，海龟的喉咙里还长有几排向后生长的尖刺，可以帮助它们牢牢抓住猎物，进食的同时避免被水母蜇伤。对海龟来说，水母的触须是一道美味。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0: 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古堡的周围生活着许多鸽子。这些古老的建筑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筑巢地点。这里的人们会定期给鸽子喂食。数量庞大的鸽子吸引了众多空中捕食者前来觅食。猛禽在鸽群上方盘旋，其中一种就是游隼。游隼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游隼主要以其他鸟类为食。这里是理想的觅食场所，因为游隼需要开阔的空间来进行捕猎。发动攻击前，游隼会飞到鸽子上方。飞得足够高后，它会收起翅膀和尾巴，尽量减少空气阻力，然后开始俯冲。在重力的作用下，游隼的俯冲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89公里。他用紧握的爪子在半空中给鸽子重重一击，让对方晕头转向，随后转身将其捕获。这种捕食策略十分有效，游隼因此在世界分布广泛，从北极台原到热带地区都能看见它们的

身影。高效的捕食策略并不完全依赖于重力的作用。要击中目标，游隼还需要极高的攻击精度。游隼的眼睛占据了头骨内部一半的空间，视力是鹰的两倍。游隼具有出色的远视能力，能够清楚地看到远处的物体。它的双眼如同高精度的瞄准镜，可以紧紧地锁定目标。游隼的眼睛长有透明的第三眼睑，可以覆盖眼球，防止灰尘进入眼睛，同时减少高速气流的冲击。游隼的泪液非常粘稠，这进一步增强了对眼睛的保护。战斗机飞行员在飞行时要承受大约8倍重力加速度的压力，而游隼在俯冲时要承受的压力高达25倍重力加速度。游隼的尾骨上多了一对锥骨，这使得它在高速俯冲时也能灵活调整方向。此外，它还拥有强健的肌肉和强大的内脏器官。游隼的心脏每分钟最多可以跳动900次，能够在高速飞行中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

有损的钩状喙可以切断猎物的脊柱，并撕下猎物身上的肉。数亿年前，动物开始从海洋走向陆地。最早来到陆地生活的一些动物与如今的蜈蚣颇为相似。蜈蚣这样的身体很适合在原始森林长满苔藓的低洼地带活动。它们的身体呈扁平长条形，由多个环节和多对部足组成，是极为快速和高效的捕食者。蜈蚣每秒可爬行约40厘米，在节肢动物中，它的速度算是比较快的。蜈蚣的身体十分灵活，能够翻越林地上的各种障碍。

蜈蚣喜欢在夜间捕食，它们视力不好，晚上才出来活动，可以降低自己被捕食的风险。这条蜈蚣在腐败的有机质间穿行，依靠触角寻找猎物。在澳大利亚，筛孔蚣的体型巨大，体长可达20厘米。它们能够捕食较大的动物，比如蛙类和蜥蜴，甚至还有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筛孔蚣力量强大，行动迅速，而且极为凶猛。它们可以利用后脊椎不足支撑身体，起身发起攻击，然后用前脊椎不足乃至全身压住猎物，最后通过口气结束猎物的生命。和其他蜈蚣一样，筛孔蚣也拥有致命的武器，那就是毒钩。蜈蚣的毒钩其实是由部族演化而来的，这些毒钩类似于毒牙，通常呈弯曲状，位于头部附近。毒钩末端有毒腺口，可以释放含有多种毒素的毒液。即使蜈蚣拥有21对部族，也要竭尽全力才能制服猎物。它最终吃到了美味。

有些捕食者可能在速度和灵活性上存在劣势，但通过相互交流与配合，他们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在有大型鱼群出现的地方，常常能看到合作捕食的海洋猎手，只是方法各有不同。比如条纹腔鱼会借助极快的速度和健壮稳步合作捕猎，大赤鲸会制造气泡网，相互配合对鱼群发起攻击，以此来提高捕食效率。虎鲸在捕猎技巧上表现出极强的灵活性，他们会根据猎物种类与捕猎地点的变化而采用不一样的方法。挪威海岸附近的虎鲸合力迫使飞鱼聚集成一个巨大的诱饵球，有的虎鲸在四周游动，将飞鱼群包围起来，有的则守在鱼群下方，避免它们游向海水深处。当飞鱼群足够密集时，虎鲸会把尾巴对准飞鱼群用力拍击，把飞鱼击晕，然后吞吃入腹。在阿根廷海岸附近，一群虎鲸练就了完全不同的捕猎技巧来捕捉年幼的海狮。在温暖的季节，瓦尔德斯半岛栖息着大量处于繁殖期的海狮。成年海狮在水下行动迅速敏捷，而幼崽还在学习游泳。它们通常在浅水区活动，不会离海岸太远。然而虎鲸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海底的特殊地形进入海狮幼崽的聚集区。退潮时，海水渐渐退去，露出一道道深沟。经验丰富的虎鲸明白，这些深沟很快就会重新灌满海水，它们必须等到涨潮时才能发动攻击。在潮水涨到最高位的2至3小时前，虎鲸通过一条足够宽的深沟接近海滩。虎鲸群开始捕食，海狮幼崽对危险毫无察觉。突然，一只虎鲸冲上海岸，朝海狮幼崽扑去。游动空间有限，虎鲸很容易扑空，甚至搁浅。不过，这种海洋哺乳动物不会轻易放弃。虎鲸协同出击，海狮幼崽逃脱的机会变小。虎鲸反复发动攻击，直到成功捕捉到猎物。

鲸捕到猎物后并没有马上杀死猎物，他们把猎物当成了练习捕猎技巧的对象。虎鲸一次次松开海狮幼崽，将它抛向空中。可当幼崽拼命游向岸边时，虎鲸又阻止它逃生。就在海狮幼崽即将逃脱的那一刻，一只虎鲸突然出击，结束了这场游戏。年轻的虎

竟向年长的同类学习如何捕食海狮幼崽，这种技能因此得以代代相传。随着越来越多虎鲸采用这种策略捕食，海狮也逐渐学会如何躲避虎鲸的致命攻击。这是一场猎手与猎物间的较量，在漫长岁月中，这场较量不断演变升级。为了生存，动物们各自发展出了令人惊叹的本领。在一次次的对决中，猎手和猎物均变得愈加强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蜜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美国夏威夷群岛是海鸟的理想栖息地，这里各个小岛和环礁的海岸聚集了数不清的海鸟，叽叽喳喳，热闹非凡。其中就有乌燕鸥、信天翁，还有他们那不请自来的邻居黑腹军舰鸟。这里丰富的鱼类资源为海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而大量聚集在海岸繁殖的海鸟也成了其他捕食者的目标。黑腹军舰鸟喜欢捕食其他海鸟的幼雏，体型巨大的黑腹军舰鸟从天而降，直接从乌燕鸥巢里叼走了雏鸟，并在空中把雏鸟一口吞下。之后黑腹军舰鸟折返回来，又叼走了一只雏鸟。一群信天翁幼鸟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他们也会受到黑腹军舰鸟的侵扰。不过对信天翁这种体型较大的鸟类来说，真正的威胁来自海面之下。

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幼鲨是地球上最凶猛的海洋捕食者之一，它们体型庞大，能长到五米左右。幼鲨几乎什么都吃，就连腐肉和垃圾也不放过。于是幼鲨便有了海洋垃圾桶的称号。每年夏天，幼鲨都会赶在黑脚信天翁幼鸟离巢的时候聚集到夏威夷群岛近海海域。幼鲨对黑脚信天翁的习性十分了解，他们现在就是要趁这些幼鸟还不太会飞的时候进行捕食。幼鲨悄然潜伏于浅水区，耐心等候黑脚信天翁幼鸟第一次飞翔的时刻。黑脚信天翁幼鸟的翼展很长，这样的翅膀能帮助它们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海洋上空翱翔。但在展翅高飞之前，黑脚信天翁幼鸟必须先锻炼它们的肌肉。幼鸟拍动着翅膀，感受风带来的升力，进行短距离的飞行练习。可是海滩上的空间有限，一些黑脚信天翁幼鸟只好到海面上练习。这正是幼鲨发动攻击的绝好时机。这些练习飞行的幼鸟会时不时地降落在海面上，但它们丝毫没有察觉到潜伏在水面之下的捕食者，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巨大的危险当中。在他们接触水面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了幼鲨的目标。对幼鲨来说，大多数情况下突袭总能有所收获。幼鲨的身体拥有良好的伪装，它们的背部呈灰蓝色，上面布有浅色条纹，能融入波纹荡漾的海水，让它们上方的猎物难以察觉。据研究，幼鲨有可能是色盲，却拥有出色的视觉敏锐度，在靠近海面巡游时能准确辨识海鸟，捕捉猎物的一举一动。此外，幼鲨的鼻端布满小孔，能感知猎物运动时产生的微弱电脉冲，从而锁定猎物。幼鲨第一口扑了空，黑脚信天翁幼鸟极力挣扎，想要逃脱，甚至试图反击。不幸的是，幼鲨极其凶猛，幼鸟根本不是它的对手。这一次，幼鲨捕猎成功。这只幼鸟是幸运的，一阵风吹来，这只黑脚信天翁幼鸟借风势跃起，躲过了幼鲨的扑咬。在危机四伏的水面上，黑脚信天翁幼鸟奋力拍动着翅膀，最终腾空而起。它成功逃脱了。这是大自然适者生存的真实写照，也是海洋生物圈中的各种动物必须经历的一大考验。狮子是非洲塞伦盖蒂草原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而母狮是狮群的核心。有狮群作为后盾，母狮可以安心地躺在开阔的草原上入睡。然而，不是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猫科动物都能这么放松。面对狮子这样强劲的竞争对手，一种行踪隐秘的大型猫科动物选择潜伏于阴影之中。它们喜欢待在高大的树上，花豹身披华丽的斑纹，能在枝叶间巧妙地隐匿身形。趴在高高的树上，不仅能眺望远方，
还能享受不被打扰的宁静时光。花豹是一种非常擅长爬树的捕食者。花豹的肩部和前肢肌肉强健有力，锁骨的退化让它们的肩关节更为灵活。花豹还长有可伸缩的利爪，能紧紧抓住树皮，又长又粗的尾巴还能帮它们保持平衡。

他报不以速度见长，喜欢独来独往。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的体型不算大，它们更擅长潜行，伏击猎物。花豹通常在夜间捕猎，而这只花豹却想出了一套在白天捕猎的巧妙策略。一群羚羊正在开阔的平原上悠闲地吃草，附近干涸的河床为花豹提供了天然的掩护。几只羚羊走到河床边，花豹悄然逼近。羚羊群始终保持警觉，可花豹此时不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羚羊丝毫没有察觉到下方的危险，整个捕猎过程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一转眼，花豹就已经捉住了一只羚羊，它死死咬住羚羊的咽喉，直到羚羊窒息而亡。羚羊们再也等不回他们的同伴了，

周围还有其他捕食者在觅食，用不了多久，猎物的味道就会引来一些不速之客。花豹需要尽快把猎物藏起来，因为一旦被狮子或猎狗发现，他们不仅会抢走猎物，还会试图杀死花豹。竞争者越少越好。花豹嘴里叼着40多公斤重的猎物，迅速爬回树顶的藏身处，这充分展现出了它惊人的力量。花豹趴在树上享用食物，看着落日余晖洒满非洲大地。在遥远的北方，温暖的微风吹拂过阿拉斯加苔原，短暂驱散了刺骨的寒意。阿拉斯加苔原狼在地下洞穴中养育幼崽，而这所谓的洞穴充其量也只是洞土上的一处洼地，阿拉斯加苔原狼就把幼崽安置在洼地底部的自然坑洞中。阿拉斯加苔原狼幼崽长得很快，才出生几周，他们就能走出洞穴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苔原虽然远离人类聚居区，但是没有树木可以遮风挡雨。阿拉斯加苔原狼一生都必须直面苔原上恶劣的天气条件，好在他们已经适应了严寒。阿拉斯加苔原狼厚实的皮毛由底层绒毛和防水的外层长毛构成，保温效果非常好。与生活在南方的狼相比，阿拉斯加苔原狼的耳廓较小，四肢也较短，能有效减少散热面积，防止热量流失。在这里，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填饱肚子。只要是能抓得到的猎物，阿拉斯加苔原狼都吃。阿拉斯加苔原狼的领地可覆盖2000多平方公里，他们要在领地里四处寻找猎物，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几天。狼群闻到了麝牛的气味，

0: 狩猎开始了。射牛跑得慢，阿拉斯加苔原狼很快就追上了他们。射牛体型很大，比阿拉斯加苔原狼更强壮，更有力量。不过这个射牛群规模较小，阿拉斯加苔原狼在数量上占据了上风。成年射牛将幼崽护在身后，把巨大的牛角对准阿拉斯加苔原狼。可惜这样的阵势并没有吓走敌人。阿拉斯加苔原狼在捕到猎物之前是不会轻易放过射牛群的，哪怕要对峙好几个小时，他们也在所不惜。狼群很快包围了一头雌性射牛和他的幼崽，把他们与射牛群分隔开。接着阿拉斯加苔原狼又把射牛幼崽驱离妈妈身边。射牛妈妈奋力抵抗，可是她已经被阿拉斯加苔原狼团团围住。几只阿拉斯加苔原狼接连从射牛后方发起攻击，想要消耗它的体力。射牛难以招架，最终力竭倒下。几只稍微大一些的阿拉斯加苔原狼幼崽一直在外围观望，现在终于有机会加入进食的行列。与此同时，留在洞穴附近的阿拉斯加苔原狼幼崽正等待着妈妈归来。阿拉斯加苔原狼妈妈跨越好几公里给幼崽带回了食物。幼崽们热情迎接妈妈的归来，这样的骨肉亲情世代延续，帮助一代代阿拉斯加苔原狼度过了北地漫长的寒冬。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大型捕食者总是引人注目，可地球上大多数动物的体型其实都比较小。许多小型动物在捕猎时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耐心以及运动能力。孔蛛是一种跳蛛，它的跳跃距离能达到自身体长的50倍。孔蛛的认知能力也被认为是同类蜘蛛中最为突出的，可以说是地球上最聪明的蛛形纲动物之一。孔蛛喜欢捕食其他蜘蛛，它们清楚地知道不同蜘蛛之间的差异，并会根据目标的喜好和弱点调整捕猎策略。

孔蛛尤其喜欢捕食织网型蜘蛛，因为这一类蜘蛛的日常习性很好预测。织网型蜘蛛精心编织好蛛网后，就会趴在蛛网中间等着猎物撞上来，这就为孔蛛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它能够从理想的位置发动袭击。不过还需要仔细筹划，因为一不小心，孔蛛就有可能丢掉性命。圆蛛的眼睛很小，视力不好，这让孔蛛占据了优势，它有充足的时间观察圆蛛，同时不用害怕被发现。孔蛛的视力很好，它前额的正中间长有一对大眼睛，用来捕捉物体的细节与色彩。不过这对眼睛只能直视前方。此外，孔蛛还有三对较小的眼睛，用来感知周围的动态，引导它转向目标。其中一对眼睛甚至位于头部后方。八只眼睛协同合作，专注捕猎。尽管孔蛛的大脑比针尖还小，却能解读多层次的视觉信息，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动。孔蛛看起来就像是一片在风中摇曳的枯叶，它慢慢向上爬，逐渐靠近目标。终于，它找到了树枝上与圆蛛的网相连的蛛丝。孔蛛轻轻地拨动蛛丝，吸引圆蛛过来探查。孔蛛会根据观察到的猎物行为调整拨动蛛丝的节奏，有时它会花好几个小时只为找到最可能引发猎物好奇心的节奏。孔蛛换了个姿势继续拨动蛛丝，可惜圆蛛还是没有上钩。就在这时，一只飞虫撞上了蛛网一角，圆蛛立刻朝飞虫爬了过去。孔蛛找到了攻击的机会，趁圆蛛被飞

飞虫分散了注意力，空猪马上抓紧时间动手。他看准目标，纵身一跃。这次出击很大胆，却以惨败告终。圆珠动作敏捷，只一瞬间他就已经拉出蛛丝，将孔珠团团缠绕了起来。孔珠的腿被包裹在强韧且极具粘性的蛛丝中，难以挣脱。这个蜘蛛猎手最终反遭自己的猎物猎杀。想要成为出色的伏击型捕食者，伪装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本领。玫瑰毒油是非常擅长伪装的捕食者，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十分敏感，会特意选择纹理与自己身上的油状凸起相似的地方栖身，体色还会随环境而变化。即便知道眼前有一条玫瑰毒油，也很难找出它具体的位置。礁石的侧面，长满海藻的珊瑚丛，还有满是沙子的海底，一旦选好位置，玫瑰毒油会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静静等待。只有偶尔转动的眼睛和规律的呼吸能透露它的存在。一条小鱼毫无戒备地游了过来，完全没有发现潜藏在下方的捕食者。等到小鱼靠得足够近，玫瑰毒油就会发起攻击。眨眼间，这条小鱼就被玫瑰毒油吞了下去。玫瑰毒油长着一张大嘴，上下颌强而有力。就在玫瑰毒油向前猛扑的瞬间，它的嘴巴快速张合，产生强大的吸力，将猎物吸入口中。整个过程不到一秒，玫瑰毒油善于用这种方法捕食比自身体型更小的海洋生物，而它们最致命的武器则用于防御。隐身虽好，也有缺陷，例如这条玫瑰毒油就差点被人踩到。玫瑰毒油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展开背上的鳍棘，这十几根鳍棘十分锋利，能刺穿人的鞋底，同时还会释放毒性极强的毒液。此外，它的脸颊两侧还藏有可弹出的棘刺。玫瑰毒油离开水可以存活24个小时，在退潮后的海岸上也许会留下一些玫瑰毒油，这时要是有人不小心踩到了它，可能会有性命之忧。夏日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天气炎热潮湿，是蚊子繁殖的温床。在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中，一群小鱼正在执行灭蚊任务。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吞食着在水里游动的蚊子幼虫，这就是食蚊鱼。食蚊鱼喜欢吃生活在淡水中的各种虫子，这样的习性有时也会为他们招来杀身之祸。在河底，一双眼睛正注视着食蚊鱼的一举一动。
这是一只真鳄龟。真鳄龟演化出了一个神奇的身体构造，专门用来捕猎像石纹鱼这样的小鱼。这只真鳄龟的背甲上覆盖了一层绿藻，形成了天然的伪装。此外，真鳄龟的身上杂糅了棕色、黄绿色与黑色，这让它们在昏暗的河底令人难以分辨。眼周斑驳的棕黄斑点更是巧妙地模糊了它们眼睛的轮廓，甚至连口腔内部的颜色都与环境融为一体，这就让它嘴里的一个部位格外显眼。真鳄龟的舌头上长有充血肉突，它不停地活动着舌头让肉突动起来，这是在模仿蚊子幼虫的运动方式。扭动的虫子是石纹鱼无法抗拒的诱惑，一条石纹鱼奔着觅食而来，不料反而成了真鳄龟口中的美食。原本静若岩石的真鳄龟在捕猎时展现出了惊人的速度，真鳄龟发动袭击时的速度高达每小时280公里。石纹鱼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西潘塔纳尔湿地位于南美洲腹地。这片广阔的红泛平原湿地面积约1500万公顷。每到雨季，这里大部分区域都会被水淹没，从而造就了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湿地之一。潘塔纳尔意为丰饶的大沼泽，这里是凯门鳄的理想栖息地。这里温暖潮湿，食物充足，超过1000万只凯门鳄在湿地浅水区繁衍，也在这里捕猎。在鳄鱼中，凯门鳄的体型不算大，它们喜欢吃鱼类和螺类，捕猎时当然是越省力越好。要想不费体力，就需要巧妙一点的策略。到了旱季，动物们纷纷聚集到水塘周围。恒鹬、水豚和它们的邻居凯门鳄看上去相安无事，互不打扰。凯门鳄对水面上空成群的蛾子更感兴趣，这些巨型天鹅跟蜂鸟差不多大小，它们会飞向水面用喙取水。凯门鳄只需张大嘴巴，等着天鹅自己送上门来。天鹅富含营养，数量众多，而且很容易捕捉。黑头环鹳通常结群繁殖，喜欢在树上筑巢。一棵树上常常挤满了结成配偶的黑头环鹳和它们的后代。黑头环鹳的巢是用树枝和杂草随意堆砌

成的，结构简陋粗糙。等幼鸟越长越大，有的巢就承受不住它们的重量了。一只凯门鳄潜伏在树木下方的水塘里，等着幼鸟掉下来。果然，一只黑头皇冠幼鸟掉了下来。这是它第一次站在坚实的地面上。凯门鳄就在黑头皇冠幼鸟身后不到一米远的地方，这只幼鸟很难逃脱凯门鳄的攻击。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嗨，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2: 对一些体型不大的捕食者来说，行动缓慢不是劣势，反而是一种聪明又省力的策略。变色龙因高超的变色能力而闻名。其实变色不仅是伪装手段，更是变色龙对温度变化和当下情绪的一种生理表现。比如当变色龙与对手对峙时，他们就会通过变色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喜欢待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树上，借助枝叶伪装，等待猎物经过。变色龙跟鸟类一样，长有对趾足，是唯一一类拥有两组对趾的蜥蜴。这让它们能够牢牢抓住树枝，平稳爬行。变色龙的每只眼睛都可以独立转动，观察周围不同方向的事物。一旦发现猎物，两只眼睛就会朝前，聚焦到一个点上。锁定猎物后，变色龙才会亮出致命杀招。它们的舌头非常长，并且强劲有力，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变色龙舌头的弹射距离能达到自身体长的2倍。凭借弹性势能，它们舌头的加速度可达重力加速度的50倍。这个原理其实与射箭类似。变色龙的舌部肌肉收缩，牵动连接舌骨的弹性纤维组织绷紧蓄力。发动攻击时放松舌部肌肉，让纤维组织积蓄的力量瞬间释放，这样舌头就像箭一样射了出去。舌头飞射而出，靠舌尖产生的巨大吸力以及分泌的浓稠粘液吸住猎物，再迅速收回口中。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快餐。在澳大利亚这片干燥的土地上，生存的压力迫使动物们学会了忍耐。它们经常要饿着肚子长途跋涉去觅食。一旦发现猎物，捕食者的出击一定要又快又狠。在自然界，生死仅一线之隔，这也正是澳大利亚造就了众多出色猎手的原因。那些潜伏在灌木丛间的捕食者尤为致命，其中就包括南极蛇。它们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蛇类之一。南极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们的捕猎习性，它们从不主动寻找猎物，而是潜伏在合适的地点伺机而动。南极蛇通常会选择与自身体色和斑纹相近的地方藏身，落叶堆是理想的藏身之地。南极蛇的身形渐渐隐入落叶中，它们身上褐色与灰色的斑纹与林间的阴影及落叶的枯败色调浑然一体，令人难以分辨。南极蛇盘踞潜伏，展现出了伏击型捕食者的极致耐心。哪怕几天都没有抓到猎物，它也始终纹丝不动。精妙的伪装使猎物很难发现南极蛇。如果再加上视觉干扰，则进一步增加了这一难度。南极蛇轻轻地扭动尾尖，它尾尖的颜色和分段的花纹很像一条肥美的虫子，引诱着蜥蜴靠近。等蜥蜴进入攻击范围，南极蛇便会迅速出击。南极蛇的毒液是一种强效神经毒素，会先让猎物四肢无力，丧失行动能力，随后毒素会蔓延至肺部，最终使猎物窒息而亡。南极蛇很快就把猎物整个吞了下去。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在野外见过南极蛇，因为它们的伪装非常厉害。为了不被发现，南极蛇的首要策略就是静止不动，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才会攻击人类。这也让南极蛇成了澳大利亚一种非常致命的动物。

这种现象在海洋世界尤为突出。在海洋中，重力的束缚减弱，陆地上的生存法则大多也不再适用。大陆架汇聚了大部分海洋生物，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繁盛的生态图景。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动物们逐渐演化成了伪装大师和伏击高手。其中有一种动物的伪装与海底的沙子完美融合，这就是比目鱼，是一种长相十分古怪的鱼。比目鱼的身体扁平，两只眼睛竟然都长在身体的同一侧，与歪斜的嘴形成怪异的错位。它们能完美模仿海底沙子的表层形态。比目鱼似乎非常擅长模拟水流的波动，将身形引入潮流沙脊。此时它正跟在一只觅食的螃蟹身后，想要分一杯羹。但当目标换成章鱼时，它就没那么好运了。鱼类要想骗过头足类动物可不容易。章鱼号称拥有9个大脑，非常聪明。

章鱼不能忍受比目鱼这样的行径，直接把它赶走了。虽然比目鱼会抢夺其他动物的食物，但利用伪装独立捕猎仍是它主要的捕食方式。跟南极蛇一样，比目鱼会通过伪装融入周边环境，一动也不动，等着毫无察觉的猎物靠近。一只海马朝比目鱼游了过去，比目鱼猛扑上前，一口咬住了海马，可没几秒钟，比目鱼竟主动松了口，似乎是觉得海马还不够有分量。比目鱼继续等待更肥美的猎物送上门。除了伏击猎物，比目鱼也会利用出色的伪装防御天敌。海洋中有多种善于伪装的凶猛捕食者，眼前这两团东西看起来像是长满海藻的珊瑚，它们其实是斑条臂鱼。斑条臂鱼用胸鳍在铺满沙子的海底匍匐爬行，还会伪装成珊瑚的样子捕食靠近的鱼类。这条斑条臂鱼发现了比目鱼，比目鱼浮在沙子上一动不动，这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斑条臂鱼的嘴能张得非常大，把猎物一口吞下。不过这条比目鱼对斑条臂鱼来说还是太大了一些，斑条臂鱼先咬住了比目鱼的头，可惜实在吞不下去，只好又吐了出来。比目鱼趁机快速逃走。在自然界，动物的危险性与自身体型大小关系不大。蓝环章鱼是一种剧毒生物，也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头足类动物之一。蓝环章鱼生性好奇，并且非常聪明。不算腕足的长度，它们的体长约为4厘米，体重不足30克。蓝环章鱼的毒液是由唾液腺中的共生细菌合成的，包含多种毒素，会让被咬的生物窒息而亡。蓝环章鱼的毒性高出氰化物千倍，并且没有解毒剂。一只蓝环章鱼身上的毒液足以在几分

章鱼能控制表皮的色素细胞变色，这些细胞就像是构成图像的无数微小像素，可以让蓝环章鱼表皮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图案。一旦遇到威胁，在反击前，蓝环章鱼的表皮会显现明亮的蓝环，警告对方别惹我。好在蓝环章鱼昼伏夜出，不太会出现在人类面前。它们喜欢在夜色的掩护下潜伏在海底的沙子里捕猎。蓝环章鱼发现了一只螃蟹，章鱼的眼睛其实无法直接看到颜色，对于一种以伪装和快速变色闻名的动物来说，这种特性十分值得探究。有观点认为，章鱼那奇特的矩形瞳孔能将进入眼睛的光分散成不同波长，并通过色差效应帮助章鱼辨别所见的颜色。这条蓝环章鱼的运气不太好，螃蟹拥有360度无死角视野，很快就发现了跟在身后的捕食者。螃蟹飞快地逃走了，蓝环章鱼也不急躁，它在远处静静观察。终于等到螃蟹放松警惕的那一刻，这一次它成功地抓住了螃蟹。蓝环章鱼有两条毒腺，一条毒腺分泌的毒液用来防御，另一条分泌的毒液则用来捕猎。蓝环章鱼头部下方的口内长有角质颚，它用角质颚刺穿螃蟹的外壳，注入毒液。等螃蟹再也无法动弹之后，蓝环章鱼就可以慢慢享用食物了。毒液中的消化酶会让螃蟹的内部组织与外壳分离，方便蓝环章鱼吸食，不会浪费一点食物。这就是伏击型捕食者，他们耐心十足，步步为营，能充分利用地形和猎物习性进行捕猎。猎杀过程难免有些残酷，但在自然界，捕到猎物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只有那些出手精准的捕食者才能生存下去。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在非洲东部的河流中，尼罗鳄正在晒太阳。此刻它们看似毫无危险性，实际上

尼罗鳄是一种体型庞大、极具攻击性的爬行动物。它们的体长可达6米，体重可达1吨。尼罗鳄是行动迅速又敏捷的水中猎手，能敏锐地感知身边的环境，观察每一只靠近的动物，等待进攻的最佳时机。尼罗鳄和其他鳄鱼一样，拥有特殊的心脏结构。潜水时，这种结构可以使它们的血液绕过肺部，从而减少氧气消耗，延长在水下闭气的时间。这对尼罗鳄伏击猎物非常有利。它们的攻击突然而猛烈，这奋力一扑的成功与否，仅在瞬间就见分晓。尼罗鳄最多可以几个月不进食，而现在，一顿大餐正在向他们靠近。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地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马拉河蜿蜒穿过非洲东部平原，生存与死亡在这里交织。这条河流既提供了滋养万物的水源，也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消失。

马拉河是尼罗鳄的家园，为了追随季节性的降雨，数以百万计的动物需要渡过马拉河，成群的迁徙动物纷纷奔向河边，它们踏过广袤的草原，蹄声轰隆作响，扬起阵阵尘土。这是地球上最壮观的陆地动物大迁徙之一。要渡过马拉河，必须付出代价。精疲力尽的迁徙大军聚集在河边，其中许多动物无法活着抵达对岸，然而留在原地也会饿死。率先踏进河里的动物引发了集体狂奔，它们如浪潮般向前推进，队伍绵延数公里，河水浑浊，一片混乱。尼罗鳄游向渡河的动物，此时他们已不再需要埋伏，尼罗鳄轻松地在水中行进。猎捕一只又一只艰难渡河的动物，尼罗鳄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它们的牙齿是略微弯曲的圆锥形，能深深刺入猎物体内，上下颌像钳子一样牢牢夹住猎物，直到猎物淹死才松口。虽然尼罗鳄的胃不是很大，但含有高浓度的胃酸，它们的胃酸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能够消化骨头、蹄子，甚至是犄角。不少动物落入尼罗鳄之口，但更多动物被湍急的河水吞噬。随处可见的遗骸令食腐动物大饱口福。很多动物在繁殖期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来吸引配偶，普通翠鸟是季节性单配偶型动物，雄性和雌性翠鸟一同出来觅食，它们仿佛正在风景如画的河边野餐，这样的环境是雄性翠鸟展示捕猎本领的最佳舞台。

雄性翠鸟紧盯着水里的一群鱼，翠鸟的视觉十分敏锐，但由于眼球的运动受限，翠鸟需要通过转头来追踪鱼的动向。当鱼足够靠近水面时，这只雄性翠鸟就会冲进水里。要抓到鱼，动作必须迅速。翠鸟长长的喙又细又直，因此在它们俯冲入水时，只会发出轻微的声响，溅起的水花也很小。翠鸟将翅膀收拢贴近身体，合上被称为第三眼睑的瞬膜，冲向水中。瞬膜闭合后不会影响视线，能防止水和异物对眼球造成伤害。

雄性翠鸟一回到雌性身边，就在石头上摔打捕到的鱼，这样能折断鱼骨，让进食更加容易，避免刺伤食管。通过献上精心准备的鱼，雄性翠鸟赢得了雌性的芳心。

斑鱼狗的捕猎过程更加精彩。斑鱼狗不需要站在树枝或平台上观察猎物，它们可以在水面上盘旋，然后在半空中确定方向，俯冲进入水中抓取目标。 这种灵活飞行的能力让斑鱼狗占有一定的优势，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捕猎。

0: 在海边，有一种鸟类的猎食表现同样出色。苏格兰聚集了大量这种鸟类，它们就是北大西洋体型最大的海鸟之一——北鹃鸟。众多北鹃鸟会栖息于海边悬崖。在苏格兰，超过200,000对北鹃鸟生活在16个群落里。北鹃鸟夫妇终生相伴，他们通过频繁摩擦喙部来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到了捕食的时候，北鹃鸟会成群出海，就像一支庞大的空中突击队。这片海域盛产冷水性鱼类，比如青鱼和飞鱼。北鹃鸟在捕鱼途中可以飞行数百公里，这里没有地方供它们歇脚。北鹃鸟依靠海风和有力的翅膀悬停在空中，从高处观察猎物。它们能飞至距离海面几十米的高度，然后以近100公里的时速冲向大海。在接触海面之前，北鹃鸟会收拢翅膀，形似一支利箭。北鹃鸟演化出了适应其生活习性的身体构造，使它们可以承受高速俯冲入水带来的冲击。它们的脸部和胸部有特殊的气囊，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坚硬的头骨和强壮的颈部肌肉能避免它们折断脖子。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们能潜入水下10米深的地方。水下一片混乱，因为北鹃鸟跟俯冲的轰炸机一样扎进水里捕猎。俯冲入水的北鹃鸟会将鱼群打散，方便自己和同伴捕猎。捕猎成功的北鹃鸟会回到水面，将鱼吞下。北鹃鸟之间相互合作，共同捕食。这些北鹃鸟以食量大而闻名。空袭般的捕食结束后，北鹃鸟带着满肚子的鱼返回陆地。在坚实的陆地上，北鹃鸟步态笨拙，行动缓慢。它们安顿下来，享受休息的时光。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 也更好喝。
2: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对许多人来说，海豚象征着关爱和陪伴。海豚常常成群结队地在蔚蓝的海洋中巡游，数量有时多达数百条，并且明显展现出它们具有感受快乐的能力。

海豚不仅头脑聪明，还喜欢协作，因此他们能采取巧妙的方式捕食，而且善于应对各种情况。

人类一样，海豚的大脑中也存在梭形细胞，这是一种特殊的神经细胞，负责连接大脑中与高级活动相关的不同区域。海豚的大脑比人类的大脑多出40%的褶皱，这说明海豚的神经连接非常丰富，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有研究指出，海豚有自我意识，能够思考未来和理解概念，并能根据学到的概念调整行为。海豚的大脑中有大面积区域用于处理复杂的哨声和咔嗒声，它们用这些声音进行交流和寻找猎物。

海豚的回声定位方法是人类发明声纳探测仪的灵感来源之一。海豚的呼吸孔前方有一个名为鹅笼的脂肪组织，它能将频率广泛的咔嗒声聚集成一束声波，朝头部指向的方向发射。海豚可以利用回声判断物体的方向、距离、大小和形状，它们甚至能借此分辨出物体的材质。海豚每秒可以发出和分析几百上千个连续的咔嗒声，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再次发出一组咔嗒声。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是空气中的四倍多，因此海豚能利用回声快速追踪鱼群。海豚最令人称奇的地方在于它们在捕猎时采用的手段。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浅海区域，海豚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迷惑、包围并捕食鱼群。

这群海豚中有一条负责带头行动，它绕着鱼群游动，用尾巴拍打海底，鱼群四周的水里升起一圈泥沙，就像一张逐渐收紧的网。随着泥沙包围的空间越来越小，鱼群无处可逃，只能跃出水面。

对于鱼类来说，生活在群体中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能降低遭到捕食的风险，缺点是需要跟同伴争夺食物。群体行动能够带来安全感，大规模的鱼群可以绵延数十公里，汇集数十亿条鱼。有一种因素对于鱼类结成大规模群体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那就是光线。鱼群的活动依靠视觉进行，鱼群中的少数鱼做出向左、向右或掉头的决定后，其他鱼会模仿它们。这些少数鱼的反应更快，能做出更好的决定。在这种模仿机制的作用下，鱼群能够快速、一致且合理地改变游动方式。有些海洋捕食者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能利用鱼群依靠视觉调整动向的特点捕获它们。鲫鱼是顶级捕食者，也是海洋中游速最快的鱼类之一。修长的流线型身体让它们能够快速游动。鲫鱼因奇特的背鳍而得名，当它们成群捕猎时，背鳍会竖立起来，就像飘扬的旗帜。鲫鱼将背鳍当作屏障，用来迷惑鱼群，驱赶它们形成越来越密集的球状群体。特殊的生热组织使鲫鱼即便在冷水中也能保持大脑和眼睛的温度，确保二者的工作效率，让鲫鱼能跟踪运动方向快速变化的猎物。成群捕猎的鲫鱼可以改变身体颜色，呈现出由条纹和斑点组成的丰富图案。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向同伴传递信息，也有人认为是为了迷惑猎物。少数鱼脱离群体后形成了更小的球状鱼群，这样的规模方便鲫鱼掌控，有利于进攻。将鱼群包围后，鲫鱼最强大的武器开始发挥作用，那就是它们剑一样的喙。体型狭长的鲫鱼善于利用水下的环境和光线进行隐蔽，以免引起猎物的警觉。鲫鱼会在它们不注意的时候，轮流将尖长的喙刺向鱼群。

当其鱼冲进鱼群时，它们的喙能以极快的速度挥动，快到鱼群来不及躲避。总是会有鱼因此受伤，其余便能轻松捕到猎物。

有很多捕食者喜欢独自行动。螳螂是独居动物，具有领地意识。螳螂可以通过转动头部观察后侧的环境。螳螂有三角形的头和巨大的眼睛，这让它的样子有些吓人。螳螂天生就是可怕的猎手。螳螂是肉食性昆虫，可以猎杀体型远大于自己的动物。这种能力来自于它的钩状前足。由于前足的下侧有一排尖刺，螳螂能用一对前足牢牢抓住猎物，不让它逃脱。猎物越是挣扎，尖刺就扎得越深。螳螂的猎物里有爬行动物、两栖动物以及鸟类，甚至还包括同类。雄性螳螂无法抑制交配的冲动，哪怕雌性螳螂有可能在交配时吞食雄性。这只雄性螳螂不走运，交配对象是一只饥饿的雌性。

他的头被雌性咬了下来。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为了完成交配，雄性螳螂演化出了一种生理机制加以弥补。雄性螳螂头部有一根神经，能抑制雄性在找到雌性之前做出交配行为。一旦这根神经被切除，雄性螳螂的交配行为就会变得更加强烈，时间也会更长。没了头不成问题。在亚南极地区，海洋是主要的自然景观。寒冷的海水中充满鱼类、磷虾以及各种来自深海的营养物质，吸引来了大量海鸟。海洋中零星的岛屿是珍贵的陆地，上面挤满了准备繁殖的鸟类。企鹅科、护科和信天翁科鸟类争夺领土，为雏鸟建立栖身之所。这里喧闹嘈杂，气味刺鼻，拥挤不堪。不过和邻居紧挨在一起也有不少好处。贼鸥在企鹅群落的边缘耐心观察，等待机会发动突袭。贼鸥是掠食性鸟类，一旦企鹅开始繁殖，它们就会将企鹅的卵和雏鸟作为食物。今天的企鹅群不像往日那么吵闹，企鹅卵已经产下，雄性企鹅便出海捕食了。它们要在轮到自己孵卵之前养肥身体。一只贼鸥在企鹅群上方低空飞行，它在寻找可以夺走的企鹅卵。这些企鹅的巢穴只是岩石间的一些浅坑，青鸟会拼命保卫它们的卵。

日子一天天过去，留在这里的雌性企鹅变得越发饥饿和虚弱。贼鸥得手了，这枚卵已临近破壳，里面是一只发育成型的企鹅雏鸟。这个岛上不止贼鸥一种食腐动物。贼鸥只抢到了一口，于是返回企鹅群寻找更多食物。贼鸥有时会协同捕猎，一只贼鸥降落到地面，分散企鹅青鸟的注意力，另一只则趁机偷走企鹅卵。通过这种配合，并肩作战的贼鸥比单枪匹马的同类更容易得手。贼鸥不仅偷取企鹅卵，还会捕食已经孵化的雏鸟。

0: 肥鸥通常不会攻击强壮的成年企鹅，那些体型偏小、体质较弱的雏鸟才是贼鸥中意的目标。这是大自然中残酷的生存法则，只有健壮的企鹅才能活下去，从而保持种群的良好状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为了让基因传递下去，动物们演化出了不同的生存方式，有时也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在鸟类世界中，经常可以见到这类狡猾的家伙。有些鸟会偷取筑巢的材料，有些则偷取食物。这些都比不上偷取青鸟的照料。在自然界中，有一些鸟通过转移育雏的责任，获得了繁殖更多后代的机会，比如非洲杜鹃。这种鸟看起来有点像隼和鸽子的结合体，它的卵却和叉尾卷尾的卵相差无几。在一个繁殖季里，一只非洲杜鹃能在多只叉尾卷尾的巢里产下20多枚卵。 两种卵的尺寸和花纹几乎相同。这只插尾卷尾没有发现假冒的卵，给予了三枚卵相同的照料。非洲杜鹃的任务已经完成，这对插尾卷尾的雏鸟来说后果很严重。非洲杜鹃的卵会比插尾卷尾

的卵提前几天破壳。非洲杜鹃雏鸟已经相当强壮，它挤到一枚插尾卷尾的卵底下，用尽全身力气向上顶，直到把卵推出鸟巢。这是为了消除竞争者。插尾卷尾的另一枚卵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当插尾卷尾返回时，他一时间似乎有些疑惑，但他随即把这只体型较大、动作笨拙的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照顾非洲杜鹃雏鸟是一项十分耗费精力的任务。随着雏鸟长得越来越大，它对食物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渐渐的，这个鸟巢快要容纳不下非洲杜鹃雏鸟了，它的体型甚至超过了养育它的叉尾卷尾。尽管两者的外形存在明显差异，但叉尾卷尾依然精心照料非洲杜鹃雏鸟，直到雏鸟羽翼丰满，准备去其他地方掀起新的波澜。许多微小的动物都拥有非同寻常的身体构造，跳蛛的弹跳能力极强，这是因为跳蛛体内有液压系统，可以推动它们跳跃。它们能跳跃的距离是自身体长的几倍到几十倍，这让交配变得非常危险，厄运可能会在瞬间降临。在强烈的繁殖冲动驱使下，一只雄性孔雀跳蛛试图接近雌蛛，但这可能会要了它的命。这是雄性孔雀跳蛛渴望交配的对象，一只毛茸茸、体色暗淡的雌蛛，体长只有几毫米。雌性孔雀跳蛛在选择交配对象时非常挑剔，这只也不例外。如果雄蛛出现一点失误，雌蛛就有可能把它吃掉。雄蛛需要仔细观察雌蛛对它一举一动的反应，但想要盯紧动作敏捷的雌蛛可没那么容易。雄蛛小心翼翼地后退到更安全的距离，他向雌蛛打了个招呼，这是在表明自己不是猎物。他引起了雌蛛的注意，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雌性孔雀跳蛛侧过身打量着雄蛛，现在雄性孔雀跳蛛必须通过跳舞来展示自己。雄蛛抬起并展开色彩鲜艳的腹部皮瓣，围着雌蛛沿半圆形路线来回移动，就像开屏的孔雀。雄性孔雀跳蛛不仅外表艳丽，舞姿还非常有韵律。

雄性孔雀跳蛛希望自己的舞动能挑起雌蛛的兴趣。雌蛛的反应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它故意与雄蛛保持距离，退到树枝下的阴影处，姿势有些别扭。雄性孔雀跳蛛一步步靠近雌蛛，终于触碰到了它。雌蛛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于是雄蛛壮起胆子，将它的身体翻转过来。雄蛛将触枝移动到雌蛛腹部下方，将精子传输过去。任务完成。

在一小块礁石的缝隙中，一种色彩鲜艳的致命捕食者正孵化出来，来到外面的世界。乌贼是海洋中一种奇特、聪明且高效的捕食者，跟他们的近亲章鱼和鱿鱼一样，乌贼也拥有出色的应变能力。这只火焰乌贼正在寻找猎物，它利用腕足在海底行进。乌贼最令人惊奇的一点是能瞬间改变自己的外表。奥秘就在于它们体内有大量色素细胞，细胞内含有不同颜色的色素。乌贼可以快速调整色素细胞的大小和形状，从而改变皮肤的颜色和图案。这种变色能力在水下有很多用途，比如交流、威慑对手，以及追求交配对象。在交配过程中，白斑乌贼会变换出斑点和条纹等色彩斑斓的丰富花纹。它们也会出于其他目的改变体色，比如伏击猎物。白斑乌贼可以模拟纷繁多样的质地和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白斑乌贼悄悄地靠近猎物，它身体上不断变化的色彩迷惑了猎物，分散了猎物对危险的关注。白斑乌贼比较粗壮的两只腕足展开到身体两侧，为两只用于捕猎的触腕腾出空间。细长的触腕平时收缩在专门的触腕囊里。突然，白斑乌贼如闪电般快速伸出两只触腕，用吸盘捕捉猎物，再迅速将其送至锋利的角质轭。猎物会被注入毒液，切碎、吞咽，然后消化。在非洲炙热的阳光下，动物们都知道待在水里更凉快。大象很清楚这一点。河马同样如此。河马虽然强壮，看起来有些吓人，但也有敏感的一面，那就是它们的皮肤。水潭为河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护，能避免皮肤晒伤和体温过热。为了应对潮湿环境中无数蚊虫的困扰，河马不得不与一种鸟勉强建立起共生关系。牛椋鸟会停留在河马身上，帮它们清除身上的寄生虫。但牛椋鸟也会用喙

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水里。有时会有上百头河马聚集在浅水区，懒洋洋地休息。可别以为河马的性情总是这么温和。河马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大型陆地哺乳动物之一。据估计，每年都会发生成百上千起河马导致人类死亡的事件。河马如此致命的原因是它们具有高度的等级意识。一旦等级秩序遭到破坏，他们就会觉得受到冒犯。此外，河马还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河马会将任何进入他们领地的举动视为冒犯，所以群体中的河马都遵守着严格的规则。雌性河马和幼崽占据中心区域，形成育儿所，幼崽会在这里得到严密保护。雄性河马待在群体外围，每头雄性都有自己的地盘。雄性河马总是在寻找机会，力求靠近中心区域。为了争夺地盘，雄性河马会展开激烈的打斗。河马张开大嘴，就像在打哈欠，这并非无精打采的表现，而是在展示他们致命的武器。河马露出两颗能造成严重伤害的巨大犬齿，这是在向对手发起决斗挑战。

河马的体重接近3吨，体重本身就是致命的武器。河马身上常有扭打造成的严重伤痕，不过它们大多很快就会痊愈。但如果被咬断一条腿，河马只能痛苦地等待死亡。经过一番较量，挑战者败下阵来，退回到水潭的边缘。即便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生命也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在自然法则中，生存与死亡密不可分。自然界孕育出生命无尽的创造力与多样性。激烈的生存竞争让每种致命猎手都演化出了与众不同的猎食之道。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非洲荒野上，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干旱改变了五个动物家族的命运。雌性猎豹莱奇面临着重大抉择，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己幼崽的未来，对于跟在他身后以捡漏为生的黑背胡狼而言，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这只独来独往的非洲豹看来，周围那群吵闹的臀尾狒狒既是捕猎目标，却也暗藏凶险。就连一贯悠然自得的非洲象也不得不背水一战。为了寻找仅剩的水源，动物们都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有些绝处逢生，有些则不幸殒命。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非洲博茨瓦纳东部的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被人们称为巨兽王国。这片保护区庇护着栖息于此的动物，让它们免受西面卡拉哈里沙漠的侵袭。流经保护区的两条大河，浇灌着山谷间的茂盛草木。

过去几年里，这里一直雨水匮乏。山谷间的两条大河也几近干涸。这里的水源所剩无几，但仍然吸引着许多动物前来碰碰运气。

非洲象十分擅长寻找水源，如果不喝水，它们只能存活两三天，

这个象群的首领塔拉需要为幼崽小兹提供母乳。他经历过这样的干旱，深知要在这种环境里存活下去，就必须找到水源。通往水源的道路，塔拉记忆深刻。

九岁的猎豹莱奇是一位尽职的母亲，将猎豹幼崽哺育成年并非易事，更何况莱奇还带着三只幼崽。这是他产下的第三窝幼崽，他们十分调皮。经过莱奇一年多的抚育，幼崽们逐渐成长。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时光已接近尾声，尽管母子相依的日子很美好，幼崽们还可以帮助莱奇捕猎，但他们终究还是要独立生活。在离开幼崽之前，莱奇要确保他们具备了独自捕猎的能力，真正掌握了猎豹最厉害的本领——捕猎速度。最近，这里有很多猎物来来往往，既为猎豹莱奇一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让他们的邻居混得温饱。干旱期间，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常常跟在猎豹一家身后捡拾残渣，勉强为生。黑背胡狼的伴侣大多会相伴一生，这对狡猾的夫妇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食物。然而，等到猎豹莱奇的幼崽离开后，马洛伊夫妇便会失去主要的食物来源。莱奇已将生存技能倾囊相授给幼崽们，此时轮到他们学以致用了。这一次，莱奇放手让幼崽们独自捕猎。

如果这次捕猎成功，那就意味着他们能够独立生存了。可一旦失败，猎豹一家就只能忍饥挨饿。猎豹幼崽们各就各位，他们蓄势待发。时机已到。

来琪已经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养育职责，孩子们召唤母亲一起进食，可分别的时刻已经到了。

年轻的猎豹们将迎来崭新的生活。莱奇朝着河流前进，猎豹幼崽吃饱喝足后便会出发寻找自己的领地。马洛伊夫妇在一旁等着捡拾残渣。

生存如此艰难，每一口食物都不能拱手相让。尤其在猎豹一家离开后，马洛伊夫妇将无法再继续捡漏，他们只能先饱餐一顿，然后跟其他动物一样朝着山谷间的河流进发。

深知，干旱季节里危机四伏，尤其是这一区域。虽然猎豹无法制服成年非洲象，却可能对非洲象幼崽小只下手。因此，这个象群里的成员轮流照看着幼崽。他们将幼崽围在中间，随时提防着捕食者。莱奇已经快两年没有单独捕猎了。按照自然规律，他还可以继续产崽。可他是否还有足够的体力再次哺育幼崽？此时，莱奇只想先找到猎物填饱肚子，哪怕猎物不大也可以。

来期等待着吞尾狒狒幼崽落单的时机，以便悄无声息地掳走它。莱奇需要凭借速度优势迅速出入吞尾狒狒群，同时又要避开体型壮硕的雄性首领，以免发生致命的冲突。

纯伟狒狒爱玩闹嬉戏，但也有负责任的一面，他们会不惜一切保护自己的幼崽。纯伟狒狒群的成员各司其职，各自分担着觅食、理毛、守卫的职责。雄性首领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这位，只是他似乎不太称职。波波是这个臀尾狒狒群的首领，可是比起战斗，他更擅长谈情说爱。幸好还有其他臀尾狒狒守护着幼崽们。波波这会儿正因为别的事情而分心。不过，他还是必须保持警惕，一旦有幼崽出事，他便会地位不保。负责守卫的臀尾狒狒没有注意到莱奇的出现。

机会来了，莱奇慢慢靠近目标。

0: 息。捕食者一旦被臀尾狒狒发现行踪，便再难得手。臀尾狒狒们的叫声震耳欲聋，其实莱奇更感兴趣的是高脚羚，此时他正在追踪一群高脚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各种动物都在通往水源的路上相遇了。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一直在树上行动，与树下前行的猎豹保持安全距离。就在这时，他们却突然撞见了另一种浑身斑纹的猫科动物，一只叫莫兹韦里的非洲豹。对于臀尾狒狒来说，非洲豹比猎豹更加危险，这群臀尾狒狒也心知肚明。莫兹韦里向来独来独往，而他离开母亲独立生活才一年左右。臀尾狒狒的吵闹声让他忍无可忍，斯维里打算捕获一只臀尾狒狒当作早餐。这群臀尾狒狒并不好对付，莫兹韦里已经饥肠辘辘，他三天前吃的猪鸡远远不够果腹。相较于高挑纤细、速度惊人的猎豹，非洲豹莫兹韦里则体型矮壮，行动隐秘。他在河畔的林地间前行，捕猎其中仅剩的猎物。可优质的猎物总是被附近的猎豹抢走。兀鹫盘旋的区域，地面上多半会有动物尸体。身为一只非洲豹，难道莫兹韦里已经沦落到要靠腐肉为生？真是可悲。但走投无路之际，确实也没有挑拣的余地。莫兹韦里只能与黑背胡狼夫妇争夺食物。可马洛伊夫妇今天有后援相助，

会容忍自己的食物被偷走。对于这只非洲豹来说，捡食残渣本来就已经颜面尽失。没想到最后还被黑背胡狼赶得落荒而逃，最终一无所获。马洛伊夫妇的胜利也没有持续多久，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还有一种动物也在四处寻觅腐食，他们的实力不可低估。斑鬣狗的咬合力足以咬碎脊柱

马洛伊夫妇知道被赶走的那只非洲豹还会继续捕猎，于是他们沿着非洲豹的足迹一路追随。这对黑背虎狼夫妇与非洲豹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追寻水源的动物们离山谷间的河流越来越近，这一群小岩羚也不例外。其中体型较大的小岩羚长有锋利的角，不过能抓到一只小的也不错。黑背虎狼决定先让非洲豹动手。为了挨过干旱，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学会通过伏击来捕猎，切记不可在空旷处行走。他发现了一只小岩羚，但因为过早地暴露了自己，失去了一次机会。

这只非洲豹可真不怎么聪明。此时，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伸出援手的竟是黑背胡狼夫妇。

点擦伤。马洛伊夫妇却是白忙活一场，看来跟在后面捡漏并不容易，就算周围有这么多猎手也不会轻易得手。最终他们还是选择自己动手，主动出击，追踪起了小岩岭。

小资和非洲象群里的其他幼崽一出生便身处一片干旱之地，可就连他们也是头一次这么长时间没水喝。这些非洲象幼崽唯一能指望的只有塔拉的记忆力。离山谷间的河流越近，草越茂盛，此时非洲象们遇到了一支大部队，这就是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稍有经验的臀尾狒狒都知道，非洲象颇有智慧，跟着这些非洲象不仅能找到水源，还能获得食物。臀尾狒狒们吃的并不是非洲象的粪便，而是粪便中的种子和昆虫。

常，吞尾狒狒以植物和种子为食，偶尔捕食昆虫。而在这场干旱中，仅靠植物远远不够填饱肚子。

0: 此时，如果波波能捕到猎物，那他会更受同伴爱戴，也让大家暂时不用忍饥挨饿。机缘巧合下，一只小岩羚被猎手追到了这个区域。要是波波能从灌木丛后半路杀出，就能将这只猎物抢到手。机会来临时，千万别错过。这次捕猎让波波在族群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但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竞争从来都是弱肉强食。如果既捕不到猎物，也无法捡漏，马洛伊夫妇将很难生存下去，更无法养育后代。他们只能从其他猎手那里寻找机会，于是也朝着水源走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

0: 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动物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种鼠尾草营养颇为丰富。非洲豹莫兹韦里率先来到了这里。他提前埋伏了起来。这片鼠尾草丛正是展开伏击的绝佳场所。非洲象也来到了这里，他们运气不错，这里有丰富的食物。其他动物很快也会到了，莫兹韦里只需要保持耐心，静待时机，随机应变。当然，他还得选对藏身之处。

动物们完全没有察觉莫兹韦里就在附近。猎豹莱奇也一路追踪着高脚羚。但莱奇此刻陷入了困境，他循着高脚羚的踪迹好不容易一路追到了这里，但在这片鼠尾草丛中他却无法捕猎。

这里根本跑不起来，他也就无法一展所长。而对于非洲豹来说，这里却是绝佳的捕猎场所。

子围里牢牢占据了这片鼠尾草丛，路过的动物都成了它的捕猎目标。他把猎物藏了起来，免得被其他对手抢走。这次的收获足够莫兹维里度过数日，他需要积蓄能量应对接下来的挑战。猎豹莱奇则只能在进入开阔地带后才能奔跑捕猎。

此时他还是继续跟在高脚铃身后等待良机。这群非洲象终于抵达了河畔，

抵达目的地时，象群中的幼崽们已经拼尽了全力，然而河道中却空空如也，干涸见底。滴水未进的非洲象幼崽已无力继续前行，干旱的大地上河水已荡然无存。作为象群的首领，塔拉临危不乱，他准备将象群的古老秘诀传授给幼崽们，这也是他应对绝境的最终办法。幼崽们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学会挖掘水源。对于马洛伊夫妇来说，在干枯的土地上挖洞也很吃力，不过他们并不是在寻找水源，而是在挖洞筑巢，因为雌性黑背狐狼已经怀有身孕。虽然时机不佳，但幼崽们很快就会出生了。他们需要一个容身之处来躲避捕食者，抵御外界恶劣环境的影响。即使在极为艰难的时期，动物们仍然会想尽办法繁衍生息。此时，莫兹维里打破了自己独来独往的原则。捕猎成功，吃饱喝足后，他开始寻找配偶了。正在此时，一位追求者出现了。

热情地接受了对方。浓情蜜意的时刻十分短暂，两三天后，这对非洲豹情侣便会分道扬镳。大约三个月后，莫泽维里便会告别独身生活，迎来他的第一胎幼崽。

狒狒和高脚羚很快便蹭起了非洲象的劳动成果。就连莫兹韦里也在一旁耐心地排队等候。其他动物都被新鲜的水源所吸引。对于猎豹莱奇来说，这可能是个绝佳的机会。河道周围不仅有水源，还有开阔的空间用来捕猎。

白起有足够的能力独自生存下去。这场干旱让动物们互相协作，也为莱奇带来了生机。吃饱之后，他便会把猎物残渣留给跟在他身后的老相识。对于马洛伊夫妇而言，这简直是雪中送炭。莱奇留下的食物残渣让他们刚出生的五只幼崽得以存活。

这对夫妇还需要继续寻觅食物来哺育幼崽，于是他们动身前去捕猎。可在这片保护区里，给予觅食的不止他们一家。这只饥肠辘辘的非洲豹便打起了黑背胡狼幼崽的主意。

们可千万别离开巢穴。村委费费波波在河对面安顿下来，他要和非洲象们一起待在这里，共同应对这场干旱。接下来三个月的孕期里，非洲豹莫兹韦里将经受重重考验。在这种干旱的天气中，它仍然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它趴在河畔的树上，可以随时留意树下的各种动物。马洛伊夫妇嗅到了陌生动物的气味，巢穴里的幼崽不见了，他们是否已经遭遇了不幸？这就是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法则之下，动物们无一例外，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各自为了生存而战。对于生活在这片保护区的动物而言，当新的生存危机来临时，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乃父之风啊！来，大家
2: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还不是遗传我的？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盖脆虾条。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五色英雄集结，
1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施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
14: 非洲的一处荒野陷入了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严重干旱，野生动物们纷纷来到干涸的河道，非洲象群挖掘出了水源，并慷慨地分享给了屯尾狒狒。猎物密集的区域总会吸引多种捕食者，非洲豹、狮子等顶级猎手相继出现，他们的捕猎活动令许多动物惴惴不安。恶劣的天气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栖息于此的动物们也不得不努力适应，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艰难求生。在这片荒野中，生存竞争从来都是零和博弈，每一场生存之战都有输有赢，

茨瓦纳的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旱情严重，动物们赖以生存的河流也干涸殆尽。但这些动物仍然在此守候，期盼甘霖滋润大地。然而祸不单行，新的危机又出现了。河道边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年轻的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一个月前他们离开了原生狮群，开始结伴而行。机缘巧合之下，这两头公狮误打误撞地闯入了河畔的这片区域。两头公狮强强联合，远胜一头狮子单打独斗。如果再与几头母狮联手，那就形成了新的狮群。作为顶级捕食者，狮子位于食物链顶端，它们是这片荒野无可争议的霸主。

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在食物链中的地位逊于狮子，此时他们刚刚进食完腐肉。回到巢穴后，马洛伊夫妇闻到了不速之客的气味，有动物闯入了他们的巢穴。身为父母，最害怕的便是巢穴里鸦雀无声。

幸好五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可是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黑背胡狼一家必须搬家了。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继续沿着河道游走，搜寻食物和水源。非洲象幼崽们已经筋疲力尽，狮子的到来使非洲象群的旅途变得更加危险。成年非洲象把幼崽们围在中间，这里只剩些荆棘之杈，聊以果腹。不过非洲象们仍然意志坚韧。非洲象幼崽小姿正在跟随妈妈学习进食技巧。非洲象十分重视知识的传承。

非洲象们在泥坑中尽情嬉戏，它们不仅喝水解渴，淋水降温，还把泥浆涂到身上用以防晒。

此时，狮子们在一旁虎视眈眈，他们再次蹲守，伺机而动。在这一带，动物父母们本应对狮子保持警惕，可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却对狮子的到来倍感欣喜。这对黑背胡狼夫妇常常跟在其他捕食者身后，捡食残羹冷炙，以此来养家糊口。有时，食物也可以得来全不费功夫。旱情肆虐之下，年老体弱的动物难以存活，成了现成的盘中餐。兀鹫天生面露凶光，许多动物循着兀鹫叽叽喳喳的喧哗声，找到了这头死去的非洲象，一起分食残骸。饱餐一顿后，动物们纷纷各自回家，然后等待着下一顿美食。

黑背胡狼会把之前吞下的肉吐出来喂给幼崽。有了这些狮子，黑背胡狼夫妇也许能找到更多食物，不过他们同时也得保护好自己的幼崽。

0: 对于这些动物家族的惶恐不安，狮子们毫无感觉。
1: 毕竟这些动物正是狮子们的捕猎目标，
2: 要想捕猎成功，狮子们就得不断磨练捕猎技能。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从红茶诞生到金聚美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0: 嗨，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狮子们已饥肠辘辘。等着捡食残羹冷炙的斑鬣狗也饥饿难耐。斑鬣狗和黑背胡狼一样，也爱跟在狮子后面蹭吃蹭喝。可惜这次狮子们一无所获，于是斑鬣狗打算把气撒在黑背胡狼身上。马洛伊夫妇把幼崽转移到了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但他们还是要振作起来，照顾好剩下的四只幼崽。他们要竭尽全力寻找食物，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紧跟在掠走自己孩子的凶手身边。

0: 屯尾狒狒波波坚持跟在非洲象身后，终于有所收获。在非洲象的帮助下，波波履行了身为首领的职责，既为同伴们找到了食物、饮水，也让他们得到了庇护。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5: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旱情继续肆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只能努力适应恶劣的环境。众多动物待在河道附近，靠着非洲象时不时挖出的水源短暂解渴。

此时被捕食者盯上的就是朱姬。朱姬有着胖胖的身躯和短小的头部，看起来十分美味。

一只猪鸡被抓走了，它成了雌性非洲豹莫兹韦里的盘中餐。波波也捕到了一只猪鸡，看来波波也有捕猎的天赋。他吃得津津有味，猪鸡的美味连马洛伊夫妇也无法抵挡。他们失去孩子的悲伤总算稍有缓解。可就靠这点肉，黑背胡狼一家根本吃不饱，正在孕育生命的非洲豹莫兹韦里也撑不了多久。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雨季就要来临了。这里的动物们焦急地等待着雨水的到来，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这片猎物汇集的干旱之地，简直是理想的捕猎场。不过，公狮兄弟坎和卡利尔此刻并没有趁机发起捕猎行动，他们正忙着繁衍后代。

完成交配之后，他们需要休息一下。至于觅食的事情，还是交给母狮吧，毕竟他们更擅长捕猎。母狮们朝着河边进发，那里正是非洲豹莫兹韦里的安身之所。对于莫兹韦里来说，猪鸡只能解解馋，他还需要体型更大的猎物来填饱肚子。各个动物家族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喝水。

猎物手到擒来，可此时还不算大功告成，小偷们正在一旁窥伺。非洲豹墨兹韦里来不及把猎物拖到树上。 于是，他把猎物藏到了草丛里，然后争分夺秒地大吃了一顿。就算莫兹韦里能抵挡得住一两只斑鬣狗的抢夺，但面对狮子却并无胜算。

谁发现了猎物，猎物就归谁了。年轻的牧师饱餐一顿后，把猎物的残骸留给了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

吃饱喝足后，两兄弟才能更好地保卫狮群。只有让兄弟俩心满意足，他们才会安心留下来。有了他们的保护，狮子幼崽才能平安长大，

养育幼崽的过程中，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黑背胡狼幼崽们一心只想玩闹嬉戏，可是群狮环伺，酷热难耐之下，幼崽们待在外面实在太危险，还是待在巢穴里更安全，也更凉爽。就在此时，变化悄然而至。

异样的气息弥漫开来。空气变得闷热潮湿，

大雨如注，浇灌着这片土地。这场雨为万千生灵带来了生的希望。

班列狗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靠着食物残渣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了下来。此时他们又有了别的觅食方法。前一天晚上，班列狗群成功完成了一次捕猎，大雨掩盖了猎物的气味，因此他们不用担心猎物被抢，可以安心地洗澡休息。

莫兹韦里被狮子抢走猎物后，又经历了一场绵长的暴雨，不由陷入困境。他怀有身孕，筋疲力尽，此时又急需捕食猎物。他发现了潜在的目标，

看来要想捕到猎物，还是得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此时，莫兹维里嗅到了一股气味，附近藏着食物。难道他又打算去捡点残羹冷炙？

他循着气味而来，这气味并非来自这只熟睡的斑鬣狗，而是来自藏在附近的猎物残骸。

是什么？莫兹维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会不会是陷阱？

好了。虽然这只猎物已经被啃食过，但仍然剩了很多肉。这次莫兹维利可不能重蹈覆辙，他得把食物藏到狮子找不到的地方。

许多非洲象幼崽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丰沛的水源。此时可不能放松警惕，狮群仍在周围蠢蠢欲动。母象塔拉要想办法甩掉狮子，保证族群的安全。他决定带着族群趟水过河。族群中的青壮年都在水中嬉戏玩闹。非洲象小子体型健长，也玩得不亦乐乎。

可是那些出生的幼崽还没学会用象鼻在水面呼吸，因此过河时可谓险象环生。

剩下的就交给幼崽们自己了。加油，你们一定能行。把鼻子抬起来，这就对了。

这几天，莫兹韦里在河的两岸都有所斩获。今天，他为了捕猎，来到了河对岸。眼下莫兹韦里得尽快回到栖身的大树，幼崽正在那里等他。莫兹韦里没法沿着非洲象的路径过河，他也没有能提供助力的伙伴。很快，他找到了一处水浅的地方。狮子们察觉到了异样，莫兹韦里得抓紧时间，

谢天谢地，墨子为李平安的回来了。幼崽姆巴利改变了墨子为李的生活，这只毛茸茸的幼崽成了他最深的牵挂。墨子为李第一次当妈妈，欠缺育儿经验，一切都只能依靠本能。他既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又要让幼崽吃饱喝足。墨子为例只能常常将幼崽独自留下，自己外出捕猎。

有了雨水的滋润，动物们散布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各个角落。这对狮群来说颇为不便，因为母狮首领怀孕了。狮群规模扩大后，它们对食物的需求也在增加。

狮群埋伏在这片新长出的植被里，伺机而动。目标出现了。这些狮子已经很久没吃过新鲜的角马肉了。

小马的哀嚎，在其他动物听来就如同进食的信号。在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只要狮子捕猎成功，许多动物都能跟着沾光，当然猎物除外。狮群进食的时候还是按照老规矩，公狮最先享用猎物，

然后才轮到母狮首领，她怀有身孕，早已饥肠辘辘。黑背虎狼马洛伊夫妇必须抓紧时间，虽然他们将幼崽藏了起来，可幼崽们随时可能会待不住，自己跑出来。他俩决定速战速决，反正他们需要的食物并不多，只要够幼崽们果腹就行。

生了。马洛伊夫妇本来还可以再多捡点食物残渣，可惜班列狗也来了。夫妇俩千万要小心。

黑背狐狼趁机又捡了点食物残渣，狮群饱餐一顿已心满意足，周围的动物们都在等待这一刻，他们争夺着食物，谁也不肯让步。

在大沙土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动物们即将迎来新的挑战，他们熬过了这场干旱，也渐渐适应了新来的狮群。然而生活中总是不断有新的挑战。波波率领着屯委狒狒们，整个族群平稳有序，欣欣向荣。可此时，领地上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要向波波的首领地位发起挑战。马洛伊夫妇挨过干旱后，继续跟在大型捕食者身后捡食食物残骸来充饥，他们似乎很享受不劳而获的感觉。然而，幼崽日渐长大， 食量猛增，危险也随之一步步逼近。非洲豹母女莫兹维里和姆巴利始终相依为命，莫兹维里片刻也不想离开幼崽，但总得外出捕猎。在此期间，他必须将姆巴利藏好，毕竟 周围总是不乏虎视眈眈的捕食者，这里的动物们命运彼此交织，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他们都需竭尽全力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

0: 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孙来也。
3: 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
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文明广场开九次会。

依然是一条城市的中轴线，依然是一座城市的中心点，但新的色彩、新的空间、新的表情、新的梦想，跟随一条长街近百年的变迁，跃入一个前所未有的

0: 新时代。
1: 亲爱的新战友们，欢迎加入人民空军，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以奋飞自我守万家灯火，以青春自我担时代重任。
0: 2025年8月，中国空军以极为特殊和尊崇的仪式迎接新学员入学。
2: 第一次看到运二零，无比的震撼，因为它是那么的大，那么的先进，那么强的动力。坐在运二零的时候，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美丽的蓝天，我想这正是我所追求的。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0: 这所中国空军直属的大学，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的综合性军事院校。它是很多热血青年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
5: 我和哥哥都一直立志要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我哥得到了一张航天员孙永东的签名，把它给了我，说 B， 相信你自己，今年你一定能考上航霸，驾驶战机，守护好祖国的每一次领空。
0: 航校的位置在长春市人民大街两侧，几十年来对立志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们来说，这里都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1949年开国大典，17架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新国家的空中力量。抗美援朝战场，中国空军以击落敌机330架的辉煌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惊艳一笔。这样骄傲的亮相和战果，没有人能想象它最初的举步维艰。
6: 那么今天呢，再带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东北老航校优良传统“人推火车”的故事。当时在向
0: 空军航空大学。前身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在80年的办学历程中，老航校传奇般的历史和创造传奇的初心使命，都是新生们的开学第一课。
7: 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一直在思考，并且呢，也在实践探索当中，不断地去想怎么样更好地传承老航校精神，在学员心中啊播撒这种信仰的火种，为强军之意融铸强军之魂。
8: 向前跟，小心单杠训练，注意上杠动作，防止运动受伤，小心。
9: 想成为一名飞行员，道路是很漫长曲折的，需要经历很多常人无法经历的痛苦。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呢总会去我们学校的院士长廊去摸一摸那些墙石，去听一听看一看我们先辈们飞过的教练机，从他们的那种无畏精神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向前的力量。

2025年9月19日，空军航空大学的新学员们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典礼。第11届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开幕。这次活动既是给新生们的入学仪式，也是为了让全民见证新时代的中国国防尖端力量。

0: 飞机划破成天的时候，我想如果我在驾驶这架飞机的时候，我是无比的自豪与骄傲。
1: 那些从这里起飞高翔天际星空的英雄们，也在今天回到了他们起航的地方。全方位多角度的军营开放活动孕育着更多高飞的梦想。红鹰和天之翼两支飞行表演队由空军航空大学教员组成，高超的技术和匠心的设计是中国空军献给祖国领空和土地的深情。
2: 老华校的成立之初就是从零开始，就我们的红鹰表演队起步之初也是从零开始，在国内没有飞行教官组成的表演队教霸飞机是由我们国家完全自主生产的，它是我们绝大多数飞行员成长的一个起步的机型。我们也是想通过双击点赞来为我们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点赞，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我们空军的这种信心更加强烈。
1: 从这里起飞，让这片天绚丽多姿，从这里俯瞰，看这条街宽阔悠远。从地下到空中，以新装换旧颜，近百年的蜕变，属于人民的土地跃入了新的纪元。一秒钟我们能看见多远，一秒钟的凝视可以纵览人民大街的全貌，也能跃进整个城市。这就是吉林一号宽幅系列卫星的镜头视野，它以150千米超大幅宽重新给眼界下了定义。与超160颗吉林一号一起在浩瀚宇宙并肩运行，组成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
3: 立的现在就剩那一个立板了，整这个重量呢是把这个去掉了吗？
1: 这位给地球照相的人叫张雷，是长光卫星的总工程师，
3: 对吧？
1: 今天他一大清早就来到太空环境试验舱前，与团队对新研发的吉林一号宽幅02B 星做最后的检测。和许多长光人一样，张雷的梦想是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起步的。人民大街140号曾经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在地，这座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被誉为新中国光学的摇篮。2005年卫星整星研发攻关项目被正式提上日程，一场持续20年的观念远征从这条大街点火升空。
3: 当时这个国家的这种遥感，尤其遥感图像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其实那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高分辨的遥感图像基本是进口，特别贵。这是全时间那个曲线吗？
2: 对对对，全段。
1: 20年前，还在读博士的张雷不曾想到，一个叫星载一体化的构想，引领他和一群年轻的光学研究者，站在了全球商业航天的前沿。
3: 大家一起攻关，一起做技术，那时候是从这个工作角度来讲，那是真正没日没夜。
1: 面对卡脖子技术的严峻挑战，年轻的光学人知重负重，知难而进，终于让中国自建遥感星座的梦想在人民大街的北端变为现实，用自主创新点亮太空之眼。如今张雷主持研制的宽幅系列卫星已在轨部署10余颗，获取亚米级高分辨影像46亿平方千米。从一片农田的长势到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监测，长光卫星用全球一张图实现人类理解地球动态、洞察时空变迁的终极。

0: 追求。
1: 我们也不办事，作为一个链主或者一个核心企业的作用，带着一个产业链在发展。那这几年发展非常迅速，现在整个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在一块已经超过千余家。
2: 浩瀚宇宙中，吉林一号深度融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守护之中，不仅让中国航天科技具有更高更宽的视野，也让一条长街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维清晰可见。
3: 从我开始上班之后，历来这都是设计的难点的地方。
2: 王东，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工程师。当吉林一号在苍穹中抢占科技未来的制高点时，他正在与同伴们从人民大街出发，为研制全球最快的高速列车进行技术攻坚。让中国高铁跑出新的中国速度，这一次他们与 CR450 动车组要挑战的是时速450千米。
4: 350千米以上需要用什么样的边界条件其实是不知道的，对我们来说意味着进入了无人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没有可以供参考的标准去使用，需要我们自己从头开始探索。大家都已经把自己的潜能挖到了极致，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全面的去提升中国高铁的自主创新能力，贡献出中国高铁的最优方案。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长春是新中国地铁客车的摇篮，中车长客的前身长春客车厂就诞生在人民大街西侧的一片空地上。1959年9月，就是在这里制造出第一辆铁路客车。
10: 在新中国
2: 十年后，长春客车厂自行设计制造的地下铁道电动客车，填补了我国城市地铁客车的空白。半个世纪后，新的时代， 新的年轻工程师们接过前辈的精神心

0: 惑，继续坚定地走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
1: 全国首列氢能文旅列车青春号16号在长春发布，这标志着我国氢能轨道交通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0: 这是中国首列氢能文旅列车，采用氢能动力系统，无需接触网供电，运行时唯一产物为水，真正实现零碳排放。当全球还在争论氢能经济可行性时，从这条大街出发，中国制造已经弯道超车，建立起完整的氢能列车技术标准。这背后是国家双碳战略的前瞻布局。青春号的命名来源于氢能源和长春市的组合，也是青春的谐音，象征着以新时代的朝气与活力触发全球交通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
2: 我们正在研制的时速250千米的氢能动车组，将填补我国高速干线氢能高速列车的空白，为后续研制更高速度等级的氢能列车提供核心的关键技术支撑，为我国轨道交通绿色转型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
0: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里的人们都有一个遗憾，常客生产的地铁客车运行在很多城市，甚至走向了世界，但因为没有地铁，长春人一直没能坐上令他们骄傲的本地出产的地铁客车。直到2017年6月，长春地铁一号线的开通，这份遗憾终于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地铁一号线是长春轨道交通线路网中贯穿南北的骨干线路，其中的主要线路与地面上的人民大街并行，被视为人民大街的地下交通干线。地下、地面、空中，人民大街以全新的姿态奔跑、飞驰、翱翔。

0: 权力放在这儿，
1: 那就不太合适。
2: 赵鑫，长春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的青年工程师。2019年9月，刚出校门的他直接走进了人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项目组。
3: 城市是老百姓最能直观感受国家发展成果的地方。2019年正值建国70周年，改革开放41周年，人民大街改造的核心就是在公共空间品质上要体现出这是属于人民的大街。
2: 2019年，为落实国家振兴东北整体战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长春市委市政府决定对人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改造提升，让一条百年长街持续焕发生命的色彩，是赵鑫和团队成员们工作的重点。所有的边角地带、沿线的院落围墙、方寸之间栽花种草，曾经封闭的空间腾挪之后的土地开放为绿色公共区域，建起了一座座口袋公园。
4: 刚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也可以说这条大街见证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拆违透绿后，街道空间尺度得到了延伸，人民大街由一条交通性的干线演变为了融合了市民生活和公共空间的复合性场所。现在每当看到人们在其中漫步、休憩、交流时，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幸福感和价值感。
2: 整个工程历时4个多月，三条穿越人民大街的供热老旧管网及沿线原有高危管网全部改造完成，道路通行、地面景观、灯光变换，属于人民的大街在新时代中坚守着服务于人民的使命。

0: 这条大街始建于1933年，与人民大街平行，相距不到1500米，两侧有10余处院落，其中5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吉林省第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和人民大街一样，这里也承载着这座城市近百年的历史。2024年8月，吉林省和长春市两级政府将这里列为重点城市更新项目，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的重要工程。
1: 很多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呈现的是灿烂的悠久的历史，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长春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历史无声的叙述者，见证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呈现了我们坚毅的民族精神。今天我们对这些建筑空间的活化利用，正是对历史的回应，让人们走进历史的同时能够铭记历史。
0: 当年在人民大街改造项目中历练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接到新的课题，将新民大街打造成没有围墙的城市历史博物馆，让历史不再只是城市的背景，而成为可以走进、触摸、融入的生活场景。
2: 早在2012年呢，我们在城市发展战略层面就提出了构建博物馆街的规划构想，没想到在2025年，这个设想能够从蓝图变为现实。如果没有突破性的思维，敢于担当的勇气，对于这样的一条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百年历史文化街区而言，这一次的活化利用探索是不可能进行实践的。
0: 如何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人民新民两条百年街路于提升保护活化利用之中实现了彼此借鉴，互为迭代。
3: 通过这次实践，我们开始认真思考破与立的关系。保护不仅意味着抵御时光的侵蚀，更要赋予文物建筑在新时代讲好故事的生机，让城市文脉为后人擦亮清晰回望来路、坚定展望未来的眼眸。
0: 2025年8月，人民大街西侧的春京西，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激活了沉寂的历史街区。大街东侧的原侵华日军关东军司令官官邸旧址向民众开放，原伪满丰乐剧场修旧如旧，改造为人民的音乐厅。广场四周的历史建筑开放成为市民和游人参观的博物馆。一座城市以更开放的空间、更宽阔的维度，开拓着更深远的发展之路。一条长街，承载着不能忘怀的过往，穿行于日新月异的现实，奔赴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4: 欢迎乘车，
5: 车辆起步，请注意安全。前方到站人民大街，发往长前方到站的前方到站东北师大人民广场到了。
0: 百年来，历史在这里清晰可见，岁月在这里倏然而逝。百年来，烙印过侵略者足迹的土地上，平凡百姓的脚步行稳致远。一条长街，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承载着奋斗者矢志不渝的初心，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视野、更新的思维，再一次踏上新的征程，向远方，向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生命贝利优。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946年7月10日，一封刚刚被截获的重要情报被匆忙递交到华中野战军指挥所中。这份情报是国民党军准备占领苏中解放区的进攻计划。苏中地区地富人稠，不仅是重要的产粮区，而且西进南京，南临上海，与两地仅有一江之隔，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心脏，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此后，在装备与人数都处劣势的条件下，华中野战军联合根据地群众奋勇抵抗，连战连捷，并最终取得了此次战役的胜利，后被誉为苏中七战七捷。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在3到5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1: 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这个是他在抗战胜利之后这个方针已定了。但开始呢，他想用谈判的手法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还找了美国来调处。中国人党当时希望和平，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像毛主席讲的，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能交出去，我不能交出武装。说蒋介石诱骗的办法不灵了，就开始发动全面进攻，先攻东北，再消灭中原解放区，再向其他解放区进攻。
0: 时年43岁的李默庵被蒋介石委以重任，他将统领5个整编师、12万人马进攻苏中。
1: 李默庵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在黄埔军校的时候，他是黄埔17的，他并不希望打内战，但是呢，打起来之后他要执行蒋介石命令。到了1949年，他一看蒋介石不行了，这个时候他又在这个集体签名起义的书上签名起义了，要求这个拥护新中国。后来改革开放之后，他积极拥护咱们的祖国统一这个方针路线，担任黄埔同学会的副会长，还当了全国政协常委了。
0: 国民党制定的战略目标是用3个星期的时间消灭华中野战军，夺取苏中解放区。此时华中野战军的司令员是粟裕，下辖2个师、2个纵队，约3万多人，敌我兵力4比1。
2: 他弄了12、13万人来打，粟裕才3、4万人嘛，所以他就压根就觉得根本就不在话下，他就是完全是按照正规战，李默庵本身就我就按照正规战来的，正规战。
0: 为贯彻蒋介石的命令，李默庵决定首先进占如皋、海安、黄桥，巩固沿江一线。之所以敢在多个地区同时开战，除了拥有兵力上的优势外，他手中还握有一支王牌部队，是他集结在宣家堡和泰兴地区的第83师的前出部队。国民党第83师是蒋介石的嫡

0: 系部队有美国军官训练，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而其他部队也装备了大批的美式装备。这些重武器将让国民党军的对手华中野战军在攻坚战、阵地战中显得捉襟见肘。
1: 李默安当时进攻这个苏中解放区的计划是根据蒋介石命令，首先夺取苏中的大城市，例如淮阴、淮安、海安这些大城市，五个整编师齐头并进，因为当时他看不起共产党的军队，认为占领的主要大城市和交通线，剩下就清剿就可以了。他的作战思想与解放军恰恰相反，解放军是不在乎一城一地得失的，着重歼灭他的有生力量，而他当时主要目标是攻着城市。
0: 7月9日，国民党下达作战命令，总攻开始日期被定在了7月13日。然而一天后，国民党的这份作战计划就已经摆在了粟裕的指挥所里。粟裕此时年仅40岁，就已经身居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要职。当时国民党将领中曾有人用16个字形容粟裕：个子不高，文质彬彬，寡言少语，面带杀气。之所以能顺利掌握敌军的动向，是因为华中野战军中有着一支神秘的队伍。
2: 他在这个司令部里面有一支代号为四中队，这么一支呢技术侦察部队。这个情报部队主要是每天24个小时不断的获取呢一些情报，所以他后来在这个战斗的过程中间啊，他这个技术侦察部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0: 鉴于南线国民党军准备发起大规模进攻，中共中央军委及时修改了原定让华中野战军出击淮南的作战计划。
1: 在苏中战役开始之前，毛泽东就制定了一个南线出击计划，粟裕呢率领华中野战军主力从苏中出击淮南的，而且要直接进逼到南京北边的浦口，这样呢对国民党军形成严重的威胁，这样就能够吸引国民党军队主力，让他不能够增援东北。当时的预计是再增调2个军哈尔滨也守不住。粟裕接到命令之后，当时呢他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呢出击淮南呢还不如就在苏中当地打，背靠解放区。毛泽东主席当时真还是虚怀若谷，就同意呢这个粟裕在苏中先打一仗看一看。
0: 根据这一指示，华中野战军决定集中主力先机制敌，发起苏中战役。
3: 在抗战的期间，无论是解放军也好，无论是国民党军队也好，他都没有做过大兵团作战的这种思想准备，逐步的要摸底了，要侦察了，哎，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搞运动战，能不能搞大兵团作战。毛主席给粟裕发电报的时候，就是摸一摸底，看一看我们具不具备大兵团作战的这种能力，这就得是战略侦察性质的这个作战。
0: 华中野战军对当时国民党的作战部署做了细致分析，认为国民党军的分进合击，出发的时间彼此间隔最大，难以相互增援，这个时候可以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面对总计12万人的国民党部队，拿谁先开刀呢？指挥部经过仔细权衡，将目光锁定在了两个位于苏中解放区前沿的城镇宣家堡和泰兴，决定将这一带的国民党精锐李天霞率领的国民党第83师作为首肩目标。

0: 宣家堡是太兴城以北的一个小镇，三面环水，大河横贯，四周环有碉堡，守备森严。
1: 这两个地方在这个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签订这个前后一段时间呢，被国民党军队强行占据的，去打这两个地方在政治上是有理由。第二个原因呢，是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条件呢相当好。第三个原因呢，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呢对国民党不利。
0: 另外，宣泰地区的国民党驻军第83师虽拥有美械装备，战斗力强，但比较孤立分散，而且十分气盛。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华中野战军敢于主动向他们攻击。
1: 骄傲到什么程度呢？这个83师的官兵他宣称呢，共产党如果能够拿下宣家堡，那么他们就可以倒扛着枪一枪不发的进南京也就是说呢，你不用打仗了，你直接可以来进南京，拿下南京了，所以相当骄傲。
0: 7月13日晚间，宣泰战斗正式打响。此战是苏中七战七捷的第一战。
2: 我军的战略战术过去一般是先打弱敌，再打强敌，因为这个强敌他靠在解放区边上，他正准备进攻呢。而且这个时候呢，他这个非常骄狂，事先没有防备，因此7月13日，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突然突袭太兴宣家堡，抢在他发动进攻的前一天，在敌人的出发地去打敌人。
0: 由于华中野战军先发制人，国民党希望同时在多地开战的设想落空，华中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一点，所以在局部形成了我敌兵力6-1的优势局面，意图要以最快速度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3: 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人有情报说有人要围攻宣泰的时候，李天下回来看，以前游击队嘛，那挠两下就完了，这一会儿就过去了，就没当事儿。所以等到仗打起来了，李天霞就没有如实往上报。
0: 李天霞此时并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没过多久，宣家堡与太兴的守军就被打得退到防御工事之中。在战局中，粟裕的出敌不意取得了预想的成效，但在局部战场里，国民党军精良的装备和严密的防御工事仍然给华中野战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与此同时，李默安察觉到围攻宣泰的是华中野战军主力后，也开始调动部队准备驰援宣泰。
1: 最先突破这个前沿阵地的是第1师的第7团，他们攻进去之后，因为这个突破口比较狭小，而他们遇到了这个83师这个修建的这个地堡群一大片一大片的这个碉堡。在这个地堡群面前，华中野战军的这个进攻部队，也就是第1师部队他的这个损失比较大，那么他们只能够一个一个的攻克，把这个地堡拿下之后，才能这个慢慢的前进。在一次这个进攻在这个路上，他们又一次呢遇到了一个大碉堡，被一个大地堡里面的一挺机枪这个扫射阻住了这个前进的这个路。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

0: 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前情提要：1946年7月13日，华中野战军的部队出敌不意，迅速围攻宣家堡与泰兴。在面对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的围攻下，国民党守军无力反击，只能退到防御碉堡之中，力图拖延华中野战军的进攻速度，等待援军。而华中野战军在局部战场中也遇到了阻碍，必须在敌方援军到来前摧毁防御碉堡，迅速结束战斗。战事焦灼了近一夜之后，华中野战军第一师暂停对宣家堡的猛攻，进行敌前观察，必须要针对碉堡找出办法。
1: 这个时候呢，一个叫做刘正刚的这个战士，他非常机智的从侧翼迂回接近了这个地堡，非常勇敢的就抓住那个滚烫的这个机枪枪筒摇晃，使这个子弹呢漫无目的的这个乱飞。他还松开这个枪管，跑到这个碉堡后面塞进去了一个手榴弹，把这个碉堡呢炸掉，然后部队呢才继续往前，才继续前进。
0: 在这样机智而无畏的进攻面前，守卫宣家堡的部队逐渐出现颓势，宣家堡的战事出现了转折。

0: 7月14日晚，华中野战军的战士靠着自己的血肉之躯，终于成功攻下了宣家堡阵地。与此同时，泰兴方面也传来捷报，进攻泰兴城的华野第六师已经攻入城内，与敌展开激战。至次日拂晓，守敌大部被歼，残敌数百人退至核心阵地固守待援。
1: 此战的胜利为我军首创了歼灭蒋介石嫡系美械装备旅的记录。这一仗是全面内战开始之后第一次全歼了国民党军一个美械装备的旅，就证明美械装备部队也并不可怕，可以打败。我军士气大振，敌人倒是士气沮丧，第一仗就叫你啃掉了一个装备最好的旅。
0: 宣泰战斗结束后，中央军委来电，指示华中野战军需准备在南线连续作战。对于连续作战，他们是有准备的。
1: 粟裕也是人民解放军的杰出的这个战役指挥员。苏中战役就体现了这一点：首先，他擅长于独立思考，不是盲目执行上级的指示；毛主席恰恰也很。

欣赏这一点。上级在千里之外下达命令，不一定很了解前线的情况，对上级的指示要变通执行，这一点恰恰毛主席很欣赏，表扬了粟裕就这一点。

0: 三个师的兵力，妄图以三路重兵夹击华中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中野战军决定停攻太兴城残敌，避开国民党的包围，立即挥师东进，准备歼灭趁机袭取如皋的国民党第49师。
1: 李默庵当时感到很吃惊啊，但是他的兵力雄厚，马上就调兵向予以决战。粟裕呢，恰恰完全了解国民党军的部署，就是跳出你预想与我决战的战场，选他的薄弱部来打的。
0: 这时气候因素也帮了华中野战军一个大忙，苏中地区正值雨季，大雨滂沱，平地积水甚深，部队运动以及粮弹运输供应是个大麻烦。我军机动性强，与军民结合的优势在此时得到了体现。
2: 作战的目的性非常强，绝不盲目恋战，不仅呢这个打破了这个李默庵三面包围华中野战军主力这么一个意图，也为下一步啊原定这个苏中战役的第二个战役呢这个胜利打下了基础。
0: 7月18日，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突然出现在第49师1部的侧后，凭借着根据地群众的配合，我军单日行军速度达到30公里以上，远远超过了敌军每天不足20公里的行军速度。
3: 实际上，宣泰到这个汝南57公里，用现在胳膊小时就到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应该讲没有路，苏中啊全是水网地带，靠什么？靠船。支援的老百姓有将近10万人。一天到晚撑着船去给你送粮食送弹药，国民党哪有啊。
0: 华中野战军就位后迅速采取分散包围的方法，将国民党军包围于如皋以南的杨花桥与鬼头街一带。7月21日，汝南战斗宣告结束，华中野战军歼敌总计约10000余人，此战是苏中七战七捷的第二战。
1: 那当时呢，这个四中队根据这个电台破译的内容就发现，这个王铁汉率这个整编第49师，他实际上是杂牌军，是蒋介石收编的东北军部队，结果一仗歼敌1个半旅。连王铁汉都抓住了，对他还是优待的，因为部队非常疲劳，晚间把他关在一个屋里头看押不严，他趁着这看押人睡着了他跑了。虽然王铁汉跑了，但是歼灭他这个整编49师1个半旅啊，等于说消灭他一半，这也是一场大捷。
3: 等到他知道消息的时候，仗打完了，就是很突然的情况下，他是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应该讲啊，在苏中这一块，粟裕基本上牵着李默庵的鼻子走呢，就是一步一步的牵着你走。
0: 此时受挫的国民党军虽然被歼灭大量有生力量，但所剩兵力仍多于华中野战军，于是他继续投入兵力，开始在如皋战场反击。国民党军饿虎扑食一般地冲向了如皋城，希望以一场大胜仗来重振士气。但到了如皋城外才发现，这里却是一座空城。原来7月21日汝南战斗结束后，中央军委来电指示，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息，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力再战。为保持主动，华中野战军于23日主动撤离了如皋城。
2: 6师负责人呢，王必成，他们都非常强烈的要求，继续给把这个仗继续打完。那么粟裕呢，他就说，仗有的打，马上有新任务。他的语气呢非常的坚决，军令如山。
0: 宣泰和汝南两战后，国民党的进攻之势尚未减弱， 淮南区已被国民党收入囊中。

0: 国民党占领如皋的时候，华中野战军正同时撤向海安。海安东临黄海，西通扬州、泰州，南达长江，北接盐城、富宁，是苏中地区的咽喉要地和南北跳板。此时的海安，除了地理位置重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华中野战军的指挥部所在地。李默庵对此地志在必得，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此地。
1: 他就采取了这个密集型的嘛，前面是三路，后头紧跟着是三路，而且后头还有马上有援军，他这个密集度很大，就他就觉得这样的话呢，就防止被你一段一段的给你掐走。
0: 锥形攻势，就是将部队的正面宽度变窄，纵深无限拉大，各部之间密集行军，防止被各个击破。这是一个非常熟悉游击战的军官才会做出的战略部署。在国民党军50,000人的锥形攻势面前，缺少重武器，只有30,000多人的华中野战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部队无法发挥机动优势，将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城防作战。然而，华中野战军中有人认为，国民党军没有什么了不起，已打了2场胜仗，为什么不敢在海安同敌人决战？放弃海安，前2仗岂不是白打了？事关重大，指挥员粟裕不敢单独决定。7月28日，粟裕带上一名警卫员从海安城出发，只用了24小时就到达了300多里外的华中分局淮安。
1: 骑自行车嘛，开始骑摩托，后来骑自行车，后来坐船，坐杆子走，必须要向上级汇报，得到上级的认可。当时很多人不想丢海安呐、2仗都打完了，打得挺顺手，干嘛要丢啊？但是大局来讲，撤还是对的。
0: 但是为此就要直接放弃海安，把指挥部拱手让人吗？
2: 他决定采取一个办法，让主力华中野战军主力不守城，用小部分部队对海安进行了运动防御，在杀伤消耗大量的国民党军之后呢，再主动撤离海安，为这个主力部队的休整呢，争取时间。
0: 李默庵并不知道华中野战军的动向，进攻部队还在缓慢地前进着。而在此期间，粟裕已经折返了600多里，并完成了海安主力部队的撤退工作。双方的速度相差了19倍之多。7月30日，海安防御战打响。此战是苏中7战7捷的第3仗。华中野战军主力全部撤出海安，隐蔽休整，只留下约3000人的第7纵队防守海安。第7纵队从苏中地方武装上升主力不久，所属4个团只有1个团打过大仗，但是4天多的战斗伤亡仅200余人，杀伤敌军30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1的新纪录。8月30日，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完成任务，第7纵队主动撤出海安，隐蔽休整。
1: 李默庵的想法很简单，粟裕狼狈逃窜，我歼灭了他2到3万人，这一块平安无事了，迅速向南京报海安大捷，南京很高兴。
0: 华中野战军的佯装败退收到了奇效，自认为大获全胜的国民党已经开始部署苏中一地各个据点的长期防务，拉起了一道针对运动战的封锁线。李默庵甚至撤走前方的陆空联络站，完全失去了空军的支援。

0: 所以呢，从李曼的思想上来讲，他已经是有点麻痹了，已经把过去的这个集团密集的这种情况开始放松，一个单位就占一个小据点，他也不觉得他这个范围里边还有人，他也没有想到这里边还有人。
1: 刚刚拿下海安城的国民党军接连在8月7日和8日占领了海安以东的李堡和皎协。
2: 实际上华盛顿主力他就距离这个海岸不到120华里的地方，他每天出操上课照常的开会唱歌。国民党呢对这个情况呢一无所知，一是封锁比较严厉，第二呢他这个因为这是根据地的内部，这个情报人员一进来都被他们这个民兵呢地方部队把他抓了。
1: 此时华中野战军决定趁敌军换防之机奇袭李堡，粟裕立即电报华中分局、军部和中央军委，歼敌良机即将成熟。次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粟裕的作战计划，华中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派出10000人前来增援华中野战军。8月10日，李堡战斗正式打响，此战是苏中7战7捷的第4战。这时在李堡的国民党军正在交接防务，兵力虽多但队伍混杂，防务和警戒都没有安排好，在突然袭击之下建制大乱。
0: 105旅要移防，这个新区里来了是吧，105旅急着要撤出李堡，把电话线都撤了，新七旅来了电话线还没弄好，就这时候打。
1: 李默安得知李堡有战事的时候，这两个团就已经被歼灭了，他马上命令正在接防途中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可粟裕很早就考察了当地的地形，安排了第1师在此设伏。国民党前来换防的先头部队几乎是毫无防备地走进了伏击圈。
2: 当时是正是这个玉米高粱收获的这个时节这个赶高叶密，国民党军呢在这里走，在行军呢他是看不清周围的任何的这个地形。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因为这是根据地的内部机密情况呢也保持得相当的好。
1: 此次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半旅，约8000余人。国民党3个星期解决苏中的美梦宣告破灭。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哇，
4: 好神奇的口感啊！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前情提要：1946年，位于华中解放区内的苏中地区，成为了蒋介石首先要夺下的重要战场。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苏中开战已经近一个月，利用灵活的运动战，不停地和国民党军周旋，并大量歼敌。经过宣泰、汝南、海安、李堡四场战斗后，国民党军12万人马已被华中野战军歼灭数万人，优势已被消耗殆尽。3个星期，解决苏中的美梦宣告破灭。李堡战斗后，中央军委毛泽东下达指示，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今后一个月内再打2-3个胜仗，继续歼敌2-3个旅，则对整个战局注意极大。随后根据指挥部的决策，华中野战军于8月17日深入国民党军侧后腹地，决定发起丁彦林子战斗。此战是苏中7战7捷的第5战。丁彦、林子是南通至如皋公路上的2个集镇，这2个地方驻扎着的是国民党的交通警察总队。
1: 交通警察部队是国民党一支很特殊的部队，实际上它是原来军统的武装。军统在抗战期间发展非常庞大，下属人员达到好几10万人，有很多武装，像忠义救国军什么之类的，就是军统发展的武装，都算军统指挥。交通警察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守备主要交通线，守备一些重要城市。交警部队讲起来是非常反动的，因为它是特务武装。另一方面讲，交警部队战斗力恰恰不强，因为交警部队过去它都是镇压老百姓，都是些特务搜集的一些社会上3教9流，这些乌合之众。虽然装备比较好，给的每届装备，但是他战斗力并不强，他没有什么丰富战斗经验。所以毛主席当时指示嘛，先消灭交警部队也好，打掉他2个交警中队，相当于2个团。其实来讲，也大杀了国民党特务武装的威风，而且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因为交警部队叫人恨之入骨。
0: 尽管如此，当时很多人对这个作战计划表示担心，认为华中野战军钻进敌人封锁圈里打仗，虽是一招奇兵，但也是一步险棋。粟裕却说，敌人的封锁圈曾是我们的老根据地，那里的人民群众斗争觉悟高，参加和支援自卫战争的热情也高，有他们做后盾，我们有必胜的信心。
2: 蒋介石一辈子都闹不清的一个这一个道理，就是他始终骂他部下就是这么骂的嘛。他说我就不明白了，我给你们发枪发弹发粮饷，你们打不赢仗，共军什么都不发，他怎么打得赢仗？但是他没有想到，就包括这个苏中战役嘛，拉伤员送弹药，你没有这些群众，苏中战役怎么能打得赢啊？
0: 在苏中战役发起前，华中野战军专门成立苏中后勤司令部，并在各县区分别成立后勤司令部、后勤大队，组织成立后勤委员会，下设民兵参战团、后勤供应站、运输站、护路养路队等多级组织。战役开始后，又先后组织大量群众随军运转，直接为前线服务。后勤之前在作战中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巨大牺牲，真正做到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1: 苏中有900万经过抗日战争考验的根据地群众，我们走到哪儿，老百姓一个小船一撑，就多少粮食送来了吗？我们有的伤员不用抬，因为苏中是水网地带，群众讲家家有船嘛，一个船就可以运10几个伤员，所以说总体上看，我们兵力对敌人讲是劣势，如果把人民加起来，那我们是优势。
0: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还特别重视发挥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的作用，发挥他们点多面广的优势，有的在前置方向担任阻击任务， 有的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有的担负防特锄奸、看管俘虏等任务。他们积极配合主力参战，与主力部队一起续写了人民战争的壮丽篇章。8月20日晚，华中野战军主力向南开进，插入敌人后侧。由于部队里的士兵大部分都是本地人，熟悉地形，群众基础好，所以部队隐蔽非常成功。当时从村子里过，连家犬经费都很少。华中野战军主力依靠对当地的熟悉，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接近了丁彦和林子。8月21日，战斗正式打响。但是此刻，李默安陷入了沉思：到底是增援还是不增援？已经损兵折将的他，难以抉择。由于防守丁彦和林子的交警大队自称可以两三个小时解决战斗，李默安终于决定不派兵增援。然而，几个小时后，他就再也无法接通这两地指挥所的电话了。22日上午，丁彦和林子守军相继被歼灭，总计约3000余人。
3: 毛泽东有一份电报提醒粟裕，他说这个丁彦战斗打响之后那么如皋、海安等地的国民党军也有一种可能，什么样的可能呢？就是固守原地不敢增援南下的可能。国民党军呢，这个非常恐慌，可以说被打怕了，他们生怕自己一增援出来就进入这个粟裕的这个埋伏圈，或者呢成为这个粟裕的呢下一个打击目标，所以呢不敢增援。
0: 不出所料，各个据点的国民党军都没前来增援，华中野战军从容地打扫战场，缴获甚多，包括美国制造的卡车、机枪、卡宾枪等。这次战斗从战略上为结束苏中战役做好了准备。至此，华中野战军已经歼灭了国民党军40000多的有生力量，并打开了战略转移的通道。丁彦林子战斗后，苏中敌我形势仍十分复杂。北线国民党军正准备向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进犯。李默安接到国防部命令，为策应第五军作战，派驻扎在扬州的第25师沿河北上，并保护第五军侧翼不受粟裕威胁，攻取江都县邵伯镇。李默安认为，华中野战军主力集中在如皋东南，如要增援邵伯，就必须从北面绕过封锁圈，这将需要不少时间。利用这段时间，整编第25师完全可以攻下邵伯，并配合北线进逼淮阴。然而，李默安接到命令的同时，情报又被华中野战军所截获。
1: 从红军期间一直到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同敌人相比处于劣势，但是在情报侦察方面始终处于优势。其中重要一点呢，

0: 就是在无线电侦察方面。四中队呢，就是破译国民党电台的密码，而且呢，基本上做到100%的破译。蒋介石的命令，李默庵的命令下发到下面每一个整编师师长，每一个旅长，那么同时粟裕也就看到了，因此呢，能够灵活机动的调动部队，知道敌人在哪儿，我按敌名。
1: 粟裕知道国民党军进犯邵伯的意图之后，并没有选择率主力奔袭救援，而是又打起了在运动战中歼敌的主意。8月23日，在邵伯防御战打响的同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又一次悄悄地出发了，但目的地并不是当前战场的热点邵伯。李默庵再次陷入沉思，他在猜想华中野战军的进攻方向。随着时间推移，战斗越来越激烈，粟裕到底是什么意图？
2: 就是李默庵就认为他当时一个是可能是要打如皋，另外一个他有可能觉得会要打南通的。
1: 为迅速歼灭国民党的部队，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采取了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一个一个师的战法。
3: 他采取的就是一个围魏救赵的一个策略，以地方部队去防守邵伯，而他自己呢，率领这个华中野战军的主力呢，就主动去进攻李默庵这个封锁圈一个中心地带黄桥。
1: 黄桥地区南是长江，东北西三面都有许多据点连成的封锁线。攻黄救邵如果失败，邵伯镇不仅会失守，部队也将面临被国民党集中兵力包围的危险。但此时华中野战军指挥部已经下定决心进攻黄桥。
0: 苏中战役打到第六仗第七仗的时候，国民党军呢进攻我军后方的邵伯地区，当时粟裕就采取嘛围魏救赵的办法，我也打你后方，在黄桥附近恰恰是国民党运输的要道，也是重要兵站。
1: 国民党误判华中野战军将要进攻如皋，即令黄桥守军增援如皋，增强防御。随后思虑再三，国民党又派出三路部队去接应黄桥开往如皋的援军，想要加快会合速度。与此同时，邵伯防御战进入关键阶段，国民党军在飞机与炮艇的协同作战下，已经突破了邵伯的第一层阵地。此时黄桥附近国民党军的两股部队之间相隔只有30多公里，一旦完成会合，华中野战军不仅将丧失以多打少运动歼敌的最佳时机，更重要的是将会直接导致邵伯的失守。这一次李默庵似乎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3: 这个李默庵他命令呢驻守黄桥的这个99旅去增援如皋，所以粟裕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他计算出99旅这个按照他的这个行军路线和他行军的速度，会和自己的这个华中野战军这个部队在路上遭遇，他因此命令这个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行军的路上严密的注意敌情，随时准备呢和这个99旅作战。
1: 8月25日，如黄路遭遇战开始，黄桥附近的国民党军比粟裕原先预计的要多，经过一夜激战都未能解决战斗，而如皋派出的接应部队则认为万无一失，所以行军缓慢。就在如皋的部队缓慢前行的时候，邵伯一线双方已经进入到了惨烈的白刃战。
3: 在西面的邵伯桥树的战斗呢，也就非常的激烈，相当危险。因为这个邵伯的防守的部队呢，是地方部队身边的这个石众，他面对的是这个黄百韬。

0: 高的精锐的准备标识武士。
1: 国民党军想要以最快速度攻陷此地，而华中野战军防守部队则是以秒为单位进行着坚守，尽一切可能拖延着敌军的推进速度。但即便如此，邵伯主阵地还是在26日宣布告急。如果黄桥打得慢，那攻黄救邵的计划将彻底泡汤，邵伯也将陷入危机之中。现在黄桥之战成为了战役的关键点，决战的时刻到了。经过激战，华中野战军将国民党军第99旅压缩包围在东分界一线，随后发起猛攻，以4到5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以无畏生死的气势冲击着第99旅的防线。国民党军也深知自己与援军相隔不远，只要坚持足够的时间，就可以逆转局面。此时整个战局已进入焦灼状态，在这个决定成败的一瞬间，国民党军的指挥部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2: 打仗的时候突然通信断了，前方的情况不知道，他的指示下不去，那就造成上下中断。当时李默安的前进指挥部他是在无锡，就是因为要进攻苏中了，他特地从无锡挪到了常州。但是常州离苏中还也很远呢，也隔着一个长江，但是他是为了保持自己安全了。这样一来，从指挥上来讲不能够当机立断，不能够得到第一手的信息，第一手的材料。
1: 失去指挥部协同的国民党军接应部队被迫各自为战，他们尚未赶到黄桥一带，第99旅已被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全歼。之后华中野战军又调转矛头，开始全力进攻接应部队。战斗进行到27日上午，国民党军接应部队仅有部分逃回如皋，大部被灭，损失多达17000余人。华中野战军黄桥大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邵伯前线，当时邵伯阵地双方的神经都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条来自黄桥的消息逆转了整个局势，攻击邵伯的国民党第25师士气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防守邵伯的地方部队凭借着群众后勤补给的支持，坚持到了最后，成功守下邵伯。这一个半月，国民党军总计被消灭5万多人，随即就要求第25师撤退了。7月13日至8月31日，为期一个半月的苏中战役至此全部结束。华中野战军7次出击，7战告捷。解放日报在社论中专门将苏中战役称为7战7捷。对于这次战役，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一个称号。
3: 苏中7战7捷胜利的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8月28日，毛泽东起草了电文，向全国各解放区通报华中野战军的胜利经验，要求各解放区学习，就是改变了原来外线出击打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这个计划，就在留在解放区内线作战，这样会有群众支援补充便利，诱敌深入，各个歼灭。所以说苏中战役为这个解放区战胜国民党军队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其实解放战争中间每一次作战胜利都是军民结合的胜利，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民战争，

0: 人民战争就是依靠人，苏中战役就是典型的一个范例。1946年10月，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我军必胜，蒋军必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

理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从神奇的水下森林到不为人知的海滩争斗场，海洋、陆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生活着许多动物。在水陆交界的海岸线上，动物们在两个世界间穿梭往返，甚至突破极限，谱写出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交响乐。

根廷中部的近海是南鹿脊鲸的家园。这头幼鲸刚出生几周，和母亲生活在一个平静的浅水海湾里。它出生时的体重接近一吨。在成长期间，它平均每天会增重约50公斤。幼鲸活泼好动，食量很大，它的母亲每天需要产出好几百升的乳汁才能喂饱它。幼鲸日渐强。

他们将在瓦尔德斯半岛附近的繁殖地一起度过3个月的时光。繁殖地还有其他雌性南鹿几精和他们的幼崽。每年都有100多头南鹿几精在这里出生。有些幼精全身呈白色，很是显眼。这是基因突变的结果，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生存上的优势。幼精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很多帮助，尤其是当黑背鸥在它们上空盘旋的时候。近海的南鹿几精经常遭到黑背鸥的攻击，在水下幼精是安全的，可是它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这给了黑背鸥可乘之机。幼精的母亲不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他们能做的也很有限。空袭开始了。

又惊疼痛无比，却无能为力。黑背鸥的每一次啄食都让幼鲸伤得更重。雌性南露脊鲸已经因为哺乳而疲惫不堪，现在它们还不得不消耗宝贵的体力保护幼鲸，那就是用尾巴拍击水面驱赶黑背鸥。

科学家在几十年前首次发现黑背鸥攻击南露脊鲸的现象。这种攻击降低了繁殖地的幼鲸存活率。对这些海洋巨兽来说，避风港里也暗藏危机。

在阿根廷近5000公里的海岸线上，另一种哺乳动物似乎找到了更加安全的地方来养育后代。这群南海狮在海上生活了几个月，现在回到了陆地上。绝大多数雌性即将分娩。

一只男海狮幼崽出生了，它在母亲的肚子里发育了近一年，现在大约有12公斤重。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温暖的阳光。很快，南海狮母子发出独特的叫声，这有助于他们今后通过叫声识别彼此。他们在这几分钟内建立的纽带，对于幼崽的生存至关重要。其他动物也关注着海滩上的情况。这一次，黑背鸥感兴趣的是南海狮排出的胎衣。黑背鸥是强悍的猎手，却也不介意吃现成的食物。

巨户也前来分一杯羹。巨户的翼展可超过2米，他们是海岸上最强大的食腐动物之一。不久后，这只南海狮幼崽就需要学习独立生活。它与母亲建立了紧密的纽带，但不能永远依靠母亲的帮助。总有一天，它要进入大海。而那里是虎鲸的地盘。

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企鹅栖息地之一，每年都会有大量麦哲伦企鹅来到这里筑巢，他们会找到自己的旧巢穴并发出洪亮的叫声。 这只雄性麦哲伦企鹅呼唤着它的配偶，有的家庭已经团聚。麦哲伦企鹅常年忠于同一个伴侣，雄性负责筑巢，并等待着雌性的归来。 旧巢穴需要好好打理一番，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在海上各自生活数月后，这对麦哲伦企鹅终于重逢了。 他们的邻居已经产下了卵，麦哲伦企鹅每个繁殖季平均产2枚卵，父母轮流守护卵，一方待在巢里的时候，另一方就出海觅食。 卵的孵化需要大约40天时间。青鸟白天靠灌木给卵遮阴，夜晚则伏在卵上为其保暖。这片海滩上聚集了几十万对麦哲伦企鹅，虽然看上去有点拥挤，但群居是它们的天性。 临近傍晚，又到了换班的时间。这是巢穴里的雏鸟期盼已久的时刻，到处都是嗷嗷待哺的雏鸟。 青鸟左看看，右看看，寻找自己的雏鸟。找到了，雏鸟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今天的晚餐是鱼、鱿鱼和磷虾的混合物。青鸟将这些半消化食物反刍喂给雏鸟。这样的 育雏过程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在将来的某一天，长成后的雏鸟也需要独自踏上充满未知的海洋之旅。

阿根廷南部属于巴塔哥尼亚地区，风和海浪塑造了这里曲折的海岸线，也为水下的海藻森林创造了理想的生长环境。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巨藻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褐藻，能长到40多米高。它们的生长速度也很快，每天可以长高约半米。巨藻向阳而生，海洋生物则在它们的叶片间寻求庇护。水母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数亿年，这种稚水母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彩色的光亮，它们能反射入射光，也能主动发光，目的或许是驱赶捕食者。海藻森林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然而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海胆入侵正威胁着这种独特的生态系统。幸运的是，巴塔哥尼亚的海藻森林目前还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红色长腕鲨是这片海域里的捕猎高手，在它觅食的时候，海藻森林里的许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它尤其喜欢吃螃蟹和贻贝。

他八条腕足之间的蹼状组织就像一张渔网，能帮助他捕获猎物。海底地形复杂，猎物有时会从石缝间逃脱。红色长腕鲨是

这次捕猎成功了。他在进食的过程中会一直张开腕足罩住猎物，

在岸边海水较浅的地方，海藻森林吸引来了附近的一群男海狮。他们在陆地上行动笨拙，在海洋中却能灵活自如地游动。他们现在还能独享这片水域，然而危险随时可能到来。

引发混乱的并不是虎鲸，而是因为南海狮进入了交配季节。几天前刚产下幼崽的雌性南海狮已经做好了再次受孕的准备。幼崽或许不该待在这里，他得过一会儿再来，母亲现在显然没工夫陪他。

幼崽打算趁这个时候探索海滩，他转身去寻找玩伴，体验没有母亲照看的生活。在雌性男海狮交配或出海觅食的时候，幼崽会聚集在一起

他们的母亲每次出海觅食后要好几天才会回来。当母亲不在身边时，幼崽必须学会分辨哪些南海狮是他们的朋友，哪些则需要避开。雄性南海狮之间的打斗一触即发，幼崽最好离远点儿。这些300多公斤的庞然大物打起架

这个小家伙的生命才刚开始，就遭受如此磨难。 烈日炙烤着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这样的日子对于幼小的动物来说格外难熬。麦哲伦企鹅雏鸟暴露在灼热的阳光下，这里的夏季气温能超过30摄氏度。 有些麦哲伦企鹅在阴凉处等待太阳落山，有些则通过大口喘气来降温。还有许多麦哲伦企鹅穿越海滩，到大海里寻觅清凉。 是时候畅游一番了。海岸附近大西洋的水温现在只有17摄氏度左右，这对麦哲伦企鹅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但不知为什么，成群的麦哲伦企鹅突然开始远离海水。 原来是一只南海狮来捕食了。捕捉麦哲伦企鹅并不容易，它们在水中游动的速度接近每小时25公里。南海狮知道自己被发现了，它失去了伏击的机会。 南海狮离开后，麦哲伦企鹅才又回到海里。

一只迷路的雏鸟也来到海边，它本应待在巢里等待父母回去。对麦哲伦企鹅来说，这是破坏群体秩序的表现。其他成年麦哲伦企鹅似乎对此颇为不满。

没有父母的保护，雏鸟甚至无法抵御同类的攻击。雏鸟被卷到了海里，那里的情况更加凶险。等待它的是几只巨户，雏鸟竭力反抗。

但他已经在劫难逃。巨户的惠普钳端成钩状，极具杀伤力，雏鸟很难活下来。

麦哲伦企鹅会游到离海岸几十公里远的地方寻找食物，他们每隔几天就要踏上觅食之旅，直面南海狮、巨户和虎鲸等众多捕食者，为的就是哺育雏鸟，让它们顺利长大。

与珊瑚礁和雨林一样，巴塔哥尼亚附近的海藻森林也孕育了多姿多彩的生命。在阳光的照射下，海洋中发生大量光合作用，进而产生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微生物在这里迅速繁殖，它们又养活了许多其他生物。

在海藻森林中，捕食的方法多种多样，可供选择的食物也不一而足。藤壶是滤食性动物，会尽力摄取水流带来的各种浮游生物。这些藤壶附着在了一只寄居蟹身上。

这只智利帝王蟹正在海底大肆进食。足展约一米的智利帝王蟹是甲壳动物中的巨无霸。它们的寿命有十几年。

铠甲虾体型虽小，但数量众多。它们在海藻森林间快速穿梭，停下来的时候还不断地把食物拨进嘴里。这些举动势必会引起捕食者的注意。这是一种蜘蛛蟹，别看它的泳姿不太优美，它可是凶猛的猎手。要在海藻森林里生存，攀爬技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正是蜘蛛蟹的强项。它的足伸展后，两端距离长达半米，足以让猎物胆战心惊。铠甲虾似乎对自己的逃生能力很有信心，显得镇定自若。这时，蜘蛛蟹突然发动攻击。一旦被蜘蛛蟹巨大的螯抓住，猎物必死无疑。在巴塔哥尼亚的海藻森林中，捕食者只要技巧足够精湛，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8: 在阿根廷的沿海地区，还有一种动物令人印象深刻，这个大块头就是南向海豹。甚至连幼崽也有一身肥肉。脂肪是南向海豹生存的关键，因为再过不久，它们就要启程前往寒冷的南大洋，那里才是它们长期生活与觅食的地方。它们来到阿根廷是为了繁衍后代，在短短的繁殖季里，幼崽的体重会比出生时增加2倍多，超过100公斤。成年雄性南向海豹很容易辨认，它们长着标志性的鼻子，而且脾气火爆。它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有外来者企图闯入领地。这只强壮的雄性南向海豹拥有大约50个雌性配偶，每个配偶都是它全力保护的对象。与它的对手而言，每只雌性都是抢夺的目标。雄性南向海豹浑身都是脂肪和肌肉，体重超过2000公斤，

两只南向海豹打得浑身是血，终于分出了胜负。外来者战败，这只雄性回到自己的配偶身边。今年他可以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不过明年就不一定了。守护领地需要消耗大量体力，许多雄性南向海豹的首领地位只能维持一年。而他们的基因和伤疤将长久留存。在麦哲伦企鹅的栖息地，白天即将结束。有些麦哲伦企鹅会整夜在海里寻找食物，其他麦哲伦企鹅则返回巢穴。

这只麦哲伦企鹅遇到一个不速之客。阿根廷湖通常在黄昏过后才会活跃，然而这并不会降低此时他们对麦哲伦企鹅的威胁。毕竟麦哲伦企鹅在陆地上行动迟缓，也没有尖牙利齿保护自己，亲鸟顾不了这么多了。巢里还有饥饿的雏鸟在等它。太阳渐渐落下，睡饱的阿根廷湖开始活动了。周围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猎物。麦哲伦企鹅雏鸟很幸运，阿根廷湖今晚的任务不是攻击，而是侦查。雌湖的三只幼崽还无法独自捕食麦哲伦企鹅，不过雌湖幼崽已经学会了捣乱。

们一刻也不消停。阿根廷狐一家在麦哲伦企鹅的栖息地里横冲直撞，毫无顾忌。很明显，它们才是这片海滩上更加强势的动物。

在阿根廷的海岸线上，动物们难得享受无忧无虑的时光。对年幼的南海狮来说更是如此。冲突不断的交配期已经结束，成功活到现在的幼崽日渐独立，大海在召唤它们。退潮后，礁石露出水面，礁石间星罗棋布的潮池为幼崽们提供了一个结伴玩耍的安全场所。这样的活动对他们的日后生存极为关键。南海狮并非天生就是游泳健将，这些潮池可以帮助他们适应海水。在这里，他们不需要母亲的陪伴，可以自由地结识新朋友。

当潮水再次上涨的时候，这个游乐场将随之消失，幼崽们也将不再安全。陆地和海洋之间的潮间带很快被淹没。 潮间带的一处缺口，让海水直逼南海狮的栖息地。这正是虎鲸等待多时的良机。瓦尔德斯半岛周边的虎鲸练就了令人惊叹的捕食技巧。当潮水上涨， 而年幼的南海狮又在海边玩耍时，这个技巧就能奏效。

南海市幼崽玩得很投入，没有察觉到海浪中的捕食者。南海市幼崽陷入了危险。虎鲸很少在如此靠近海岸的地方捕猎。只有少数几个虎鲸家族会使用这种策略，而且前辈会向年轻的成员传授经验。南海狮在水中行动敏捷，很难被抓住。但在海岸边却稍显笨拙。如果虎鲸误判了潮水的方向，它们就可能在沙滩或礁石上搁浅。捕食者还面临一个不利因素。那就是南海狮幼崽的母亲们。雌性南海狮会展开反击。他们很快赶走了虎鲸，至少暂时是这样。也许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待在母亲身边。可是当母亲离开海滩去寻找食物时，幼崽又该怎么办呢？

在瓦尔德斯半岛上，每年都有许多南海狮幼崽落入虎鲸之口。有时它们并不会马上被吃掉，这可能是虎鲸家族中的前辈在教授年轻的猎手如何处理猎物。

对于南海市幼崽来说，这是一种折磨，而对于年轻的虎鲸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训练。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只幼崽的求生意志比想象中的更加强烈。他用最后一丝力气游向海滩，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段惨痛的经历将教会他生存的法则。在陆地和海洋两个世界的交界处，动物们顽强求生的故事还将继续上演，为壮阔的海岸线写下动人的生命篇章。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0: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民以食为天，中国养活了世界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如何保证14亿多中国人稳定的粮食供应？奥秘就隐藏在一张巨大的物流网络里，而港口则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

广州港南沙粮食通用码头，粮食运转率居全国第一，每天的粮食装卸量可达10万吨，固定仓容约180万吨，满仓口粮的情况下，足够500万人一年的粮食供应，手捧整个华南地区乃至全国人民的饭碗。 广州港丝毫不敢懈怠，因为不适宜的温度。

0: 湿度会对粮食仓储运输提出严峻的挑战。粮食的安全至上，在这里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当粮食靠岸，抓斗机和直卸塔吊配合作业，将粮食从运输船上直接吸到密闭传输通道里，将粮食暴露在露天环境中的时间降低了4%。但即便如此，广州港还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那是他们唯一无法掌控的因素——天气。广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降雨频繁。按照正常管理要求，港口一旦下雨，船上的粮仓必须立即关闭舱盖，码头也随即停止作业，而受到影响的将是整个粮食物流产业链。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如何与天气抢时间成为了广州港最大的挑战。工程师们把目光投向了运输皮带，如果运输皮带能够再快一倍，粮食的装卸效率就能在天气预报的辅助下抢在下雨前完成转运储存的要求。但这个看似很简单的倍数叠加，在实际执行起来却是难上加难。由于落料口距离输送带有一定的距离，粮食落下时正面压力太大，皮带运输流量超过1000吨每小时后，货物就有混入皮带的风险，这将会导致整个皮带运输瘫痪。
1: 哎，它整个还有一个新船，第一层打完之后，上面的压力不是那么大。
0: 工程师们反复观察分析，如果导料槽是可活动的，那么通过调整粮食落下时与皮带接触的角度，就能减小冲击压力。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然而角度到底应该是多少，他们只能一次次的调整和尝试。一年间，工程师们进行了7次改造，最终一款缓冲板角度为36度、导料槽宽度为610毫米的皮带系统通过了测试。
1: 先出舱
0: 这个微小的改变，让广州港的粮食运输效率大幅度提升。2023年上半年，广州港南沙粮食通用码头已累计完成粮食接卸超过500万吨。人们也许不知道，自己每天的一日三餐背后有着怎样坚实的后盾。中国工程师不只是庞大工程的设计者，更能在毫末间创造工程的奇迹。微不足道的改变，也可改天换地。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玛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

0: 这是一个惬意的午后，猴哥康康正享受着手中的香蕉，然而一双渴望的眼神早就盯上了他。这是他的妹妹宝宝，迅速精准，他出手了。可是还是被哥哥发现了，惩罚似乎并不严厉。和我们一样，哥哥总是会让着妹妹，不起氤氲，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1: 我叫杨伟，是一名向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潜水猴打交道。
2: 杨老师你好。
1: 马老师你好。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2: 好。
1: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9个潜水猴。哎，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这个。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2: 咱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1: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啊，记录以来，潜金丝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2: 它是保护其他的。
1: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它们生的宝宝，它的名字就叫宝宝。
2: 宝宝
1: 对。这是它的哥哥康康。
2: 啊，他们不会啊，
1: 它就不会有它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2: 不会。
1: 所以你看它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它们。你看我们端着过来，它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
2: 就给它，然后它会自己。
1: 就给它
2: 自己呢。哇，它拿着那个就跟一个小人一样。
1: 它的手很软。
2: 对。
1: 特别好。
2: 啊，这吗？
0: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
1: 好，
0: 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农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1: 我的很。
0: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1: 没事，我们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没有是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0: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1: 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的地方，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然后他待会他要吃树叶了。
0: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前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
3: 这是吃种
2: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3: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树。
4: 对，砍下去。
2: 啊，可以啊。OK，
0: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2: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at the angle of 45 degrees.

0: 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实验基地呢？
1: 因为现在就是树林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让他们有吃的。
0: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2: 这个鼠叶是也帮他们消化，还是
3: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
2: 啊，
3: 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0: 全世界范围内，前进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它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我们这云雀春雅是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鬼冢的这些千金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会呀，以前嘛，因为云雀周围啊都是命名覆盖的，藏有猴子喝水啊，形成一大地域特点。
0: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潭？
1: 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
2: 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随涨则雨，雨时随乐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雾海猿啼，听了猿啼，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3: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
4: 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住的嫩鸟。
5: 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梵净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6: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
3: 来，你来试一下呗。好。
2: 就是一真人与智。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的愉快。
7: 你中文讲得很好，
6: 谢谢。
2: 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 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你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吗？
8: 对。
2: 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
8: 平时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啊，是提醒他们。
2: 对，提醒他们。 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面上一样？对。
9: 这很软，有碳纤，
2: 这上面都是很厚的腐殖层，这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所以说森林防火器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没有。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 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8: I'm at the Fanjing Mountain at the Hongyun Jinding.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m above the clouds.
2: 真的非常好看，老天眷顾，我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麂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 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8: 郑老师，哎，你好，你好。哎。 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你知道？
0: 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
8: 半个小时，嗯、好。
1: 从2023年开始做造影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3: 这个在别墅每一年里面会集聚多少范头鹰啊？
1: 范头鹰窝的话蛮多的，中华范头鹰很少，中华范头鹰窝去年才十几只。啊，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4: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花。
1: 哇，黄鱼。
4: 黄鱼。
1: 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小心哦，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
8: 你好，
5: 你好。
8: 你好，什么？
5: 他来自塞尔维亚，
6: 我是自然博物院的，我是语言。
5: 对，我们往上走。
8: 好的。
7: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的在问自己。
5: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
8: 好的。
9: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燕鸥不太多。
8: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9: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8: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1: 记录它们下蛋、
9: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8: 好的，这个呢？
9: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竖着就是1、2、3、4、5、6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8: 好的。
1: 是那个屋是吧？
9: 对，去那个屋。哦，我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太靠窗。
8: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1: 这个是大凤头鹰哦。
8: 哎，它们去哪儿了？
9: 就飞走了。
8: 为什么突然？
9: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招引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就是它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3: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3: 对对对，你看颜色。
0: 哎，又了。
3: 特别白一点。

0: 个黑点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哪一个就是中华凤头鹰？哇，大凤头鹰跟中华凤头鹰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2: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最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2: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7: 张斌你好
8: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7: 谢谢。
8: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跟海牧鱼，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7: 他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8: 对，他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他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7: 但是他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
8: 啊？不会不会。
0: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8: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网箱。现在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7: 我第一次抓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很漂亮。
8: 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

0: 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1: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对了，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2: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 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3: 对，这全是黄的。好滑，
2: 但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4: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反弹金肽，它是一个自然反应，就跟变色龙有点像。啊，
5: 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变形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2: 颜色不会变。
0: 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
6: 黄鱼来了，
0: 黄鱼来了，有欢迎吗？他们
2: 好，谢谢你的欢迎。
7: 啊，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2: 好，谢谢。
7: 哇，再吃一次，一次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20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8: 对，一直真的挺好吃。
1: 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9: 没关系，这
10: 个
9: 没
10: 啊。好的，
1: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9: 嗨，马塔
2: ，Can you help me?
9: Can you?
2: Thank you. 喂
9: ，OK，
2: 你是谁 ？OK，Thank you. 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9: Yeah.
2: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9: Yeah, it's a camera here. There's a camera here.
2: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ub. Yeah.
1: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9: Mata, could you help me?
2: Yes.
9: Grab the rope here. Okay.
2: And then this, I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9: Yeah.
2: Okay.
9: Slowly. Okay, ready? Mata, can you see something? 有东西吗？有东西吗？
1: 当然，海藻、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贝藻王国。
9: Beyond the corals, beyond the marine organisms, we also detect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the temperature, the pH.
1: 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詹子峰的团队也在关注着环境因子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这片海域的影响。未来似乎就藏在一次次的海浪翻滚之中。天逐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2: Hi, Professor Law, are you there?
6: Yes.
2: Oh, hi.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6: Okay, 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1: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数组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坊。
10: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2: 哎，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10: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11: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2: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吃哪一个动物？
11: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和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1: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树祖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10: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一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2: 哎，对，这个是什么？
10: 这个叫风类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类呢，两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1: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2: 我能摸它吗？
10: 尽量不要打扰它。
1: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12: 我们带着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2: 好的。
1: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12: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爱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沙神，
2: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12: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2: 好。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12: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2: 好。那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12: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这个沙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2: 好。
1: 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13: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1: 邱少聪，车巴林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14: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2: 这是你们的系统。
14: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嗯，
1: 好。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14: 好，小心点，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啊。小心点，这里不要滑。
1: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14: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12: 拍到了什么。
14: 我们认真看啊。
2: 这啊，
14: 来，看，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2: 对，嗯。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15: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不到兽路。
2: 嗯，对。
14: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嗯。等我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2: 好。
1: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秦岭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16: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14: 哎，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
16: 我们会对他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17: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1: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2: 哎，对，后备箱都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都没有。好的。
18: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1: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鼬。
2: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19: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20: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2: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20: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2: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1: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2: 林大哥你好。
21: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把你到了我们桃园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9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的到冬天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6月份还可以出锅。
2: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21: 好。
1: 林下经济，车巴林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21: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啊，
3: 就这样吃可以了，
4: 直接吃
3: 没问题，
4: 不用煮还是炒？
3: 这个没，这种就没问题的哈。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只有这种哈，
4: 好，
3: 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4: 啊不，哎真的
3: 可以吃的，
22: 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4: 这个不能吃，
22: 这个难吃，但是有一点脏嘛，就这个是盖在那里。嗯，
4: 哎真的有点甜甜的，
22: 是，
4: 好吃。
22: 嗯。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就是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4: 好吃吗？
22: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4: 好。
22: 以我们的宁夏京剧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18: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1: 我一直在想，车巴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0: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20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1: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0: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步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1: 我也在期待这一天。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0: 老样子，有什么问题等先进山了再说。
1: 走。在竹子里面穿行它非常困难。
2: 啊哈。
1: 这就是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大熊猫主要食用的竹子，它叫全苞箭竹。这个竹子咽鞘口没有髓毛，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呢大概是6万多公顷，所以呢给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大熊猫来提供非常充足的食物来源。
2: 它为什么不吃粗一点的？
1: 太粗了它塞不到嘴里面，所以这没办法下口，至于笋子的时候咬起来比较顺口嘛。
2: 那它一天能吃多少？
1: 吃的比较多，20公斤左右嘛。
2: 一天
1: 啊，它边吃边拉。
0: 边吃边拉似乎有些不雅，但是放在熊猫身上就显得可爱起来了。
3: 哎，快来，
4: 快来看，
3: 有熊猫粪了
2: 啊！哇，

0: 大一坨。
1: 对，
0: 这个粪便相对要新鲜一些，你看竹叶都还没有完全干。啊，熊猫的粪便看起来大，但是呢，你闻没有一点臭味儿。别害怕，真是没有味道。你看，你闻，一点味道都没有。
1: 对，是的。
0: 因为熊猫呢有直肠子，它边从嘴里吃呢，它边就直接通过肠道就直接就排出来了。啊，它没有经过胃酸的这种腐蚀消化的过程。
1: Yeah, it really doesn't smell anything. At first, I was like, I don't want to smell it, but then, it really doesn't smell.
2: 8.5, 6.2.
0: 我们带的有洗这个粪便的溶液，我们会装到溶液里边保存，带回去交到实验室化验分析。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靶向分析法，我们就尽量选这些湿润的部位。你看，你看里边其实它还都是湿润的。我们长期跑野外做监测呢，就是找它。因为熊猫呢，虽然它视力不好，但是它的听觉和嗅觉非常发达。你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发现你，它就跑掉了。到了自然里边呢，我们唯一它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分析它了。所以要尽量到野外去找不同熊猫的粪便，建立我们的这所有大熊猫的一套野外的这个遗传档案。
3: 掌握好大熊猫的现状，才便于更好的保护。这个痴迷于收集熊猫粪便的男人叫何礼文，我开玩笑说他是便便侠，他似乎还挺喜欢这个外号。
0: 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白天跑了野外，晚上回来说，哎呀，我今天捡了多少粪，都特别兴奋。
3: 白水江保护区有1838平方公里，在野外扎营过夜也是每个野保人员的必修课。
0: 干杯啊，欢迎你体验我们的野外生活。
1: 谢谢。
4: 有时候我感觉咱们这个工作啊，其实跟那个出海差不多，基本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群人，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坐在一起就大家聊一聊，在里面就要享受每一天。对，
1: 你需要习惯，就是不想太多，没有那种特别的压力，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就要放松下来。
4: 对，
0: 大家都觉得这一趟虽然辛苦，就很值得，就这个意思，啊。就像我那会儿我给他说的，就是你在问我说是什么能支撑你坚持下来，其实就是最后一句话，因为热爱。对。
3: 因为热爱，很好的总结了我在白水江的感受。
0: 来吧，
5: 来，
0: 喝吧，
5: 干了，干了。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7: 来青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9: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入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这个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保护区，知名度并不高，可是这里却有着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野生大熊猫，那又该如何保护？按照惯例，我们先去当地社区看看。
6: 哎，张社长你好。
7: 你好，王老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局长。
6: 你好，你好，
7: 欢迎来我们刘家医院。
6: 谢谢。
7: 然后这是七星沟的周超全，这是我们的护林员。我们今天去我们当地农户家里去搞个防火宣传。
6: OK。
7: 老杨，
8: 防火还是注意了，尤其这两天天又干，又没下雨。
9: 好，
7: 发个围腰子吧。
8: 搬救的时候经常是家家人人都是一个在。
7: 皮黑配裙子，
9: 是不是先吃强？
6: 为什么你们选择就是做围裙？我刚开始我以为认为是一个实习生。
8: 他那个过那个红白喜事的时候，人就是村庄里外面打工的人也回来了，人比较多，大家都一人一个围裙，防止把衣服弄脏，这个宣传效果就非常好。
6: Village, but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are really well connected, and they even mentioned that they're almost like family. They support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this is how every community should work.
5: 给男人们发围裙，多好的创意！看来村庄里的家务活都是男人在负责，这一点我很满意。你看周超全的爸爸就在干活。
9: 我们现在在砸瓷嘛。
6: 可以试一下怎么做？
9: 可以可以可以。
10: 对对对。你刚开始砸不中，对对
6: 对。其实很累，我已经出汗了。你选这的同事，你认识从小吗？
9: 他们也不是这边长大的，很多就是外面他们调进来，就来自五湖四海的嘛。其实大家就是走在一起，也就干了一件事儿嘛，也就是为了把当地这个生态保护好嘛。
5: 周家的燕子来了又走，山谷的另一边，滕继荣也在关注着鸟的一举一动。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发现。
6: 滕老师你好，
11: 哎，你好，
6: 你好，
11: 你好，你好。
10: 今天咱们做的是鸟类一园一病，我们这儿新发现的一只灰翅鸫。首先呢，我们要对它进行数据测量，跟它的体重，主要把它的眼睛蒙住。
6: 为什么
10: 眼睛蒙住以后它会安静下来？
6: 它不会动。
10: 56克，全身的一个体长250，它的尾长
6: 95.4，
10: 骨折长度
6: 43.9。
10: 我们呢测这个鸟类的数据呢，主要是对比网络上的数据是不是吻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检测这个鸟类带什么疾病没有，有没有什么寄生虫。这儿细菌和病毒呢，它不仅仅是感染鸟类，它对家畜人类都会感染。
5: 滕老师告诉我，等到这只小鸟的体重恢复到80克以上，进行血液检测之后，就把原本属于它的天空还给它。刘家坪保护站一旁的山崖上，赵英鹤又一次放飞了无人机。
7: 马特老师，那咱们看一眼，我给你指一下啊，可以从这儿看一下。你可能找到它的窝了吧？两棵松树边上去一点点。看看吧，你看，你看看，起来了，对对对，你看，
6: 它很漂亮，小的。
7: 最初的这种除毛退完之后，然后变成结实的羽毛，翅膀现在变黑了。刚出生来全是毛茸茸的，特别心疼。然后我拍的时候，它才这么大一点点，你看它还是有点警觉性的，它还是有点害怕。

0: 那个小的泡在妈妈的后面。
1: 对，爸爸一般是从早上他就飞出去了，到晚上才会回来。他会有时候给叼个兔子，叼只野鸡。
0: 真的？但为什么他今天现在这个时间还在？
1: 他有可能是说下雨，他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2: 白水江保护区石源丰富，金雕父母安家于此，显然是一次英明的选择。他们的宝宝一定会茁壮成长。借助鹰的视角，我看到了山谷中另外一处村庄。班文琴，他是白马人，在保护区工作，对于白马文化了如指掌。
0: 这里这个是什么？
3: 这边就是白马人火圈舞的一个再现。从农历的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我们最盛大的一个节日，每个村子呢都会跳这个火圈舞。啊哇！
2: 火圈舞者常常佩戴面具，当地人称为持歌咒。每个面具都是手工雕刻，花纹异常精美。
0: 它代表上身，
3: 对。
4: 它也就是一个神的化身，
3: 它也是神，
4: 它代表的是女性的。
3: 然后你看女神的话，慈眉善目的那种。
4: 然后你看它就比较夸张了。
0: 对。
4: 你也来感受一下。
0: 好，可以。
2: 刚刚拿起锉刀，我就知道这份工作不简单。
0: 真不容易啊。It's very difficult, and I heard that you need many years in order to learn these skills. So now I understand why.
2: 我换上了白马人的盛装，坐在篝火旁，而班文琴则缓缓道来了白马人的自然智慧。
3: 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其实偏向于自然崇拜。神山神树，因为崇拜也会把它保护起来。很久以前啊，在野外碰见到什么白马人，肯定不会说主动去伤害它的。83年，白马人发现一只母亲遗弃的大熊猫，就救助回来了。白马人和大熊猫之间的这种联系，当然就更深了。而这个香甜的美酒，敬给我们尊贵的客人，
0: 谢谢。
2: 品尝白马人自酿的美酒，听着他们与大熊猫的故事，在祝酒歌声中，我有了些许醉意。
0: 你第一个吧，我相信。
2: 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我被这种饱满的情绪笼罩着。牵着手，我们跳了一整夜。生物圈日记，杀青。

0: 之大，故称象；有福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科学教育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雪山就是山峰嘛，就把我们这拍雪山的人就是称为追风人。我是追风人里边的一个最典型的痴迷的一个追风人了。别人说，哎，你这个雪山怎么都搬到成都来了？雪山下的工业城市就是我们成都。我叫田向和，家住成都温江，是一个特别痴迷拍雪山的摄影爱好者。
6: 今天这个天气真的就太好，日照金山，很有把握。
5: 以前大家听了这个雪山，不只是敬畏，就感觉这个雪山还是很难看到。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喜欢进冷川西高原去欣赏雪山，拍摄雪山。成都平均海拔就是500米左右，在周边形成了一个盆地的边缘，雪山呈现一致性排开，只要是天气通透，在成都都能看到这些雪山。一年就是拍个几次啊，十几次。成都那个时候雾霾还是非常严重的。从我们成都开始加大力度治理这个空气环境以后，拍雪山的次数就是越来越多了。我曾经一周连续7天都拍到雪山。通过这么多年拍雪山这个相机记录的这些景象，现在生活的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我在成都拍雪山，肯定和近距离拍的雪山的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也是我热爱的家乡。 这个雪山在每一天我心里都装着这个事情，就是只要有雪山我都去拍。全国能够看到雪山的城市非常多，但是呢，像成都这样的2000多万的大型城市，常年能够看到5000米以上雪山的

0: 市民展现出来，也是我们一个快乐的事情。
1: 这个就是我们文间的光华大道，这个位置是我们文间在地面上观水上，在城市里面观水的最好的一个位置。
0: 从2008年第一次拍到雪山，到现在都已经是15年了嘛。我们人呢，不断的有很多变化，雪山永远在那里。我们去拍它不同内容，也通过我拍雪山的照片，能够感受我们城市的变化。以前在拍雪山，前面是空空荡荡的，现在有的地方高楼林立，有的地方呢又建成了休闲娱乐的公园。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我感觉这个是名副其实的，而且这个雪山搬不走，和我们这个生活的周边的环境就是息息相关的。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李白等欢度节，
9: 李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李白洗洁精
10: 不撒手，
9: 李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李白。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从神奇的水下森林到不为人知的海滩争斗场，海洋、陆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生活着许多动物，在水陆交界的海岸线上，动物们在两个世界间穿梭往返，甚至突破极限，谱写出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交响乐。

阿根廷中部的近海是南鹿脊鲸的家园。这头幼鲸刚出生几周，和母亲生活在一个平静的浅水海湾里。它出生时的体重接近一吨。在成长期间，它平均每天会增重约50公斤。幼鲸活泼好动，食量很大。它的母亲每天需要产出好几百升的乳汁才能喂饱它。幼鲸日渐强

他们将在瓦尔德斯半岛附近的繁殖地一起度过三个月的时光。繁殖地还有其他雌性南鹿几精和他们的幼崽。每年都有100多头南鹿几精在这里出生。有些幼精全身呈白色，很是显眼。这是基因突变的结果，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生存上的优势。幼精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很多帮助，尤其是当黑背鸥在它们上空盘旋的时候。近海的南鹿几精经常遭到黑背鸥的攻击，在水下幼精是安全的，可是它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这给了黑背鸥可乘之机。幼精的母亲不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它们能做的也很有限。

黑贝欧将目标锁定在毫无防备的右京身上。他们要吃的是富含营养的精汁。右京疼痛无比，却无能为力。黑贝欧的每一次啄食都让右京伤得更重。雌性南露脊鲸已经因为哺乳而疲惫不堪，现在他们还不得不消耗宝贵的体力保护右京，那就是用尾巴拍击水面驱赶黑贝欧。

科学家在几十年前首次发现黑背鸥攻击南露脊鲸的现象。这种攻击降低了繁殖地的幼鲸存活率。对这些海洋巨兽来说，避风港里也暗藏危机。

在阿根廷近5000公里的海岸线上，另一种哺乳动物似乎找到了更加安全的地方来养育后代。这群南海狮在海上生活了几个月，现在回到了陆地上。绝大多数雌性即将分娩，

一只南海狮幼崽出生了，它在母亲的肚子里发育了近一年，现在大约有12公斤重。这是它第一次感受到温暖的阳光。很快，南海狮母子发出独特的叫声，这有助于他们今后通过叫声识别彼此。他们在这几分钟内建立的纽带，对于幼崽的生存至关重要。其他动物也关注着海滩上的情况。这一次，黑背鸥感兴趣的是南海狮排出的胎衣。黑背鸥是强悍的猎手，却也不介意吃现成的食物，

巨户也前来分一杯羹。巨户的翼展可超过2米，他们是海岸上最强大的食腐动物之一。不久后，这只南海狮幼崽就需要学习独立生活。它与母亲建立了紧密的纽带，但不能永远依靠母亲的帮助。总有一天，它要进入大海。而那里是虎鲸的地盘。

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企鹅栖息地之一，每年都会有大量麦哲伦企鹅来到这里筑巢，他们会找到自己的旧巢穴并发出洪亮的叫声。 这只雄性麦哲伦企鹅呼唤着它的配偶，有的家庭已经团聚，麦哲伦企鹅常年忠于同一个伴侣，雄性负责筑巢并等待着雌性的归来。 巢穴需要好好打理一番，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在海上各自生活数月后，这对麦哲伦企鹅终于重逢了。他们的邻居已经产下了卵，麦哲伦企鹅每个繁殖季平均产两枚卵，父母轮流守护卵，一方待在巢里的时候，另一方就出海觅食。卵的孵化需要大约40天时间。青鸟白天靠灌木给卵遮阴，夜晚则伏在卵上为其保暖。这片海滩上聚集了几十万对麦哲伦企鹅，虽然看上去有点拥挤，但群居是它们的天性。临近傍晚，又到了换班的时间。这是巢穴里的雏鸟期盼已久的时刻。到处都是嗷嗷待哺的雏鸟。青鸟左看看右看看，寻找自己的雏鸟。找到了，雏鸟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今天的晚餐是鱼、鱿鱼和磷虾的混合物。青鸟将这些半消化食物反刍喂给雏鸟。这样的育雏过程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在将来的某一天，长成后的雏鸟也需要独自踏上充满未知的海洋之旅。

阿根廷南部属于巴塔哥尼亚地区，风和海浪塑造了这里曲折的海岸线，也为水下的海藻森林创造了理想的生长环境。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1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巨藻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褐藻，能长到40多米高。它们的生长速度也很快，每天可以长高约半米。巨藻向阳而生，海洋生物则在它们的叶片间寻求庇护。水母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数亿年，这种智水母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彩色的光亮，它们能反射入射光，也能主动发光，目的或许是驱赶捕食者。海藻森林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然而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海胆入侵正威胁着这种独特的生态系统。幸运的是，巴塔哥尼亚的海藻森林目前还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红色长腕鲨是这片海域里的捕猎高手，在它觅食的时候，海藻森林里的许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它尤其喜欢吃螃蟹和贻贝。

他八条腕足之间的蹼状组织就像一张渔网，能帮助他捕获猎物。海底地形复杂，猎物有时会从石缝间逃脱。红色长腕鲨是伪装大师，它藏在岩石间，准备发起进攻。它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这次捕猎成功了。他在进食的过程中会一直张开腕足罩住猎物。

在岸边海水较浅的地方，海藻森林吸引来了附近的一群男海狮。他们在陆地上行动笨拙，在海洋中却能灵活自如地游动。他们现在还能独享这片水域，然而危险随时可能到来。

引发混乱的并不是虎鲸，而是因为南海狮进入了交配季节。几天前刚产下幼崽的雌性南海狮已经做好了再次受孕的准备。幼崽或许不该待在这里，他得过一会儿再来，母亲现在显然没工夫陪他。

幼崽打算趁这个时候探索海滩，他转身去寻找玩伴，体验没有母亲照看的生活。在雌性男海狮交配或出海觅食的时候，幼崽会聚集在一起，

他们的母亲每次出海觅食后要好几天才会回来。当母亲不在身边时，幼崽必须学会分辨哪些南海狮是他们的朋友，哪些则需要避开。雄性南海狮之间的打斗一触即发，幼崽最好离远点儿。这些300多公斤的庞然大物打起架来，可不会顾及幼崽的安危。

这个小家伙的生命才刚开始，就遭受如此磨难。烈日炙烤着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这样的日子对于幼小的动物来说格外难熬。麦哲伦企鹅雏鸟暴露在灼热的阳光下，这里的夏季气温能超过30摄氏度。有些麦哲伦企鹅在阴凉处等待太阳落山，有些则通过大口喘气来降温。还有许多麦哲伦企鹅穿越海滩到大海里寻觅清凉。是时候畅游一番了。海岸附近大西洋的水温现在只有17摄氏度左右，这对麦哲伦企鹅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但不知为什么，成群的麦哲伦企鹅突然开始远离海水。原来是一只南海狮来捕食了。捕捉麦哲伦企鹅并不容易，它们在水中游动的速度接近每小时25公里。南海狮知道自己被发现了，它失去了伏击的机会。南海狮离开后，麦哲伦企鹅才又回到海里。

一只迷路的雏鸟也来到海边，它本应待在巢里等待父母回去。对麦哲伦企鹅来说，这是破坏群体秩序的表现。其他成年麦哲伦企鹅似乎对此颇为不满。

没有父母的保护，雏鸟甚至无法抵御同类的攻击。雏鸟被卷到了海里，那里的情况更加凶险。等待它的是几只巨户，雏鸟竭力反抗，但它已经在劫难逃。巨户的喙部前端呈钩状，极具杀伤力，雏鸟很难活下来。

麦哲伦企鹅会游到离海岸几十公里远的地方寻找食物，他们每隔几天就要踏上觅食之旅，直面南海狮、巨户和虎鲸等众多捕食者，为的就是哺育雏鸟，让它们顺利长大。

与珊瑚礁和雨林一样，巴塔哥尼亚附近的海藻森林也孕育了多姿多彩的生命。在阳光的照射下，海洋中发生大量光合作用，进而产生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微生物在这里迅速繁殖，它们又养活了许多其他生物。

在海藻森林中，捕食的方法多种多样，可供选择的食物也不一而足。藤壶是滤食性动物，会尽力摄取水流带来的各种浮游生物。这些藤壶附着在了一只寄居蟹身上，

这只智利帝王蟹正在海底大肆进食。足展约一米的智利帝王蟹是甲壳动物中的巨无霸。它们的寿命有十几年。

铠甲虾体型虽小，但数量众多。它们在海藻森林间快速穿梭，停下来的时候还不断地把食物拨进嘴里。这些举动势必会引起捕食者的注意。这是一种蜘蛛蟹，别看它的泳姿不太优美，它可是凶猛的猎手。要在海藻森林里生存，攀爬技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正是蜘蛛蟹的强项。它的足伸展后，两端距离长达半米，足以让猎

0: 物胆战心惊。铠甲虾似乎对自己的逃生能力很有信心，显得镇定自若。这时，蜘蛛蟹突然发动攻击。一旦被蜘蛛蟹巨大的螯抓住，猎物必死无疑。在巴塔哥尼亚的海藻森林中，捕食者只要技巧足够精湛，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在阿根廷的沿海地区，还有一种动物令人印象深刻。这个大块头就是南向海豹。甚至连幼崽也有一身肥肉。脂肪是南向海豹生存的关键，因为再过不久，它们就要启程前往寒冷的南大洋，那里才是它们长期生活与觅食的地方。他们来到阿根廷是为了繁衍后代，在短短的繁殖季里，幼崽的体重会比出生时增加两倍多，超过100公斤。成年雄性南向海豹很容易辨认，它们长着标志性的鼻子，而且脾气火爆。他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有外来者企图闯入领地。这只强壮的雄性南向海豹拥有大约50个雌性配偶，每个配偶都是它全力保护的对象。与他的对手而言，每只雌性

雄性南向海豹浑身都是脂肪和肌肉，体重超过2000公斤，对战开始了。

两只南向海豹打得浑身是血，终于分出了胜负。外来者战败，这只雄性回到自己的配偶身边。今年他可以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不过明年就不一定了。守护领地需要消耗大量体力，许多雄性南向海豹的首领地位只能维持一年。而他们的基因和伤疤将长久留存。在麦哲伦企鹅的栖息地，白天即将结束。有些麦哲伦企鹅会整夜在海里寻找食物，其他麦哲伦企鹅则返回巢穴。

这只麦哲伦企鹅遇到一个不速之客。阿根廷湖通常在黄昏过后才会活跃，然而这并不会降低此时他们对麦哲伦企鹅的威胁，毕竟麦哲伦企鹅在陆地上行动迟缓，也没有尖牙利齿保护自己，亲鸟顾不了这么多了。巢里还有饥饿的雏鸟在等它。太阳渐渐落下，睡饱的阿根廷湖开始活动了。周围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猎物。麦哲伦企鹅雏鸟很幸运，阿根廷湖今晚的任务不是攻击，而是侦查。雌湖的三只幼崽还无法独自捕食麦哲伦企鹅，不过雌湖幼崽已经学会了捣乱。

他们一刻也不消停。阿根廷狐一家在麦哲伦企鹅的栖息地里横冲直撞，毫无顾忌。 很明显，它们才是这片海滩上更加强势的动物。

在阿根廷的海岸线上，动物们难得享受无忧无虑的时光。对年幼的南海狮来说更是如此。冲突不断的交配期已经结束，成功活到现在的幼崽日渐独立，大海在召唤它们。退潮后，礁石露出水面，礁石间星罗棋布的潮池为幼崽们提供了一个结伴玩耍的安全场所。这样的活动对他们的日后生存极为关键。南海狮并非天生就是游泳健将，这些潮池可以帮助他们适应海水。在这里，他们不需要母亲的陪伴，可以自由地结识新朋友。

当潮水再次上涨的时候，这个游乐场将随之消失，幼崽们也将不再安全。 陆地和海洋之间的潮间带很快被淹没。

潮间带的一处缺口，让海水直逼南海市的栖息地。这正是虎鲸等待多时的良机。瓦尔德斯半岛周边的虎鲸练就了令人惊叹的捕食技巧。当潮水上涨，而年幼的南海狮又在海边玩耍时，这个技巧就能奏效。

南海市幼崽玩得很投入，没有察觉到海浪中的捕食者。南海市幼崽陷入了危险。虎鲸很少在如此靠近海岸的地方捕猎。只有少数几个虎鲸家族会使用这种策略，而且前辈会向年轻的成员传授经验。

南海狮在水中行动敏捷，很难被抓住，但在海岸边却稍显笨拙。如果虎鲸误判了潮水的方向， 他们就可能在沙滩或礁石上搁浅。捕食者还面临一个不利因素，那就是南海狮幼崽的母亲们。 雌性南海狮会展开反击，它们很快赶走了虎鲸，至少暂时是这样。也许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待在母亲身边。可是， 当母亲离开海滩去寻找食物时，幼崽又该怎么办呢？

在瓦尔德斯半岛上，每年都有许多南海狮幼崽落入虎鲸之口。有时它们并不会马上被吃掉，这可能是虎鲸家族中的前辈在教授年轻的猎手如何处理猎物。

对于南海市幼崽来说，这是一种折磨，而对于年轻的虎鲸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训练。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只幼崽的求生意志比想象中的更加强烈。他用最后一丝力气游向海滩，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段惨痛的经历将教会他生存的法则。在陆地和海洋两个世界的交界处，动物们顽强求生的故事还将继续上演，为壮阔的海岸线写下动人的生命篇章。

广州港南沙粮食通用码头，粮食运转率居全国第一，每天的粮食装卸量可达10万吨，固定仓容约180万吨，满仓口粮的情况下，足够500万人一年的粮食供应，手捧整个华南地区乃至全国人民的饭碗。 广州港丝毫不敢懈怠，因为不适宜的温度、湿度会对粮食仓储运输提出严峻的挑战。粮食的安全至上，在这里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当粮食靠岸，抓斗机和直卸塔吊配合作业，将粮食暴露在露天环境中的时间降低了1/5。但即便如此，广州港还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那是他们唯一无法掌控的因素——天气。广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降雨频繁。 按照正常管理要求，港口一旦下雨，船上的粮仓必须立即关闭舱盖，码头也随即停止作业，而受到影响的将是整个粮食物流产业链。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如何与天气抢时间，成为了广州港最大的挑战。工程师们把目光投向了运输皮带。 如果运输皮带能够再快1倍，粮食的装卸效率就能在天气预报的辅助下，抢在下雨前完成转运储存的要求。但这个看似很简单的倍数叠加，在实际执行起来却是难上加难。由于落料口距离输送带有一定的距离，粮食落下时正面压力太大。 皮带运输流量超过1000吨每小时后，货物就有混入皮带的风险，这将会导致整个皮带运输瘫痪。工程师们反复观察分析，如果导料槽是可活动的，那么通过调整粮食落下时与皮带接触的角度，就能减小冲击压力。这。 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然而角度到底应该是多少？他们只能一次次的调整和尝试。一年间，工程师们进行了7次改造，最终一款缓冲板角度为36度、导料槽宽度为610毫米的皮带系统通过了测试。 这个微小的改变，让广州港的粮食运输效率大幅度提升。2023年上半年，广州港南沙粮食通用码头已累计完成粮食接卸超过500万吨。人们也许不知道，自己每天的一日三餐背后有着怎样坚实的后盾。 中国工程师不只是庞大工程的设计者，更能在毫末间创造工程的奇迹。微不足道的改变，也可改天换地。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非洲荒野上，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干旱改变了五个动物家族的命运。雌性猎豹莱奇面临着重大抉择，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己幼崽的未来，对于跟在他身后以捡漏为生的黑背胡狼而言，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这只独来独往的非洲豹看来，周围那群吵闹的臀尾狒狒既是捕猎目标，却也暗藏凶险。就连一贯悠然自得的非洲象也不得不背水一战。为了寻找仅剩的水源，动物们都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有些绝处逢生，有些则不幸殒命。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非洲博茨瓦纳东部的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被人们称为巨兽王国。这片保护区庇护着栖息于此的动物，让它们免受西面卡拉哈里沙漠的侵袭。流经保护区的两条大河浇灌着山谷间的茂盛草木，

过去几年里，这里一直雨水匮乏。山谷间的两条大河也接近干涸，这里的水源所剩无几，但仍然吸引着许多动物前来碰碰运气。

非洲象十分擅长寻找水源，如果不喝水，它们只能存活两三天。

这个象群的首领塔拉需要为幼崽小兹提供母乳。他经历过这样的干旱，深知要在这种环境里存活下去，就必须找到水源。通往水源的道路，塔拉记忆深刻。

九岁的猎豹莱奇是一位尽职的母亲，将猎豹幼崽哺育成年并非易事，更何况莱奇还带着三只幼崽。这是他产下的第三窝幼崽，他们十分调皮。经过莱奇一年多的抚育，幼崽们逐渐成长。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时光已接近尾声，尽管母子相依的日子很美好，幼崽们还可以帮助莱奇捕猎，但他们终究还是要独立生活。在离开幼崽之前，莱奇要确保他们

具备了独自捕猎的能力，真正掌握了猎豹最厉害的本领——捕猎速度。最近，这里有很多猎物来来往往，既为猎豹莱奇一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让他们的邻居混得温饱。干旱期间，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常常跟在猎豹一家身后捡拾残渣，勉强为生。黑背胡狼的伴侣大多会相伴一生，这对狡猾的夫妇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食物。然而，等到猎豹莱奇的幼崽离开后，马洛伊夫妇便会失去主要的食物来源。莱奇已将生存技能倾囊相授给幼崽们，此时轮到他们学以致用了。这一次，莱奇放手让幼崽们独自捕猎。

如果这次捕猎成功，那就意味着他们能够独立生存了。可一旦失败，猎豹一家就只能忍饥挨饿。猎豹幼崽们各就各位，他们蓄势待发。时机已到。

来琪已经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养育职责，孩子们召唤母亲一起进食，可分别的时刻已经到了。

年轻的猎豹们将迎来崭新的生活。莱奇朝着河流前进，猎豹幼崽吃饱喝足后便会出发寻找自己的领地。马洛伊夫妇在一旁等着捡拾残渣。

猎豹幼崽们天亮前便已离开，一群兀鹫很快就发现了这里有食物。

生存如此艰难，每一口食物都不能拱手相让。尤其在猎豹一家离开后，马洛伊夫妇将无法再继续捡漏，他们只能先饱餐一顿，然后跟其他动物一样朝着山谷间的河流进发。

拉深知，干旱季节里危机四伏，尤其是这一区域。虽然猎豹无法制服成年非洲象，却可能对非洲象幼崽小只下手。因此，这个象群里的成员轮流照看着幼崽。他们将幼崽围在中间，随时提防着捕食者。莱奇已经快两年没有单独捕猎了。按照自然规律，他还可以继续产崽。可他是否还有足够的体力再次哺育幼崽？此时，莱奇只想先找到猎物填饱肚子，哪怕猎物不大也可以。

来奇等待着吞尾狒狒幼崽落单的时机，以便悄无声息地掳走它。来奇需要凭借速度优势迅速出入吞尾狒狒群，同时又要避开体型壮硕的雄性首领，以免发生致命的冲突。

屯尾狒狒爱玩闹嬉戏，但也有负责任的一面。他们会不惜一切保护自己的幼崽。屯尾狒狒群的成员各司其职，各自分担着觅食、理毛、守卫的职责。雄性首领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这位。只是他似乎不太称职。波波是这个屯尾狒狒群的首领，可是比起战斗，他更擅长谈情说爱。幸好还有其他屯尾狒狒守护着幼崽们。波波这

正因为别的事情而分心。不过他还是必须保持警惕，一旦有幼崽出世，他便会地位不保。负责守卫的屯尾狒狒没有注意到莱奇的出现。

机会来了，莱奇慢慢靠近目标。

0: 惜。捕食者一旦被臀尾狒狒发现行踪，便再难得手。臀尾狒狒们的叫声震耳欲聋，其实莱奇更感兴趣的是高脚羚，此时他正在追踪一群高脚羚。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各种动物都在通往水源的路上相遇了。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一直在树上行动，与树下前行的猎豹保持安全距离。就在这时，他们却突然撞见了另一种浑身斑纹的猫科动物，一只叫莫兹韦里的非洲豹。对于臀尾狒狒来说，非洲豹比猎豹更加危险，这群臀尾狒狒也心知肚明。莫兹韦里向来独来独往，

而他离开母亲独立生活才一年左右。村委狒狒的吵闹声让他忍无可忍，自围里打算捕获一只屯尾狒狒当作早餐。这群屯尾狒狒并不好对付，莫兹维里已经饥肠辘辘，他三天前吃的猪鸡远远不够果腹。相较于高挑纤细、速度惊人的猎豹，非洲豹莫兹维里则体型矮壮，行动隐秘。他在河畔的林地间前行，捕猎其中仅剩的猎物。他最爱的猎物就是高脚羚。以前他的母亲常常会捕猎这种动物，可优质的猎物总是被附近的猎豹抢走。兀鹫盘旋的区域，地面上多半会有动物尸体。身为一只非洲豹，难道莫兹维里已经沦落到要靠腐肉为生？真是可悲。但走投无路之际，确实也没有挑拣的余地。莫兹维里只能与黑背胡狼夫妇争夺食物，可马洛伊夫妇今天有后援相助，

这些杂食动物向来喜欢捡漏，怎会容忍自己的食物被偷走？对于这只非洲豹来说，捡食残渣本来就已经颜面尽失。没想到最后还被黑背胡狼赶得落荒而逃，最终一无所获。马洛伊夫妇的胜利也没有持续多久，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还有一种动物也在四处寻觅腐蚀，他们的实力不可低估。斑鬣狗的咬合力足以咬碎脊柱，

洛伊夫妇知道被赶走的那只非洲豹还会继续捕猎，于是他们沿着非洲豹的足迹一路追随。这对黑背虎狼夫妇与非洲豹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追寻水源的动物们离山谷间的河流越来越近，这一群小岩羚也不例外。其中体型较大的小岩羚长有锋利的角，不过能抓到一只小的也不错。黑背虎狼决定先让非洲豹动手。为了挨过干旱，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学会通过伏击来捕猎，切记不可在空旷处行走。他发现了一只小岩羚，但因为过早地暴露了自己，失去了一次机会。

这只非洲豹可真不怎么聪明。此时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伸出援手的竟是黑背胡狼夫妇。

们成功转移了小岩灵的注意力。非洲豹即将施展与生俱来的技能。

捕猎时受伤在所难免，幸好这次他只受了一点擦伤。马洛伊夫妇却是白忙活一场。看来跟在后面捡漏并不容易，就算周围有这么多猎手，也不会轻易得手。最终，他们还是选择自己动手，主动出击，追踪起了小岩岭。

小资和非洲象群里的其他幼崽一出生便身处一片干旱之地，可就连他们也是头一次这么长时间没水喝。这些非洲象幼崽唯一能指望的只有塔拉的记忆力。离山谷间的河流越近，草越茂盛。此时非洲象们遇到了一支大部队，这就是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稍有经验的臀尾狒狒都知道，非洲象颇有

智慧。跟着这些非洲象，不仅能找到水源，还能获得食物。臀尾狒狒们吃的并不是非洲象的粪便，而是粪便中的种子和昆虫。

刺猬狒狒以植物和种子为食，偶尔捕食昆虫。而在这场干旱中，仅靠植物远远不够填饱肚子。

0: 此时，如果波波能捕到猎物，那他会更受同伴爱戴，也让大家暂时不用忍饥挨饿。机缘巧合下，一只小岩羚被猎手追到了这个区域。要是波波能从灌木丛后半路杀出，就能将这只猎物抢到手。机会来临时，千万别错过。这次捕猎让波波在族群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但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竞争从来都是弱肉强食。如果既捕不到猎物，也无法捡漏，马洛伊夫妇将很难生存下去，更无法养育后代。他们只能从其他猎手那里寻找机会，于是也朝着水源走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种鼠尾草营养颇为丰富。非洲豹莫兹韦里率先来到了这里。他提前埋伏了起来。这片鼠尾草丛正是展开伏击的绝佳场所。非洲象也来到了这里，他们运气不错，这里有丰富的食物。其他动物很快也会到了，莫兹韦里只需要保持耐心，静待时机，随机应变。当然，他还得选对藏身之处。

动物们完全没有察觉，莫兹韦里就在附近。猎豹莱奇也一路追踪着高教领。但莱奇此刻陷入了困境，他循着高脚铃的踪迹好不容易一路追到了这里，但在这片鼠尾草丛中他却无法捕猎。

这里根本跑不起来，他也就无法一展所长。而对于非洲豹来说，这里却是绝佳的捕猎场所。

子围里牢牢占据了这片鼠尾草丛，路过的动物都成了它的捕猎目标。他把猎物藏了起来，免得被其他对手抢走。这次的收获足够莫兹维里度过数日，他需要积蓄能量应对接下来的挑战。猎豹莱奇则只能在进入开阔地带后才能奔跑捕猎。

此时他还是继续跟在高脚铃身后等待良机。这群非洲象终于抵达了河畔，

抵达目的地时，象群中的幼崽们已经拼尽了全力，然而河道中却空空如也，干涸见底。滴水未进的非洲象幼崽已无力继续前行，干旱的大地上河水已荡然无存。作为象群的首领，塔拉临危不乱，他准备将象群的古老秘诀传授给幼崽们，这也是他应对绝境的最终办法。幼崽们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学会挖掘水源。对于马洛伊夫妇来说，在干枯的土地上挖洞也很吃力，不过他们并不是在寻找水源，而是在挖洞筑巢，因为雌性黑背狐狼已经怀有身孕。虽然时机不佳，但幼崽们很快就会出生了。他们需要一个容身之处来躲避捕食者，抵御外界恶劣环境的影响。即使在极为艰难的时期，动物们仍然会想尽办法繁衍生息。此时，莫兹维里打破了自己独来独往的原则。捕猎成功，吃饱喝足后，他开始寻找配偶了。正在此时，一位追求者出现了。

热情地接受了对方。浓情蜜意的时刻十分短暂，两三天后，这对非洲豹情侣便会分道扬镳。大约三个月后，莫泽维里便会告别独身生活，迎来他的第一胎幼崽。

狒狒和高脚羚很快便蹭起了非洲象的劳动成果。就连莫兹韦里也在一旁耐心地排队等候。其他动物都被新鲜的水源所吸引。对于猎豹莱奇来说，这可能是个绝佳的机会。河道周围不仅有水源，还有开阔的空间用来捕猎。

莱奇有足够的能力独自生存下去。这场干旱让动物们互相协作，也为莱奇带来了生机。吃饱之后，他便会把猎物残渣留给跟在他身后的老相识。对于马洛伊夫妇而言，这简直是雪中送炭。莱奇留下的食物残渣，让他们刚出生的五只幼崽得以存活。

可在这片保护区里，给予觅食的不止他们一家。这只饥肠辘辘的非洲豹便打起了黑背胡狼幼崽的主意。

0: 他们可千万别离开巢穴。村委狒狒波波在河对面安顿下来，他要和非洲象们一起待在这里，共同应对这场干旱。接下来3个月的孕期里，非洲豹莫兹韦里将经受重重考验。在这种干旱的天气中，它仍然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它趴在河畔的树上，可以随时留意树下的各种动物。马洛伊夫妇嗅到了陌生动物的气味。巢穴里的幼崽不见了，他们是否已经遭遇了不幸？这就是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法则之下，动物们无一例外，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各自为了生存而战。对于生活在这片保护区的动物而言，当新的生存危机来临时，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
8: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洗的床单。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慢一点。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20: 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1: 中职省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5: 这那都
26: 这样吧。
27: 应该的吧？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非洲的一处荒野陷入了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严重干旱，野生动物们纷纷来到干涸的河道。非洲象群挖掘出了水源，并慷慨地分享给了屯尾狒狒。猎物密集的区域总会吸引多种捕食者，非洲豹、狮子等顶级猎手向

迹出现。他们的捕猎活动令许多动物惴惴不安。恶劣的天气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栖息于此的动物们也不得不努力适应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艰难求生。在这片荒野中，生存竞争从来都是零和博弈，每一场生存之战都有输有赢。

年轻的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一个月前，他们离开了原生狮群，开始结伴而行。机缘巧合之下，这两头公狮误打误撞地闯入了河畔的这片区域。两头公狮强强联合，远胜一头狮子单打独斗。如果再与几头母狮联手，那就形成了新的狮群。作为顶级捕食者，狮子位于食物链顶端，他们是这片荒野无可争议的霸主。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在食物链中的地位逊于狮子，此时他们刚刚进食完腐肉。回到巢穴后，马洛伊夫妇闻到了不速之客的气味，有动物闯入了他们的巢穴。

0: 幸好五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可是，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黑背胡狼一家必须搬家了。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继续沿着河道游走，搜寻食物和水源。非洲象幼崽们已经筋疲力尽，狮子的到来使非洲象群的旅途变得更加危险。成年非洲象把幼崽们围在中间，这里只剩些荆棘枝杈，聊以果腹。不过，非洲象们仍然意志坚韧。非洲象幼崽小姿正在跟随妈妈学习进食技巧。非洲象十分重视知识的传承。正因如此，他们都很清楚，只要找准位置，就能挖掘出水源，
1: 让干涸的河道变成一个泥坑，

非洲象们在泥坑中尽情嬉戏，它们不仅喝水解渴，淋水降温，还把泥浆涂到身上用以防晒。

此时，狮子们在一旁虎视眈眈，他们再次蹲守，伺机而动。在这一带，动物父母们本应对狮子保持警惕，可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却对狮子的到来倍感欣喜。这对黑背胡狼夫妇常常跟在其他捕食者身后，捡食残羹冷炙，以此来养家糊口。有时食物也可以得来全不费功夫。旱情肆虐之下，年老体弱的动物难以存活，成了现成的盘中餐。兀鹫天生面露凶光，许多动物循着兀鹫叽叽喳喳的喧哗声，找到了这头死去的非洲象，一起分食残骸。饱餐一顿后，动物们纷纷各自回家，然后等待着下一顿美食。

黑背狐狼会把之前吞下的肉吐出来喂给幼崽。有了这些狮子，黑背狐狼夫妇也许能找到更多食物，不过他们同时也得保护好自己的幼崽。

0: 对于这些动物家族的惶恐不安，狮子们毫无感觉。毕竟，这些动物正是狮子们的捕猎目标。要想捕猎成功，狮子们就得不断磨练捕猎技能。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团队协作至关重要。狮子们开始包抄猎物，

狮子们已饥肠辘辘。等着捡食残羹冷炙的斑鬣狗也饥饿难耐。斑鬣狗和黑背虎狼一样，也爱跟在狮子后面蹭吃蹭喝。可惜这次狮子们一无所获，于是斑鬣狗打算把气撒在黑背虎狼身上。马洛伊夫妇把幼崽转移到了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马洛伊夫妇失去了一只幼崽。他们还是要

振作起来，照顾好剩下的四只幼崽。他们要竭尽全力寻找食物，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紧跟在掠走自己孩子的凶手身边。

0: 屯伟费费波波坚持跟在非洲象身后，终于有所收获。在非洲象的帮助下，波波履行了身为首领的职责，既为同伴们找到了食物、饮水，也让他们得到了庇护。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0: 旱情继续肆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只能努力适应恶劣的环境。众多动物待在河道附近，靠着非洲象时不时挖出的水源短暂解渴。

这里聚集了如此多的动物，难免会引来捕食者。此时被捕食者盯上的就是猪鸡。猪鸡有着胖胖的身躯和短小的头部，看起来十分美味。

一只猪鸡被抓走了，它成了雌性非洲豹莫兹韦里的盘中餐。波波也捕到了一只猪鸡，看来波波也有捕猎的天赋。他吃得津津有味，猪鸡的美味连马洛伊夫妇也无法抵挡。他们失去孩子的悲伤总算稍有缓解。可就靠这点肉，黑背胡狼一家根本吃不饱，正在孕育生命的非洲豹莫兹韦里也撑不了多久。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雨季就要来临了。这里的动物们焦急地等待着雨水的到来，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这片猎物汇集的干旱之地，简直是理想的捕猎场。不过，公狮兄弟坎和卡利尔此刻并没有趁机发起捕猎行动，他们正忙着繁衍后代。

完成交配之后，他们需要休息一下。至于觅食的事情，还是交给母狮吧，毕竟他们更擅长捕猎。母狮们朝着河边进发，那里正是非洲豹莫兹韦里的安身之所。对于莫兹韦里来说，猪鸡只能解解馋，他还需要体型更大的猎物来填饱肚子。各个动物家族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喝水。

猎物手到擒来，可此时还不算大功告成，小偷们正在一旁窥伺。非洲豹莫兹韦里来不及把猎物拖到树上，于是他把猎物藏到了草丛里，然后争分夺秒地大吃了一顿。就算莫兹韦里能抵挡得住一两只斑鬣狗的抢夺，但面对狮子却并无胜算。

谁发现了猎物，猎物就归谁了。年轻的牧师饱餐一顿后，把猎物的残骸留给了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

吃饱喝足后，两兄弟才能更好地保卫狮群。只有让兄弟俩心满意足，他们才会安心留下来。有了他们的保护，狮子幼崽才能平安长大。

养育幼崽的过程中，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黑背胡狼幼崽们一心只想玩闹嬉戏，可是群狮环伺，酷热难耐之下，幼崽们待在外面实在太危险，还是待在巢穴里更安全，也更凉爽。就在此时，变化悄然而

异样的气息弥漫开来。空气变得闷热潮湿，

大雨如注，浇灌着这片土地。这场雨为万千生灵带来了生的希望。

斑鬣狗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靠着食物残渣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了下来。此时他们又有了别的觅食方法。前一天晚上，斑鬣狗群成功完成了一次捕猎，大雨掩盖了猎物的气味，因此他们不用担心猎物被抢，可以安心地洗澡休息。

莫兹韦里被狮子抢走猎物后，又经历了一场绵长的暴雨，不由陷入困境。他怀有身孕，筋疲力尽，此时又急需捕食猎物。他发现了潜在的目标，

看来要想捕到猎物，还是得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此时，莫兹维里嗅到了一股气味，附近藏着食物。难道他又打算去捡点残羹冷炙？

他循着气味而来，这气味并非来自这只熟睡的斑鬣狗，而是来自藏在附近的猎物残骸。

别吵醒他。好奇害死猫，毕竟墨子韦里也是猫科动物。赶紧走吧。

那是什么？莫兹维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会不会是陷阱？

太好了，虽然这只猎物已经被啃食过，但仍然剩了很多肉。这次莫兹维利可不能重蹈覆辙，他得把食物藏到狮子找不到的地方。

许多非洲象幼崽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丰沛的水源。此时可不能放松警惕，狮群仍在周围蠢蠢欲动。母象塔拉要想办法甩掉狮子，保证族群的安全。他决定带着族群趟水过河。族群中的青壮年都在水中嬉戏玩闹。非洲象小资体型健长，也玩得不亦乐乎。

可是那些出生的幼崽还没学会用象鼻在水面呼吸，因此过河时可谓险象环生。

剩下的就交给幼崽们自己了。加油，你们一定能行。把鼻子抬起来，这就对了。

这几天，莫兹韦里在河的两岸都有所斩获。今天，他为了捕猎，来到了河对岸。眼下，莫兹韦里得尽快回到栖身的大树，幼崽正在那里等他。莫兹韦里没法沿着非洲象的路径过河，他也没有能提供助力的伙伴。很快，他找到了一处水浅的地方。狮子们察觉到了异样，莫兹韦里得抓紧时间

谢天谢地，墨子为李平安的回来了。幼崽姆巴利改变了墨子为李的生活，这只毛茸茸的幼崽成了他最深的牵挂。墨子为李第一次当妈妈，欠缺育儿经验，一切都只能依靠本能。他既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又要让幼崽吃饱喝足。墨子为例只能常常将幼崽独自留下，自己外出捕猎。

有了雨水的滋润，动物们散布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各个角落。这对狮群来说颇为不便，因为母狮首领怀孕了。狮群规模扩大后，它们对食物的需求也在增加。

狮群埋伏在这片新长出的植被里，伺机而动。目标出现了。这些狮子已经很久没吃过新鲜的角马肉了。

角马的哀嚎在其他动物听来就如同进食的信号。在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只要狮子捕猎成功，许多动物都能跟着沾光，当然猎物除外。狮群进食的时候还是按照老规矩，公狮最先享用猎物，

然后才轮到母狮首领，她怀有身孕，早已饥肠辘辘。黑背虎狼马洛伊夫妇必须抓紧时间，虽然他们将幼崽藏了起来，可幼崽们随时可能会待不住，自己跑出来。他俩决定速战速决，反正他们需要的食物并不多，只要够幼崽们果腹就行。

马洛伊夫妇本来还可以再多捡点食物残渣，可惜斑鬣狗也来了。夫妇俩千万要小心，

黑背胡狼趁机又捡了点食物残渣，狮群饱餐一顿已心满意足，周围的动物们都在等待这一刻，他们争夺着食物，谁也不肯让步。

0: 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动物们即将迎来新的挑战，他们熬过了这场干旱，也渐渐适应了新来的狮群。然而生活中总是不断有新的挑战。波波率领着臀尾狒狒们，整个族群平稳有序，欣欣向荣。可此时领地上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要向波波的首领地位发起挑战。马洛伊夫妇挨过干旱后，继续跟在大型捕食者身后捡拾食物残骸来充饥，他们似乎很享受不劳而获的感觉。然而幼崽日渐长大，食量猛增，危险也随之一步步逼近。非洲豹母女莫兹维里和姆巴利始终相依为命，莫兹维里片刻也不想离开幼崽，但总得外出捕猎。在此期间他必须将姆巴利藏好。毕竟周围总是不乏虎视眈眈的捕食者。这里的动物们命运彼此交织，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他们都需竭尽全力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溯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然是一条城市的中轴线，依然是一座城市的中心点，但新的色彩、新的空间、新的表情、新的梦想，跟随一条长街近百年的变迁，跃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1: 亲爱的新战友们，欢迎加入人民空军，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以奋飞之我守万家灯火，以青春之我担时代重任。
0: 2025年8月，中国空军以极为特殊和尊崇的仪式迎接新学员入学。
2: 第一次看到幼儿林无比的震撼，因为它是那么的大，那么的先进，那么强的动力。坐在幼儿林的时候，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美丽的蓝天，我想这正是我所追求的。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0: 这所中国空军直属的大学，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的综合性军事院校。它是很多热血青年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
5: 我和哥哥都一直立志要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我哥得到了一张航天员孙运东的签名，把它给了我，说：“弟，相信你自己，今年你一定能考上航霸，驾驶战机，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领空。”
0: 航校的位置在长春市人民大街两侧。几十年来，对立志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们来说，这里都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1949年开国大典，17架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新国家的空中力量。抗美援朝战场，中国空军以击落敌机330架的辉煌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惊艳一笔。这样骄傲的亮相和战果，没有人能想象它最初的举步维艰。
6: 那么今天呢，再带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东北老航校优良传统“人推火车”的故事。当时在向
0: 空军航空大学。前身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在80年的办学历程中，老航校传奇般的历史和创造传奇的初心使命，都是新生们的开学第一课。

0: 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一直在思考，并且呢也在实践探索当中不断地去想怎么样更好地传承老航校精神，在学员心中啊播撒这种信仰的火种，为强军之意融铸强军之魂。
1: 向前跟，此起单杠训练，注意上杠动作，防止运动受伤，可惜
2: 想成为一名飞行员，道路是很漫长曲折的，需要经历很多常人无法经历的痛苦。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呢总会去我们学校的院士长廊去摸一摸那些墙石，去停机坪看一看我们先辈们飞过的教练机。从他们的那种无畏精神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向前的力量。

0: 2025年9月19日，空军航空大学的新学员们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典礼。第11届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开幕。这次活动既是给新生们的入学仪式，也是为了让全民见证新时代的中国国防尖端力量。
1: 看到飞机划破成天的时候，我想如果我在驾驶这架飞机的时候，我是无比的自豪与骄傲。
0: 那些从这里起飞高翔天际星空的英雄们，也在今天回到了他们起航的地方。全方位多角度的军营开放活动孕育着更多高飞的梦想。红鹰和天之翼两支飞行表演队由空军航空大学教员组成，高超的技术和匠心的设计是中国空军献给祖国领空和土地的深情。
2: 马华校的成立之初就是从零开始，就我们的红鹰表演队起步之初也是从零开始，在国内没有飞行教官组成的表演队教霸飞机是由我们国家完全自主生产的，它是我们绝大多数飞行员成长的一个起步的机型。我们也是想通过双击点赞来为我们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点赞，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我们空军的这种信心更加强烈。
0: 从这里起飞，让这片天绚丽多姿，从这里俯瞰，看这条街宽阔悠远。从地下到空中，以新装换旧颜，近百年的蜕变，属于人民的土地跃入了新的纪元。一秒钟，我们能看见多远？一秒钟的凝视，可以纵览人民大街的全貌，也能跃进整个城市。这就是吉林一号宽幅系列卫星的镜头视野。它以150千米超大幅宽，重新给眼界下了定义。与超160颗吉林一号一起，在浩瀚宇宙并肩运行，组成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
3: 立的现在就剩那一个立板了，整这个重量呢是把这个去掉了吗？
0: 这位给地球照相的人叫张雷，是长光卫星的总工程师，
3: 对吧？
0: 今天他一大清早就来到太空环境试验舱前，与团队对新研发的吉林一号宽幅02B 星做最后的检测。和许多长光人一样，张雷的梦想是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起步的。人民大街140号曾经是

0: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在地。这所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被誉为新中国光学的摇篮。2005年，卫星整星研发攻关项目被正式提上日程。一场持续20年的观念远征，从这条大街点火升空。
1: 当时这个国家对这种遥感，尤其遥感图像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其实但是我们国内的这个高分辨的遥感图像基本是进口，特别贵。这是全时间那个曲线吗？
2: 对对对，全段。
0: 20年前，还在读博士的张雷不曾想到，一个叫星载一体化的构想，引领他和一群年轻的光学研究者站在了全球商业航天的前沿。
1: 大家一起攻关，一起做技术，那时候是从这个工作角度来讲，那是真正没日没夜。
0: 面对卡脖子技术的严峻挑战，年轻的光学人知重负重，知难而进，终于让中国自建遥感星座的梦想在人民大街的北端变为现实，用自主创新点亮太空之眼。如今张雷主持研制的宽幅系列卫星已在轨部署10余颗，获取亚米级高分辨影像46亿平方千米。从一片农田的长势到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监测，长光卫星用全球一张图实现人类理解地球动态、洞察时空变迁的终极追求。
3: 我们也不办事，作为一个链主或者一个核心企业所带的一个产业链在发展，那这几年发展非常迅速，现在整个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在一块已经超过1000余家。
0: 浩瀚宇宙中，吉林一号深度融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守护之中，不仅让中国航天科技具有更高更宽的视野，也让一条长街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维清晰可见。
4: 从我开始上班之后，历来这都是设计的难点的地方。
0: 王东，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工程师。当吉林一号在苍穹中抢占科技未来的制高点时，他正在与同伴们从人民大街出发，为研制全球最快的高速列车进行技术攻坚。让中国高铁跑出新的中国速度，这一次他们与 CR450 动车组要挑战的是时速450千米。
5: 350千米以上需要用什么样的边界条件其实是不知道的，对我们来说意味着进入了无人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没有可以供参考的标准去使用，需要我们自己从头开始探索。大家都已经把自己的潜能挖到了极致，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全面的去提升中国高铁的自主创新能力，贡献出中国高铁的最优方案。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叫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长春是新中国地铁客车的摇篮。中车长客的前身长春客车厂就诞生在人民大街西侧的一片空地上。1959年9月，就是在这里制造出第一辆铁路客车。
17: 在新中国
16: 十年后，长春客车厂自行设计制造的地下铁道电动客车，填补了我国城市地铁客车的空白。半个世纪后，新的时代，新的年轻工程师们接过前辈的精神薪火，继续坚定地走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
18: 全国首列氢能文旅列车青春号16号在长春发布，这标志着我国氢能轨道交通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16: 这是中国首列氢能文旅列车，采用氢能动力系统，无需接触网供电，运行时唯一产物为水，真正实现零碳排放。当全球还在争论氢能经济可行性时，从这条大街出发，中国制造已经弯道超车，建立起完整的氢能列车技术标准。这背后是国家双碳战略的前瞻布局。青春号的命名来源于氢能源和长春市的组合，也是青春的谐音，象征着以新时代的朝气与活力触发全球交通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
19: 我们正在研制的时速250千米的氢能动车组，将填补我国高速干线氢能高速列车的空白，为后续研制更高速度等级的氢能列车提供核心的关键技术支撑，为我国轨道交通绿色转型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
16: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里的人们都有一个遗憾，常客生产的地铁客车运行在很多城市，甚至走向了世界，但因为没有地铁，长春人一直没能坐上令他们骄傲的本地出产的地铁客车。直到2017年6月，长春地铁1号线的开通，这份遗憾终于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地铁1号线是长春轨道交通线路网中贯穿南北的骨干线路，其中的主要线路与地面上的人民大街并行，被视为人民大街的地下交通干线。地下、地面、空中，人民大街以全新的姿态奔跑、飞驰、翱翔。

0: 那就不太合适。
1: 赵鑫，长春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的青年工程师，2019年9月刚出校门的他直接走进了人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项目组。
2: 城市是老百姓最能直观感受国家发展成果的地方。2019年正值建国70周年，改革开放41周年，人民大街改造的核心就是在公共空间品质上要体现出这是属于人民的大街。
1: 2019年，为落实国家振兴东北整体战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长春市委市政府决定对人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改造提升，让一条百年长街持续焕发生命的色彩，是赵鑫和团队成员们工作的重点。所有的边角地带、沿线的院落围墙、方寸之间栽花种草，曾经封闭的空间、腾挪之后的土地，开放为绿色公共区域，建起了一座座口袋公园。
3: 刚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也可以说这条大街见证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拆违透绿后，街道空间尺度得到了延伸，人民大街由一条交通性的干线演变为了融合了市民生活和公共空间的复合性场所。现在每当看到人们在其中漫步、休憩、交流时，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幸福感和价值感。
1: 整个工程历时4个多月，3条穿越人民大街的供热老旧管网及沿线原有高危管网全部改造完成，道路通行、地面景观、灯光变换，属于人民的大街在新时代中坚守着服务于人民的使命。

0: 这条大街始建于1933年，与人民大街平行，相距不到1500米，两侧有十余处院落，其中五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吉林省第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和人民大街一样，这里也承载着这座城市近百年的历史。2024年8月，吉林省和长春市两级政府将这里列为重点城市更新项目，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的重要工程。
1: 很多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呈现的是灿烂的悠久的历史，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长春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历史无声的叙述者，见证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呈现了我们坚毅的民族精神。今天我们对这些建筑空间的活化利用，正是对历史的回应，让人们走进历史的同时能够铭记历史。
0: 当年在人民大街改造项目中历练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接到新的课题，将新民大街打造成没有围墙的城市历史博物馆，让历史不再只是城市的背景，而成为可以走进、触摸、融入的生活场景。
2: 早在2012年呢，我们在城市发展战略层面就提出了构建博物馆街的规划构想，没想到在2025年，这个设想能够从蓝图变为现实。如果没有突破性的思维，敢于担当的勇气，对于这样的一条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百年历史文化街区而言，这一次的活化利用探索是不可能进行实践的。
0: 如何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人民新民两条百年街路于提升保护活化利用之中实现了彼此借鉴，互为迭代。
3: 通过这次实践，我们开始认真思考货与利的关系。保护不仅意味着抵御时光的侵蚀，更要

0: 赋予人物建筑在新时代讲好故事的生机，让城市文脉为后人擦亮清晰回望来路，坚定展望未来的眼眸。
1: 2025年8月，人民大街西侧的春京西，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激活了沉寂的历史街区。大街东侧的原侵华日军关东军司令官官邸旧址向民众开放，原伪满丰乐剧场修旧如旧，改造为人民的音乐厅。广场四周的历史建筑开放成为市民和游人参观的博物馆。一座城市以更开放的空间，更宽阔的维度，开拓着更深远的发展之路。一条长街承载着不能忘怀的过往，穿行于日新月异的现实，奔赴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2: 欢迎乘车，
3: 车辆起步，请注意安全。前方到站人民大街，发往长前方到站，前方到站东北师大人民广场到了。
1: 百年来历史在这里清晰可见，岁月在这里倏然而逝。百年来烙印过侵略者足迹的土地上，平凡百姓的脚步行稳致远。一条长街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承载着奋斗者矢志不渝的初心，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视野，更新的思维，再一次踏上新的征程，向远方，向未来。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0: 1946年7月10日，一封刚刚被截获的重要情报被匆忙递交到华中野战军指挥所中。这份情报是国民党军准备占领苏中解放区的进攻计划。苏中地区地富人稠，不仅是重要的产粮区，而且西进南京，南临上海，与两地仅有一江之隔，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心脏，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此后，在装备与人数都处劣势的条件下，华中野战军联合根据地群众奋勇抵抗，连战连捷，并最终取得了此次战役的胜利，后被誉为苏中七战七捷。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在3到5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1: 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这个是他在抗战胜利之后这个方针已定了。但开始呢，他想用谈判的手法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还找了美国来调处。中国人党当时希望和平，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像毛主席讲的，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能交出去，我不能交出武装。说蒋介石诱骗的办法不灵了，就开始发动全面进攻，先攻东北，再消灭中原解放区，再向其他解放区进攻。
0: 时年43岁的李默庵被蒋介石委以重任，他将统领5个整编师、12万人马进攻苏中。
1: 李默庵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在黄埔军校的时候，他是黄埔17的，他并不希望打内战，但是呢，打起来之后他要执行蒋介石命令。到了1949年，他一看蒋介石不行了，那这个时候他又在这个集体签名起义的书上签名起义了，要求这个拥护新中国。后来改革开放之后，他积极拥护咱们的祖国统一这个方针路线，担任黄埔同学会的副会长，还当了全国政协常委了。
0: 国民党制定的战略目标是用3个星期的时间消灭华中野战军，夺取苏中解放区。此时华中野战军的司令员是粟裕，下辖2个师、2个纵队，约3万多人，敌我兵力4比1。
2: 他弄了12、13万人来打，粟裕才3、4万人嘛，所以他就压根儿就觉得根本就不在话下，他就是完全是按照正规战，李默庵本身就我就按照正规战来的，正规战。
0: 为贯彻蒋介石的命令，李默庵决定首先进占如皋、海安、黄桥，巩固沿江一线。之所以敢在多个地区同时开战，除了拥有兵力上的优势外，他手中还握有一支王牌部队，是他集结在宣家堡和泰兴地区的第83师的前出部队。国民党第83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由美国军官训练，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而其他部队也装备了大批的美式装备，这些重武器将让国民党军的对手华中野战军在攻坚战、阵地战中显得捉襟见肘。
1: 李默庵当时进攻这个苏中解放区的计划是根据蒋介石命令，首先夺取苏中的大城市，例如淮阴、淮安、海安这些大城市，5个整编师齐头并进，因为当时他看不起共产党的军队，认为占领了主要大城市的交通线，剩下就清剿就可以了。

0: 作战思想与解放军恰恰相反，解放军是不在乎一城一地得失的，着重歼灭于他的有生力量，而他当时主要目标是攻着城市。
1: 7月9日，国民党下达作战命令，总攻开始日期被定在了7月13日。然而一天后，国民党的这份作战计划就已经摆在了粟裕的指挥所里。粟裕此时年仅40岁，就已经身居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要职。当时国民党将领中曾有人用16个字形容粟裕：个子不高，文质彬彬，寡言少语，面带杀气。之所以能顺利掌握敌军的动向，是因为华中野战军中有着一支神秘的队伍。
2: 他在这个司令部里面有一支代号为四中队，这么一支呢技术侦察部队。这个情报部队主要是每天24个小时不断地获取呢一些情报，所以他后来在这个战斗的过程中间啊，他这个技术侦察部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 鉴于南线国民党军准备发起大规模进攻，中共中央军委及时修改了原定让华中野战军出击淮南的作战计划。
0: 在苏中战役开始之前，毛泽东就制定了一个南线出击计划。粟裕呢率领华中野战军主力从苏中出击淮南的，而且要直接进逼到南京北边的浦口，这样呢对国民党军形成严重的威胁，这样就能够吸引国民党军队主力，让他不能够增援东北。当时的预计是再增调2个军哈尔滨也守不住。粟裕接到命令之后，当时呢他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呢出击淮南呢还不如就在苏中当地打，背靠解放区。毛主席当时真还是虚怀若谷，就同意呢这个粟裕在苏中先打一仗看一看。
1: 根据这一指示，华中野战军决定集中主力先机制敌，发起苏中战役。
3: 在抗战的期间，无论是解放军也好，无论是国民党军队也好，他都没有做过大兵团作战的这种思想准备，逐步的要摸底了，要侦查了，哎，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搞运动战，能不能搞大兵团作战。毛主席给粟裕发电报的时候，就是摸一摸底，看一看我们有不具不具备大兵团作战的这种能力，这就得是战略侦察性质的这种作战。
1: 华中野战军对当时国民党的作战部署做了细致分析，认为国民党军的分进合击出发的时间彼此间隔最大，难以相互增援，这个时候可以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面对总计12万人的国民党部队，拿谁先开刀呢？指挥部经过仔细权衡，将目光锁定在了两个位于苏中解放区前沿的城镇宣家堡和泰兴，决定将这一带的国民党精锐李天霞率领的国民党第83师作为首歼目标。宣家堡是泰兴城以北的一个小镇，三面环水，大河横贯，四周环有碉堡，守备森严。
2: 这两个地方在这个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签订这个前后一段时间呢，被国民党军队强行占据的。去打这两个地方在政治上是有理由。第二个原因呢，是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条件呢相当好。第三个原因呢，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呢对国民党不利。
1: 另外宣泰地区的国民党驻军第83师虽拥有美械

0: 装备战斗力强，但比较孤立分散，而且十分气盛。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华中野战军敢于主动向他们攻击。
1: 骄傲到什么程度呢？这个83师的官兵，他宣称呢，共产党如果能够拿下宣家堡，那么他们就可以倒扛着枪，一枪不发的进南京，也就是说呢，你不用打仗了，你直接可以来进南京，拿下南京了，所以相当骄傲。
0: 7月13日晚间，宣泰战斗正式打响。此战是苏中七战七捷的第一战。
2: 我军的战略战术过去一般是先打弱敌，再打强敌，因为这个强敌他靠在解放区边上，他正准备进攻呢。而且这个时候呢，他这个非常骄狂，事先没有防备，因此7月13日，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突然突袭泰兴宣家堡，抢在他发动进攻的前一天，在敌人的出发地去打敌人。
0: 由于华中野战军先发制人，国民党希望同时在多地开战的设想落空。华中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一点，所以在局部形成了我敌兵力6-1的优势局面，意图要以最快速度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1: 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人有情报说有人要围攻宣泰的时候，李建炎回来看，以前游击队嘛，那挠两下就完了，这一会儿就没就过去了，就没当事儿。所以等到仗打起来了，李天霞就没有如实往上报。
0: 李天霞此时并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没过多久，宣家堡与泰兴的守军就被打得退到防御工事之中。在战局中，粟裕的出敌不意取得了预想的成效，但在局部战场里，国民党军精良的装备和严密的防御工事仍然给华中野战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与此同时，李默安察觉到围攻宣泰的是华中野战军主力后，也开始调动部队准备驰援宣泰。
1: 最先突破这个前沿阵地的是第1师的第7团。第7团他们攻进去之后，因为这个突破口比较狭小，而他们遇到了这个83师这个修建的这个地堡群啊，一大片一大片的这个碉堡。在这个地堡群面前，华中野战军的这个进攻部队，也就是第1师部队啊，他的这个损失比较大，那么他们只能够一个一个的攻克，把这个地堡拿下之后，才能这个慢慢的前进。在一次这个进攻这个在这个路上，他们又一次呢遇到了一个大碉堡，被一个大地堡里面的一挺机枪这个扫射，阻住了这个前进的这个路。
3: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你可曾吃过该师新式果汁？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前情提要：1946年7月13日，华中野战军的部队出敌不意，迅速围攻宣家堡与泰兴。在面对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的围攻下，国民党守军无力反击，只能退到防御碉堡之中，力图拖延华中野战军的进攻速度，等待援军。而华中野战军在局部战场中也遇到了阻碍，必须在敌方援军到来前摧毁防御碉堡，迅速结束战斗。战事焦灼了近一夜之后，华中野战军第一师暂停对宣家堡的猛攻，进行敌前观察，必须要针对碉堡找出办法。
1: 这个时候呢，一个叫做刘正刚的这个战士，他非常机智的从侧翼迂回接近了这个地堡，非常勇敢的就抓住那个滚烫的这个机枪枪筒摇晃，使这个子弹呢漫无目的的这个乱飞。他还松开这个枪管，跑到这个碉堡后面塞进去了一个手榴弹，把这个碉堡呢炸掉，然后部队呢才继续往前，才继续前进。
0: 在这样机智而无畏的进攻面前，守卫宣家堡的部队逐渐出现颓势，宣家堡的战事出现了转折。

0: 7月14日晚，华中野战军的战士靠着自己的血肉之躯，终于成功攻下了宣家堡阵地。与此同时，泰兴方面也传来捷报，进攻泰兴城的华野第六师已经攻入城内，与敌展开激战。至次日拂晓，守敌大部被歼。
1: 残敌数百人，退至核心阵地固守待援。此战的胜利为我军首创了歼灭蒋介石嫡系美械装备旅的记录。这一仗是全面内战开始之后第一次全歼了国民党军一个美械装备的旅，就证明美械装备的部队也并不可怕，可以打败。我军士气大振，敌人倒是士气沮丧。
2: 第一仗就叫你啃掉了一个装备最好的旅。
1: 宣泰战斗结束后，中央军委来电，指示华中野战军需准备在南线连续作战。对于连续作战，他们是有准备的。粟裕也是人民解放军的杰出的这个战役指挥员。苏中战役就体现了这一点。首先，他擅长于独立思考。 不是盲目执行上级的指示，毛主席恰恰也很欣赏这一点。上级在千里之外下达命令，不一定很了解前线的情况，对上级的指示要变通执行，这一点恰恰毛主席很欣赏，表扬了粟裕就这一点。根据苏中战区的情况，先在内线打，依托解放区嘛，打得好出击外线，后来一看出击外线不利，干脆就不出击了。
0: 7月15日，国民党发现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宣泰地区作战后，派出三个师的兵力，妄图以三路重兵夹击华中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中野战军决定停攻泰兴城残敌，避开国民党的包围，立即挥师东进，准备歼灭趁机袭取如皋的国民党第49师。
1: 李默安当时感到很吃惊啊。
0: 但是他的兵力雄厚，马上就调兵向你予以决战。粟裕呢，恰恰完全了解国民党军的部署，就是跳出你预想与我决战的战场，选他的薄弱部来打的。这时，气候因素也帮了华中野战军一个大忙。苏中地区正值雨季，大雨滂沱，平地积水甚深，部队运动以及粮弹运输供应是个大麻烦。
3: 我军机动性强，与军民结合的优势在此时得到了体现。作战的目的性非常强，绝不盲目恋战。不仅呢，这个打破了这个李默安三面包围华中野战军主力这么一个意图，也为下一步啊，为敌。

0: 为这个苏宁战役的第二个战役呢，这个胜利打下了基础。
1: 7月18日，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突然出现在第49师1部的侧后，凭借着根据地群众的配合，我军单日行军速度达到30公里以上，远远超过了敌军每天不足20公里的行军速度。
2: 实际上，宣泰到这个汝南57公里，用现在胳膊小时就到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应该讲没有路，苏中啊全是水网地带，靠什么？靠船。支援的老百姓将近10万人，一天到晚撑着船去给你送粮食送弹药，国民党哪有啊？
1: 华中野战军就位后，迅速采取分散包围的方法，将国民党军包围于汝高以南的杨花桥与鬼头街一带。7月21日，汝南战斗宣告结束，华中野战军歼敌总计约10000余人，此战是苏中7战7捷的第二战。
3: 那当时呢，这个四中队根据这个电台破译的内容就发现，这个王铁汉率这个整编第49师，他实际上是杂牌军，是蒋介石收编的东北军部队，结果一仗歼敌1个半旅，连王铁汉都抓住了，对他还是优待的，因为部队非常疲劳，晚间把他关在一个屋里头看押不严，他趁着这看押人睡着了他跑了，虽然王铁汉跑了，但是歼灭他这个整编49师1个半旅啊，等于说消灭他一半，这也是一场大捷。
2: 等到他知道消息的时候，仗打完了，就是很突然的情况下，他是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应该讲啊，在苏中这一块，粟裕基本上牵着你弯着鼻子走呢，就是一步一步的牵着你走。
1: 此时受挫的国民党军虽然被歼灭大量有生力量，但所剩兵力仍多于华中野战军，于是他继续投入兵力，开始在汝高战场反击。国民党军饿虎扑食一般地冲向了汝高城，希望以一场大胜仗来重振士气。但到了汝高城外才发现，这里却是一座空城。原来7月21日汝南战斗结束后，中央军委来电指示，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息，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力再战。为保持主动，华中野战军于23日主动撤离了汝高城。
0: 6师负责人呢，王必成，他们都非常强烈的要求，继续给把这个仗继续打完。那么苏裕呢，他就说，仗有的打，马上有新任务。他的语气呢非常的坚决，军令如山。
1: 宣泰和汝南两战后，国民党的进攻之势尚未减弱，淮南区已被国民党收入囊中。国民党占领汝高的时候，华中野战军正同时撤向海安。海安东临黄海，西通扬州、泰州，南达长江，北接盐城、阜宁，是苏中地区的咽喉要地和南北跳板。此时的海安，除了地理位置重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华中野战军的指挥部所在地。李默安对此地志在必得，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此地。
2: 他就采取了这个密集型的嘛，前面是三路，后头紧跟着是三路，而且后头还有马上有援军，他这个密集度很大。他就觉得这样的话呢，就防止被你一段的给你掐走。
1: 锥形攻势就是将部队的正面宽度变窄，纵深无限拉大，各部之间密集行军，防止被各个击破， 这是一个非常熟悉有

0: 击战的军官才会做出的战略部署。在国民党军50,000人的锥形攻势面前，缺少重武器，只有30,000多人的华中野战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部队无法发挥机动优势，将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城防作战。然而华中野战军中有人认为国民党军没有什么了不起，已打了2场胜仗，为什么不敢在海安同敌人决战？放弃海安，前2仗岂不是白打了？事关重大，指挥员粟裕不敢单独决定。7月28日，粟裕带上一名警卫员从海安城出发，只用了24小时就到达了300多里外的华中分局淮安。
1: 骑自行车嘛，开始骑摩托，后来骑自行车，后来坐船，所以我赶紧走，必须要向上级汇报，得到上级的认可。当时很多人不想丢海安呐、啊，2仗都打完了，打得挺顺手，干嘛要丢啊？但是大局来讲，撤还是对的。
0: 但是为此就要直接放弃海安，把指挥部拱手让人吗？
2: 他决定采取一个办法，让主力华中野战军主力不守城，用小部分部队对海岸进行了运动防御，在杀伤消耗大量的国民党军之后呢，再主动撤离海岸，为这个主力部队的休整呢争取时间。
0: 李默安并不知道华中野战军的动向，进攻部队还在缓慢地前进着。而在此期间，粟裕已经折返了600多里，并完成了海安主力部队的撤退工作。双方的速度相差了19倍之多。7月30日，海安防御战打响。此战是苏中7战7捷的第3仗。华中野战军主力全部撤出海安，隐蔽休整，只留下约3000人的第7纵队防守海安。第7纵队从苏中地方武装上升主力不久，所属4个团只有1个团打过大仗，但是4天多的战斗伤亡仅200余人，杀伤敌军30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1的新纪录。8月3日，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完成任务，第7纵队主动撤出海安，隐蔽休整。
1: 李默安的想法很简单，粟裕狼狈逃窜，我见面了才2到3万人，这一块平安无事了，迅速向南京报海安大捷。南京很高兴。
0: 华中野战军的佯装败退收到了奇效，自认为大获全胜的国民党已经开始部署苏中一地各个据点的长期防务，拉起了一道针对运动战的封锁线。李默安甚至撤走前方的陆空联络站，完全失去了空军的支援。
1: 所以呢，从李默安的思想上来讲，他已经是有点麻痹了，已经把过去的这个集团密集的这种情况开始放松，一个单位就占一个小据点，他也不觉得他这个范围里边还有人，他也没有想到这里边还有人。
0: 刚刚拿下海安城的国民党军接连在8月7日和8日占领了海安以东的李堡和缴协。
2: 实际上华中野战军主力他就距离这个海岸不到120华里的地方，他每天出操上课，照常的开会唱歌。国民党呢对这个情况呢一无所知，一是封锁比较严厉，第二呢他这个因为这是根据地的内部，这个情报人员一进来都被他们这个民兵呢地方部队把他抓了。
0: 此时华中野战军决定趁敌军换防之机奇袭李堡。粟裕立即电报华

中分局、军部和中央军委，歼敌良机即将成熟。次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粟裕的作战计划。华中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派出10000人前来增援华中野战军。

0: 四丈。这时在李堡的国民党军正在交接防务，兵力虽多但队伍混杂，防务和警戒都没有安排好，在突然袭击之下建制大乱。
1: 105旅要移防，新区里来了，是吧？105旅急着要撤出李堡，把电话线都撤了。新七旅来了，电话线还没弄好，就这时候打。
0: 李默安得知李堡有战事的时候，这两个团就已经被歼灭了。他马上命令正在接防途中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可粟裕很早就考察了当地的地形，安排了第一师在此设伏。国民党前来换防的先头部队几乎是毫无防备地走进了伏击圈。
2: 当时是正是这个玉米高粱收获的这个时节啊，这个赶高叶密，国民党军呢在这里走，在行军呢，他是看不清周围的任何的这个地形。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因为这是根据地的内部机密情况呢，也保持得相当的好。
0: 此次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半旅，约8000余人。国民党3个星期解决苏中的美梦宣告破灭。
3: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前情提要：1946年，位于华中解放区内的苏中地区，成为了蒋介石首先要夺下的重要战场。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苏中开战已经近一个月，利用灵活的运动战，不停地和国民党军周旋，并大量歼敌。经过宣泰、汝南、海安、李堡四场战斗后，国民党军12万人马已被华中野战军歼灭数万人，优势已被消耗殆尽。3个星期，解决苏中的美梦宣告破灭。李堡战斗后，中央军委毛泽东下达指示，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今后一个月内再打2-3个胜仗，继续歼敌2-3个旅，则对整个战局注意极大。随后根据指挥部的决策，华中野战军于8月17日深入国民党军侧后腹地，决定发起丁彦临子战斗。此战是苏中7战7捷的第5战。丁彦、临子是南通至如皋公路上的2个集镇，这2个地方驻扎着的是国民党的交通警察总队。
1: 交通警察部队是国民党一支很特殊的部队，实际上它是原来军统的武装，军统在抗战期间发展非常

0: 常庞大，下属人员达到好几十万人，有很多武装，像忠义救国军什么之类的，就是军统发展的武装都算军统指挥。交通警察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守备主要交通线，守备一些重要城市。交警部队讲起来是非常反动的，因为它是特务武装。另一方面讲，交警部队战斗力恰恰不强，因为交警部队过去它都是镇压老百姓，都是些特务搜集的一些社会上三教九流，这些乌合之众，虽然装备比较好，给他每届装备，但是他战斗力并不强，他没有什么丰富战斗经验。所以毛主席当时指示嘛，先消灭交警部队也好，打掉他两个交警中队，相当于两个团。其实来讲也大杀了国民党特务武装的威风，而且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因为交警部队叫人恨之入骨。
1: 尽管如此，当时很多人对这个作战计划表示担心，认为华中野战军钻进敌人封锁圈里打仗，虽是一招奇兵，但也是一步险棋。粟裕却说，敌人的封锁圈曾是我们的老根据地，那里的人民群众斗争觉悟高，参加和支援自卫战争的热情也高，有他们做后盾，我们有必胜的信心。
2: 蒋介石一辈子都闹不清的一个这一个道理，就是他始终骂他的部下就是这么骂的嘛。他说我就不明白了，我给你们发枪发弹发粮饷，你们打不赢仗，共军什么都不发，他怎么打得赢仗？但是他没有想到，就包括这个苏中战役嘛，拉伤员送弹药，你没有这些群众，苏中战役怎么能打得赢啊？
1: 在苏中战役发起前，华中野战军专门成立苏中后勤司令部，并在各县区分别成立后勤司令部、后勤大队，组织成立后勤委员会，下设民兵参战团、后勤供应站、运输站、护路养路队等多级组织。战役开始后，又先后组织大量群众随军运转，直接为前线服务。后勤之前在作战中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巨大牺牲，真正做到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0: 苏中有900万经过抗日战争考验的根据地群众，我们走到哪儿，老百姓一个小船一撑，就多少粮食送来了吗？我们有的伤员不用抬，因为苏中是水网地带，群众讲家家有船嘛，一个船就可以运十几个伤员，所以说总体上看，我们兵力对敌人讲是劣势，如果把人民加起来，那我们是优势。
1: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还特别重视发挥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的作用，发挥他们点多面广的优势，有的在前置方向担任阻击任务，有的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有的担负防特锄奸、看管俘虏等任务，他们积极配合主力参战，与主力部队一起续写了人民战争的壮丽篇章。8月20日晚，华中野战军主力向南开进，插入敌人后侧。由于部队里的士兵大部分都是本地人，熟悉地形，群众基础好，所以部队隐蔽非常成功。当时从村子里过，连家犬经费都很少。华中野战军主力依靠对当地的熟悉，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接近了丁彦和林子。8月21日，战斗正式打响。但是此刻，李默安陷入了沉思：到底是增援还是不增援？已经损兵折将的他，难以抉择。由于防守丁彦和林子的交警大队自称可以两三个小时解决战斗，李默安终于决定不派兵增援。然而几个小时后，他就再也无法接通这两地指挥所的电话了。22日上午，丁彦和林子守军相继被歼灭，总计约3000余人。
3: 毛泽东有一份电报提醒粟裕，

0: 他说，这个第一战斗打响之后，那么如皋、海安等地的国民党军也有一种可能，什么样的可能呢？就是固守原地，不敢增援南下的可能。国民党军呢，这个非常恐慌，可以说被打怕了。他们生怕自己一增援出来，就进入这个粟裕的这个埋伏圈，或者呢成为这个粟裕的呢下一个打击目标，所以呢不敢增援。
1: 不出所料，各个据点的国民党军都没前来增援。华中野战军从容地打扫战场，缴获甚多，包括美国制造的卡车、机枪、卡宾枪等。这次战斗从战略上为结束苏中战役做好了准备。至此，华中野战军已经歼灭了国民党军40,000多的有生力量，并打开了战略转移的通道。丁彦林子战斗后，苏中敌我形势仍十分复杂。北线国民党军正准备向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进犯。李默安接到国防部命令，为策应第五军作战，派驻扎在扬州的第25师沿河北上，并保护第五军侧翼不受粟裕威胁，攻取江都县邵伯镇。李默安认为，华中野战军主力集中在如皋东南，如要增援邵伯，就必须从北面绕过封锁圈，这将需要不少时间。利用这段时间，整编第25师完全可以攻下邵伯，并配合北线进逼淮阴。然而，李默安接到命令的同时，情报又被华中野战军所截获。
2: 从红军期间一直到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同敌人相比处于劣势，但是在情报侦察方面始终处于优势。其中重要一点呢，就是在无线电侦察方面，四中队呢就是破译国民党电台的密码，而且呢基本上做到100%的破译。蒋介石的命令、李默安的命令下发到下面每一个整编师师长、每一个旅长，那么同时粟裕也就看到了，因此呢能够灵活机动地调动部队，知道敌人在哪儿，我按敌名。
1: 粟裕知道国民党军进犯邵伯的意图之后，并没有选择率主力奔袭救援，而是又打起了在运动战中歼敌的主意。8月23日，在邵伯防御战打响的同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又一次悄悄地出发了，但目的地并不是当前战场的热点邵伯。李默安再次陷入沉思，他在猜想华中野战军的进攻方向。随着时间推移，战斗越来越激烈，粟裕到底是什么意图？
3: 就是李默安就认为，他当时一个是可能是要打如皋，另外一个他有可能觉得会要打南通呢。
1: 为迅速歼灭国民党的部队，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采取了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一个一个吃的战法。
0: 他采取的就是一个围魏救赵的一个策略，以地方部队去防守邵伯，而他自己呢率领这个华中野战军的主力呢就主动去进攻李默安这个封锁圈一个中心地带黄桥。
1: 黄桥地区南是长江，东北西三面都有许多据点连成的封锁线，攻黄救邵如果失败，邵伯镇不仅会失守，部队也将面临被国民党集中兵力包围的危险。但此时华中野战军指挥部已经下定决心进攻黄桥。
2: 苏中战役打到第6仗、第7仗的时候，国民党军呢进攻我军后方的邵伯地区，当时粟裕就采取嘛围魏救赵的办法，我也打你后方，在黄桥附近恰恰是国民党运输的要道，也是重要兵站。
1: 国民党误判华中野战军将要进攻如皋，即令黄桥守军增援如皋， 增强防御。随后思虑再三，国民党又派出三路部队去接应黄桥开往如皋的援军，想要加快会合速度。与此同时，邵伯防御战进入关键阶段，国民党军在飞机与炮艇的协同作战下，已经突破了邵伯的第一层阵地。此时黄桥附近国民党军的两股部队之间相隔只有30多公里，一旦完成会合，华中野战军不仅将丧失以多打少运动歼敌的最佳时机，更重要的是将会直接导致邵伯的失守。这一次李默安似乎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0: 这个李默安他命令呢驻守黄桥的这个99旅去增援如皋，所以粟裕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他计算出99旅这个按照他的这个行军路线和他行军的速度，会和自己的这个华中野战军这个部队在路上遭遇，他因此啊命令这个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行军的路上严密的注意敌情。随时准备呢和这个99旅作战。
1: 8月25日，如黄路遭遇战开始，黄桥附近的国民党军比粟裕原先预计的要多，经过一夜激战都未能解决战斗，而如皋派出的接应部队则认为万无一失，所以行军缓慢。就在如皋的部队缓慢前行的时候，邵伯一线双方已经进入到了惨烈的白刃战。
0: 在西面的邵伯桥树的战斗呢已经非常的激烈，相当危险，因为这个邵伯的防守的部队呢是地方部队身边的这个石纵，他面对的是这个黄百韬的精锐的整标式武士。
1: 国民党军想要以最快速度攻陷此地，而华中野战军防守部队则是以秒为单位进行着坚守，尽一切可能拖延着敌军的推进速度。但即便如此，邵伯主阵地还是在26日宣布告捷。如果黄桥打得慢，那攻黄救邵的计划将彻底泡汤，邵伯也将陷入危机之中。现在黄桥之战成为了战役的关键点，决战的时刻到了。经过激战，华中野战军将国民党军第99旅压缩包围在东分界一线，随后发起猛攻，以4到5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以无畏生死的气势冲击着第99旅的防线。国民党军也深知自己与援军相隔不远，只要坚持足够的时间就可以逆转局面。此时整个战局已进入焦灼状态，在这个决定成败的一瞬间，国民党军的指挥部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3: 打仗的时候突然通讯断了，前方的情况不知道，他的指示下不去，那就造成上下中断。当时李默安的前进指挥部他是在无锡，就是因为要进攻苏中了，他特地从无锡挪到了常州，但是常州离苏中还也很远呢，也隔了一个长江，但是他是为了保持自己安全了。这样一来，从指挥上来讲不能够当机立断，不能够得到第一手的信息，第一手的材料。
1: 失去指挥部协同的国民党军接应部队被迫各自为战，他们尚未赶到黄桥一带，第99旅已被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全歼。之后华中野战军又调转矛头，

0: 全力进攻接应部队。战斗进行到27日上午，国民党军接应部队仅有部分逃回如皋，大部被灭，损失多达17000余人。华中野战军黄桥大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邵伯前线，当时邵伯阵地双方的神经都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条来自黄桥的消息逆转了整个局势，攻击邵伯的国民党第25师士气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防守邵伯的地方部队凭借着群众后勤补给的支持，坚持到了最后，成功守下邵伯。这一个半月，国民党军总计被消灭5万多人，随即就要求第25师撤退了。7月13日至8月31日，为期一个半月的苏中战役至此全部结束。华中野战军7次出击，7仗告捷。解放日报在社论中专门将苏中战役称为7战7捷。对于这次战役，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一个称号。
1: 苏中7战7捷胜利的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8月28日，毛泽东起草了电文，向全国各解放区通报华中野战军的胜利经验，要求各解放区学习，就是改变了原来外线出击打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这个计划，就在留在解放区内线作战，这样会有群众支援补充便利，诱敌深入，各个歼灭。所以说苏中战役为这个解放区战胜国民党军队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其实解放战争中间每一次作战胜利都是军民结合的胜利，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就是依靠人，苏中战役就是典型的一个范例。1946年10月，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我军必胜，蒋军必败。

民以食为天，中国养活了世界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如何保证14亿多中国人稳定的粮食供应？奥秘就隐藏在一张巨大的物流网络里，而港口则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

州港南沙粮食通用码头，粮食运转率居全国第一，每天的粮食装卸量可达10万吨，固定仓容约180万吨，满仓口粮的情况下，足够500万人一年的粮食供应。手捧整个华南地区乃至全国人民的饭碗，广州港丝毫不敢懈怠，因为不适宜的温度湿度会对粮食仓储运输提出严峻的挑战。粮食的安全至上，在这里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当粮食靠岸，抓斗机和直卸塔吊配合作业，将粮食从运输船上直接吸到密闭传输通道里，将粮食暴露在露天环境中的时间降低了4%。但即便如此，广州港还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那是他们唯一无法掌控的因素——天气。广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降雨频繁。按照正常管理要求，港口一旦下雨，船上的粮仓必须立即关闭舱盖，码头也随即停止作业。

0: 而受到影响的将是整个粮食物流产业链。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如何与天气抢时间，成为了广州港最大的挑战。工程师们把目光投向了运输皮带。如果运输皮带能够再快一倍，粮食的装卸效率就能在天气预报的辅助下，抢在下雨前完成转运储存的要求。但这个看似很简单的倍数叠加，在实际执行起来却是难上加难。由于落料口距离输送带有一定的距离，粮食落下时正面压力太大，皮带运输流量超过1000吨每小时后，货物就有混入皮带的风险，这将会导致整个皮带运输瘫痪。
1: 它整个还有一个新层，第一层打完之后，上面的下面不是那么大。
0: 工程师们反复观察分析，如果导料槽是可活动的，那么通过调整粮食落下时与皮带接触的角度，就能减小冲击压力，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然而角度到底应该是多少，他们只能一次次的调整和尝试。一年间，工程师们进行了7次改造，最终一款缓冲板角度为36度、导料槽宽度为610毫米的皮带系统通过了测试。
2: 先出仓4号当场流程正在启动，请现场岗位人员注意安全。
0: 这个微小的改变，让广州港的粮食运输效率大幅度提升。2023年上半年，广州港南沙粮食通用码头已累计完成粮食接卸超过500万吨。人们也许不知道，自己每天的一日三餐背后有着怎样坚实的后盾。中国工程师不只是庞大工程的设计者，更能在毫末间创造工程的奇迹。微不足道的改变，也可改天换地。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雪山就是山峰嘛，就把我们这拍雪山的人就是称为追风人。我是追风人里边的一个最典型的痴迷的一个追风人了。别人说，哎，你这个雪山怎么都搬到成都来了？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就是我们成都。
7: 我叫田向和，家住成都温江，是一个特别痴迷拍雪山的摄影爱好者。
6: 今天这个天气真的就太好，日照金山，很有把握。
7: 以前大家听了这个雪山，不只是敬畏，就感觉这个雪山还是很难看到的。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喜欢进冷川西高原去欣赏雪山，拍摄雪山。
6: 成都平均海拔就是500米左右，在周边形成了一个盆地的边缘，雪山呈现一致性排开，只要是天气通透，在成都都能看到这些雪山。
7: 一年就是拍个几次啊，十几次。
6: 成都那个时候雾霾还是非常严重的。从我们成都开始加大力度治理这个空气环境以后，拍雪山的次数就是越来越多了。我曾经一周连续7天都拍到雪山。通过这么多年拍雪山这个相机记录的这些景象，现在生活的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
7: 我在成都拍雪山，肯定和近距离拍的雪山的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也是我热爱的家乡。这个雪山在每一天我心里都装着这个事情，就是只要有雪山我都去拍。
6: 全国能够看到雪山的城市非常多，但是呢，像成都这样的2000多万的大型城市，常年能够看到5000米以上雪山的，我个人想的话，还是唯一的。

0: 我们成都不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嘛，我就感觉我们一个摄影爱好者能够把我们这个成都雪山美景能够给广大的市民展现出来，也是我们一个快乐的事情。
1: 这个就是我们文间的光华大道，
0: 这个位置是我们文间在地面上观雪山，在城市里面观雪山最好的一个位置。从2008年第一次拍到雪山，到现在都已经是15年了嘛。我们人呢，不断的有很多变化，雪山永远在那里。我们去拍它不同内容，也通过我拍雪山的照片，能够感受我们城市的变化。以前在拍雪山，前面是空空荡荡的，现在有的地方高楼林立，有的地方呢又建成了休闲娱乐的公园。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我感觉这个是名副其实的，而且这个雪山搬不走，和我们这个生活周边的环境就息息相关的。

0: 依然是一条城市的中轴线，依然是一座城市的中心点，但新的色彩、新的空间、新的老情、新的梦想，跟随一条长街近百年的变迁，跃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1: 亲爱的新战友们，欢迎加入人民空军，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以奋飞自我守万家灯火，以青春自我担时代重任。
0: 2025年8月，中国空军以极为特殊和尊崇的仪式迎接新学员入学。
2: 第一次看到运二零，无比的震撼，因为它是那么的大、那么的先进、那么强的动力。坐在运二零的时候，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美丽的蓝天。

0: 天，我想这正是我所追求的。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这所中国空军直属的大学，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的综合性军事院校。它是很多热血青年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
4: 我和哥哥都一直立志要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我哥得到了一张航天员孙永东的签名，把它给了我，说：“弟，相信你自己，今年你一定能考上航霸，驾驶战机，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领空。”
3: 航校的位置在长春市人民大街两侧。几十年来，对立志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们来说，这里都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1949年开国大典，17架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新国家的空中力量。抗美援朝战场，中国空军已击落敌机330架的辉煌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惊艳一笔。这样骄傲的亮相和战果，没有人能想象它最初的举步维艰。
5: 那么今天呢，再带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东北老航校优良传统“人推火车”的故事。当时在向
3: 空军航空大学。前身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在80年的办学历程中，老航校传奇般的历史和创造传奇的初心使命，都是新生们的开学第一课。
6: 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一直在思考，并且呢，也在实践探索当中，不断地去想怎么样更好地传承老航校精神，在学员心中啊播撒这种信仰的火种，为强军之意融铸强军之魂。
1: 向前跟，实习单杠训练，注意上杠动作，防止运动受伤。实习
7: 想成为一名飞行员，道路是很漫长曲折的，需要经历很多常人无法经历的痛苦。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呢总会去我们学校的院士长廊去摸一摸那些墙石，去听一听看一看我们先辈们飞过的教练机，从他们的那种无畏精神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向前的力量。

0: 2025年9月19日，空军航空大学的新学员们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典礼。第11届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开幕。这次活动既是给新生们的入学仪式，也是为了让全民见证新时代的中国国防尖端力量。
1: 看到飞机划过成天的时候，我想如果我再驾驶这架飞机的时候，我是无比的自豪与骄傲。
0: 那些从这里起飞高翔天际星空的英雄们，也在今天回到了他们起航的地方。全方位多角度的军营开放活动孕育着更多高飞的梦想。红鹰和天之翼两支飞行表演队由空军航空大学教员组成，高超的技术和匠心的设计是中国空军献给祖国领

0: 空和土地的深情。
1: 老华校的成立之初就是从零开始，就我们的红鹰表演队啊，起步之初啊也是从零开始，在国内没有飞行教官啊组成的表演队啊，教霸飞机是由我们国家完全自主生产的，它是我们绝大多数飞行员成长的一个起步的机型。我们也是想通过双击点赞来为我们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点赞，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我们空军的这种信心更加强烈。
0: 从这里起飞，让这片天绚丽多姿，从这里俯瞰，看这条街宽阔悠远。从地下到空中，以新装换旧颜，近百年的蜕变，属于人民的土地跃入了新的纪元。一秒钟，我们能看见多远？一秒钟的凝视，可以纵览人民大街的全貌，也能跃进整个城市。这就是吉林一号宽幅系列卫星的镜头视野。它以150千米超大幅宽，重新给眼界下了定义。与超160颗吉林一号一起，在浩瀚宇宙并肩运行，组成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
2: 立的现在就剩那一个立板了，整这个重量呢是把这个去掉了吗？
0: 这位给地球照相的人叫张雷，是长光卫星的总工程师，
2: 对吧？
0: 今天他一大清早就来到太空环境试验舱前，与团队对新研发的吉林一号宽幅02B 星做最后的检测。和许多长光人一样，张雷的梦想是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起步的。人民大街140号曾经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在地，这所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被誉为新中国光学的摇篮。2005年，卫星整星研发攻关项目被正式提上日程。一场持续20年的观念远征，从这条大街点火升空。
2: 当时这个，国家的这种遥感，尤其遥感图像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其实那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高分辨的遥感图像，基本是进口，特别贵。啊，这是全时间那个曲线
1: 吗？对对对，全段。
0: 20年前，还在读博士的张雷不曾想到，一个叫“星在一体化”的构想，引领他和一群年轻的光学研究者，站在了全球商业航天的前沿。
2: 大家一起攻关，一起做技术，那时候是从这个工作角度来讲，那是真正没日没夜。
0: 面对卡脖子技术的严峻挑战，年轻的光学人知重负重，知难而进，终于让中国自建遥感星座的梦想在人民大街的北端变为现实，用自主创新点亮太空之眼。如今张雷主持研制的宽幅系列卫星已在轨部署10余颗，获取亚米级高分辨影像46亿平方千米。从一片农田的长势到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监测，长光卫星用全球一张图实现人类理解地球动态、洞察时空变迁的终极追求。
3: 我们也不办是作为一个链主或者一个核心企业所带的一个产业链在发展，那这几年发展非常迅速，现在整个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在一块已经超过1000余家。
0: 浩瀚宇宙中，吉林一号深度融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守护之中，不仅让中国航天科技具有更高更宽的视野，也让一条长街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维清晰可见。
4: 从我开始上班之后，历来这都是设

0: 记得难点的地方。
1: 王东，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工程师。当吉林一号在苍穹中抢占科技未来的制高点时，他正在与同伴们从人民大街出发，为研制全球最快的高速列车进行技术攻坚。让中国高铁跑出新的中国速度，这一次他们与 CR450

0: 已经没有可以供参考的标准去使用，需要我们自己从头开始探索。大家都已经把自己的潜能挖到了极致，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全面的去提升中国高铁的自主创新能力，贡献出中国高铁的最优方案。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长春是新中国地铁客车的摇篮，中车长客的前身长春客车厂就诞生在人民大街西侧的一片空地上。1959年9月，就是在这里制造出第一辆铁路客车。十年后，长春客车厂自行设计制造的地下铁道电动客车，填补了我国城市地铁客车的空白。半个世纪后，新的时代，新的年轻工程师们接过前辈的精神薪火，继续坚定地走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
9: 全国首列氢能文旅列车青春号16号在长春发布，这标志着我国氢能轨道交通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8: 这是中国首列氢能文旅列车，采用氢能动力系统，无需接触网供电，运行时唯一产物为水，真正实现零碳排放。当全球还在争论氢能经济可行性时，从这条大街出发，中国制造已经弯道超车，建立起完整的氢能列车技术标准。这背后是国家双碳战略的前瞻布局。青春号的命名来源于氢能源和长春市的组合，也是青春的谐音， 象征着以新时代的朝气与活力。

0: 触发全球交通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
1: 我们正在研制的时速250千米的氢能动车组，将填补我国高速干线氢能高速列车的空白，为后续研制更高速度等级的氢能列车提供核心的关键技术支撑，为我国轨道交通绿色转型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
0: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里的人们都有一个遗憾，常客生产的地铁客车运行在很多城市，甚至走向了世界，但因为没有地铁，长春人一直没能坐上令他们骄傲的本地出产的地铁客车。直到2017年6月，长春地铁一号线的开通，这份遗憾终于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地铁一号线是长春轨道交通线路网中贯穿南北的骨干线路，其中的主要线路与地面上的人民大街并行，被视为人民大街的地下交通干线。地下、地面、空中，人民大街以全新的姿态奔跑、飞驰、翱翔。

0: 还是放在这儿？
1: 那就不太合适。
2: 赵鑫，长春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的青年工程师。2019年9月，刚出校门的他，直接走进了人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项目组。
3: 城市是老百姓最能直观感受国家发展成果的地方。2019年正值建国70周年，改革开放41周年，人民大街改造的核心就是在公共空间品质上，要体现出这是属于人民的大街。
2: 2019年，为落实国家振兴东北整体战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长春市委市政府决定对人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改造提升，让一条百年长街持续焕发生命的色彩，是赵鑫和团队成员们工作的重点。所有的边角地带、沿线的院落围墙、方寸之间栽花种草，曾经封闭的空间、腾挪之后的土地，开放为绿色公共区域，建起了一座座口袋公园。
4: 刚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也可以说这条大街见证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拆违透绿后，街道空间尺度得到了延伸，人民大街由一条交通性的干线演变为了融合了市民生活和公共空间的复合性场所。现在每当看到人们在其中漫步、休憩、交流时，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幸福感和价值感。
2: 整个工程历时4个多月，三条穿越人民大街的供热老旧管网及沿线原有高危管网全部改造完成。道路通行、地面景观、灯光变换，属于人民的大街在新时代中坚守着服务于人民的使命。

0: 这条大街始建于1933年，与人民大街平行，相距不到1500米，两侧有十余处院落，其中五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吉林省第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和人民大街一样，这里也承载着这座城市近百年的历史。2024年8月，吉林省和长春市两级政府将这里列为重点城市更新项目，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的重要工程。
1: 很多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呈现的是灿烂的悠久的历史。

0: 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长春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历史无声的叙述者，见证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呈现了我们坚毅的民族精神。今天我们对这些建筑空间的活化利用，正是对历史的回应，让人们走进历史的同时能够铭记历史。
1: 当年在人民大街改造项目中历练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接到新的课题，将新民大街打造成没有围墙的城市历史博物馆，让历史不再只是城市的背景，而成为可以走进、触摸、融入的生活场景。
2: 早在2012年呢，我们在城市发展战略层面就提出了构建博物馆街的规划构想，没想到在2025年，这个设想能够从蓝图变为现实。如果没有突破性的思维，敢于担当的勇气，对于这样的一条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百年历史文化街区而言，这一次的活化利用探索是不可能进行实践的。
1: 如何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人民新民两条百年街路于提升保护活化利用之中实现了彼此借鉴，互为迭代。
3: 通过这次实践，我们开始认真思考破与立的关系。保护不仅意味着抵御时光的侵蚀，更要赋予文物建筑在新时代讲好故事的生机，让城市文脉为后人擦亮清晰回望来路，坚定展望未来的眼眸。
1: 2025年8月，人民大街西侧的春京西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激活了沉寂的历史街区，大街东侧的原侵华日军关东军司令官官邸旧址向民众开放，原伪满丰乐剧场修旧如旧，改造为人民的音乐厅，广场四周的历史建筑开放成为市民和游人参观的博物馆。一座城市以更开放的空间、更宽阔的维度，开拓着更深远的发展之路。一条长街，承载着不能忘怀的过往，穿行于日新月异的现实，奔赴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4: 欢迎乘车。
5: 人民大街，发往长前方道站。长江前方道站，东北师大人民广场到了。
1: 百年来，历史在这里清晰可见，岁月在这里倏然而逝。百年来，烙印过侵略者足迹的土地上，平凡百姓的脚步行稳致远。一条长街，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承载着奋斗者矢志不渝的初心，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视野、更新的思维，再一次踏上新的征程，向远方，向未来。

民以食为天。中国养活了世界约1/5的人口，如何保证14亿多中国人稳定的粮食供应？奥秘就隐藏在一张巨大的物流网络里。

0: 广州港南沙粮食通用码头，粮食运转率居全国第一，每天的粮食装卸量可达10万吨，固定仓容约180万吨，满仓口粮的情况下，足够500万人一年的粮食供应。手捧整个华南地区乃至全国人民的饭碗，广州港丝毫不敢懈怠，因为不适宜的温度湿度会对粮食仓储运输提出严峻的挑战。粮食的安全至上在这里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当粮食靠岸，抓斗机和直卸塔吊配合作业，将粮食从运输船上直接吸到密闭传输通道里，将粮食暴露在露天环境中的时间降低了4%。但即便如此，广州港还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那是他们唯一无法掌控的因素——天气。广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降雨频繁。按照正常管理要求，港口一旦下雨，船上的粮仓必须立即关闭舱盖，码头也随即停止作业，而受到影响的将是整个粮食物流产业链。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如何与天气抢时间成为了广州港最大的挑战。工程师们把目光投向了运输皮带，如果运输皮带能够再快一倍，粮食的装卸效率就能在天气预报的辅助下抢在下雨前完成转运储存的要求。但这个看似很简单的倍数叠加，在实际执行起来却是难上加难。由于落料口距离输送带有一定的距离，粮食落下时正面压力太大，皮带运输流量超过1000吨每小时后，货物就有混入皮带的风险，这将会导致整个皮带运输瘫痪。
1: 它整个还有一个新层，第一层打完之后，上面的三个不是那么大。
0: 工程师们反复观察分析，如果导料槽是可活动的，那么通过调整粮食落下时与皮带接触的角度，就能减小冲击压力。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然而角度到底应该是多少，他们只能一次次的调整和尝试。一年间，工程师们进行了7次改造，最终一款缓冲板角度为36度、导料槽宽度为610毫米的皮带系统通过了测试。
1: 先出舱现场岗位员注意安全。
0: 这个微小的改变让广州港的粮食运输效率大幅度提升。2023年上半年，广州港南沙粮食通用码头已累计完成粮食接卸超过500万吨。人们也许不知道自己每天的一日三餐背后有着怎样坚实的后盾。中国工程师不只是庞大工程的设计者，更能在毫末间创造工程的奇迹。微不足道的改变也可改天换地。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他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2: 知道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玛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这是一个惬意的午后，猴哥康康正享受着手中的香蕉，然而一双渴望的眼神早就盯上了他。这是他的妹妹宝宝，迅速精准，他出手了。可是还是被哥哥发现了，惩罚似乎并不严厉。和我们一样，哥哥总是会让着妹妹，雾气氤氲，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1: 我叫杨伟，是一名向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前狮猴打交道。
2: 杨老师你好。
1: 马汉老师你好，请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2: 好。
1: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9个前狮猴。那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这个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2: 咱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1: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

0: 记录以来前金丝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1: 它是保护其他的，
0: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他们生的宝宝，他的名字就叫宝宝，
2: 宝宝，对，
0: 这是他的哥哥康康。
1: 他们不会啊，
0: 他就不会有他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1: 不会，
0: 所以你看他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他们。您看我们端着过来，他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
1: 就给他，然后他会自己，
2: 就给他，
1: 对，他自己呢，哇，他拿着那个就跟一个小人一样，
2: 他的手很软，
1: 对，
2: 特别好，
1: 好吃吗？
3: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
0: 好，
3: 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农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0: 我的很，
3: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0: 没事，我们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你没有是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3: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0: 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的人身上，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然后他待会儿他要吃树叶了。
3: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前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
4: 这是紫种。
1: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4: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树。
5: 对，砍下去。
1: 啊，可以啊 ，OK，
3: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1: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at the angle of 45 degrees.
3: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食源基地呢？
4: 因为现在就是数量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让他们有吃的。
3: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1: 这个树叶是也帮他们消化，还是
0: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啊，所以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3: 全世界范围内，前金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他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我们这银色春雅是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鬼冢的之前，
0: 黔金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
1: 会呀，以前嘛，因为鱼社周围啊都是命名覆盖的，常有猴子喝水啊，形成一大地域特点。
0: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潭？
1: 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 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水涨则雨，雨时水了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

0: 雾海原题，听了原题，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1: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树的嫩芽。
0: 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梵净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1: 共处在这个木屋里。
2: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
3: 来，你来试一下呗。
4: 好。
1: 就是你在人与自然。
5: 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得愉快。
6: 你中文讲得很好，
4: 谢谢。
0: 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与冉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
1: 你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吗？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了，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
4: 是提醒他们。
1: 对，提醒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绵上一样？
4: 对，这很软，有弹性。
1: 这下面就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所以说森林防火器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没有。
0: 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7: I'm at the Fangjin Mountain at the Hongyun Jinding.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m above the clouds.
8: 真的非常好看，这个景点。
0: 老天眷顾，我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一列海岛形似几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4: 郑老师。哎，你好，你好。哎，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不知道。
9: 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吧。
4: 半个小时。
9: 好。从2023年开始做造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10: 这个到别墅每一年里面会集聚多少半头鹰啊？
9: 半头鹰窝的话，蛮多的。中华凤头鹰很少，中华凤头鹰去年才十几只，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11: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鱼。黄鱼。
9: 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得比较成功嘛。小心哦，这个。

0: 们才干的地方。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
2: 啊？哎，来自塞尔维亚，
3: 我是自然博物院的，我姓严。
2: 对，我们往上走。
1: 好的。
4: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的在问自己。
2: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看一下。
5: 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燕鸥不太多。
1: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是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5: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1: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2: 记录它们下蛋。
5: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1: 好的，这个呢？
5: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数字就是12345 6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1: 好的。
2: 去那个屋是吧？
5: 去那个屋。我们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太靠窗。
1: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2: 这个是大凤头燕鸥。
1: 哎，它们去哪儿？
5: 已经飞走了。
1: 为什么突然？
5: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招引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就是它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3: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3: 对对对，你看颜色。
0: 哎，又了。
3: 它会白一点，要黑一点是吧？
0: 对。
3: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
0: 哇。
3: 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1: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我很幸运，我是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凤头燕鸥。
2: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
4: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但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爱是因爱而生。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1: 短平你好
2: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1: 谢谢。
2: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1: 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2: 对，它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它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1: 但是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
2: 啊？不会不会。
0: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2: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网箱。这样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1: 我第一次抓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很漂亮。
2: 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0: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1: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3: 对，这全是黄的，
1: 好滑。但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4: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黄团金肽，它是一个自然反应，就跟变色龙有点像。啊，
5: 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变形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1: 颜色不会变。
2: 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
6: 黄鱼来了，
2: 黄鱼来了，也欢迎马塔们。
1: 好，谢谢你的欢迎。
7: 啊，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1: 好，谢谢。
7: 哇，再吃一次，一次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二十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哪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8: 对，这真的
0: 是晚上。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

0: 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他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1: 没关系了，没关系，这个没关
2: 系。好的。
0: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2: Hi, Mata.
3: Can you help me?
2: Okay.
3: Thank you.
2: Okay, this way.
3: Okay, thank you. 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2: Yeah.
3: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2: Yeah, it's a camera here. There's a camera here.
3: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ub. Yeah.
0: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2: Mata, could you help me?
3: Yes.
2: Grab the rope here.
3: And then this I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2: Yeah.
3: Okay.
2: Slowly. Okay, ready?Can you see something? 有东西吗？有东西吗？
0: 当然，海藻、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贝藻王国。
2: Beyond the corals, beyond the marine organisms, we also detect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the temperature, the pH.
0: 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詹子峰的团队也在关注着环境因子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这片海域的影响。未来，似乎就藏在一次次的海浪翻滚之中。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3: Hi, Professor Law, are you there?
4: Yes.
3: Oh, hi.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4: Okay, 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0: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树祖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坊。
5: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3: 哎，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5: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6: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3: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哪一个动物？
6: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的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数量，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0: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树祖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2: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

0: 了来一对的鸳鸯，后面来八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1: 哎，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叫风泪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力呢，2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2: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1: 我能摸它吗？
0: 尽量不要打扰它。
2: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3: 我们带着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1: 好的。
2: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3: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山神，
1: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3: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1: 好。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3: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1: 好。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3: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这山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1: 好。
2: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4: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2: 邱少聪，车巴岭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4: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1: 这是你们的系统。
4: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嗯，啊。
2: 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4: 好，小心点，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点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啊。小心点，这里不要滑。
2: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4: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3: 拍到了什么？
4: 我们认真看啊。
1: 这啊。
4: 它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1: 对，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5: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不到兽路。
1: 嗯，对。
4: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嗯，等我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1: 好。
2: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骑岭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6: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4: 哎，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我们会对它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7: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2: 师傅领进门。

0: 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1: 哎，对，后备箱都是那私人东西，就是水。好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都没有。好的。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0: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釉。
1: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2: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3: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1: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3: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1: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0: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1: 林大哥你好。
4: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到了我们桃园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九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呢到冬天才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份还可以出锅。
1: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4: 好，
0: 林下经济，车八零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4: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哈，就这样吃可以了。
1: 这些吃？
4: 没问题。
1: 不用煮好就炒。
4: 这个没，这种就没问题的哈。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只有这种啊。
1: 好，
4: 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1: 哎，不，哎，真的
4: 可以吃的。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啊、
1: 这个不能吃，
4: 这个难吃，但是有点脏嘛，就这个是盖的那里。嗯，
1: 那真的有点甜甜的。
4: 是是是，
1: 好吃。
4: 嗯，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就是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1: 好吃吗？
4: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好，
4: 我们的宁夏金桔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1: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0: 我一直在想车八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0: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20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1: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0: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

那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

0: 老样子，有什么问题等先进山了再说。
1: 走。在竹子里面穿行它非常困难。啊哈。这就是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大熊猫主要食用的竹子，它叫雀豹箭竹。这个竹子咽鞘口没有髓毛，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呢大概是6万多公顷，所以呢给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大熊猫来提供非常充足的食物来源。
2: 它为什么不吃粗一点的？
1: 太粗了它塞不到嘴里面，所以这没办法下口，所以笋子的时候咬起来比较顺口嘛。
2: 那它一天能吃多少？
1: 吃的比较多，20公斤左右嘛。
2: 一天？
1: 它边吃边拉。
0: 边吃边拉似乎有些不雅，但是放在熊猫身上就显得可爱起来了。
3: 哎，快来快来看，有熊猫粪了。哇，这么大一坨。
2: 对，
3: 这个粪便相对要新鲜一些，你看竹叶都还没有完全干。熊猫的粪便看起来大，但是呢你闻没有一点臭味儿。别害怕，真是没有味道。你看你闻，一点味道都没有。
2: 对，是的。
3: 因为熊猫呢有直肠子，它边从嘴里吃呢，它边就直接通过肠道就直接就排出来了。它没有经过胃酸的这种腐蚀消化的过程。
2: Yeah, it really doesn't smell anything. At first, I was like, I don't want to smell it, but then, it really doesn't smell.
4: 8.5, 6.2.
3: 我们带的有洗这个粪便的溶液，我们会装到溶液里边保存，带回去交到实验室化验分析。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靶向分析法，我们就尽量选这些湿润的部位。你看，你看里边其实它还都是湿润的。我们长期跑野外做监测呢，就是找它。因为熊猫呢，虽然它视力不好，但是它的听觉和嗅觉非常发达。你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发现你，它就跑掉了。到了自然里边呢，我们唯一它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分析它了。所以要尽量到野外去找不同熊猫的粪便，建立我们的这所有大熊猫的一套野外的这个遗传档案。
0: 掌握好大熊猫的现状，才便于更好的保护。这个痴迷于收集熊猫粪便的男人叫何礼文，我开玩笑说他是便便侠，他似乎还挺喜欢这个外号。
3: 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白天跑了野外，晚上回来说：“哎呀，我今天捡了多少粪”，都特别兴奋。
0: 白水江保护区有1838平方公里，在野外扎营过夜也是每个野保人员的必修课。
3: 干杯啊，欢迎你体验我们的野外生活。
2: 谢谢。
5: 有时候我感觉咱们这个工作啊，其实跟那个出海差不多，基本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群人，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坐在一起就大家聊一聊，在里面就要享受每一天。对，
2: 你需要习惯，这种不想太多，没有那种特别的压力，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就要放松下来。
5: 对，
3: 大家都觉得这一趟虽然辛苦，就很值得，就这个意思，啊。就像我那会儿我给他说的，就是你在问我说是什么能支撑你坚持下来，其实就是最后一句话，因为热爱。对。
0: 因为热爱，很好的总结了我在白水江的感受。
3: 来吧，
5: 来，
3: 喝吧，
5: 干了，干了。
6: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

0: 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5: 中国西北部的保护区知名度并不高，可是这里却有着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野生大熊猫，那又该如何保护？按照惯例，我们先去当地社区看看。
6: 张社长你好。
7: 你好王老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局长。
6: 你好你好，
7: 欢迎来我们刘家院。
6: 谢谢。
7: 然后这是七星沟的周超全，也是我们的护林员。我们今天去我们当地农户家里去搞个防火宣传。
6: OK。
7: 老杨，
8: 防火还是注意的，尤其这两天天又干，又没下雨。
7: 好，发个围腰子吧。
8: 搬救的时候经常是家家人人都是一个字。
7: 皮黑配裙子，
9: 是不是瞎子巧？
6: 为什么你们选择就做围裙？我刚开始我不认为是个地区生。
8: 他那个过那个红白喜事的时候，人就是村庄里外面打工的人也回来了，人比较多，大家都一人一个围裙，防止把衣服弄脏，这个宣传效果就非常好。
6: Small village, but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are really well connected, and they even mentioned that they're almost like family. They support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And this is how every community should work.
5: 给男人们发围裙，多好的创意！看来村庄里的家务活都是男人在负责，这一点我很满意。你看周超全的爸爸就在干活。
9: 我们现在在砸瓷嘛。
6: 可以试一下怎么做？
9: 可以。
10: 对。你刚开始砸不中，对对对。
6: 其实很累，我已经做好了。你选这的同事，你认识从小吗？
9: 他们也不是这边长大的，很多就是外面他们调进来，就来自五湖四海的嘛。其实大家就是走在一起，也就干了一件事嘛，也就是为了把当地这个生态保护好嘛。嗯。
5: 周家的燕子。来了又走。山谷的另一边，滕继荣也在关注着鸟的一举一动。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发现。
6: 滕老师你好。
11: 哎，你好。
6: 你好。
11: 今天咱们做的是鸟类一园一并，我们这儿新发现的一只灰翅鸫。首先呢，我们要对它进行数据测量，跟它的体重，主要把它的眼睛蒙住。
6: 为什么
11: 眼睛蒙住以后它会安静下来？
6: 它不会动。
11: 56克，全身的一个体长250，它的尾长
6: 95.4，
11: 骨折长度
6: 43.9。
11: 我们呢测这个鸟类的数据呢，主要是对比网络上的数据是不是吻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检测这个鸟类带什么疾病没有，有没有什么寄生虫。这细菌和病毒呢，它不仅仅是感染鸟类，它对家畜类都会感染。
5: 滕老师告诉我，等到这只小鸟的体重恢复到80克以上，进行血液检测之后，就把原本属于它的天空还给它。刘家坪保护站一旁的山崖上，赵英鹤

0: 又一次放飞了无人机。
1: 那他老师，那咱们开呀，我给你指一下啊，可以从这儿开一下。你可能找到他的窝了吧？两棵松树边上去一点点。
2: 哎呦！
1: 你看，你看，看起来了，对对对，你看。
2: 它很漂亮，小的。
1: 最初的这种雏毛退完之后，然后变结实的羽毛，翅膀现在变黑了。刚出生来全是毛茸茸的，特别心疼。然后我拍的时候，它才这么大一点点。你看，它还是有点警觉性的，它还是有点害怕。
2: 那个小的泡在妈妈的后面。
1: 对，爸爸一般是从早上它就飞出去了，到晚上才会回来。它会有时候给叼个兔子，叼只野鸡。
2: 真的？那为什么他今天现在这个时间还在？
1: 他有可能是说下雨，他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0: 白水江保护区石源丰富，金雕父母安家于此，显然是一次英明的选择。他们的宝宝一定会茁壮成长。借助鹰的视角，我看到了山谷中另外一处村庄——班文琴，他是白马人。在保护区工作，对于白马文化了如指掌。
2: 这里这个是什么？
3: 这边就是白马人火圈舞的一个再现。从农历的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我们最盛大的一个节日，每个村子呢都会跳这个火圈舞。啊哇！
0: 火圈舞者常常佩戴面具，当地人称为持歌咒。每个面具都是手工雕刻，花纹异常精美。
2: 它代表上身。
3: 对，
4: 它也就是一个神的化身，
3: 它也是神，
4: 它代表的是女性的
3: 啊。然后你看女神的话，慈眉善目的那种
4: 啊。然后你看它就比较夸张了。
2: 对对对对，
4: 你也来感受一下。
2: 好，可以。
0: 刚刚拿起锉刀，我就知道这份工作不简单，
2: 真不容易啊。I think it's very difficult, and I heard that you need many years in order to learn these skills. So now I understand why.
0: 我换上了白马人的盛装，坐在篝火旁，而班文琴则缓缓道来了白马人的自然智慧。
3: 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其实偏向于自然崇拜。神山神树，因为崇拜也会把它保护起来。很久以前啊，在野外碰见到熊猫，白马人肯定不会说主动去伤害它的。83年，白马人发现一只母亲遗弃的大熊猫，就救助回来了。白马人和大熊猫之间的这种联系当然就更深了。而这个香甜的美酒敬给我们尊贵的客人，
2: 谢谢。
0: 品尝白马人自酿的美酒，听着他们与大熊猫的故事，在祝酒歌声中，我有了些许醉意。
2: 你第一个吧，
0: 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我被这种饱满的情绪笼罩着。手牵着手，我们跳了一整夜。生物圈日记，杀青。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非洲荒野上，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干旱改变了五个动物家族的命运。雌性猎豹莱奇面临着重大抉择，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己幼崽的未来，对于跟在他身后以捡漏为生的黑背胡狼而言，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这只独来独往的非洲豹看来，周围那群吵闹的臀尾狒狒既是捕猎目标，却也暗藏凶险。就连一贯悠然自得的非洲象也不得不背水一战。为了寻找仅剩的水源，动物们都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有些绝处逢生，有些则不幸殒命。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非洲博茨瓦纳东部的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被人们称为巨兽王国。这片保护区庇护着栖息于此的动物，让它们免受西面卡拉哈里沙漠的侵袭。流经保护区的两条大河浇灌着山谷间的茂盛草木，

过去几年里，这里一直雨水匮乏。山谷间的两条大河也接近干涸。这里的水源所剩无几，但仍然吸引着许多动物前来碰碰运气。

非洲象十分擅长寻找水源，如果不喝水，它们只能存活

他经历过这样的干旱，深知要在这种环境里存活下去，就必须找到水源。通往水源的道路，塔拉记忆深刻。

九岁的猎豹莱奇是一位尽职的母亲，将猎豹幼崽哺育成年并非易事，更何况莱奇还带着三只幼崽。这是他产下的第三窝幼崽，他们十分调皮。经过莱奇一年多的抚育，幼崽们逐渐成长。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时光已接近尾声，尽管母子相依的日子很美好，幼崽们还可以帮助莱奇捕猎，但他们终究还是要独立生活。在离开幼崽之前，莱奇要确保他们具备了独自捕猎的能力，真正掌握了猎豹最厉害的本领——捕猎速度。最近，这里有很多猎物来来往往，既为猎豹莱奇一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让他们的邻居混得温饱。干旱期间，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常常跟在猎豹一家身后捡拾残渣，勉强为生。黑背胡狼的伴侣大多会相伴一生，这对狡猾的夫妇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食物。然而，等到猎豹莱奇的幼崽离开后，马洛伊夫妇便会失去主要的食物来源。莱奇已将生存技能倾囊相授给幼崽们，此时轮到他们学以致用了。这一次，莱奇放手让幼崽们独自捕猎。

如果这次捕猎成功，那就意味着他们能够独立生存了。可一旦失败，猎豹一家就只能忍饥挨饿。猎豹幼崽们各就各位，他们蓄势待发。时机已到。

来琪已经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养育职责，孩子们召唤母亲一起进食，可分别的时刻已经到了。

年轻的猎豹们将迎来崭新的生活。莱奇朝着河流前进，猎豹幼崽吃饱喝足后便会出发寻找自己的领地。马洛伊夫妇在一旁等着捡拾残渣，

猎豹幼崽们天亮前便已离开，一群兀鹫很快就发现了这里有食物。马洛伊夫妇并不愿意分享。

生存如此艰难，每一口食物都不能拱手相让。尤其在猎豹一家离开后，马洛伊夫妇将无法再继续捡漏，他们只能先饱餐一顿，然后跟其他动物一样朝着山谷间的河流进发。

深知，干旱季节里危机四伏，尤其是这一区域。虽然猎豹无法制服成年非洲象，却可能对非洲象幼崽小只下手。因此，这个象群里的成员轮流照看着幼崽。他们将幼崽围在中间，随时提防着捕食者。莱奇已经快两年没有单独捕猎了。按照自然规律，他还可以继续产崽。可他是否还有足够的体力再次哺育幼崽？此时，莱奇只想先找到猎物填饱肚子，哪怕猎物不大也可以。

来奇等待着屯尾狒狒幼崽落单的时机，以便悄无声息地掳走它。来奇需要凭借速度优势迅速出入屯尾狒狒群，同时又要避开体型壮硕的雄性首领，以免发生致命的冲突。

纯伟狒狒爱玩闹嬉戏，但也有负责任的一面。他们会不惜一切保护自己的幼崽。纯伟狒狒群的成员各司其职，各自分担着觅食、理毛、守卫的职责。雄性首领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这位，只是他似乎不太称职。波波是这个臀尾狒狒群的首领，可是比起战斗，他更擅长谈情说爱。幸好还有其他臀尾狒狒守护着幼崽们。波波这会儿正因为别的事情而分心。不过，他还是必须保持警惕，一旦有幼崽出事，他便会地位不保。负责守卫的臀尾狒狒没有注意到莱奇的出现。

机会来了，来期慢慢靠近目标。

0: 息。捕食者一旦被臀尾狒狒发现行踪，便再难得手。臀尾狒狒们的叫声震耳欲聋，其实莱奇更感兴趣的是高脚羚，此时他正在追踪一群高脚羚。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

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各种动物都在通往水源的路上相遇了。波波率领的豚尾狒狒群一直在树上行动，与树下前行的猎豹保持安全距离。就在这时，他们却突然撞见了另一种浑身斑纹的猫科动物，一只叫莫兹韦里的非洲豹。对于豚尾狒狒来说，非洲豹比猎豹更加危险，这群豚尾狒狒也心知肚明。莫兹韦里向来独来独往，而他离开母亲独立生活才一年左右。豚尾狒狒的吵闹声让他忍无可忍，斯维里打算捕获一只豚尾狒狒当作早餐。这群豚尾狒狒并不好对付，莫兹韦里已经饥肠辘辘，他三天前吃的猪鸡远远不够果腹。相较于高挑纤细、速度惊人的猎豹，非洲豹莫兹韦里则体型矮壮，行动隐秘。他在河畔的林地间前行，捕猎其中仅剩的猎物。他最爱的猎物就是高脚羚，以前他的母亲常常会捕猎这种动物，可优质的猎物总是被附近的猎豹抢走。兀鹫盘旋的区域，地面上多半会有动物尸体。身为一只非洲豹，难道莫兹韦里已经沦落到要靠腐肉为生？真是可悲。但走投无路之际，确实也没有挑拣的余地。莫兹韦里只能与黑背胡狼夫妇争夺食物，可马洛伊夫妇今天有后援相助，

这些杂食动物向来喜欢捡漏，怎会容忍自己的食物被偷走？对于这只非洲豹来说，捡食残渣本来就已经颜面尽失。没想到最后还被黑背胡狼赶得落荒而逃，最终一无所获。马洛伊夫妇的胜利也没有持续多久，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还有一种动物也在四处寻觅腐食，它们的实力不可低估。斑鬣狗的咬合力足以咬碎脊柱，

马洛伊夫妇知道被赶走的那只非洲豹还会继续捕猎，于是他们沿着非洲豹的足迹一路追随。这对黑背虎狼夫妇与非洲豹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追寻水源的动物们离山谷间的河流越来越近，这一群小岩羚也不例外。其中体型较大的小岩羚长有锋利的角，不过能抓到一只小的也不错。黑背虎狼决定先让非洲豹动手。为了挨过干旱，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学会通过伏击来捕猎，切记不可在空旷处行走。他发现了一只小岩羚，但因为过早地暴露了自己，失去了一次机会。这只非洲豹可真不怎么聪明，此时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伸出援手的竟是黑背虎狼夫妇。

他们成功转移了小严玲的注意力。非洲豹即将施展与生俱来的技能。

捕猎时受伤在所难免，幸好这次他只受了一点擦伤。马洛伊夫妇却是白忙活一场。看来跟在后面捡漏并不容易，就算周围有这么多猎手，也不会轻易得手。最终，他们还是选择自己动手，主动出击，追踪起了小岩岭。

小资和非洲象群里的其他幼崽一出生便身处一片干旱之地，可就连他们也是头一次这么长时间没水喝。这些非洲象幼崽唯一能指望的只有塔拉的记忆力。离山谷间的河流越近，草越茂盛，此时非洲象们遇到了一支大部队，这就是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稍有经验的臀尾狒狒都知道，非洲象颇有智慧，跟着这些非洲象不仅能找到水源，还能获得食物。臀尾狒狒们吃的并不是非洲象的粪便，而是粪便中的种子和昆虫。

长，吞尾狒狒以植物和种子为食，偶尔捕食昆虫。而在这场干旱中，仅靠植物远远不够填饱肚子。

0: 此时如果波波能捕到猎物，那他会更受同伴爱戴，也让大家暂时不用忍饥挨饿。机缘巧合下，一只小岩羚被猎手追到了这个区域。要是波波能从灌木丛后半路杀出，就能将这只猎物抢到手。机会来临时，千万别错过。这次捕猎让波波在族群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但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竞争从来都是弱肉强食。如果既捕不到猎物，也无法捡漏，马洛伊夫妇将很难生存下去，更无法养育后代。他们只能从其他猎手那里寻找机会，于是也朝着水源走去。
1: 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动物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种鼠尾草营养颇为丰富。非洲豹莫兹韦里率先来到了这里。他提前埋伏了起来。这片鼠尾草丛正是展开伏击的绝佳场所。非洲象也来到了这里，他们运气不错，这里有丰富的食物。其他动物很快也会到了，莫兹韦里只需要保持耐心，静待时机，随机应变。当然，他还得选对藏身之处。

动物们完全没有察觉，莫兹韦里就在附近。猎豹莱奇也一路追踪着高教领。莱奇此刻陷入了困境，他循着高脚羚的踪迹好不容易一路追到了这里，但在这片鼠尾草丛中他却无法捕猎。

这里根本跑不起来，他也就无法一展所长。而对于非洲豹来说，

子围里牢牢占据了这片鼠尾草丛，路过的动物都成了它的捕猎目标。他把猎物藏了起来，免得被其他对手抢走。这次的收获足够莫兹维里度过数日，他需要积蓄能量应对接下来的挑战。猎豹莱奇则只能在进入开阔地带后才能奔跑捕猎。

此时他还是继续跟在高脚铃身后等待良机。这群非洲象终于抵达了河畔，

抵达目的地时，象群中的幼崽们已经拼尽了全力，然而河道中却空空如也，干涸见底。滴水未进的非洲象幼崽已无力继续前行，干旱的大地上河水已荡然无存。作为象群的首领，塔拉临危不乱，他准备将象群的古老秘诀传授给幼崽们，这也是他应对绝境的最终办法。幼崽们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学会挖掘水源。对于马洛伊夫妇来说，在干枯的土地上挖洞也很吃力，不过他们并不是在寻找水源，而是在挖洞筑巢，因为雌性黑背胡狼已经怀有身孕。虽然时机不佳，但幼崽们很快就会出生了。他们需要一个容身之处来躲避捕食者，抵御外界恶劣环境的影响。即使在极为艰难的时期，动物们仍然会想尽办法繁衍生息。此时，莫兹维里打破了自己独来独往的原则。捕猎成功，吃饱喝足后，他开始寻找配偶了。正在此时，一位追求者出现了。

热情地接受了对方。浓情蜜意的时刻十分短暂，两三天后，这对非洲豹情侣便会分道扬镳。大约三个月后，莫泽维里便会告别独身生活，迎来他的第一胎幼崽。

非洲象们必须率先找到水源。越来越多的非洲象聚集到这里。

尾狒狒和高脚羚很快便蹭起了非洲象的劳动成果。就连莫兹韦里也在一旁耐心地排队等候。其他动物都被新鲜的水源所吸引。对于猎豹莱奇来说，这可能是个绝佳的机会。河道周围不仅有水源，还有开阔的空间用来捕猎。

莱奇有足够的能力独自生存下去。这场干旱让动物们互相协作，也为莱奇带来了生机。

吃饱之后，他便会把猎物残渣留给跟在他身后的老相识。对于马洛伊夫妇而言，这简直是雪中送炭。莱奇留下的食物残渣，让他们刚出生的五只幼崽得以存活。

这对夫妇还需要继续寻觅食物来哺育幼崽，于是他们动身前去捕猎。可在这片保护区里，给予觅食的不止他们一家。这只饥肠辘辘的非洲豹便打起了黑背胡狼幼崽的主意。

0: 们可千万别离开巢穴。村委费费波波在河对面安顿下来，他要和非洲象们一起待在这里，共同应对这场干旱。接下来三个月的孕期里，非洲豹莫兹韦里将经受重重考验。在这种干旱的天气中，它仍然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它趴在河畔的树上，可以随时留意树下的各种动物。马洛伊夫妇嗅到了陌生动物的气味，巢穴里的幼崽不见了，他们是否已经遭遇了不幸？这就是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法则之下，动物们无一例外，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各自为了生存而战。对于生活在这片保护区的动物而言，当新的生存危机来临时，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喝古叶福酒，交天下朋友。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以食为天。中国养活了世界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如何保证14亿多中国人稳定的粮食供应？奥秘就隐藏在一张巨大的物流网络里，而港口则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

0: 州港南沙粮食通用码头，粮食运转率居全国第一，每天的粮食装卸量可达10万吨，固定仓容约180万吨，满仓口粮的情况下，足够500万人一年的粮食供应。手捧整个华南地区乃至全国人民的饭碗，广州港丝毫不敢懈怠，因为不适宜的温度湿度会对粮食仓储运输提出严峻的挑战。粮食的安全至上在这里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当粮食靠岸，抓斗机和直卸塔吊配合作业，将粮食从运输船上直接吸到密闭传输通道里，将粮食暴露在露天环境中的时间降低了4%。但即便如此，广州港还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那是他们唯一无法掌控的因素——天气。广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降雨频繁。按照正常管理要求，港口一旦下雨，船上的粮仓必须立即关闭舱盖，码头也随即停止作业，而受到影响的将是整个粮食物流产业链。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如何与天气抢时间成为了广州港最大的挑战。工程师们把目光投向了运输皮带，如果运输皮带能够再快一倍，粮食的装卸效率就能在天气预报的辅助下抢在下雨前完成转运储存的要求。但这个看似很简单的倍数叠加，在实际执行起来却是难上加难。由于落料口距离输送带有一定的距离，粮食落下时正面压力太大，皮带运输流量超过1000吨每小时后，货物就有混入皮带的风险，这将会导致整个皮带运输瘫痪。
1: 它整个还有一个系统，第一层打完之后，上面的这个不是那么大。
0: 工程师们反复观察分析，如果导料槽是可活动的，那么通过调整粮食落下时与皮带接触的角度，就能减小冲击压力。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然而角度到底应该是多少，他们只能一次次的调整和尝试。一年间，工程师们进行了7次改造，最终一款缓冲板角度为36度、导料槽宽度为610毫米的皮带系统通过了测试。

0: 现场岗位人员注意安全。
1: 这个微小的改变，让广州港的粮食运输效率大幅度提升。2023年上半年，广州港南沙粮食通用码头已累计完成粮食接卸超过500万吨。人们也许不知道，自己每天的一日三餐背后有着怎样坚实的后盾。中国工程师不只是庞大工程的设计者，更能在毫末间创造工程的奇迹。微不足道的改变，也可改天换地。

非洲的一处荒野陷入了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严重干旱，野生动物们纷纷来到干涸的河道。非洲象群挖掘出了水源，并慷慨地分享给了屯尾狒狒。猎物密集的区域总会吸引多种捕食者，非洲豹、狮子、登顶级猎手相继出现。他们的捕猎活动令许多动物惴惴不安。恶劣的天气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栖息于此的动物们也不得不努力适应，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艰难求生。在这片荒野中，生存竞争从来都是零和博弈，每一场生存之战都有输有赢。

茨瓦纳的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旱情严重，动物们赖以生存的河流也干涸殆尽。但这些动物仍然在此守候，期盼甘霖滋润大地。然而祸不单行，新的危机又出现了。河道边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年轻的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一个月前他们离开了原生狮群，开始结伴而行。机缘巧合之下，这两头公狮误打误撞地闯入了河畔的这片区域。两头公狮强强联合，远胜一头狮子单打独斗。如果再与几头母狮联手，那就形成了新的狮群。作为顶级捕食者，狮子位于食物链顶端，它们是这片荒野无可争议的霸主。

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在食物链中的地位逊于狮子，此时他们刚刚进食完腐肉。回到巢穴后，马洛伊夫妇闻到了不速之客的气味，有动物闯入了他们的巢穴。身为父母，最害怕的便是巢穴里鸦雀无声。

0: 幸好五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可是，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黑背胡狼一家必须搬家了。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继续沿着河道游走，搜寻食物和水源。非洲象幼崽们已经筋疲力尽，狮子的到来使非洲象群的旅途变得更加危险。成年非洲象把幼崽们围在中间，这里只剩些荆棘枝杈，聊以果腹。不过，非洲象们仍然意志坚韧。非洲象幼崽小姿正在跟随妈妈学习进食技巧。非洲象十分重视知识的传承。正因如此，他们都很清楚，只要找准位置，就能挖掘出水源，
1: 让干涸的河道变成一个泥坑。

非洲象们在泥坑中尽情嬉戏，它们不仅喝水解渴，淋水降温，还把泥浆涂到身上用以防晒。

此时，狮子们在一旁虎视眈眈，他们再次蹲守，伺机而动。在这一带，动物父母们本应对狮子保持警惕，可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却对狮子的到来倍感欣喜。这对黑背胡狼夫妇常常跟在其他捕食者身后，捡食残羹冷炙，以此来养家糊口。有时食物也可以得来全不费功夫。旱情肆虐之下，年老体弱的动物难以存活，成了现成的盘中餐。兀鹫天生面露凶光，许多动物循着兀鹫叽叽喳喳的喧哗声，找到了这头死去的非洲象，一起分食残骸。

饱餐一顿后，动物们纷纷各自回家，然后等待着下一顿美食。黑背胡狼会把之前吞下的肉吐出来喂给幼崽，有了这些狮子，黑背胡狼夫妇也许能找到更多食物，不过他们同时也得保护好自己的幼崽。

0: 对于这些动物家族的惶恐不安，狮子们毫无感觉。毕竟这些动物正是狮子们的捕猎目标，要想捕猎成功，狮子们就得不断磨练捕猎技能。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团队协作至关重要。狮子们开始包抄猎物，

斑鬣狗和黑背虎狼一样，也爱跟在狮子后面蹭吃蹭喝。可惜这次狮子们一无所获，于是斑鬣狗打算把气撒在黑背虎狼身上。马洛伊夫妇把幼崽转移到了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黑背胡狼幼崽逐渐长大，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然而危险无处不在，马洛伊夫妇一旦粗心大意，幼崽就可能遭遇不幸。

马洛伊夫妇失去了一只幼崽。但他们还是要振作起来，照顾好剩下的四只幼崽。他们要竭尽全力寻找食物，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紧跟在掠走自己孩子的凶手身边。

0: 屯伟费费波波坚持跟在非洲象身后，终于有所收获。在非洲象的帮助下，波波履行了身为首领的职责，既为同伴们找到了食物、饮水，也让他们得到了庇护。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

0: 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旱情继续肆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只能努力适应恶劣的环境。众多动物待在河道附近，靠着非洲象时不时挖出的水源短暂解渴。

这里聚集了如此多的动物，难免会引来捕食者。此时被捕食者盯上的就是猪鸡。猪鸡有着胖胖的身躯和短小的头部，看起来十分美味。

一只猪鸡被抓走了，它成了雌性非洲豹莫兹韦里的盘中餐。波波也捕到了一只猪鸡，看来波波也有捕猎的天赋。他吃得津津有味，猪鸡的美味连马洛伊夫妇也无法抵挡。他们失去孩子的悲伤总算稍有缓解。可就靠这点肉，黑背胡狼一家根本吃不饱，正在孕育生命的非洲豹莫兹韦里也撑不了多久。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雨季就要来临了。这里的动物们焦急地等待着雨水的到来，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这片猎物汇集的干旱之地，简直是理想的捕猎场。不过，龚氏兄弟坎和卡利尔此刻并没有趁机发起捕猎行动，他们正忙着繁衍后代。

完成交配之后，他们需要休息一下。至于觅食的事情，还是交给母狮吧，毕竟他们更擅长捕猎。母狮们朝着河边进发，那里正是非洲豹莫兹韦里的安身之所。对于莫兹韦里来说，猪鸡只能解解馋，他还需要体型更大的猎物来填饱肚子。各个动物家族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喝水。

猎物手到擒来，可此时还不算大功告成，小偷们正在一旁窥伺。非洲豹莫兹韦里来不及把猎物拖到树上，于是他把猎物藏到了草丛里，然后争分夺秒地大吃了一顿。就算莫兹韦里能抵挡得住一两只斑鬣狗的抢夺，但面对狮子却并无胜算。

谁发现了猎物，猎物就归谁了。年轻的牧师饱餐一顿后，把猎物的残骸留给了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

吃饱喝足后，两兄弟才能更好地保卫狮群。只有让兄弟俩心满意足，他们才会安心留下来。有了他们的保护，狮子幼崽才能平安长大。

养育幼崽的过程中，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黑背胡狼幼崽们一心只想玩闹嬉戏，可是群狮环伺，酷热难耐之下，幼崽们待在外面实在太危险，还是待在巢穴里更安全，也更凉爽。就在此时，变化悄然而来。

异样的气息弥漫开来。空气变得闷热潮湿。

大雨如注，浇灌着这片土地。这场雨为万千生灵带来了生的希望。

斑鬣狗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靠着食物残渣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了下来。此时他们又有了别的觅食方法。前一天晚上，斑鬣狗群成功完成了一次捕猎，大雨掩盖了猎物的气味，因此他们不用担心猎物被抢，可以安心地洗澡休息。

墨子韦里被狮子抢走猎物后，又经历了一场绵长的暴雨，不由陷入困境。他怀有身孕，筋疲力尽，此时又急需捕食猎物。他发现了潜在的目标，

看来要想捕到猎物，还是得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此时，莫兹韦里嗅到了一股气味。

附近藏着食物，难道他又打算去捡点残羹冷炙？

他循着气味而来，这气味并非来自这只熟睡的斑鬣狗，而是来自藏在附近的猎物残骸。

千万别吵醒他。好奇害死猫，毕竟墨子韦里也是猫科动物。

那是什么？莫兹威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会不会是陷阱？

太好了，虽然这只猎物已经被啃食过，但仍然剩了很多肉。这次莫兹维利可不能重蹈覆辙，他得把食物藏到狮子找不到的地方。

木象塔拉要想办法甩掉狮子，保证族群的安全。他决定带着族群趟水过河。族群中的青壮年都在水中嬉戏玩闹。非洲象小资体型健长，也玩得不亦乐乎。

可是那些出生的幼崽还没学会用象鼻在水面呼吸，因此过河时可谓险象环生。

剩下的就交给幼崽们自己了。加油，你们一定能行。把鼻子抬起来，这就对了。

这几天，莫兹韦里在河的两岸都有所斩获。今天，他为了捕猎，来到了河对岸。眼下莫兹韦里得尽快回到栖身的大树，幼崽正在那里等他。莫兹韦里没法沿着非洲象的路径过河，他也没有能提供助力的伙伴。很快，他找到了一处水浅的地方。狮子们察觉到了异样，莫兹韦里得抓紧时间，

谢天谢地，墨子为李平安的回来了。幼崽姆巴利改变了墨子为李的生活，这只毛茸茸的幼崽成了他最深的牵挂。墨子为李第一次当妈妈，欠缺育儿经验，一切都只能依靠本能。他既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又要让

幼崽吃饱喝足，莫兹威利只能常常将幼崽独自留下，自己外出捕猎。

有了雨水的滋润，动物们散布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各个角落。这对狮群来说颇为不便，因为母狮首领怀孕了。狮群规模扩大后，它们对食物的需求也在增加。

马的哀嚎，在其他动物听来就如同进食的信号。在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只要狮子捕猎成功，许多动物都能跟着沾光，当然猎物除外。狮群进食的时候还是按照老规矩，公狮最先享用猎物，

然后才轮到母狮首领，她怀有身孕，早已饥肠辘辘。黑背虎狼马洛伊夫妇必须抓紧时间，虽然他们将幼崽藏了起来，可幼崽们随时可能会待不住，自己跑出来。他俩决定速战速决，反正他们需要的食物并不多，只要够幼崽们果腹就行。

马洛伊夫妇本来还可以再多捡点食物残渣，可惜斑鬣狗也来了。夫妇俩千万要小心。

黑背狐狼趁机又捡了点食物残渣，狮群饱餐一顿已心满意足，周围的动物们都在等待这一刻，他们争夺着食物，谁也不肯让步。

0: 马沙托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动物们即将迎来新的挑战，他们熬过了这场干旱，也渐渐适应了新来的狮群。然而生活中总是不断有新的挑战。 波波率领着屯委狒狒们，整个族群平稳有序，欣欣向荣。可此时，领地上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要向波波的首领地位发起挑战。马洛伊夫妇挨过干旱后，继续跟在大型捕食者身后，捡食食物残骸来充饥。他们似乎很享受不劳而获的感觉。然而，幼崽日渐长大， 食量猛增，危险也随之一步步逼近。非洲豹母女莫兹维里和姆巴利始终相依为命。莫兹维里片刻也不想离开幼崽，但总得外出捕猎。在此期间，他必须将姆巴利藏好。毕竟 周围总是不乏虎视眈眈的捕食者，这里的动物们命运彼此交织，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他们都需竭尽全力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雪山就是山峰嘛，就把我们这拍雪山的人就是称为追风人。我是追风人里边的一个最典型的痴迷的一个追风人了。别人说，哎，你这个雪山怎么都搬到成都来了？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就是我们成都。我叫田向和，家住成都温江，是一个特别痴迷拍雪山的摄影爱好者。
3: 今天这个天气真的就太好，日照金山，很有把握。
2: 以前大家听了这个雪山，不只是敬畏，就感觉这个雪山还是很难看到。刚开始的时候就喜欢进川西高原去欣赏雪山，拍摄雪山。成都平均海拔就是500米左右，在周边形成了一个盆地的边缘，雪山呈现一致性排开，只要是天气通透，在成都都能看到这些雪山。一年就是拍过几次啊，十几次。成都那个时候雾霾还是非常严重的。从我们成都开始加大力度治理这个空气环境以后，拍雪山的次数就是越来越多了。我

0: 曾经一周连续七天都拍到雪山。通过这么多年拍雪山，这个相机记录的这些景象，现在生活的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我在成都拍雪山，肯定和近距离拍的雪山的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也是我热爱的家乡。这个雪山在每一天我心里都装着这个事情，就是只要有雪山我都去拍。全国能够看到雪山的城市非常多，但是呢，像成都这样的2000多万的大型城市，常年能够看到5000米以上雪山的，我个人想的话还是唯一的。我们成都不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嘛，我就感觉我们一个摄影爱好者能够把我们这个成都雪山美景能够给广大的市民展现出来，也是我们一个快乐的事情。
1: 这个就是我们温江的光华大道，这个位置只是我们温江在地面上观雪山，在城市里面观雪山最好的一个位置。
0: 从2008年第一次拍到雪山，到现在都已经是15年了嘛。我们人呢，不断的有很多变化，雪山永远在那里。我们去拍它不同内容，也通过我拍雪山的照片能够感受我们城市的变化。以前在拍雪山前面是空空荡荡的，现在有的地方高楼林立，有的地方呢又建成了休闲娱乐的公园。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我感觉这个是名副其实的，而且这个雪山搬不走，和我们这个生活的周边的环境就息息相关的。

依然是一条城市的中轴线，依然是一座城市的中心点，但新的色彩、新的空间、新的表情、新的梦想，跟随一条长街近百年的变迁，跃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